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到一，南下的西螺到虎尾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18.8到318.9公里之间，在永康前有小货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南下高雄出口往九如路匝道上右转专用道有连接车故障，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72.2公里在高架杨梅端前中内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一路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32.2公里过大里二的外线车道有抛锚车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局长刘庆芳。桃园第一条主办的捷运绿线为大园溪口站和桃园艺文特区七个车头已经全部进入通车并上尾一个阶段，为了让市民朋友享受捷运带来的便利生活，市府团队用上高的效率成功把本来要六到八年的工程修短到三年八个月，优先通车的路段车头消防安全检查全部通过，无障碍设施我们继续的优化，营运人员的教育训练和后面的气温转也在准备中，我们以上管的标准一项一项来检验提高效率，让所有的听众朋友提前有法度享受便利安全的捷运服务。感谢市民朋友和咱行车的这些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多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要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3: 清静的所有依然太寒酸了，
4: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开车听警广，一路平安行。大家好，我是歌手文章，跟您一起收听警广，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3: 为人类好好的活着，用呼吸一个人撑着，

这是卢广仲的明年 Let Go。 好，我们来关心路况哦。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大概30公里左右的地方，有一只小黑狗在这地方跑来跑去，它一下出现在外侧，一下出现在内侧，它大概也很紧张哦。那这个被丢到了中山高或者他自己走上来的哈，好，这只小黑狗，所以呢现在就在这个30到32公里之间哈，在那里乱窜，所以呢蛮危险的。这是中山高南下，大概呢无辜转接到前后就要留意有一只小黑狗。好，那也很多车都在闪避它哈，所以你除了要注意小黑狗的一个动向，还要注意一下这个前后旁边的来车。好，那另外呢这个是五羊高架。五羊高架呢在南下 47.3 公里的地方，这是在五羊高架上面哈，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有3部小客车的事故。好，那我们看一下哈，这个事故目前呢是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五羊高架现在看起来在机场系统之前呢都还是蛮顺畅的，过了机场系统之后也是顺畅的哈。那这起事故呢主要是在五羊高架的南下机场系统前的中间车道有3部车的事故。另外呢还有要提醒的地方哈，我们看一下，也是在这个靠近五羊高架的地方，但是是在中山高北上了，在中山高北上72.2公里哦，杨梅端这里要上五羊高架。

还没有回堵。好，那接下来呢，就帮大家整理一下整个呢车多回堵的一些情形，像是在中山高南下，从桃园到机场系统之间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到中立转接二之间，这个车速呢，有时候会比较缓慢一点，大概介于20到50左右。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走到了杨梅端孝前路这里，也就是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地方。这里呢，不管是中山高平面，又或者是五羊高架的尾端哦，杨梅端这里要接杨梅休息站，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车行速度都不到40。南下的高架段呢，也只有这一段呢是稍微比较塞车的，其他西武高架、五羊高架呢南下都是全线顺畅。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从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还有这个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北上的机场系统到桃园，这些路段呢大概都是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中山高再来呢，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现在时速不到40，过了林口之后又可以稍微回升到四五十的车速，但是到了五股转接道开始，中山高平面呢从五股转接道到这个三重这一段几乎定点时速不到20，不到20是整个呢这个车子最多哦，速度最缓慢的地方。那再来呢，过了三重之后，中山高继续北上到台北这一段先稍微回升到20-30的车速，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继续北上就可以恢复60-70的车速了。那至于在北上的高架段部分，五羊高架呢现在是全线顺畅的，所以呢如果你是走比较中长途，不需要在中立内立桃园下交流道的话，建议可以来利用五羊高架。再来走到了西武高架，从五股转接道开始速度放慢，五股转接道一直到下塔悠这一段时速呢大概是介于40-60左右，那比中山高平面是快蛮多的，因为中山高平面呢从五股转接道到三重这一段是几乎定点的，给你做参考。

再来，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车多的地方，南下的安坑到中和时速230，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还有呢掉过头来北上的三莺到土城，这些路段都大概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北二高呢，从土城一直到木栅休息站之间时速比较缓慢，大概20-40左右。那继续往北的话，从木栅交流道到南港系统这一段也是介于40-60的车速。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呢，往东的方向，从南桃园到八德大南，还有往西的方向，从机场系统到大竹，这些路段呢，也差不多是介于40-60的车速。相同的车速也出现在台68线往东的方向，新竹二街竹科出口也是差不多的车速。市区的部分，桃园市的桃园区三民路接这个成功路二段的这个地方哦，现在也有排队的车阵。还有新竹市的竹中路呢，接介寿路这边进园区的方向也是车多。好，一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五因之一。行车时请务必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并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1: 小心，常见的分心驾驶行为像是驾驶中与乘客深入的交谈，使用手机聊天，手里拿着其他东西，说话或唱歌，抽烟或是吃东西，调整音响或空调等。行前的充分准备才能避免分心驾驶。提醒您，虽然汽车工业不断进步，提供驾驶人更便利、更先进的设备，但都无法取代驾驶人的专注和不分心驾驶。请不要过度依赖汽车的自动驾驶功能，专心安全才能100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广州好啊。
1: 不管是开车、骑车或走路，想要成为100分的用路人，专心是确保平安到达目的地的最重要关键。分心就是造成交通事故的主要。

0: 遐尔嘛，你也毋去睏？
1: 精神真好啊，需要我帮你打包吗？
0: 都差不多了，没关系。
1: 阿伯，我可陪你一时啊，好不好？

套在回林基，这是希亚跟王俊杰所合唱的歌曲。稍早跟大家说的呢，在中山高北上 72.2 公里，这个是五羊高架前端，就杨梅端这里呢，本来中内线车道两部车的事故刚刚接到了排除，但是呢有一点影响到后方车流了，现在回堵有3公里的车阵。另外呢，刚刚也有跟大家提醒，在中山高南下哦，大概30到32公里左右的地方哦，有一只小黑狗呢在这里跑来跑去，哇，结果呢最新的消息显示呢，它已经被撞到了哈，现在躺在内侧车道，大概躺在28K 左右的地方哦，这是中山高南下无故转接到这里哦，现在的这只小黑狗呢已经被撞到受伤，就躺在内侧车道，那大家经过的时候可能会闪避它，所以你也要注意一下这个车前状况。还有好消息呢，是在中山高南下47.3公里，这个是在五羊高架上面，五羊高架上面南下的47.3公里，这里本来中线车道有3部小客车的事故哦，也是接到了排除。这一段呢是在机场系统前，那这个事故呢没有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哈，所以呢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串流影音巨头 Netflix 呢，在昨天宣布全球要裁员6%，那波及到的职位呢有一千多个。Netflix 说呢，主要是这个用户增加放缓，还有呢竞争更激烈了哦，所以呢，这个是 Netflix 自2022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裁员行动。华尔街日报呢引述了这个网飞 Netflix 的共同执行长彼得斯与萨兰多斯呢，他们发给员工的邮件来报道说， Netflix 的管理层在给员工的信件中说，这次呢他们的裁员呢主要集中的部门在产品、技术、法务还有人力资源团队。那根据外媒的了解哦，这次的一个裁员主因就是刚说的，因为呢其实这个影音串流平台呢现在市场竞争很激烈，它面临这个客户的一个争夺战，那这个客户的增加数量呢现在是放慢的，那再加上呢平台的活跃度也是有受到一些压抑，这个部分。那 Netflix 的管理层是说，未来公司会在把这个继续，投入人力的地方是在一些比较高价值的一些附加价值的一些领域，还有呢在这个全球的一些业务，在做开发，这个部分。好，那他们呢是希望说，当然是公司方是希望说可以确保营收的一个多样化多元化，然后呢这个有利于广告的一个投资啊，或是直播节目甚至是游戏方面，他们寻求再成长。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人工智慧晶片大厂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表示，若客户开发不安全的 AI 软体，他会停止向对方供应晶片，不过会先和对方谈谈，且判断有其限度。近期外界不断关注 AI 系统未来是否可能超越安全界限，进而变得无法控制。黄仁勋表示，对 AI 安全的担忧是这个快速扩张产业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阵痛，他相信相关软体能受到控制，并以安全的方式部署。农业部长陈经济表示，美方针对台湾凤梨输美的风险评估及相关行政程序都已经完成，希望能赶在明年2月到5月凤梨盛产季前开放输美。记者李依晨报道。
2: 农业部长陈俊基指出，美国农业部今年三月已经预告台湾凤梨输美检疫草案，台湾凤梨有望明年打进美国市场。美方已经完成包括风险评估在内的相关行政程序，目前只等正式公告。由于台湾凤梨盛产季集中在每年二月到五月，期盼能在明年产季前获得好消息。
3: 现在我们就静待美国能够尽早的公布。那一般来讲，我们的凤梨比较盛产的时间点大概是在明年的二月到五月之间，那我们也是期待说在这个盛产期之前能够通过这样子可以输美的这个消息。
2: 根据美方预告的检疫草案，未来台湾凤梨只要符合相关检疫条件，取得植物检疫证明书

0: 就有机会输往美国，不必额外进行辐射照射或蒸热处理，也不需要去除冠芽。至于输美品种，陈俊基表示，目前台湾约九成凤梨产量为金钻凤梨，因此初期将以金钻为主，未来也会协助农民推动品种转型，发展更耐除运的凤梨品种，以符合美国高端市场需求。警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一名李姓妇人误信网络上的假投资，陆续投了1267万元，直到对方不断拖延才惊觉遭诈。台北市松山警分局协助妇人与诈骗集团周旋，成功逮捕前来取款的黄姓男子。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日前接获一名李姓妇人报案，表示自己疑似遭到假投资诈骗，损失高达1267万元。警方获报后立即展开调查，除了厘清诈骗集团的取款方式，也请妇人持续与对方保持联系。警方发现诈骗集团仍有进一步取款的意图，于是协助李姓妇人与对方约定面交时间以及地点。台北市松山警分局东社派出所所长李兆义说，
3: 警方掌握关键时机，立即展开部署，待黄姓男子依约现身准备取款，原警立即上前将其查缉到案现场，并查扣手机及统一发票收据等相关证物，全案讯后移送台湾台北地检署侦办。
2: 据了解，李姓妇人原本加入网络上的不明投资群组，误以为持续投入资金就能获利，直到他想要取回资金时，对方却不断以操作失误等理由推脱，妇人这才察觉有异。警方提醒民众，投资应选择合法可信赖的投资管道，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平台，如遇类似情况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市售的益生菌种类多，甚至标榜吃完当天就排便顺畅，肠道专家示警，如果立刻见效可能是有添加泻药，挑选时应看清楚适应症、研究实证、添加物与抗胃酸的机制等。记者尤如纯报道。
4: 市售益生菌常让人眼花缭乱，有专攻过敏的、肠胃蠕动的、睡眠的，甚至是私密处的。但林口长庚医院发炎性肠道疾病中心主任李伯贤医师提醒，每种益生菌的功效大不同，选购时更要当心是否有宣称立即见效的假象。
5: 所以每一支益生菌的功能不一样，所以你在挑选益生菌，你要看它是用来做什么的。那第二个事情是，你要看它的研究是做在老鼠还是做在人的研究。那再来就是很重要，有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有一些益生菌说吃下去马上第一天就有感，本来便秘两三天，马上吃下去一天就可以上两三次，这种就是里面可能有添加泻药的成分，所以才会让你那么有感。因为改变肠道菌虫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可能需要1个月到2个月左右的时间，菌虫才会改变。所以如果你吃一天益生菌，哎，这些症状就改善了，那你可能反而要注意它是不是有添加其他的东西。
4: 除了看功效、添加物和实证研究，还要看有没有抗胃酸的功能。李医师强调，不要期待食品级的益生菌可以治疗疾病，想养好肠道好菌却不知道怎么挑益生菌，可以先从益生元着手，多吃蔬菜水果、高纤食物还有白肉，少碰红肉跟油炸物，透过绿色地中海饮食自然养好菌，更能有效维护肠道健康。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为多云，基隆及宜兰为多云时阴短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0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亲爱的用户您好，新竹瓦斯提醒您，依规定每两年应进行一次免费管线定期检查。请注意，安检人员现场绝对不会推销商品或收取费用。未配合定期检查者，未来申请补检将酌收费用。为维护用气安全，请把握免费检查。检查人员均佩戴识别证，如有疑问，请洽新竹瓦斯各服务中心查询。
1: 为因应极端气候强降雨来袭，期间遇到雷击、强降雨以及强阵风，千万不要前往海

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海上活动，也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河边从事戏水活动，并请清理自家水沟，固定广告招牌以防掉落。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关心您。

听众朋友您好，金广新竹分台 FM94.9 频道同步测试持续进行中，目前桃园新竹地区收讯状况良好，欢迎大家多加利用，踊跃收听。金广新竹分台感谢您的支持与爱护，祝您行车平安，一路顺风。

好，听完了新闻，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 22.8 公里，这是圆山交流道前外路间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也影响到了后方车流。所以呢，中山高现在南下，从事故点圆山交流道这里一路回堵到了内湖。其实呢，从东湖开始，交流道上来就这个速度先放慢到四五十，过了内湖之后到这个事故发生点圆山交流道之间，现在时速呢只有二三十。再来，中山高继续往南走，下一个行车瓶颈点从桃园开始，桃园交流道一直到中立转街道之间，整段呢也是红通通的，也就是时速不超过四十。继续往南走的话呢，走到了孝前路杨梅端这里，也就是五羊高架要汇流下来的地方，这段呢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大概只有二三十。那旁边呢高架段的部分，刚讲到说这个中山高南下，内湖呢一直到圆山之间塞车，但是呢我们看到旁边的细五高架是通畅的，所以如果要用长途的这个驾驶朋友可以来利用细五高架。还有五羊高架呢是从中立段开始才开始塞车，所以在中立之前，五羊高架也是顺畅好走的。从中立一直到杨梅端这里大概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尾端杨梅端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需要车多排队一下下了。再来，杨梅休息站现在也大概八成满的一个状况，进去的时候也要稍微等候。再来，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新竹系统一直到竹北这一段，还有在北上的中立转接二到中立转接一之间，大概都是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中山高继续北上来到了桃园，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现在时速依然不到四十，不过呢从林口之后到泰山转接道这一段现在速度有所缓解了，稍早呢车行速度比较缓慢，现在呢大概有六七十左右。再来呢是从这个五股转接道开始，中山高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三重这一段几乎定点时速不到二十，过了三重之后可以先提升到二三十的车速，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继续北上才可以提升到四五十的车速，整个要比较舒缓的话要过了圆山之后了。高架段北上的部分，五羊高架北上现在呢从泰山转接道开始才开始塞车，前面呢都是顺畅好走的，从泰山转接道北上一直接细五高架，那到这个下塔油之间时速都是不到四十。

国道三号富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这段速度大概只有20-30，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莺歌系统到大溪，还有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这些路段大概都是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北二高继续北上，从土城一路到木栅休息站之间，大概介于20-50左右的车速。过了木栅休息站之后，才可以提升一点点哈，大概呢车行速度五六十。

石一直到南港系统，其中的木栅休息站也是七成八成满的一个情况。再来是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现在车子比较多，稍早是通畅的，但是呢，现在过了机场系统之后，一路一直到八德大南之间，也是介于40到60的车速。不过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现在是全线顺畅好走的。省道的部分，台68线往东的方向，新竹二街竹科出口现在有排队的车阵。省道台66线呢，往平镇系统方向的车子现在比较疏解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新竹地检署检察长柯怡芬。今年11月28日特别举行地方公职人员的选举，请大家唔通买票，唔通卖票，也唔通参与选举的搅拌。网络的消息就要先做纠正了后，才来做分享。如果发现有贿选，也是违法选举的情形，请卡专线电话0800-024-099，卡通了后请起示来做检举，让我们共同来维护选举的公平性。多谢大家。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庆东。投资一定有风险，那些声称稳赚不赔高回报的投资建议100%是诈骗，切勿轻信网友，也不要将资金投入不明的投资网站。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上午的8:49，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61.1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中立有两个转接道，对不对？转接一、转接二哈，这是在北上呢的中立转接一之间哈，跟中立转接二之间呢，这里好像有一起事故，这边有一起事故哈。那这边呢是在内线车道三部车的事故，三部车事故也造成后方车流回堵，所以呢。现在中山高北上哦，其实过了中立交流道之后，速度就先放慢到40-50。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如果你是北上的话，先遇到的那个是中立转接二，再下一个继续北上才是遇到中立转接一啊。好，那这起事故呢，就是在这个转接道之前哈。好，那所以呢，现在呢过了这个中立转接二之后，速度呢更是放慢到只有20-30，主要就是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那这起事故呢就。有三部车在内线车道，那刚刚发生，所以还在处理当中。另外呢，这个稍早也有跟大家提醒的哦，在这个中山高南下大概28公里到32公里之间呢，有只小黑狗哦跑来跑去，后来也被撞到了，躺在内侧车道，现在已经被救援下去了，好，不然呢大家都在闪它哦，有一点危险。好，还有呢，在中山高哦，这个稍早也有跟大家说，在南下的22.8公里，这是圆山交流道前外路间，本来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接到排除。不过后方回流有3公里的车阵，还在消化当中。

另外呢，也是排除的好消息，稍早跟大家说，在中山高北上 72.2 公里，也就是呢中山高北上靠近那个杨梅端呢五羊高架，要借五羊高架的地方，本来中内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现在也已经排除，也已经排除，那这一段呢是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哦，所以中山高北上杨梅端这里哦，要接这个不管是继续走中山高，又或是要走这个北上的五羊高架，现在都是顺畅好走的，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了。那中山高现在有几个车速相当缓慢的地方，出现在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之间，还有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这个三重，这两段呢是几乎定点的，时速不到20。

等一下九点呢，台股就要开盘了。不过美股呢，在昨天哦，所有的指数呢都是收黑的，都是下跌的。尤其呢，科技股的卖压沉重啊，主要呢就是这个市场对于人工智慧 AI 的一个过度依赖哦，还有这个过度依赖举债啊，来支应这个 AI 的一些庞大建设，有一些疑虑，有一些担心。那尤其呢 ，AI 云端业者 CoreWeave 呢狂泻了，也就是下跌了15%，这个部分，再加上呢，最新的数据显示，美国九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本来呢在八月的时候呢是这个八月的时候是在3.4%，这个3.4%到3.7%，CPI 物价指数年增率，这个是高于市场预期的，高于市场预期的哦，那样子，而且呢，在扣掉食品和能源之后，核心的 CPI 年增率是2.6%，这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也就是说呢，大家觉得这个通膨升温了哦，通膨好像在持续呢加剧当中，再加上能源的成本居高不下，持续增加消费者的负担。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的数据显示，全美汽油的平均价格现在是每加仑4.33美元，高于一年前呢，就是去年同期的这个3.08美元，高出蛮多的哦。那你想想看，这个汽油价格这么高，大家都要加油啊，对不对哈？这个走在路上哈，车子啊，所有的交通工具都要加油，而且呢，这个运送货物啊，都是需要这个油价的成本哈。如果被垫高的话，都是有蛮严重的影响的。所以哈，整个呢，就对于这个美股呢，产生了巨大的压力。昨天呢，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48.62点，收在51,621.48点。纳斯达克呢是这个工业指数哈，下跌了511.51点，跌到了这个26,692.87点。S&P 500指数下跌了86.51点，收在7,718.94点。费城半导体指数，也就是比较关乎这个半导体科技业的，下跌了524.41点，收在11,684.38点。就所有的这些美股哈，这些主要的股票指数全部都是收黑的。那等一下开盘呢，就来看看台股的表现了。

早上9点，不管你今天决定要当个大巨星还是小清新，都要记得用颗幽默大师的心去面对一天的开始。我是比较幽默的屁雅吴贝雅，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你说

0: 上届去的风暴何里在？请听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的西螺到湖尾，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北上中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五羊高架北上的69.1公里过孝前路的中线掉落帆布，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

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角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嘴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 5.4 公里，观音山隧道出口前内线有掉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局长刘建宏，配合捷运绿线通车、人行环境同步的升级，桃园市政府和中央合作投入将近8000万的工程经费，全面订造罗德区中正北路至13-14车头周边的人行环境，阮将50几座的电箱拢为人行道全部甲刷甲。捷运高架桥的中央分隔道内底，和人行步道更加好行。另外，全台头一摆的脚踏车专用灯号，提供更加明确的通行指引。利用高架桥下的空间，设置脚踏车的停车区和右摆客的站点，增加了公车停靠弯，和提供200几个机车停车格。阮希望通车前，人行道停车甲大家咧坐车的环境一概到位，予大家行了搁较安全，停车搁较顺利。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一路平安，顺门大家安住些。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生活知识家，今天礼拜四，我们进行的是元气满点保健室的单元。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要这个控制血糖，对不对？血糖控制的比较平稳的话呢，对身体的好处多多。好，那这个日本的这个医师也讲说呢，这个吃饭顺序吃对了，就真的可以降血糖哦。好，这个现代人的生活比较紧凑，比较局促一点，常常呢这个某一餐呢就是可能一个便当啊，一碗面呢就解决了，对不对？即便知道要多吃青菜也常常是一口饭或一口面就配一口青菜啊。但是呢这个日本消化外科的医师石黑诚志说，这种吃法的话可能会导致你的血糖急速飙升哦，而且长远来看呢，还会损害你的血管，增加罹患糖尿病的风险。所以呢，这个石黑医师就说，其实你只要改变一下你进食的顺序、吃东西的顺序，甚至呢，在冰箱备几款常见的、简单的这个饭前小食，也就是呢，可以饭前吃的一些小小的、少量的食物的话，就可以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可以轻松的控制血糖。石黑医师呢引用了一项呢发表在医学期刊上的研究，指出比起呢先吃碳水化合物，就是像是面包啦、面啦、白饭啦等等的话，如果你先吃的是蛋白质还有蔬菜的话，而且吃完之后要等待大概15分钟不是说你这个顺序改了，就是好，我先吃菜了，先吃肉了，先摄取蛋白质了，还有这些纤维素了，然后呢

我前面几口吃，前面几口吃这些东西，然后后面呢就接着开始吃淀粉了。没有，他说要等待15分钟，要等待15分钟之后再摄取碳水化合物，这样子呢，你的饭后血糖可以大幅下降

外哈，这个大家知道说呢，这个沙拉呢就是蔬菜嘛哈，好像呢这个饭前吃沙拉也蛮好的。那这个像是西式的这个料理哦，也都会先上沙拉，对不对哦？好，但是呢，这个生冷的食物，大家我们东方人可能比较吃不习惯哈，包含连日本人也是哈，他们也觉得说，哎，想要就先吃点热热的东西。好，这时候呢，饭前小食哈，就是这个食是食物的食，饭前小食啊，就是说呢，这个石黑医师建议说，大家可以准备一些这种在饭前呢哈，就吃饭呐、啊，吃这些淀粉啊、面啊之前哈，先吃一些小东西哦，它称为饭前小食。这些东西呢、哦、可以备一些呢在家里、哦、放在冰箱里面，那开饭之前呢把它先拿出来热一下、哦、就可以为你的血管打底打底、哦、好，那以下呢就是这个石黑医师建议的这些控糖的这些食物。第一个就是高纤的这些蒸煮的一些蔬菜或是菇类，所以呢刚讲呢比起沙拉，因为沙拉呢就是比较生冷的食物，那你可以把这些花椰菜啦、萝卜啦、茄子啊等等先稍微蒸过蒸熟了之后放入保鲜盒里面，那放在冷藏里面，那呢到了要吃饭的时间呢就拿出来淋上少少的这个橄榄油或者是一些醋这样子，然后呢你再稍微热一下下，因为它已经是熟的了嘛，你再稍微加热一下下，或者是甚至呢你比较有时间的话，可以稍微用这个橄榄油再把这些蔬菜啊菇类再稍微炒过一下，清炒一下，那刚刚讲加上这个醋又或者是加上一些少许的橄榄油，就是很好的饭前小食。那要注意哦，加这个醋的话要注意不要加这个太多糖类就太甜的这个醋，

再来呢，医师推荐的第二个饭前小食呢，是这个无盐的烘焙坚果。无盐的烘焙坚果量呢，大概是掌心，掌心哦，的一个分量哦。那这个呢，也是可以在这个吃饭前，尤其吃淀粉之前，你先吃一点没有盐的、没有调味的烘焙坚果，也还可以增加你的饱足感，也有助于平稳血糖。第三类呢，是水煮的豆类，水煮的豆类啊，那豆类呢也是绝佳的一些这个植物性的蛋白质来源哈，所以呢可以在自己家中的橱柜里面呢常备一些这种罐头的豆类哈。然后呢，如果你不想要吃这个罐头才打开哈，常温啊没有什么感觉哈，那或者是你把它冷藏的话，那你也可以呢先把它稍微热过之后，加热之后呢再来食用。

好，再来呢，医师也推荐哈，这位石黑医师也推荐哦，这个零糖的这个蒟蒻。哦、就是没有含糖分的蒟蒻、哦、也是呢在饭前吃呢很棒的一个这个前菜的意思、哦、那因为呢蒟蒻也富含这个纤维质，也可以增加饱足感。最后一个呢，这个医师推荐的东西就是能够减缓糖类吸收的海藻类，像是海带芽、哦、那个裙带菜、哦、昆布啦，海藻类、哦、这些，那因为它们的这个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哦、在进入你的肠胃之后会变成凝胶状的，它就可以包覆、哦、包覆那个糖分，减缓糖分的一个吸收、哦、所以呢这也是很推荐的这个饭前小食。好，所以呢控制血糖、哦、不需要呢强迫自己完全的戒除淀粉，但是在顺序上面、哦、可以呢做一个调整，还有呢刚刚讲到这些饭前吃的这个小食物、哦、也可以来准备一下，那在吃饭之前呢15分钟前先吃这些东西，让胃形成一个保护膜，之后呢再来进食、哦、这样子呢就可以控制血糖。吃东西真的有各种酸甜苦辣的味道，对不对？有些东西吃起来还会涩涩的，是不是？这样子，好，我们来听陈随意的这首《酸甜苦涩》。

0: 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分局长吴学安。民众收到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监理站传来简讯，说你有欠费未缴、罚单未缴，并在简讯上附上网址连结，要求你点击连结线上缴费。请注意，不要点击简讯附的不明连结，那串网址会带你到诈骗集团架设的伪造网页，要求你填入个人资料及信用卡资料，你的信用卡就会被盗刷。警方提醒大家，举凡水费、电费、过路费、罚单未缴，请到官方网页查询，或是拨打官方客服电话或来电165询问，不要点击来路不明的连结，不要随意输入个人信用卡资讯，以免受骗。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时间早上9:24，我们来关心路况。稍早跟大家说的，在这个中山高北上61.1公里中立转接道前，本来呢在这个内侧车道有三部车的事故，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后方回堵的有1公里的车阵还在消化当中。另外呢，是在这个五羊高架北上69.1公里，这是已经从五羊高架上来了哈，从杨梅端上来，过了孝前路之后，也要留意中线车道有一捆帆布掉落。另外呢，中山高现在南下呢，从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之间依旧是车多，尤其是内坜到中立转接一之间几乎定点，这就是单纯的车多。那旁边的五羊高架呢，南下段哦，其实呢在中立转接道之间呢，也是大概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还有呢，尾端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那中山高平面也是哈，现在呢车行速度都比较缓慢，大概不到40。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走到了湖口，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北上的竹北到湖口服务区，也都大概是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中山高北上呢，从桃园到林口，现在时速不到40，还有呢，北上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现在呢，速度大概是40-50，但是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就几乎定点，时速不到20，要过了三重之后，先速度回升到20-30，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速度才可以提升到40-50以上。高架段北上的部分，五羊高架现在北上全线顺畅，但是到了要接西武高架的地方，也就是五股转接道开始到环北三重这一段，时速呢大概也是20-30。再来呢是这个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我们看到呢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这段呢大概是20-30的车速，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莺歌系统到大溪这边呢都大概是走走停停介于40-60的车速。另外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从茄东到新竹系统现在呢也是比较塞的一个情况，时速不到40。还有北上的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的新店一直到南港系统，都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国道2号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现在机场端接国二甲镇头这里，大概也是介于40-60的车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首是莫涛元的《在他乡》。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通膨数据高于预期，引发市场对联准会进一步升息的疑虑。美股主要指数今天收黑，台股今天开盘就跌243点，后续跌势一路扩大，暴跌1470点，加权指数来到47153点，台积电重挫70元，来到2420元。数发部推动台湾主权 AI 与训练与料库向民间募集资料，但出版业认为不应采无偿授权。数发部长林怡静表示，与料募集采自愿参与，绝非强制要求授权，未来也希望促成 AI 大厂付费取得新闻媒体内容。记者李怡晨报道。
2: 数发部日前宣布向出版业及电子书平台募集 AI 训练语料，引发著作权及无偿授权争议。立委林楚英质询时指出，新闻媒体已面临网络广告收入流失的困境，担忧未来新闻内容也被要求免费提供 AI 训练使用。数发部部长林怡静说明，只是取得 AI 训练授权，并非要求作者捐出著作权。
3: 那我们现在在募集的资料基本上有四种，民间的资料有四种。第一个是作者已经过世50年，著作权基本上已经消灭，所谓的公版书。第二个是那个各家出版社的那个书籍的简介。因为你总是希望大家知道，让 AI 知道说有哪些书你可以去买吧，这样可以帮他做推荐。那第三个是那个一些出版社的那个试阅内容。然后第四个才是说有个人的作者。
2: 对于新闻媒体内容，林怡静强调，数发部希望新闻都是有价的。国际间已有媒体与 AI 大厂签订付费授权协议，未来也将尽力促成相关合作。林怡静也坦言，新科技冲击著作财产权，相关争议可能持续3到5年，但台湾 AI 发展不能等，因此现阶段将优先募集公版书及书籍简介等争议较少的资料。景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1: 55岁的李姓男子因车辆遭扣牌，竟异想天开悬挂朋友的车牌上路，却在警方察觉异常拦查时加速聚警逃逸，沿路飙车闯红灯，还冲上人行道，最终仍被优势警力制服并查出毒驾。

0: 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巡逻时，沿间发现一辆白色自小客车竟悬挂另一部蓝色他牌车辆的牌照，依法上前盘查。55岁李姓驾驶先是假意配合，将车辆向右停驶，随后竟然开上人行道擦撞灯杆，并加速驶离现场。警方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影响其他用路人安全，随即鸣笛紧追其后，再冲向该车破窗，将李姓男子拉下车压制逮捕。特警中队代理副中队长江建林说，
2: 后续在车内查获安非他命吸食器、毒品脱液快筛也呈现阳性反应，全案依法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1: 据了解，李姓犯嫌因为车辆遭扣牌之后动起歪脑筋，向朋友借用不同厂牌车色的牌照悬挂上路。他遭逮之后也坦承，因为担心吸毒遭发现才会冲撞逃逸。警方后续将针对毒驾、悬挂他车车牌、不服稽查逃逸、闯红灯以及驶入人行道等各项违规行为寄出8张共141,000元罚单，严惩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一名越南籍阮姓女子日前到彰化一家银行准备提领新台币130万元返国买车，却无法清楚说明购车细节。彰化警分局员警胡包到场，经劝说后，女子在塔打消提款的念头。记者陈依林报道。
3: 彰化县彰化警分局民族路派出所日前接获招丰银行通报，称一名越南籍女子准备临柜提领新台币130万元现金买车，疑似遭到诈骗，立即派遣线上警力到场协助。民族路派出所巡座翁世军说，
4: 经询问38岁阮姓女子欲在越南购买汽车，询问买家及欲购买的车型、联络电话均无法具体说明，显为当事人遭诈骗集团话术诱导，进而隐瞒。经警反诈骗宣导后，阮女恍然大悟，感谢警方守住百万元辛苦积蓄。
3: 彰化警分局提醒，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若有网络陌生人以投资、购物、代购或其他名目要求提领大笔现金或交付款项，务必提高警觉，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为多云，基隆及宜兰为多云时阴短暂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0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大家好，我是新竹市长高虹安。10月1号起，公费流感疫苗与新冠疫苗同步开打喽。流感第一阶段接种对象包括65岁以上长者、55岁以上原住民、安养机构住民、医师及防疫人员、孕妇、婴幼儿、慢性病患者、教保及托育从业人员、6个月内婴儿家长以及校园学童等等。符合资格的市民朋友，欢迎前往本市3区卫生所、合约院所以及社区接种站接种。左流右心，一起提升保护力。
7: 过马路不心急，红灯停来绿灯行。
8: 走斑马守规矩，左右查看要分明。
7: 不低头不滑稽，耳机音量别大声。
8: 车停让再前进，安全第一最要紧。
7: 行人守法好习惯，快乐出门保平安。
9: 平安回家，从每一次正确过马路开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园到中立转街道之间走走停停哦，时速比较缓慢，大概只有二三十，尤其是内坜到中立转街一之间时速呢更是不到二十，这边呢是几乎定点的。还有南下的孝前路杨梅端这里，也就是五羊高架要汇流下来的地方，车行速度也比较缓慢，大概只有二三十。同样的呢，在五羊高架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一直到杨梅休息站也是差不多二三十的车速。其他呢，这个五羊高架南下还有西武高架南下都是顺畅好走的，但是汇过来中山高之后哦，车行速度呢就可以六七十以上了。而且稍早跟大家讲的这个湖口啊、竹北这些路段哦，现在车行速度呢也都已经提升了，都有六七十以上。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桃园到林口依旧是行车的瓶颈点，时速不到四十。再来从五股转接道一路呢一直到三重，几乎定点，时速不到二十，就是单纯的车多。过了三重之后，先回升速度到二三十，要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速度才可以提升到四五十以上。再来呢，就是要北上过了圆山之后，继续北上的话，车行速度呢才可以到六七十以上。北上的高架段的部分，五羊高架北上现在是全线顺畅的，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了。那暂时走到了西武高架五股转接道开始到环北三重这一段，现在车行速度大概二三十，过了环北三重之后到堤顶大概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整体来讲北部路段是比这个中山高好走的，比较车子车行速度稍微缓慢的地方是这个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三鹰一直到大溪，还有北上的茄东到新竹系统、北上的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的新店到这个南港系统，这些路段呢大概都是介于四十到六十的车速。另外呢，在各个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上的木栅休息站现在是完全客满了，完全客满了，进不太去，建议大家呢换一个休息站来使用。再来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现在从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这段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塞住了。我们在即时路网图上看到，现在这一段的速度只有二三十，国二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哈，从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但是呢还没有通报进来说有什么路况哦。那如果你经过的时候有看到是有什么原因造成这一段塞车的话，再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的电话。再来呢，省道的部分呢，稍早跟大家说的台六十六线或是台六十八线的这个车流哦，也都已经疏解了，现在呢都恢复顺畅好走。好，其他路况就再麻烦大家喽，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再来帮我们拨打电话。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今天的英语单元。
1: This is my first
2: nice
1: visit
2: talking to you.
1: What time does the concert start?
3: It's kind of you to say
4: Excuse
3: so.
4: Excuse me, how can I get to the
2: Taipei
4: Palace Museum?
2: Taipei is an overpopulated city and the land is expensive.
5: 你说英语，
6: 我说英语，
5: 他也说英语，
7: 英语你我他。
4: Hello everybody, 我是方志晴 Christina.
8: 大家好，我是江梦彤 Myrtle.
9: 我是乌达利 Maria.
4: Hey Maria, Jill 怎么看起来垂头丧气的样子？
9: 他把做了整整两周的方案啊给经理看，听说经理只说了一句话 It's half baked, 不够周全。
4: 各位朋友， half baked, 不够周全，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片语咯。 What do you think of my suggestion?
8: To be frank, I think it's half baked.
4: What do you mean?
8: I think you haven't thought about it carefully. I can see a lot of problems that you haven't considered.
4: 现在我们再听一次中文翻译的对话。
8: What do you think of my suggestion?
9: 你觉得我的建议如何?
8: To be frank,
9: 老实说,
8: I think it's half-baked.
9: 我认为还不成熟。
8: What do you mean?
9: 什么意思?
8: I think you haven't thought about it carefully.
9: 我认为你想得不够周延。
8: I can see a lot of problems that you haven't considered.
9: 我看得出有很多的问题你还没有考虑到。
4: What do you think of my suggestion? 我们先看 suggestion, S-U-G-G-E-S-T-I-O-N, 是建议的意思。你们注意到我的发音 suggestion, 跟平常一般字尾是 T-I-O-N 结尾不一样。一般字尾 T-I-O-N 呢，我们念 shen 的音，像比如说 vacation, 假期。还有没有别的字？
8: 有啊，比方说移民局啊，入境处啊， immigration。
4: immigration, 但是这个字呢为什么会变成 chen 而不是 shen 的音呢？原来呀 T-I-O-N 前面的字母是 S, S 无声音再加上 sh 无声音呢，它就要改变变成 chen 的音。我们举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问题，问题这个字怎么念呢？
8: question,
4: 没错， question, Q-U-E-S-T-I-O-N, 因为它的拼法结尾是 S-T-I-O-N, 所以要念成 question。What do you think of my suggestion? 你认为我的建议怎么样呢？ Think 这个字几乎人人都会， T-H-I-N-K, think, 但是它的用法要特别注意哦。如果想到什么东西，认为什么事情呢， think 后面要接个介系词，可以是 of, 也可以是 about, think of, think about。 比如说呢，诶 Myrtle,你看我今天穿的这件新的 T-shirt 怎么样啊？英文怎么说？
8: What do you think of my new T-shirt?
4: What do you think of my new T-shirt? 诶，你觉得呢？
8: 我的回答是 It's good on you.
4: 谢谢你， Thank you. 那再比如说，我看到 Peter 坐在那边发呆，我就问他了，你在想什么啊？
8: What are you thinking of?
4: What are you thinking of? 当然你可以说 What are you thinking about?结果你知道他怎么回答？他真调皮，他说我在想你呀。
8: I'm thinking of you.
4: I'm thinking of you. 再比如说 Vincent 这个人很现实的，他满脑子想到的就是钱。
8: 那我该说 All he thinks about is money.
4: All he thinks about is money. 有没有注意到 Think about money. Think of you. Think of my new T-shirt.要加介系词 of 或者 about。 What do you think of my suggestion? 你觉得我的建议怎么样呢？对方回答说 To be frank, I think it's half-baked. To be frank, frank, F-R-A-N-K, 是坦白的。那 to be frank 是一个独立的用法，就是说话人的意思，通常呢会放在句子的最前面。坦白说什么事情呢？诶 Maria, 如果我说坦白说我不喜欢你的建议，这句话要怎么讲？
2: To be frank, I don't like your suggestion.
4: To be frank, I don't like your suggestion. 另外一个字 honest, H-O-N-E-S-T, 诚实的，也可以这样用 To be honest, 我喜欢他的建议。
2: To be honest, I like his suggestion.
4: To be honest, I like his suggestion. 诶，还有一个片语也是讲老实说，说实话，那是什么片语啊？
2: To tell the truthTRUTH
4: Truth TRUTH 就是实话。 To tell the truth 老实说。为什么我不喜欢你的建议呢？ To tell the truth, your suggestion is half-baked. 当你可以说 To be frank, I think your suggestion is half-baked. 好，讲了半天，那到底 half-baked 是什么意思呢？ Myrtle,
8: 我们先看 bake 这个字， B-A-K-E, 它是指用烤箱烘烤。那这样在这边烤东西的这个师傅呢，面包师傅，我们说是他是 baker, B-A-K-E-R。 那么这个卖烘烤东西卖面包的呢，这个店我们就称为 bakery, B-A-K-E-R-Y。 OK, 我们再回到 half-baked 这个字，它的构成法是 half, H-A-L-F, hyphen, baked, B-A-K-E-D。 注意一下，它是一个字哦。我们讲 half,它是一半，二分之一的意思，所以 half baked 就是烤了一半。既然烤了一半，当然是还没有熟啊，也可以引申做不成熟的、不完善的。比方说这个计划呢是不成熟的了，我们就说它是一个 half baked plan。 那你的建议呢也是不周全， Your suggestion is half baked。
4: 哦，非常的清楚了。那对方一听怎么讲他不够周全不够完善呢，他就问 What do you mean? Mean, M-E-A-N, 就什么意思？ What do you mean? 他的回答是 I think you haven't thought about it carefully. Carefully, C-A-R-E-F-U-L-L-Y, 就是很仔细的，很审慎的。刚刚讲了 think 要接 about, 所以 thought about it carefully. 注意到啊 thought 是 think 的过去式跟过去分词 think, thought, thought. Maria,为什么这边 I think you haven't thought about it carefully? I think 跟 you 之间没有加 of 跟 about。
9: 如果它后面接子句的话，就不再用 about 或者是 of。
4: 哦，所以 you haven't thought about it carefully 是个子句，所以我们 I think 跟 you 后面这个子句就不要加任何的解析词了。 I can see a lot of problems you haven't considered。 我可以看得出来有好多好多的 problems 问题 you haven't considered。 Consider, C-O-N-S-I-D-E-R 是考虑，那么 you haven't considered 你还没有考虑到，事实上这个 consider 的意思就是 think about。
8: Highlight of the day。
4: 今天的 highlight 是 half-baked，也就是指不成熟的、不完整的、不够周全的。我先举个例子，像人事室李小姐做了一个全公司的郊游计划，刚才呢她拿给主任先过目，我就问她结果怎么样。 Did Mr. Willis like your plan for organizing the picnic? Willis 主任喜欢你这个野餐计划吗？她的回答是 No, he told me to rethink it. 她要我再想一想。为什么呢？ He saidIt was half-baked. 因为这个计划不够周全。He said it was half-baked.
8: 新的值班表排得非常不好。The new timetable is not well planned. 每个人都搞不清楚。Everybody is confused by it. 坦白地说，它不够周全。To be frank, I think it's half-baked. I think it's half-baked.
9: 我认为选举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慎重选出能够代表我们的观念想法的人，不是选一些想法不成熟只会给空白承诺的政客。 We should not elect those politicians with half-baked ideas and empty promises. We should not elect those politicians with half-baked ideas and empty promises.
4: 好，现在我们再听一次今天的对话。What do you think of my suggestion?
8: To be frank, I think it's half-baked.
4: What do you mean?
8: I think you haven't thought about it carefully. I can see a lot of problems that you haven't considered.
4: 现在我们再听一次中文翻译的对话。
8: What do you think of my suggestion?
9: 你觉得我的建议如何？
8: To be frank,
9: 老实说，
8: I think it's half-baked.
9: 我认为还不成熟。
8: What do you mean?
9: 什么意思？
8: I think you haven't thought about it carefully.
9: 我认为你想的不够周延。
8: I can see a lot of problems that you haven't considered.
9: 我看得出有很多的问题你还没有考虑到。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提醒您几个有关路权的观念：一、先确认再通行，即使自己有优先通行权，仍要注意其他车辆及行人动态；二、行人穿越道前，车辆应停让行人；
1: 三、转弯车要注意行人与直行车；四、知道进入干道，要让干道车先行；五、请牢记黄灯不抢，红灯不闯；六、路权之外更要注意视线，若路口被建筑物、车辆遮蔽时，一定要减速确认。
2: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提醒您，有路权不代表可以不看路。

权分先后，安全无大小，遵守路权不抢快，互相礼让更安全。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听完了英语单元，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29.8公里，这是过了五股转接道，是中山高平面哦。中山高平面呢，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就要留意中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呢，这个中山高北上呢，过了五股转接道呢，一直到三重这一段呢，依旧是非常的不好走，时速不到20，几乎定点的状况。那要过了三重之后啊，到台北这一段，先回升速度一点点，到20-30的一个车速。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到圆山这一段又再提升车速到40-50，要这个北上呢，过了圆山之后继续往北走哦，速度才可以提升到60-70以上。那北上的高架段呢，从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三重这一段，大约是二三十的车速，比中山高平面好一点哦。因为中山高这个平面这一段呢，几乎是定点。那高架段这一段呢，是20-30的车速，那也不超过40。那高架段呢，西五高架北上，过了环北三重之后，到堤顶之间，大约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掉过头来，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南下呢，从这个桃园一直到中壢转接道之间依旧是车多，现在时速呢大概是介于20-50左右。还有呢，南下的这个五羊高架，现在过了中壢之后，车速也稍微放慢了。现在呢，过了中壢之后，大概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尾端杨梅端这里大概只有剩下20-30的车速，同样中山高平面杨梅端这里哦，也是20-30的车速。那不过呢，会过来中山高之后，也就是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这个车行速度呢就可以恢复正常。至于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现在南下的中和到树林，还有南下的三鹰到大鹰。大溪这一段，这两段呢，现在大概都是介于40-60的车速。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北上呢，从香山开始，突然速度放慢到只有20-30，从香山一直到茄东这一段哦，现在都只有20-30的车速。过了茄东之后，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呢，大概是40-50的车速。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状况哦，目前呢没有通报进来。那我们在即时路网图上看到是说呢，在国三北上102公里的地方，新竹系统之前说是有一部故障车。好，这是我们在即时路网图上看到的。那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故障车哦？如果有的话，大家再帮我们补充后续，看这个故障车是有没有移到路肩了，还是在这个中线啊内侧，还是外线车道？又或是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个道路状况，再请大家补充。另外呢，国三哦，现在呢，在这个北上的土城一直到安坑之间，还有从木栅休息站到南港系统，也都是走走停停的40-50的车速。另外呢，是这个国三上面哈，这个北二高上面的木栅休息站，现在完全客满了，进不太去。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0800-000-123。早班机要来准备降落了，谢谢大家的收听。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这是严艺格的《从未走远》。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西螺到虎尾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48.6公里过冈山的内线跟中线两台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29.8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先前占用中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五阳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到树林，南下三鹰到大溪，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香山到新竹系统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60。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往西大发出口匝道有自小客车故障，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说，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说，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敲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菲菲，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和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3: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4: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5: 早安，朋友，欢迎来到轻松上场哦！我是季谦，也欢迎新竹分台的朋友加入今天轻松上场节目行列哦。好，先提醒朋友，大概在15分钟前接获到说台74线东向3公里啊，那么这个是要往雾峰的方向，大概来到接近高铁的地方啊、外侧路间有一部机车一路在行驶当中，而且他还给车牌戴了口罩啊。好，不晓得是不是有顺利下高下这个快速道路，那么提醒朋友来到这里务必要特别注意小心哦。好，另外整理一下目前在国道上的交通状况啊、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双向的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车多情况慢慢是疏解消化完毕了。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则是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流量也逐渐的在疏解消化，快消化完毕。那另外国一南下部分就是过了丰原到大雅系统之间，目前流量好像有增加的趋势。那受到了国道一号南下在231.3到234.3公里这里封闭内两线车道伸缩缝施工影响，目前还是严重的回堵到了西螺交流道，沿途还是会有定点走走停停的状况哦。那此外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国三的北上部分哦，北上大概差不多在来到茄东茄东交流道这里现在车子比较多，速度呢比较缓慢一些。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地点呢差不多是在200公里这附近哦。这个外侧两个车道目前有占用，好像在处理不晓得是事故还是掉落物哦，所以这个地方呢外两线车道目前是封闭的一个状况，应该是处理事故，因为有看到国道这个七大队的巡逻车在现场哦，所以目前外侧两个车道是封闭的，那剩内两个车道可以通行。好，朋友们来到这里也要小心的变换车道。那另外在国道

四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国四的西行，要往清水的方向，来到丰原三号隧道的地方。那么这里呢，是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目前这个路段呢，还是有车多状况，速度呢依旧还是比较缓慢一些。不过感觉整个车速呢，有渐渐在提升，车阵有慢慢的在疏解消化啊、哦。那国六东向要往埔里方向，则是在国姓一号隧道里面，因为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只剩内侧可以通行，目前在隧道口外就开始有排队情况咯。好，此外呢，目前在路网图当中显示，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过了彰化交流道靠近彰化系统的地方，路网图显示这个里有车多的情形，速度有比较缓慢一些些的状况哦。好，这边不晓得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不过就看起来车子的确有比较多一点。那国道一号南下在靠近彰化路段的地方，这边同样车子也比较多一点点哦。好，都是车流大的状况啦。好，另外呢，在台中市区方面呢、哦，目前这个地点是在崇德路往五权路过文兴路外侧施工，而五权路往台湾大道靠近中清路外侧也有工程，崇德路往五权路过太原路外侧施工，以及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靠近市政路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不过还好，这些车流都还算是正常的情况哦。

All I will ever need 来自于 Cold Line 所演唱的歌，很喜欢这种民谣吉他的这种曲风啊。好，那么继续来送上郑兴所演唱的歌，也是一样有这个民谣风的候鸟的短歌。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叫林嘉怡，我是一名社工，我的工作哲学是适时转念。刚入行时，初生之犊总急于看到服务对象的转变。最近慢慢领悟与理解到，改变本身就是一场漫长的旅程。社工仅仅是促成改变的媒介之一，而每个人的复杂与交织性都让改变充满未知和各种影响因素。因此，适时转念在社工工作里变得十分重要。我开始学会一切如常，学习让无常伴着生活中小小日常，宽心陪伴服务对象的所有焦虑烦躁，不那么着急追求完美的转变，只专注于关系建立的当下，稳稳支持与照顾对方的内在需求，仔细关照他的生活与周遭环境的关系。在这样适时转念的工作哲学里，我学会发现每一步微小进展中的契机，从中寻觅不间断的影响力，让每位服务对象都能在自己的步伐中找到前进的动力，好好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求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好，目前在中坜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大概来到湖口路段的地方，这边车子有比较多，速度比较缓慢一些。原本在湖口湖区到竹北的车流已经完全疏解消化了。那国一南下过了丰原到大雅系统之间，目前流量好像有稍微大一些哈，但不至于塞车。那此外呢，在国一南下，因为受到了过这个西螺交流道之后，231.3到234.3公里。这个西螺过后到湖尾啊，因为封闭内两线车道做伸缩缝施工，要到礼拜五，所以目前这个路段依旧严重回堵到了西螺交流道，这里还是会有车多定点状况。好，如果赶时间朋友，可能建议您可以及早做改道。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其他路况啊，大上来讲都还算顺啊。那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原本在国三南下大概200公里，也就是靠近快关前外两线车道有事故在处理，现在没看到了，已经排除了。那后方目前车流是一切正常。国道四号部分呢，则是在西行要往清水方向，指标23到18公里往清水地

0: 点呢，大概在丰原三号隧道开始封闭那一侧施工的关系，目前在隧道口外还是有点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那另外在国六的部分哦，国六东向这个是要往埔里的方向哦，在国新一号隧道这里则是封闭了外侧车道进行施工，所以造成了哦，在隧道口外就开始塞车了。大概在国六的东向来到国信交流道之前，现在就开始有排队情况啊。那因为封闭外侧，大家都蛮乖的哈，这个大部分都是在内侧车道依序来排队前进的啊。好，那其他的路况部分，如果需要补充提醒，都麻烦朋友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豆虾哦。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0: 好，受到通膨引发的升息疑虑哦，礼拜三费城半导体暴跌了4.3%。那么受此冲击呢，亚洲股市今天全面重挫，台股也是一样哦。那么在台积电、联电、联发科、南亚科这些电子类股开盘下挫，指数呢开盘下跌243.08点，以48,382.75点开出。在半导体领军电子类股下杀，传统产业跟金融也同步走跌情况之下，指数开低走低，下跌超过了1400点，指数下探来到47193点。那目前整个大盘是下跌了1353点，指数来到47272点，成交金额是6730亿。上柜市场则是下跌16点，指数来到403.90点，成交金额是1221亿。而在亚洲股市也全面重挫，日经股价指数下跌3001点啊，指数呢跌到了64742点。韩国综合指数也重挫了469点，指数也跌到了5538点。而香港恒生指数则下跌265点，指数来到24049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55点，指数来到3711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3: 哎，你们看旁边那台车贴我们贴的超近的，我都快看到它驾驶座上的水杯是什么颜色了。不过话说回来，我们现在时速开90公里，跟前面这台车维持两台车的距离，应该算很安全、很够用了吧？
4: 两台车的距离哪里够用？开车千万不能靠直觉，交通法规有规定，小型车的安全车距是车速除以2。我们现在开90，至少要保持45公尺以上的安全距离。如果前方突然紧急刹车，保持10公尺根本来不及反应啊，直接就撞上去了。
5: 如果啊你在路上目测不出45公尺，那你可以跟我一样啊，用时间来算。心里面呢，默数2秒钟，前车通过路灯后过2秒，我们才通过，这就是安全时距。开车上路应该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车距。我们呢是出门旅游，可不是出门赌命哦。
4: 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车距，留点空间给彼此，平平安安回到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来自于这个歌手叫做头头所演唱的歌曲《甘露》哦。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啊，在南下的部分呢，大概差不多是来到大雅路段的地方，目前车流比较大。然后呢，往南就在西螺交流道过后哦，大概231.3到234.3公里那两线车道伸缩缝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回堵到了西螺交流道。那目前沿途定点走走停停啊，大概差不多有3公里的车阵哦。那另外在国道四号在西行往清水方向啊，来到丰原三号隧道的地方，这边因为封闭车道进行施工哦，内侧占用的关系，所以这边流量还是稍微大一些。不过感觉整个车速哦渐渐的提升了哦，应该慢慢就可以疏通了。那另外国六的部分则是在东向往埔里方向啊，在国姓。一号隧道的地方，因为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施工，那目前还是有车多回堵到隧道口的地方。好，其他路况大上来讲都还算维持顺畅好走。那么台74线西行18.8公里，往彰化方向，这是过了潭子之后哦，应该说是来到潭子路段的地方。朋友说匝道上面有浅色的塑胶栏呢。好，所以它是在这个潭子系统的地方吗？哈，因为说在匝道上嘛，哈。好，所以是西行，在匝道上面，这个是。好，到底是国道四号要往台74线的彰化系统吗？好，这个匝道上面说有浅色塑胶栏，那如果更正确的位置，麻烦朋友再来回报一下喽。好，来送上卢广仲所演唱的歌曲《狂迪》，待会我们关心10点半尽管新闻跟气象。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刑事警察局与和库人寿签署反诈骗合作意向书，透过资讯交流、资源共享及精准宣导，强化金融保险从业人员识诈能力。记者任南星报道。
2: 诈骗集团常以假投资或是假交友投资诱骗民众加入赖群组，甚至怂恿被害人解约保单、抵押房产或贷款，造成重大财务损失。根据165打诈仪表板统计，115年9月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受理数为10775件，财损金额约 39.3 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 13.3% 以及 28.9%， 显示公司协力已有初步成效。刑事警察局副局长蔡彦明肯定和库人寿推动防诈专区、理赔通知夹及宣导文宣，以及保险契约指定联络人机制，为保护资产增添保障。
3: 我们将结合我们和库人寿的这一个广大的资源，那我们共同来推广165打诈仪表板的相关资讯。那同时我们也希望说，透过我们这个资源的共享以及风险的分析，那我们能够进一步的在第一时间能够拦阻到这个民众的被害。
2: 刑事局也呼吁民众善用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打诈仪标板查证可疑资讯，共同防堵诈骗。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市警方深夜巡逻拦查违停小客车，当场破获意图贩卖毒品案，所幸及时查获，避免大量毒品流入市面。记者徐俊秀报道。
4: 巡逻警组行经新兴区八德一路和南华路口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停放，上前盘查，员警一眼发现车上有违禁品。
5: 咖啡哦，唔知。表面可目视个系啲啊，
4: 车上不止毒品数量相当多，还有7万多元现金，疑似准备进行毒品交易。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中正所所长张顺凯说，
6: 盘查车主翁姓男子，当场于翁嫌车上查获毒品凯他命31包，毒品咖啡包292包，毒品药锭59颗，以及现金76000元与行动电话2支等证物。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于移送后经高雄地方法院裁定羁押。
4: 新兴警分局强调，打击毒品犯罪无假期，警方秉持毒品零容忍的严正立场，将持续透过落实主动巡逻和强势执法，全面查缉毒品源头，净化社区治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应凭证病友吴先生讲话太激动就会气喘吁吁，经跨科诊断确诊俗称为菜瓜布肺的肺纤维化，好在经过治疗稳定控制病情，

0: 医师提醒，菜瓜不肺致死率高，老烟枪、自体免疫疾病患者等七大高风险族群要警觉。记者游柔群报道。
1: 肺纤维化会使原本有弹性的肺部组织结疤变厚，导致氧气进不去，二氧化碳排不出来，出现咳喘类等非特异的症状，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气喘或年纪大体力变差，因为不容易察觉，等到发现时病情已经相当严重，致死率比许多癌症来得高，五年的存活率只有三成。胸腔及重症加护医学会理事长陈玉明更点名七大高风险族群，
2: 好发在男生50岁以上，他有抽烟、老烟枪、有害气体的暴露，有些人是因为有遗传，所以造成肺纤维化。那间接性肺纤维化主要是发生在有自体免疫疾病，例如说风湿症啊、硬皮症啊、脾气症等等，它也会伤害到肺部，或是有一些自体免疫疾病以外，那免疫力出问题的，长期在攻击自己的肺部，那也会造成肺纤维化。
1: 医师提醒，如果莫名慢性咳嗽、胸闷、活动的时候容易喘，这些症状超过两周，或者是在做肺部低剂量电脑断层扫描检查的时候，都应该主动请医师检视肺部影像，还有评估肺功能，把握及早诊断、及早治疗的先机，避免肺纤维化带来不可逆的危害。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3: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在宜兰和花莲偶尔有些局部短暂雨，而在基隆北海岸、台东地区、恒春半岛及大台北山区偶尔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到了中午过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基隆及宜兰感受稍凉，高温约26到27度，大台北及花莲约28到29度，桃园以南及台东还是可以来到30到33度，尤其中南部内陆地区会再更高一些。而各地早晚仍稍凉，低温约在22到26度，局部地区温度会再更低一些。夜晚及清晨请适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苗栗、台中、台东、恒春半岛及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加留意。而位于关岛以东的第33号热带性低气压，未来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先以偏西到西北西移动，目前距离台湾遥远，气象署将密切注意它的发展以及动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全国的听众粉丝，大家好！洛江乃是霹雳布袋戏的所幻境，处处接到大聂分局传来特别任务，密做伙宣传反诈骗。各位听众朋友，切记拄到诈骗，需提高警觉，保持冷静，善用165专线，善用165专线。接下来的时间，就交予咱的反诈活动团。台中市大聂分局长施永昭。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要提醒大家行走江湖要提高警觉，目前最常见的三种诈骗，第一种是网路购物诈骗，常常用低价以及假物流来骗取民众汇款。第二种是投资诈骗，标榜高获利稳赚不赔，这样一定是诈骗。第三种就是结合交友以及投资，先谈感情再骗取你的金钱。所以只要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要多加查证，因为很有可能是诈骗。所以遇到可疑的状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专线，多一分警觉，多一分保障。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6: 早上10:37，欢迎朋友们再回到我们今天轻松上行节目。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刚发生了一起事故，地点在国一北上过台中交流道之后，指标177.8公里的地方。那么这个地点呢，是在国一北上过台中交流道中间车道，因为发生了大货车跟小货车事故，而小货车的车主还卡在车上，那目前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已经导致后方现在车多 回堵了。好，目前事故现场呢在处理当中，但后方

0: 现在是堵车的，连带影响包含国一北上的台中入口匝道，目前大排长龙回堵到了平面道路，所以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务必要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小心来通行。那另外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部分比较严重的塞车路段，在国一的南下来到西螺交流道过后 231.3 到 234.3 公里，这里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呢目前是车多回堵的状况啊，而且这个回堵相当严重哦，至少三公里沿途是定点走走又停停的情形。那至于在国道六号部分，则是在东向往埔里方向，过了国姓交流道，然后到了国姓一号隧道，因为封闭外侧施工，只剩内侧可以通行，所以目前后方还是车多回堵的，行进速度是比较缓慢的状况。而国三的部分，目前呢，在国三过了院里，南下过院里之后，这个地点呢，大概是在应该说从院里交流道就开始了哦。好，因为封闭内侧车道施工的关系，这边也开始堵车了。好，速度也同样变慢喽，所以朋友们来到这里也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好，那台74线呢，朋友提到说西行18.8公里，在潭子这里有浅色塑胶栏掉落，目前公路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有路况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23投向。
1: 就是我，
2: 就是我。945会客室，
3: 就是有意思。
0: 好，今天我们945会客室呢，电话访问到的是南投县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副分局长陈志文副分局长，在我们电话线上哦，副分局长好。
4: 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投县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副分局长陈志文。
0: 好，今天我们来谈一谈呢这个毒驾啊，这个毒驾可以说在国内感觉好像最近这一阵子哦，经常听到说，这里有毒驾，那里有毒驾啊，所以这个毒驾的确也造成非常严重的一个交通事故的伤亡啊，所以我想请问副分局长，就毒驾案件最近好像感觉比较多，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那么各种的毒品对于这个毒驾的这种行为的影响以及造成的危害又是怎么样呢？
4: 好的，跟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朋友报告哈。那依据我们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毒品查缉中心的一个统计的一个资料，那在112年，全国移送毒驾的案件数量大概是315件，那113年有增加到2619件，去年也就是114年，在全国毒驾移送的案件啊，有高达8659件。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毒驾案件用相当惊人的一个速度来增加。那经过分析啊，这个原因啊跟新兴毒品有关。在新兴毒品当中啊，其中又是近年来比较恶名昭彰的，就是丧尸烟弹，它所造成的一个危害啊攀升最快。那什么是丧尸烟弹呢？其实啊，它是一种将麻醉药剂，也就是依托米酯，它混入电子烟油当中来吸食的一个毒品类型。那这个依托米酯原本是用在医疗麻醉的一个用途，那后续被滥用啊，我想对国人身心健康有造成相当严重的一个危害。尤其啊，在这个吸食之后，可能会引发有意识断片或是急性的一个肌阵挛。什么叫肌阵挛？就是说肌肉有发生短暂急促而且不自主的一个抽搐的一个动作啊，失控痉挛。那因为吸食之后啊，这些状况跟电影中的这个丧尸的一个形象啊极为相似，所以这些含有依托米酯的电子烟的烟油又称为丧尸烟弹。那也因为啊，它可以混合在这个电子烟烟弹当中携带方便而且容易吸食啊，加上它有一个超快起效的一个特性，那试用之后啊，容易在驾驶的途中有产生意识片段断片啊，肌阵挛等等意识不清等等这些状况啊，那容易造成判断力降低，那加上身体可能会有不自主的抽搐的一个动作，如果驾驶车辆就像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哦，极为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甚至啊致人死伤。那这个部分呢、视为近年来啊多起这个车辆失控或是冲撞事故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风险因子。
0: 是的。
4: 好，
0: 那除了伊托米酯之外呢，那其他毒品也曾经发生在这个毒驾的案件当中吗？
4: 有，那除了伊托米酯之外啊，其他像是像安非他命、 K 他命，还有毒咖啡包等等这些类型的毒品啊，也都是毒驾案件中比较常见到的一个案例啊。那像是安非他命的部分，它可以让吸食者异常的亢奋，甚至啊有引发比较严重的视幻觉，那有可能啊你踩死油门忘记踩刹车，把自己啊还有他人啊置身在危险当中。另外 K他命的部分呢、啊、可能让人产生这个解离感。什么叫解离感？就是说大脑会让意识啊还有你的记忆甚至你的感知啊暂时的断线或者是脱离，那这种意识和感知的知觉的这个改变啊，同时会伴随肢体协调能力的一个障碍。那如果驾驶交通工具上路啊，也相当的危险。还有就是毒咖啡包，这里面含有多种的合成毒品，还有化学成分的这个混合型毒品，那可能包括有安非他命、卡西酮等等这些类型的毒品。那症状并发的时候啊，可能也容易引发急性的谵妄，也就是说急性意识错乱的一个状态哦、嗯，还有你的神志崩溃暴走，很难控制交通工具，那危险也自然而生哦。所以说，不管是任何毒品啊哈、哦，大概都会大幅的影响吸食者的判断能力，所以绝对不能够驾驶交通工具。那我想吸食毒品本身就是伤害身体，那在吸食毒品之后，开车或是骑车上路啊，也都会危及到他人的生命安全，所以奉劝大家要远离毒品。
0: 好，刚刚副分局长有特别提到，其实有很多种、哦、不同类型的这个毒驾的这种情况、哦、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因为毒驾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的伤亡、哦、这个其实经常都在新闻媒体当中都可以看得到，所以政府其实也正视到这个问题，也针对了毒驾做了修法，加重处罚这样的行为。那可不可以请副分局长跟大家来宣导一下，那加重之后相关的法规的内容，以及我们警方的因应做法呢？
4: 是的，那我想立法院在今年的7月28号有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有部分条文的一个修正案，那总统也在今年的8月17号公布，预计会在今年第四季上路，那交通部目前是规划在10月31号会开始实施。那修正条文有大幅度的增加有加重毒驾的相关法则，那以下会带取一些重点来跟大家做一个报告跟宣导。第一个部分，毒驾违规，它改采最高额重罚哦。机车毒驾的部分，罚锾直接提升到新台币12万元。那汽车毒驾则是提升到新台币15万元。那如果是再犯哦，按照前次所处罚的罚锾，每次加罚9万元，而且罚锾的累加没有上限，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毒驾拒测

0: 拦路脚不路，提醒人们别再赤足行走，以免受寒。然而此时的田间水畔，洁白如玉的茭白笋却无畏秋凉，恣意展露风姿，宛如金庸小说中的小龙女，冰肌玉骨，不染俗尘。茭白笋其实不是笋，而是与稻相似的禾本科水生植物，古称菇。不过人们最早食用的是它的种子，叫做菇米。后来因为被真菌寄生，菇的嫩茎受到刺激不断增生，长得又白又胖。人们好奇尝试后，因为发现这个病变的部位异常美味，而且没有副作用，开始刻意栽植被真菌感染的菇菜，使之长出茭白。从此菇便从谷物逐渐转为蔬菜。茭白笋的台语又名卡北顺，就是小脚的脚，听来风雅，其实背后隐藏一段暗黑的女性缠足史。早年父权社会以女性的三寸金莲为美，那长长的白色裹脚布以及小脚肌肤因长期不见日光色如雪白，与茭白笋剥壳后有几分相似，于是把茭白笋称作卡北顺。台湾旧时谚语修卡是阿牛，大卡是鹿杆，说明了缠足更是阶级的印记，标示着家族拥有经济实力，容许女眷不用也不便劳动，这其实是限制女性活动，满足对弱者的掌控欲。到了日治时期，以公权力推动放足，这个陋习才逐渐消除。如今市场为了行销，将茭白笋称为美人腿，这个名称虽然带着人生比附之意，却象征着女性勇于展现自我。从卡北顺到美人腿，见证了时代从束缚走向自由的转变，是一段关于身体、审美与社会的演进史。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2: 十点过四分，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国道一号北上原本在 177.8 公里，刚过台中交流道中间车道小货车跟大货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但后方车多慢慢疏解消化哦。所以国一北上在台中入口匝道还有排队情况，也请大家再耐心等候一下下了。那台中市原本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来到惠中路口两部机车事故目前已经接货到排除了。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还是要请您注意138公里过西湖服务区之后，内侧边线旁边有类似轴承黑色的应该铁质的掉落物哦。那经过要请您特别注意，刚刚有车子压到出现爆胎咯。送上翁立友送音曲的歌曲《我问天》。

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因为过台中交流道之后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但后方哦，目前我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起来，在来到台中路段北上的部分，依旧还是车子蛮多的哈，速度依旧很慢，然后北上。继续上高速公路，那另外国一北上目前过了大雅系统到丰原之间车流也越来越增加，这边一增加之后可能就影响到双向大雅系统的一个行车情况，所以都提醒朋友多小心注意。那另外目前国一北上过湖口之后，大概有两三公里左右行进速度比较慢，那国一南下则是受到过西螺交流道 231.3 到 234.3 公里内两线车道伸缩缝施工，影响到明天下午4点钟，目前依旧是车多严重回堵，大概3公里，沿途是定点走走又停停。而国三的部分南下，现在过了苑里交流道大概157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回堵也有1到2公里左右了，行进速度也相当缓慢。再来就是国六的东向往埔里的方向，在国姓一号隧道里头，这边因为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这里依旧还是有车多回堵的状况，麻烦朋友这个路段行车，要多小心注意，大家彼此相互礼让来变换车道，大家都慢慢的变换到内侧车道来行车哦。此外，国道三号南下138公里过西湖服务区，在内侧边线旁有类似轴承黑色的铁质掉落物，请大家经过小心闪避。刚有车子压到，不小心压到爆胎喽。田馥甄所演唱的歌曲《一周的朋友》。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Yes！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1: 目前中部地区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啊，现在大概从台中过后啊，一路到了丰原，沿途有间歇性车多状况啊。那现在呢，已经影响到了双向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那目前这边有呈现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形，又开始排队喽。好，所以要麻烦朋友这个路段要提高警觉，提早减速因应。那如果怕塞车，可能建议朋友及早做改道会比较好一些。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路网图显示啊，车多路段大概在国一北上过湖口之后有2-3公里的车多。那南下部分呢，目前就是在西螺交流道过后231.3到234.3公里，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还是车多回堵哦，大概回堵有3公里左右，行进速度依旧是相当缓慢。那国三南下过了院里交流道大概157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还是车多回堵，会定点走走停停。而国六东向往埔里方向，在国姓一号隧道这里封闭外侧施工，剩内侧可以通行，原本的车多情况现在慢慢已经是比较疏解消化的情形了。

来自于徐若瑄所演唱的日文歌曲《美好的一天》，11:18收听节目轻松上场，我是季谦，陪伴您到中午12:30。

国道1号高速公路目前在北上过了中清大雅交流道之后，然后一路到了接近丰原，沿途都车多，速度都相当缓慢哦。那连带影响是双向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也是大排长龙的情况。好，麻烦朋友这个路段行车多注意小心。那另外国一北上过湖口还有一点车多哦，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那另外国一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过了西罗交流道之后 231.3 到 234.3 公里，因为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的关系，在施工路段呢都是车多，而且呢还没到施工路段前来到西罗交流道就开始定点走走停停了，而这个施工呢要进行到明天下午的4点才会撤除收工，所以如果赶时间也熟悉改道路线朋友，建议您可以及早做改道会比较好一些。那再来就是国道3号南下哦，在过了苑里交流到157公里的地方，这里因为封闭不止内侧哦，内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那么造成后方严重的堵车，所以目前呢大概呢是国道

3号南下啊，现在我从153公里的地方就看到定点堵车的情况了。好，所以整个回堵的车阵哦，大概有4公里左右喽。好，沿途会有定点走走停停的情形，那这里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塞车状况，大家务必要注意小心。那另外，台中市区方面，目前崇德路往五权路过文兴路外侧施工。五权路往台湾大道靠近中兴路外侧也有工程，崇德路往这个五权路也往市区的方向过太原路外侧也有工程进行，而环中路往台湾大道靠近市政路右转专用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后方车流目前还算是正常的情况。那国六在东向要往埔里方向啊，在国姓一号隧道里面，因为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剩下内侧可以通行，这边呢或多或少都还是有一点点车多了哈，虽然说已经不拥塞了，但是多少还是有点车多，大家变换车道务必要小心注意了。好，待会儿呢，我们在秋风泽的《冰山》这首歌声当中呢，来等候11点半开始的警广5分钟东台湾新闻。那欢迎大家新闻过后，再回来啊，继续由季谦陪伴您到中午12点30分的轻松上场节目哦。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十月15号星期四的东台湾新闻。花莲县吉安乡民义七街一栋民宅昨晚传出火警，消防人员获报到场时，建筑一楼已经全面燃烧，屋内五人紧急逃生，一名64岁的简姓男子没能及时逃出，被发现时已经被浓烟呛昏，倒卧在3楼，失去呼吸心跳，送医抢救后救回一命。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14号晚间8点多钟，花莲县吉安乡民义七街发生住宅火警。花莲县消防局获报后，派遣17车、25人前往抢救。现场为独栋3层楼建筑，一楼已经全面燃烧。一楼车棚停放大型农机具、电动机车跟冰箱机油等，助长火势。火舌窜到2楼高，屋内6人，5人自行逃生之后，不见屋主的弟弟64岁的简姓男子，经消防队员搜索，发现他躺卧在3楼地板，已经没有呼吸心跳，经救护人员以 CPR 急救之后恢复心跳，送往慈济医院救治。花莲县消防局第一大队副大队长温宗豪表示，火势燃烧半小时左右扑灭，起火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检验。
2: 现场为独栋平房全面燃烧，屋内共有6人，5人自行逃出，1人欧卡，经过我们救护人员 CPR 急救后恢复心跳，送往急救慈济医院。火势于21时扑灭，起火原因有待调查。
1: 花莲县消防局呼吁民众用火用电务必小心，可安装助警器，火灾初期及早增烟警示，防范火势蔓延，确保生命财产安全。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宜兰县三星国中李家乐和白淑凡同学参加2026年南非世界室外拔河锦标赛，勇夺青少年女子480公斤组冠军。教练田嘉欣也是女子500公斤和540公斤组别金牌国手，都一起为国争光。请听记者罗嘉慧的报道。
3: 被拉走没有放弃，反而是就是紧握着绳子就钉在那边。
1: 教练田嘉欣回忆，决赛面对劣势，全队凭借一条绳、一颗心的团结信念，才能成功逆转胜。宜兰县三星国中女子拔河队2008年成军，培育出许多国手，连续5年拿下世界金牌，被封为是台湾神力女超人的摇篮。今年拔河小将李家乐和白淑凡首次出征南非就摘下金牌。本身也是女子500公斤和540公斤组别国手的教练田嘉欣说，训练过程很辛苦，她也曾经有过想放弃的念头，但是拔河不是一个人的事，就一路到现在。
3: 可能我有受伤过啊，以后状况不好的时候也陷入低潮过，会想走，可是你会想到身边的队友们都没放弃，然后你就会说我凭什么放弃，然后不管是教练啊、家人啊、队友，都会在你快撑不住的时候接住你。
1: 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感谢教练和家长支持，才能缔造佳绩。县府将持续培训体育人才，为选手提供稳固的后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0: 台东县政府为突破狭长地形限制，积极向中央争取经费，在成功镇设立海岸线原住民族就业服务据

0: 点，提供个别化就业媒合、求职防诈和劳动权益宣导，提升台东原住民族人的就业福祉和经济稳定。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台东县原住民族劳动人力达38749人，约占全国的13%。然而，受限于狭长地形以及交通不便，偏远地区族人在获取就业资讯以及参与劳动市场上，往往面临较多阻碍。而据点启用后，县府期盼透过跨资源整合以及在地人力盘点，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需求或族人就业意愿，全面提升台东原住民族人的就业福祉以及经济稳定。县府原民处处长高中云说，
2: 服务我们东河、成功、长滨以及两个这个离岛，也就是我们的兰屿绿岛负责5个这样的一个行政区域呢，来提供我们原住民族人在就业的一个相关资讯的媒合，提供更优质的一个就业服务。
1: 未来将由具原住民身份的专职服务员进驻，用最亲切、族人听得懂的方式，提供个别化的就业媒合、求职防诈以及劳动权益等宣导。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之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迎风面水汽比较多，在大台北山区、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和恒春半岛云多，有局部降雨，宜兰地区雨势比较明显，大台北平地也有零星下雨的状况。白天在桃园以南还是一样多云到晴，午后在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桃园以北和宜兰花莲高温大约28到30度，新竹以南以及台东31到33度，中南部的内陆地区有机会再更高一些。早晚还是偏凉，各地低温22到25度，空旷地区或河谷会再更低一些，夜晚和清晨请适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3: 纵横股海，
4: 掌握行情，
3: 股市看盘。
5: 台北股市目前下跌了1575点，指数来到47050点，成交金额是9203亿，今天量蛮大的哦。那么另外在上柜市场部分下跌了21.47点，指数来到398.66点，跌破400点哦。那么成交金额是1715亿。那么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也是全面重挫的，日经股大指数今天哦，目前为止是下跌了3255点。指数来到64489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了458点，指数来到555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65点，指数来到24048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68点，指数来到3698点，也跌破了3700点。那么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4: 启禀皇后，您今天要回府出巡的马车都已备妥了，请娘娘上车。
6: 很好，千公公，我们第一站打算去哪儿啊？
4: 我们去苗栗市，去吃水晶饺、馄饨，还有板条。
6: 天哪，这都是我的最爱。然后
4: 我们到头屋吃蛋黄面，还有猪头肉面。
6: 蛋黄面感觉不错，这猪头肉面好特别呀。
4: 哎呀，下大雨了，我们要去的路线台十三线27.6到27.8公里，刚好就在苗栗市跟头屋路段那里啊，是一淹水路段呢。哎，娘娘，娘娘，
6: 怎么了呀？
4: 哎呀，咱们可能得要改道。
6: 什么改道？那我的水晶饺、馄饨、板条
4: 啊，还有蛋黄面、猪头肉面，
6: 全没了。你挑起我的食欲，现在又让我失望，你真的是猪头。
4: 娘娘息怒，娘娘 息怒，我现在啊，立刻请御膳房将娘娘想吃的全部做出来。
6: 味道不对，我要苗栗到底的口味，我不要御膳房，我不要御膳房。
4: 娘娘，我的小祖宗，拜托。

0: 台十三线27.6至27.8公里，苗栗市与头屋乡交界一带为一淹水路段，台风豪雨期间行经此处，请特别留意天后及道路状况，提前掌握及时路况资讯。如果遇到道路积水，请减速慢行，千万不要贸然涉水通行，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冒险，才能平安抵达目的地。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现在大概在大雅交流道过后啊，一路到丰原，沿途车行速度缓慢，可是好像一直持续到台中系统都有间歇性车多状况啊。那双向大系统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还是有排队的情况。此外呢，在国一北上过湖口有车多，南下部分受到了过西螺交流道231.3公里到234.3公里。过了西螺交流道，那么接近湖尾交流道封闭，那两线车道施工影响，目前还是严重回堵哦。大概回堵到西螺交流道这里，沿途会定点走走停停的状况哦。那此外呢，目前在国道三号部分，则是在南下大概157公里这个地方开始封闭那两线车道进行施工，那么造成后方相当严重的堵车。那目前车阵尾端呢，大概在152公里的地方就开始是会出现定点走走停停的状况了，所以这个路段现在越堵越长，目前大概回堵车阵有5公里长了，所以建议如果赶时间朋友可以及早做改道，如果你也熟悉改道路线来得及改道，及早做改道，避免在这里遇到这么严重的一个塞车状况啊。那另外在国六的东向要往埔里方向，在国姓一号隧道这里因为封闭了外侧车道进行施工，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那这里流量还是稍微有大一些些哦，速度比较慢一点点，所以也麻烦朋友来到这里还是要小心注意一下下。那我刚刚看了一下哦，在省道台74线双向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这个入口匝道，现在整个车阵又已经疏解消化，没有再遇到塞车状况了。台中市区方面呢，中明路要往台湾大道过中清路内侧施工，五权西路往龙井在龙富路口内侧有施工，五权西路往市区则是在义丰路口的地方内侧也有工程车停放，大家经过特别注意跟小心哦。有路况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23，送上秀兰玛雅收音机会挂客苏宝监光。

0: 我是吃素的素燕。
1: 大家好，我是吃素的素心。
0: 我们是新团体
2: 素素姐妹花，
0: 身轻如燕，
1: 美貌如花。
0: 素心妹妹啊，最近呢、看你怎么都眉头深锁，有什么心事啊？来跟姐姐说。
1: 唉，就最近工作、家庭、生活拢起就了大吼，事情一件接一件，没办法身轻如燕，美貌如花。
0: 以我看来啊，你现在的人生刚好走到那出口，一个卡关的地方，不要急。
1: 出口？我知道阿里山公路有出口村，难道我也进入人生出口村？道路曲折，路况不良。
0: 很好的比喻。所以啊，现在列入了重点监控。妹妹，我跟你说，你看啊，这台十八线出口村平平一条路，有时候天气好，风景美的心花开啊。但是啊，如果天气轰隆轰隆，遇到大雨，就很容易有落石哦，树木倒塌。如果我硬要闯啊，出大事哦！所以哦，人生不是敢开就开，就是要知道什么时阵爱踩刹车，避开危险地区。
1: 哦，说的也是，原来卡住不一定不好，是一种保护。该休息就休息，该转弯就转弯。
0: 素心妹妹，你太有慧根了哦，一点就通。
1: 所以我决定了，面对它，处理它，放下它。今天点炸鸡犒赏自己，不要执着，安全度过狂风暴雨。
0: 等一下，你说炸鸡。你不是假素，
1: 是素鸡的。
0: 那等一下也分我一点哦，我也想要犒赏自己。
3: 台十八线出口村直标33.4公里的地方，是通往阿里山的重要路段。台风豪雨期间，容易有落石、塌方或路树倒塌。公路单位会依降雨及路况，适时预警封闭或管制。提醒大家上山前先查路况，遇到封闭不要硬闯。就像人生遇到风雨，要懂得踩刹车，行车也一样，安全永远比赶路重要。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来到过大雅系统之后，这边还有一点车多，速度是比。

较缓慢的情形哦，所以要麻烦朋友好来到这个路段要特别注意跟小心一下哦。那另外呢，在双向的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车流慢慢疏解了哈、哦，但在匝道接近快要汇进来的地方，这边还是偶尔有点定点的状况哈、哦，还是要留意一下。好，那国一北上原本过了湖口的车多都已经完全疏解了，那国道一号南下部分是过了西螺交流道之后，这边有遇到塞车状况，因为在国道一号南下大概 231.3 到 234.3 公里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后方还是车多回堵定点，但整个回堵的情况有比较缩短，然后目前大概回堵差不多2公里左右，那就国一南下过西螺交流道不久就会遇到塞车状况，提醒朋友注意小心。那另外、哦、这个路段的塞车就比较严重了，地点在国道三号南下157公里的地方，那么这里因为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这是过了院里交流道、哦、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相当严重的一个堵车状况、哦、好，这个堵车情形目前至少回堵有5公里左右哦，所以务必请朋友来到这里要特别注意跟小心，提早减速因应，那如果赶时间的话也建议朋友可以及早做改道。而国道四号西行啊，23到18公里往清水方向，在丰原三号隧道这里开始封闭内侧施工，剩外侧可以通行，现在又开始出现堵车情况了。好，朋友们来到这里也要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哦。送上是一粒高露所演唱的夹在书里的一封信。

来自于李高露所演唱的夹在书里的一封信，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原本然后北上在过大雅系统的车多都疏解了，然后连带的双向大雅系统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也都没有问题，相当顺畅可以通行。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受到232到234公里，就是过了西螺交流道之后到接近虎尾之前那两线车道封闭施工的关系，目前施工路段还是有车多，速度缓慢，依旧车多回堵的状况哦。那此外呢，在国三南下受到157公里，在过院里交流道封闭那两线车道施工影响，目前后方回堵相当严重，车阵整个回堵大概有5公里左右，沿途是定点走走停停状况。那另外国道四号西行23到18公里往清水从丰原三号隧道这边开始封闭内侧施工，目前施工路段还是有点车多，速度依旧还是比较缓慢的情况哦。来送上徐佳莹跟阿豹合唱的歌曲切歌，待会儿我们关心中午12点整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最后半个小时轻松上场，季谦陪伴你到中午12点半哦。

什么故事？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西螺到虎尾受到施工影响，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30.7 公里，在仁德系统交流道有蓝色塑胶板掉在内线。国道三号南下的通宵到院里车速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 13.9 公里过南港的中线有许多散落的车壳碎片。国道五号北上 32.6 公里在头城前内线有散落物。国道十号往东 0.5 公里过左营端有白色的安全帽掉在车道上，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剩，
6: 人生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小伟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12: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3: 我的幸福之道
12: 要幸福哦。
14: 大家好，我是清水安诚骨科诊所的院长严可伦，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爸。我的幸福之道是跟孩子打打闹闹，陪太太说说笑笑。孩子上线上课时，我喜欢陪伴旁听，有时偷偷提示一下。上完课后，我们会玩海绵子弹枪的对战，尖叫声此起彼落。就寝前，他们会陪我一起画画，送给我的小小患者，接着我会搂着他们聊聊上学的喜怒哀乐，慢慢把他们都哄睡。之后是我与太太的聊天时间，我们什么都聊，聊想法，聊教育，聊美食，聊旅游。高品质的独处时光为每一天画上完美句点。送孩子上学时用拳头与他们过电，放学时迎接他们冲过来差点把我撞倒的拥抱，让我觉得十分幸福。过电是让上学与上班的我们分享彼此能量的仪式感，迎接他们的冲撞式拥抱，让孩子们知道不管每天发生什么事，爸爸妈妈都会接住他们。我是清水安诚骨科诊所的院长严可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来自告人云安跟王慧竹合唱的歌曲《女朋友男朋友》，中午12:07，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在国四的西向9.1公里，要往清水的方向，来到神冈路段中间车道有铁钩绳掉落哦，有这个爆搞哦，落底家，好，大家经过要小心闪避一下。那国道3号在南下的157公里过苑里交流道内。侧跟中间车道因为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严重回堵至少5公里哦，沿途定点走走停停，所以建议朋友来得及改道，熟悉改道路线朋友可以及早改道比较好。那国道一号部分则在南下231到234公里，就过了西螺交流道之后，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在施工路段的地方依旧车多，会定点走走停停哦。好，这个部分也是塞车比较严重的地区。而国四的西向要往清水的方向呢，则在23到18公里，也就从丰原3号隧道开始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那这边呢后方有点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哦。强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9来送上吴声梅所演唱的歌曲《冰淇淋之恋》，冰淇淋之恋。

0: 哎，你们看前面那台车的后挡风玻璃左下角贴了一个蓝底白色的标志，图案呢、啊、看起来很像是一只耳朵，再加上箭头，那个是什么啊？我本来想按喇叭提醒他要切车道，但看到那个标示啊，突然有点犹豫。那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啊？
1: 啊，那是听障驾驶识别标示啦。阿明，你先别按喇叭，因为前方的驾驶人可能听不见声音，你按喇叭啊，他也无法察觉，反而可能惊吓到其他用路人。这时候我们应该保持安全车距，改用闪烁大灯的灯光方式来提醒他，这样他看后视镜就能意会到了。
2: 没错，这个标示是交通部为了建立友善交通环境推动的，听障朋友开车上路都非常专注，大家只要多一分体谅，用灯光代替喇叭，就能让彼此都更安全。听说这个识别贴纸在各地的监理所都能免费索取到，也能上网下载，我们要多帮忙宣传，一起守护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哦，那么依旧在国道四号的西行9.1公里，往清水的方向啊、哦，这个地点来到神冈，中间车道有铁钩绳掉落在这里，影响到行车情况，大家经过务必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哦。那此外呢，目前在国道四号的西行，这个是在丰原三号隧道里头，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这里还是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一些些。那比较严重的塞车是在国道三号南下啊、哦，因为过了院里交流道157公里开始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的关系，目前车阵尾端呢依旧在152公里附近，那目前依旧还是会车多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哦，这个堵车相当严重，至少5公里哦，所以建议朋友如果来得及改道、哦、赶快做改道。好，这边堵车真的非常非常的严重哦。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则是过了西螺交流道之后231到234公里封闭了内两线车道施工的关系，目前这个路段依旧还是有车多、哦、还是堵车的状况。那国道一号南下171公里，这个地点是南下过丰原那一侧有轮胎皮掉落，经过请小心了。好，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123抖下。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首先来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消息哦，卫冕军道奇今天在国联冠军赛第三场哦，要这个力阻让酿酒人不要停牌，结果没想到前六局表现哦几乎完美的第二届的两届的这个赛扬奖强投史奈尔呢，到了第七局上半的时候继续投了一局，就没想到这一局竟然爆掉了哦，被酿酒人单局两攻痛击，最后道奇2-6输球，系列赛已经陷入0-3的绝境哦，不能再输，输就 say bye bye 了哈，所以现在三连霸也出现了巨大的危机。另外日本职棒也在进行季后赛啊，那么6-4的日职中央联盟高潮系列赛啊，决胜轮呢第一场比赛，中央联盟封王的阪神虎先握有一胜，那么全场出现的7支安打都没有办法进账分数，而横滨打线全场只有3支安打就攻下关键2分，最后阪神以0-2被横滨 Dana 完封，而系列赛双方战成了1-1平手。此外呢，日本职棒的太平洋联盟高潮系列赛的决胜轮第一场比赛呢，卫冕军阮银鹰也靠着日本火腿的单局2次要命的失误，单局灌进5分逆转战局，最后阮银以6-4击败日本火腿，系列赛握有3-0的优势。再来羽球消息啊，这个我国的女单好手黄又勋呢，在超级750系列丹麦羽球公开赛女单第一轮以21-6、13-21、21-14击败土耳其的好手阿玲，那么完成甜蜜复仇也收下16强门票。那另外上个礼拜啊，在北极赛闯进4强的年轻混双组合刘冠恒跟许一岁啊，以21-16击败泰国的组合，取得对战2连胜。那另外杨博轩跟胡林芳呢，则挥别亚运一战出局的英满，以21-13、21-16轻取印尼的组合，也晋级到16强。男双组合王麒麟邱向杰呢，今年在遇到低潮强碰中国的梁伟坚跟王昶的组合，以17-21、15-21出局，连续4站比赛都是第一轮就出局了。那另外男单的部分，左手重炮林俊毅跟戚友仁同样也在第一轮止步了。网球消息，名古亚运女双金牌得主谢淑薇呢，在 WTA 千分等级的武汉女网赛双打第一轮呢，携手了拉脱维亚的搭档奥斯塔潘科，以2-6、7-6、10-7逆转了美国科林跟这个俄罗斯的克罗马查娃的组合，那么前进到女双8强。那至于梁恩硕呢，则跟日本搭档青山修子的地虎组合，以3-6、7-6、9-11在抢食大战当中输给了对手美国的斯特恩斯跟俄罗斯的科技列娃组合，无缘16强，那距离年终赛门票可以说是越来越远了。另外白俄罗斯的女单头号种子沙巴连卡历经3盘苦战，以6-3、4-6、6-7被美籍的华裔黑马李安给大逆转淘汰，那么上个月才刚让出世界球后宝座哦，那要寻求武汉女网赛的4座冠军梦想也跟着破灭。再来是 NBA 的热身赛啊，热火队今天在热身赛9人得分来到双位数，包括了字母哥亚德托昆波出赛24分钟攻下20分，以144-128攻克篮网，那么热身赛主场最后那么是以胜利作收。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分局长郑宏文。近期你是否经常在 LINE 的讯息接收到诈骗集团冒用亲友的账号传送一些帮忙按一下孩子的绘画比赛投票这些讯息呢？可别轻易点击假投票连结哦，很多人看到是亲友传来的这些 LINE 的讯息，他第一时间是不会去怀疑，想说只要是帮个忙，结果点进去假网站连

0: 连结后，这些系统就会要求您输入手机的号码、密码，甚至提供手机的验证码。一旦你交出了这些资料，那你的账号就会被盗用。接着，这些诈骗集团就会冒充你的身份，向你的亲朋好友借钱，要求转账，甚至继续散布假投票的连结，让更多人受骗哦。提醒大家要牢记防诈的三不原则：第一，不要去点击不明的连结；第二，不要在陌生网站输入 LINE 的账号跟密码；第三，不把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任何人。如果收到类似的讯息，最好先用电话或当面向你的亲友来确认。有疑问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关心您。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1: 好，目前在路况部分哦，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171公里，在过丰原内侧有大块胎皮散落，然后往南南下过西螺交流道之后，231到234公里，内两线车道有伸缩缝修复施工的关系，施工路段依旧是车多，定点会走走停停。那国道三号南下受到了过院里交流道157公里封闭内侧跟中间车道施工影响哦，直正外侧可以通行，所以导致这个路段相当严重堵车，目前至少回堵有5公里了。那此外，国道四号部分西行往清水方向，在丰原三号隧道里面，这边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这边也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一些些哦。好，其他路况还不错，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0都相。

0: 吧。
1: 好，这个团体叫做 Blue Cheese 所演唱的歌曲 Man， 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啊，现在过丰原交流道171公里，内侧胎皮目前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的消息。然后再往南走，南下过了西螺交流道大概231公里开始，一路到234公里靠近湖尾啊，因为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桥梁缩缝的一个施工关系啊，那所以要到明天的下午4点钟才会撤除收工。那目前施工路段依旧还是车多会定点走走停停。

情状况。那更严重的堵车呢，是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苑里交流道之后157公里的地方。那这里因为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只剩外侧可以通行，结果导致后方非常严重的堵车，目前回堵至少有5公里长哈，沿途是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哦。建议朋友如果熟悉改道路线，来得及改道就尽快做改道。那另外在台东市区方面，环中路往台湾大道靠近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那崇德路呢要往五权路的方向过太原路哦，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那同样是崇德路往五权路往市区方向过文兴路外侧也有施工，还有在五权路往台湾大道靠近中清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不过还好这几个市区施工都没有造成堵车，目前车流都还算是正常的情况哦。好，那有路况欢迎朋友们再随时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节目最后来送上是日本女子团体 AKB48 所演唱的歌《樱花书签》。在歌声当中，我们等候12点半警广30分钟午间新闻，下午1点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菲菲陪伴您的欢乐午茶节目。咱们明天礼拜五早上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喽，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美国通膨升息疑虑，台股重挫1800点。华彬选训争议，里昂要求协会召开选训会议。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0月15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联邦准备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指出，近期美国劳动市场仍陷于低招聘、低裁员僵局，全美部分地区通货膨胀日益加剧。尽管美国许多地区的企业对前景抱持正面看法，但普遍预测只会出现温和成长。联准会上个月将政策利率调高一码，使利率区间升高至3.75%到4%。多数的决策官员表示，今年可能还需要再次升息，不过时间点可能要等到12月。金融市场目前预估，联准会在10月27到28号的会议升息几率约在37%到50%。台北股市今天面临沉重卖压，盘中大跌超过1800点，回测47000关卡，写下近3个月盘中第二大跌点。目前下跌1520点，指数来到47064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美国九月 CPI 年增率达3.7%，高于预期。市场预估联准会升息几率超过50%，加上 AI 产业融资疑虑扩大，美股四大指数收黑，科技股成为抛售重心。费半在过去6个交易日累计下跌超过10%，也让台股开盘遭遇外资提款压力，全指股首当其冲，中小型电子股也遭到资金撤出。加权指数盘中杀声隆隆，失守48000和月线，只剩金融股与内需族群相对抗跌。分析师江庆才说，
2: 目前整体看起来比较大的利空应该是没有了，就是涨多的做一个修正，重点就是说我们尊重一下大盘的走势，因为今天算是一个巨量长黑，整个筹码面就乱的，可能在这边回测季线稍稍量缩，才会启动一波真正攻克50000点的一个走势。
1: 分析师指出，台股短线暴跌主因在于筹码面变动，并不代表空头确立，影响后市的关键依旧在于产业基本面。台积电法说会释出最新展望后，将会有更明确的方向。近期市场波动明显放大，提醒投资人注意资金控管，降低追加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国内五名短道竞速滑冰青年选手虽然达到国际赛参赛标准，却因滑冰协会的选拔规定面临无法出国比赛的困境。运动部长李扬今天表示，已要求滑冰协会近期召开选训委员会，并承诺在10月25号报名截止前持续协调争取选手的参赛权益。记者李一成报道。
3: 国内五名男子短道竞速滑冰选手先后达到国际滑冰总会青年世界杯及世界青年锦标赛的参赛门槛，但滑冰协会坚持以今年全国春季锦标赛成绩作为选拔依据，导致选手可能无缘国际赛事。运动部部长李扬15号在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备询时表示，协会今年2月已公告选拔办法，这次争议并非经费问题，而是成绩认定方式。运动部已要求协会近期召开选训委员会尽速处理选手参赛问题。
4: 我觉得这不是经费的问题，那最主要还是在2月的这一个公告的这些成绩的认定，所以我们才希望说可以用跟各协会去沟通，这次是滑冰协会去沟通说是否在。
5: 所以运动部这边部长您的承诺说会持续沟通，在10月25号之前，我们希望能够争取他们可以参赛的这个权益吗？是这样吗？
4: 是的。
3: 李扬也承诺将在10月25号报名截止前持续协调争取选手参赛权益。另外，针对滑冰协会今年改选后，运动员委员会至今尚未完成报部备查，李扬表示将积极督导协会完成建制，让运动员能实质参与协会决策。金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0: 新加坡当局今天表示，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货柜船在通过荷默兹海峡的时候遭不明射弹击

0: 重，其中一艘是昨天遇袭后起火沉没，另一艘则是今天遇袭后船体受损，所幸所有船员都安全无伤。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艘货柜船在试图通过霍姆兹海峡的时候，行经未获授权的危险航道，因而触动水雷爆炸，造成船身起火后沉没。据传，这艘船载运的2500多只的货柜。台北地检署一名刘姓检察官涉嫌吸食安非他命，当街遭警方拦检查获，他到案坦承吸毒表达悔意，新北地检署今天做出缓起诉处分，并要求戒瘾治疗，目前刘姓检察官已经请辞，北检先行停职，并决议移送评鉴。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原本在北检民生犯罪专组专责打诈，并曾侦办过台版地面市诈骗案外案的刘姓检察官，今年二月在新北市芦洲街头和朋友聊天，由于朋友疑似吸电子烟，引起警方注意上前盘查。刘姓检察官也因包包内有毒品残渣，被采集尿液送验，结果呈现二级毒品阳性反应，随后将他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刘姓检察官到案坦承使用安非他命，由于他是初犯，犯后态度良好，新北地检署经评估做出了缓起诉处分，为期1年6个月，同时要求检察官必须到指定医疗机构接受戒瘾治疗。台北地检署获报展开内部调查，刘姓检察官对于自己的行为深感懊悔，并主动提出辞呈。北检召开职务评定审议会，认为他行为不检，有损检察官尊严，为师情节重大，决议函送检察官评鉴委员会评鉴，并火速承转后续的人事作业，而在辞职令生效之前先行停职。台北地检署对于检察官涉嫌吸毒被抓深表遗憾和痛心，重申毒品零容忍的立场，未来将加强平时考核内部控管，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扫荡黑帮假投资诈骗集团，调查发现集团操盘假虚拟货币，以各种名义连发多层，诈光被害人的辛苦积蓄。记者徐俊学报道。
2: 台北市警局万华分局跟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共组专案小组，扩大追查投资虚拟币遭诈案，发现诈欺集团以具台湾本土帮派背景的诚信主嫌为首，先透过社群媒体或通讯软体接触被害人，以赠书、分享生活体验或高获利投资等话术接近被害人，招揽加入各类假投资群组，并引导安装购买虚拟货币 APP。 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五队张世德队长说，
3: 借由后台篡改的不实数据，营造高获利假象，诱使被害人加大投资，再以虚设的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名义派遣车手在全台各地与被害人面交取款，甚至在被害人欲出金时，则以要符合银行审核标准等理由，要求开立财力证明、补缴高额保证金等，诈骗被害人第二次，直至被害人因迟迟无法顺利提领获利款项，才惊觉受诈。
2: 诚信犯嫌主导统筹内部层级分工及运作模式，先以高额分润、短期获利为诱饵，吸收身边的亲友加入，再以人拉人，层层吸收缺钱恐急的亲友，帮忙提领诈欺赃款，隐匿资金流向及多层转汇洗钱，案经三波搜索拘提，总计查缉诚信主嫌及共犯等16人到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桃园芦竹警分局贯彻毒品零容忍政策，溯源查办攻毒及贩毒网络，跨区出击，在新北市破获一托咪纸分装厂，有效阻断毒品流通，展现警方打击犯罪的决心。记者金杰报道。
4: 芦竹警分局根据查获贩卖一托咪纸烟弹案件溯源追查，会同中立警分局组成专案小组收证侦办，锁定藏匿幕后第三层要头，掌握确切事证，报请桃园地检署指挥持院检核发的搜索票和拘票，跨区在新北市中和将张姓男子查缉到案，现场查扣一托咪纸烟弹2颗、空烟弹壳4包，以及 K 盘、烟油注射空瓶、点钞机和不法所得9万多元等犯案证物。
5: 本分局强调，社会治安不容挑衅，针对任何影响社会秩序与公众安全的行为，警方绝不宽待，定严正执法，以捍卫辖区治安与市民安全。
4: 检警专案小组调查，张姓犯嫌自行购得一托咪纸原料、烟油和香精，混合调配后以针筒分装注入空烟弹贩卖牟利，所幸警方及时查获，阻断毒品流入市面危害，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并将持续追查毒品原料的来源和幕后共犯。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海巡署嘉义查缉队接获请

0: 资与嘉义县民雄分局组成专案小组，在云林斗六的土地公庙前查获正在交易枪弹的陈姓主嫌，当场查获改造手枪及不法所得25万元。记者施新凯报道。
1: 陈姓男子因积欠债务无力偿还，企图以25万元的价格变卖把改造手枪。检警接获情资，掌握陈姓与赖姓两名嫌犯，相约在云林县斗六市土地公庙前交易，提前埋伏布局。两人出现时，专案小组迅速上前包围压制，当场人赃俱获。全案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将嫌犯提起公诉。海巡署嘉义查缉队副队长黄鼎忠说，
2: 检警接获情资，并掌握犯嫌，相约在云林县斗六市土地公庙前，遂提前埋线布局。与主嫌交易完成，准备离开之际，专案小组迅速上前包围压制，当场人赃俱获。
1: 海巡署表示，贯彻政府肃枪决心，防止枪支危害社会，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共同为维护社会治安尽一份心力。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县报道。
0: 新北市府将在本周六于三重综合体育馆举办年度最大场就业博览会，现场齐聚70家知名企业，释出超过2500个热门职缺，月薪最高上看10万元。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劳工局将携手财富电子、人大资讯、南亚塑胶、鼎泰丰、神旺商务酒店以及云雀国际等70家企业一同征才。就业服务处活动承办人曾新田指出，本次科技业还有旅宿餐饮业职缺占比50%以上，其中是以人大资讯寄出最高月薪10万元，抢攻网络技术主管最受瞩目。此外，餐饮业龙头鼎泰丰释出160个职缺夺冠，南亚塑胶则抛出121个职缺，居科技业之冠。至于时下最夯的 AI 工作，也有释出相关职缺，
4: 招募 AI 图片影像生成师、城市资讯，招募 AI 应用开发工程师，月薪通通4万起跳。
3: 曾新田表示，针对兼职工作需求，胡须章以及云雀国际开出时薪最高冲破300元的优渥条件，招募内外场服务人员。民众只要携带履历到活动现场，不仅有征才媒合之外，还特别邀请专家传授如何运用 AI 工具强化就业及战力，还有提升面试好感度，欢迎有需求者踊跃参加。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最快今天有机会增强为台风强皮，未来预计先朝西北西方向移动，20号仍距离台湾遥远，后续是否接近台湾海面，气象署将持续观察。记者杨欣报道。
5: 随着东北季风逐渐减弱，各地天气转为晴到多云，只有迎风面宜兰花莲地区有局部短暂雨。今天清晨新竹关西出现 16.3 度低温，白天气温明显回升，桃园以南高温普遍超过30度。气象署预报员谢佩云表示，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 TD33 今天可能生成为强皮台风，未来是否接近台湾仍待观察。
6: 在比较远的海面上，热带性低气压预计它大概在未来的一天内有机会发展成台风。目前这个热带低气压距离台湾的位置大概还有超过4200公里这么远，那预计未来它会先朝比较偏西北西的方向移动，但到大概未来的5天之后都还离台湾有一段蛮远的距离，而至于更后期会不会接近台湾附近的海面，则需要再多一点时间观察。
5: 气象署表示，周末各地天气晴朗炎热，高温有机会来到33到34度，不过清晨低温约23到24度，日夜温差达8到10度，提醒民众适时调整衣物。下周三起下一波东北季风影响，北部及东半部降雨将再度增加。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OpenAI 与苹果之间的营业秘密诉讼今天有进一步发展。OpenAI 指控一名跳槽到苹果的前员工，离职前将超过100份未公开产品的机密寄到个人信箱。OpenAI 提出的诉状指出，此事发生在数个月之前，苹果目前正自行研发的 AI 产品，像是本周发表的智慧家庭中枢装置 HomeView。苹果表示，公司有固定的政策与程序，确保新进员工不会使用前雇主的机密资讯。本案可能在2027年10月开庭，不过 OpenAI 表示，最快可在2027年6月做好开庭的准备。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0: 前国道一号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车道，南下 231.3 到 234.3 公里虎尾路段前内侧两线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车行速度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通宵到院里交流道受工程事作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 0.9 公里在石碇隧道，原本掉在外线车道的交通锥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尽管午间新闻。
2: 悼念历年因公殉职及积劳病故的警察人员，警政署今天在警察公墓举行115年秋季典礼，由警政署长张荣兴主祭，率领各机关警察代表和遗眷，向尽忠职守、入祠钟灵祠的警戒心弦致上最高的敬意。记者任南星报道。
3: 在庄严乐声中，警政署长张荣兴向钟灵祠内的警察英灵上香献祭，现场数百名陪祭人员行三鞠躬礼，场面庄严肃穆。天气晴朗宜人，不少遗眷一早便前往警察公墓祭拜先人，其中张小姐与两名姐妹特地前来追思生前任职刑事局的双亲，肯定墓园的环境维护与管理，也借由祭祀寄托对父母的思念。
4: 啊，我觉得那个管理员陈先生都蛮负责任的那我就跟爸爸妈妈就是希望说一切能够顺利平安这样子。
3: 警政署指出，为彰显警察先烈的奉献精神，今年台湾首度响应国际刑警组织纪念活动，透过台北101及各警察机关点灯致敬，让世界看见警察的付出。此外，警政署也持续强化警务伤亡保障、危险勤务津贴、战术装备及安全训练，并导入即时车牌辨识、科技执法与无人机等科技，提升治安维护效能。警政署强调，未来将持续传承先烈精神，完善警察福利与勤务安全保障，成为第一线同仁的坚实后盾，守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阿尔巴尼亚首都今天爆发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数万名学生走上首都蒂拉纳的街头，要求改善大学的环境，并高呼总理下台。示威者纵火焚烧政府大楼跟银行，抗议连续第二晚演变成暴力冲突。国防部今天表示，107年军人年金改革实施后，因退休俸两度调整，部分退伍军人的退休给予扣减金额出现计算问题，经清查约18000人受到影响，补发总额超过500万元，预计11月1号前完成补发，退伍军人不必自行申请。记者李一成报道。
5: 国防部近期接获退伍军人反映，明明退休俸已经调涨，每年被扣减的金额却反而增加。经过清查发现，问题出在军人年金改革的退休金计算方式。国防部资源司副司长吴信贤表示，111年及113年政府两度调高退休俸时，原有计算程式没有完整考量扣减方式变化，导致部分退伍军人的扣减金额出现差异，因此必须重新计算并补发差额。
6: 那经统计，有 99% 的退伍跑者补发金额在1000块以下，那总金额约新台币500余万。那因为没有涉及相关的法令需要修班，所以将于115年11月1日完成应发金额的更正及补发作业。
5: 国防部全面清查后确认约18000多人受到影响，其中 99% 补发金额在1000元以下， 98% 在500元以下，总补发金额约500多万元。国防部表示，这次不涉及修法，将由退辅会及退辅基金管理局主动办理补发，退伍军人不必提出申请。警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国建署统计，去年约有 35.5 万名30到39岁民众接受成人健检，其中约三成出现三高健康警讯。国建署提醒，年轻不代表没有慢性病风险，呼吁民众善用公费健检，完成健检还可以获得800健康币。记者杨欣报道。
7: 国建署表示，30到39岁族群健检结果中，以肥胖过重比例近五成最高，其次是血脂异常近两成，代谢症候群则

0: 超过一成九，显示年轻族群也面临慢性病风险。自114年起，30到39岁民众每5年可以接受一次成人预防保健服务。极地超级马拉松选手陈彦博担任晨健大使，呼吁民众善用晨健服务，及早掌握血压、血糖、血脂等三高变化。
1: 我以前我自己很健康。然后其实到后来才发现说，哦，在这个每一年年初的时候要去北极，我要增重10公斤，因为我一天会燃烧10000卡，所以也就是我比赛时一天我就瘦1公斤。直到在下半年的时候，我必须要减重10公斤，因为我要去沙漠比赛，所以我在体重控制在每年的时候会有上下10公斤的这个 range。对，所以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其实自己身体的状况会怎么样，一到这一次才知道。
0: 国健署提醒，即使身体没有不适或有固定运动习惯，也不代表没有健康风险。民众健检后不宜只看有没有红字，应该进一步回诊咨询，由医师综合检查结果及个人健康状况。如果发现异常，也应该及早接受健康管理或医疗照护。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毒贩以连锁披萨店名称包装毒品外送平台，遭高雄市警方锁定。专案小组趁毒贩进入小巷交易之际围捕包夹，当场人赃俱获。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第6队17分队长期部件勤搜网路巡逻，发现毒贩利用通讯软体贩毒，于是组成专案小组积极侦办。趁嫌犯进行毒品交易之际上前围捕，当场查获300多包的毒品咖啡包和20多包凯他命毒品。高雄市刑大侦6队副队长陈应荣说，
4: 以连锁披萨店名称伪装毒品外送平台来贩卖毒品凯他命、毒品咖啡包等新兴毒品，专案小组掌握贩毒车辆行踪，经尾随贩毒车辆驶入小巷内，与购毒者进行交易之际，警方立即围捕包夹，嫌犯无处可逃，狼狈就逮。现场查扣毒品咖啡包、凯他命、现金等赃证物。
3: 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高雄市警局强力缉毒，截至今年10月7号，共计查获重大毒品案件114件，较去年同期76件增加38件。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市劳工局推出职涯开方所活动，结合数位工具与趣味互动，今年持续巡回各地，深入社区、信仰中心及征才活动现场等。记者黄义豪报道。
5: 高雄市劳工局表示，职涯开方所将人格测验结果转化为16种类型的重要角色，例如擅长规划整合的林之行，适合朝专案规划设计等方向发展，或是充满创意的薄荷行，则适合行销企划等工作，协助民众从生活化的体验中认识自身的优势。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赵美思组长说，
6: 劳工局创新推出职涯开方所活动，民众只要拿起手机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完成初步的人格测验，测验结果将化身为专属的重要角色，帮助大家认识自己的性格特质与职涯优势，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工作方向。
5: 劳工局表示，10月17号将在苓雅运动中心征才活动，以及10月23号在甲仙区关山里活动中心设摊，都会提供职涯开方所的服务，欢迎民众踊跃的参与。相关的资讯可至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官网或社群平台查询。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台北市南港转运站东站今天正式启用，记者陈伟玲报道。
7: 台北市南港转运站东站采公司协力 BOT 模式开发。除了串联科技与生技产业廊道，西站的6家客运业者、12条客运路线也将全数移转至东站，客运服务范围也涵盖花莲，提供民众往返东部的交通选择。东站除了提供国道客运服务，也整合商办空间，透过交通与商业机能相互串联，提升南港地区的发展动能。台北市副市长李泰兴说：“
8: 它楼下是转运站，那楼上是商办。”那这个商办呢，就带动我们的人潮，人流就是金流，人流跟金流的汇集就会带动当地的发展。
7: 公运处表示，转运站上方的商办大楼规划于4到19楼，预计可以带来3000到4000个就业机会。客运服务方面，东站设有9席上下客月台，另配置4席备用月台，提升车辆调度效率。此外，转运站也预留电动客运所需要的管线空间，未来可以配合车队电动化设置充电设施，朝低碳运输的方向发展。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基隆市信义中继市场正式动工，并让摊商在改建期

0: 已经仍能持续营业。记者林梦平报道。
1: 信义市场是地方重要的生活据点，市府从112年底和市场自治会与摊商展开沟通，在获得支持后逐步推动改建。市长谢国兰感谢基隆港务分公司提供临近的基地作为中继营运场域，让摊商不必远距搬迁，尽可能维持原有客源和商业活动。
2: 这个也谢谢港务公司都来协助我们，让我们有这个中继市场的环境。那在都更办我们的主任也在关心啊，就是当搬过来以后，对面的都更程序啊就要开始启动，那未来我们就会征求实施者要来拆除我们旧有的市场，然后一步一步就要开始新建。
1: 谢国良表示，未来将透过都市更新机制拆除重建老旧市场，也将周边居住环境、公共设施和街区发展纳入考量，持续与相关单位合作，落实工程品质与安全管理，打造更安全舒适的市场环境。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迈入第三届的屏东风雨季将于10月23到25号登场。记者宋玲报道。
3: 2026屏东风雨季今年以借过一下我去放风为主题，在牡丹游客中心举办，现场规划双舞台，总共26组的团队接力演出。屏东县政府交通旅游处表示，26组的团队集结跨世代跨风格的音乐人，让洛杉风成为最自由的合奏。而除了音乐之外，今年更规划了5条风雨半岛的套装游程，无论是高氏红土工艺、懒人溪生态彩雨来菇、九鹏鼻头草原以及八窑湾的沙丘地景探险，或者是四重溪泡汤与夜访沙蟹，都能够让旅客彻底沉浸在风雨半岛的山海秘境当中。交通旅游处长黄国维说，
4: 每一次都要有新鲜事，新的景点奇特鲜美很重要，那我们是希望说这一些活动未来可以建制整个一个屏东一年四季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活动来做搭配。
3: 2026屏东风雨季在10月23号到25号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的9点，活动期间贴心规划免费接驳专车，方便民众往返周边的停车场跟主要据点，活动讯息可以上风雨半岛官网查询。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国际火舞艺术节火神祭10月24到26号在台南安平渔光岛登场。记者魏金妮报道。
5: 2026国际火舞艺术节火神祭光复节连假在台南安平渔光岛登场，市长黄伟哲邀请大家届时一定要来渔光岛。
6: 那这是盛况空前，绝对爆满，而且欢迎大家一定要请早来欣赏最棒的火舞艺术节。除了火舞艺术节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文创团体，很多民众一起来这个不管是摆摊啊，或是这个其他相关周边的表演都能够衬托渔光岛美丽的风光。
5: 火神祭今年迈入第2年，活动更盛大精彩。即将成真火舞团团长蔡宏毅说，
7: 我们邀请了来自纽西兰、日本、菲律宾、匈牙利等各个国家的火舞大神降临台南渔光岛。然而不止国际嘉宾，台湾嘉宾也包含世界马戏金牌的我蔡宏毅，以及英国达人秀杨立威金按钮的这位表演者，以及我们刚在亚运荣获太极银牌的孙家宏选手。
5: 文化局指出，今年除了沙滩主舞台之外，也在森林区增设第二舞台苏醒台，让观众近距离欣赏不同形式的活舞演出，建议民众多利用交通接驳车前往渔光岛，一同欣赏活舞音乐跟海岸风光。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6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是下晡一点，江湖连飘浪，身边有兄弟小妹，起起落落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奥多麦甲卡达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171公里，在大雅系统前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车道，南下231.3到234.3公里。无尾路段前的内侧两线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车行速度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通宵到院里交流道受工程施作影响，车行速度40到50公里之间。省道台61线北上278公里，过了南昆山路段有大块的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另外还有车辆停放在路间。以上路况由黄欣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市捷运工程局局长刘庆峰。随着人口持续成长，桃园正式迈入一环三新21线的捷运路网新时代。大家最关心的捷运绿线预计今年底优先通车北段七站，并朝119年主线通车目标迈进。绿线延伸中立、中线及三鹰延伸到八德都已经进入实质施工阶段，同时青线绿岩大溪、橘线跟新桃林线的可行性研究持续在推展，争取115年提送中央审查。桃园的八条捷运路网现在是八线齐方，交通更完善，让市民朋友通车可以更便捷，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工地减速慢行。再次感谢市民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战

时间来到下午1:0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10月15号哦，就表示呢10月份已经过到一半啦。那今天呢是来到星期四，在周四呢，我们首先一起来关心一下的，就是我们今天天气方面的资讯喽。

好，那么呢，首先来关心到就是天气的部分。今天15号的时候，东北季风其实有稍微减弱，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宜兰跟花莲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雨，基隆北海岸、台东地区、恒春半岛及大台北山区偶尔有零星的短暂雨，午后中部南部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基隆还有宜兰感受上会比较凉一点点，高温大概是26到27度，大台北跟花莲高温大概是28到29度，桃园以南跟台东可以来到30到33度，尤其在中南部内陆地区呢，温度会再更高一些。早晚还是偏凉，各地低温22到26度，局部会再更低一些。夜晚跟清晨，请大家适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了。另外，今天整体的东北风可以说是偏强，桃园、苗栗、台中、台东、恒春半岛跟澎湖地区局平均有6级，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加留意。另外呢，这是目前距离台湾蛮远的一个气象动态，但是还是来分享一下啊，是位于关岛以东第33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它有发展成为轻度台风的趋势。未来呢，先以偏西到西北西方向移动，目前距离台湾仍然是非常遥远，气象署会持续密切关注它的发展跟动向。另外，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环境风吹的是东北风到东北东风，东北风会夹带微量境外污染雾移入，影响到中南部地区哦，因为这边风速比较弱，污染物就容易累积了。在今天只有宜兰跟花东地区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另外在北部竹苗还有马祖澎湖空气品质是普通，中部云嘉南高屏还有金门则是橘色提醒的等级。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一下，这是最新的路况了。在国道部分，国道1号路段1968即时路网图，目前行驶的状况还算是比较顺畅，只是有一些施工的情形提醒大家。这是在国一南向73到76公里，这是过了高架杨梅端有一起移动性施工，还有在国一的南向117.3到118.6，还有120.6到121.1公里，头份跟头屋之间两起施工，南下的话会遇到哦。还有呢，在国一

北向129.7公里，这是头屋前有另外一起施工维护。另外继续看到的是国道三号有一个路段还蛮塞的，是国三南下通宵沿途到院里路段车速剩下呢不到40公里。这里我这么塞是因为在南向156到158公里院里前有一起施工维护，所以导致后方持续的拥塞回堵，大概需要15到20分钟左右的行车时间才有办法通过。可能大家预计要走这个路段的话呢，需要来提早出门咯。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的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着一起来听到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林宥嘉《兜圈》。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

目的单元呢，是这个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呢，一起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根据外媒的相关报道啊，就是呢，这个美国总统川普指出，台湾已经同意在未来20年内采购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管线计划30%的天然气。那经济部呢，也是来发表新闻稿哦，来表示呢，确实是已经达成了相关协议了。那经济部的这个说法呢，就是中油已经跟美发的开发商协商取得重大进展，依照目前的规划，会来每年采购60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还有参与专案开发，预估投资金额最高呢会达到44亿美元。那如果计划顺利推进的话，最快在2032年可以挹注到国内的天然气供应市场当中。另外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其实呢是在这个昨天的时候，在阿拉斯加州一场集会活动上面宣布了这一个消息。好，那这个彭博也跟进报道，那这个经济部呢也是来跟进，就是来证实这个讯息了。那其实中油去年在3月的时候就有在台北签署了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买卖暨投资意向书，那之后在经过1.5年的密集协商跟审慎评估之后，才跟美国开发商呢取得重大相关的进展。那经济部表示呢，希望透过长期采购跟专案的投资，能够有助于增加天然气供应的来源，因为毕竟天然气啊等等这一些自然的资源呢都非常的珍贵，那也是有许多的产业需要来仰赖相关天然气的供应。好，那也要提升供应调度的弹性，来进一步强化台湾的能源韧性。那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计划呢，是有具备了地理位置的优势，可以透过太平洋航线直达台湾，有助于分散天然气运输路线跟地缘政治的风险。好，那根据呢这个相关具体的投资安排、持股比例跟相关条件，经济部则是表示呢，会秉持互惠共荣的跟专业的原则，中油会持续跟美方相关单位来协调采购、投资跟其他合作的事项啊。那未来也是会持续关注全球天然气市场跟各项开发的计划进展，透过多元采购的策略来滚动检讨国内用气的规划。因为呢，像是中东也爆发相关的一些战事啦，包含石油啊跟液化天然气的供应，那其实全球都是持续的在关注，因为有还蛮多的来源都是来自于中东那目前呢，就是台湾现在是开辟另外一条不会经过中东，也就是直接从太平洋能够来过来的这一条路线。好，那未来继续的投资跟合作还有跟美国的合作方的进展呢，大家也是持续关心当中。目前就是说经济部已经证实了这一项的消息。好，那么呢，接下来继续一起来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来自于郑怡农还有 Deco Jones 最好的距离。

来自 The Lighters 莱特姐弟的歌声送给你 For You。 这首歌曲结束过后呢，我们继续一起更新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向65公里处呢，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开始车多了起来哦，提醒大家在下交流道前300公尺至少呢就要赶快切到最外侧车道来准备下交流道了哦，不要匆匆忙忙的哦，到这个快道看到岔道了才马上这样切出去，这样其实是蛮危险的哦。还有继续往南走，国一南向73到76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呢，有移动性施工持续在进行。接着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南向 99.4 公里新竹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的拥塞。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向 117.3 到 118.6 公里，还有再往南一点的 120.6 到 121.1 公里，这是头份跟头屋之间呢两起施工维护的状况，再提醒大家多加注意了。另外我们再关心一下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现在桃园到林口开始车多咯，车速是40到50公里。还有呢，国道三号目前算是好消息，先前就是说在过通宵到院里很塞嘛，那目前呢车速已经恢复正常，有到80公里以上了，朋友们可以放心的行驶咯。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的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待会儿呢在一点半的时候，我们再继续一起来收听警广的新闻，新闻结束过后呢再继续一起回到节目现场咯。祝福大家行车平安，也不要忘了0800-000-123我们的路况专线，有新竹跟桃园地区的路况呢，欢迎啊在拨打路况专线之后按二，好，按二好来进行通报哦。我们就待会儿见。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侨委会今天表示，中国对海外侨社的统战做法已经从传统争取老侨转向利用社群媒体进行认知作战，并透过经济利益拉拢侨界青年，甚至成立假借学术及乡亲名义的组织，企图在海外侨社制造分化与对立。

0: 记者林一成报道。
1: 立委关切中国对海外侨社的统战渗透及跨境镇压问题，侨委会侨民处处长陈永峰说明，中国除了透过宗教及中立性社团接近侨胞，也利用社群平台进行认知作战，并以经济利益拉拢侨界青年，甚至成立代理人组织，企图分化海外侨社。
2: 统战形态其实在海外哦，其实中国渗透已经传统的这个争取老侨哦，转而利用社群媒体，包含我们刚才提到的微信呢、小红书进行了一个认知作战呢。那同时也以经济的利益啊，拉侨界的青年，以及在海外设立各类假借学术跟相亲名义的代理人组织哦，那企图在海外侨社制造分化跟这个对立的一个状况。
1: 为强化海外侨社防卫韧性，侨委会表示，今年首度配合全民防卫动员署，派遣专家学者前往北美巡回，举办约九场宣导活动，并持续透过侨委员会议推动防卫韧性演练。另外，针对中国跨境镇压威胁，侨委会提醒，侨胞如果遭遇跟监、恐吓或骚扰，应第一时间向当地执法机关及我国驻外管处通报，透过24小时急难救助专线寻求协助。外交部也将提供必要的领事保护及法律咨询。新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台中一名周姓妇人被发现沉睡家中，现场留有大量血迹，警警调查后拘提他的林姓儿子到案，警方侦办后依杀人等罪向法院声押禁见获准。记者陈依林报道。
3: 台中地检署本月12号下午接获台中市大雅警分局通报，至潭子区某民宅发生死亡案件，被害人周姓妇人倒卧卧室，现场留有大量血迹。案经检方指挥大雅警分局及刑事鉴识中心组成专案小组，斗夜进行现场勘验、采证及调阅监视录影画面，并会同法医相验，发现死者身上有多处骨折及外伤。专案小组调查后，认为他的林姓儿子设有重刑。嫌已经具体到案，并移送地检署侦办。检方复询后，向法院申请羁押，并禁止通信接见。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义说：“
4: 检察官讯问后，认被告涉犯刑法第272条、第271条第一项之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嫌重大，并有逃亡、湮灭证据及勾串证人之余，向台中地方法院申请羁押，并禁止接见通信。”于14日晚间，经法院裁准羁押禁见。
3: 经查，周姓妇人疑似患有慢性疾病，平时固定到医疗院所回诊。12号为依约就医，院方联络他的侄女，侄女因为联系不上妇人而报警，警消前往住处破门，命案因此曝光。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116年新北市万金石马拉松今天开放报名。体育局指出，本届赛道正式移除跑者又爱又恨的麦当劳坡，助力跑者刷新个人最佳纪录外，同时为迎接万金石25周年，赛事当天满25岁的跑者可免费参加路跑。记者刘威报道。
5: 万金石马拉松从过去地方赛事一路跃升为国际金标签路跑，每年吸引上万名国内外跑者共享盛举。市长侯友宜提到，116年万金石马拉松将优化赛道，把位于金山区的黄金大桥路段、三个大陡坡的竞赛路线，改以台二线环金路的平缓路线，助力跑者刷新个人最佳纪录，并推出凡是符合2002年3月21号出生，在赛事当天刚好满25岁的跑者，就有机会抽中免报名费参加名额，马拉松及挑战马各抽出25位，
6: 从铜标章到银标章变成。金标章一路走来，谢谢热爱万金石马拉松的所有的跑者，满满的给我们支持。每一次的报名都是秒杀，一票难求哈。但是这项的万金石马拉松还是我们全国的最爱，也是我们全台湾第一个金标章。
5: 体育局提醒，报名时间将于10月15号中午12点起，到10月30号中午12点为止。11月3号上午，则会在万金石官方网站以及粉丝团公布抽签结果。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稍减弱，东北部天气稍凉，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北部及东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基隆北海岸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6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

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新竹市长高虹安。10月1号起，公费流感疫苗与新冠疫苗同步开打喽。流感第一阶段接种对象包括65岁以上长者、55岁以上原住民、安养机构住民、医师及防疫人员、孕妇、婴幼儿、慢性病患者、教保及托育从业人员、6个月内婴儿家长以及校园学童等等。符合资格的市民朋友，欢迎前往本市3区卫生所、合约院所以及社区接种站接种。左流右心，一起提升保护力。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可以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喝酒不要开车，开车不要喝酒，内政部关心你。
2: 先来到下午1点37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4点。那么呢，要来为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呢，这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了。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1号1968即时路网图，目前看一下还好没有太过拥塞的一些路段哦。但是国一南向的73到76公里有一起移动性施工，就是过了杨梅端的路段，那其实也导致过杨梅端之后到湖口车速有稍微慢下来，但是还是有70几哦，没有说真的到很塞，但是持续为大家关注一下后续的车速状况。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向的99.4公里，这里呢是新竹系统前持续是有出口匝道拥塞的情形。另外我们继续看一下国道一号南向117.3到118.6，还有南向120.6到121.1公里，头份沿途一直到头屋之间呢，南下的话会遇到2起施工。另外在北上部分的129.7公里，头屋前这一起施工也还没有接获结束的消息。接着我们再看一下国道一号部分呢，现在是北上过桃园很塞哦，车速大概是50到60，这也是受到过林口之后车祸的影响，然后沿途一直回堵到桃园路段。国道二号部分在东向8.6公里呢，机场系统前出口匝道也是持续的拥塞的。在国道三号部分则是在北向的128公里，这里是过后龙路段出现掉落物的情形，这个状况呢持续在等待排除当中。更多路况资讯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蔡敏佑，好，这首歌曲呢也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一首经典了，好，蔡敏佑的歌声《我可以》。

时间来到下午1: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哦，这个呢是在昨天哦，有跟大家呢在。

我们的消费加油站节目当中分享过呢，其实现在就是可以开始吃柿子的好季节了，对不对？好，那柿子呢里面哦也是有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只是呢要提醒不要跟高蛋白质的这一些食物一起吃，比如说海鲜啦、豆腐啦这一些东西。那在这个时候呢可以把握时间，因为柿子可以收藏的就是可以存放的时间，讲收藏不对啦，存放的时间不太久。好，那大部分就是5到7天哦，然后在它变软之前赶快就要把它吃掉了哦。所以以前的人呢才会有做出一些柿饼啊这一些能够保存比较久的一些方式哦。那大家也可以把握机会好好的呢来在这个金秋时刻品尝呢哦，这个也是有非常好的兆头哦，非常好的一个寓意这样的一个水果。好，那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呢就是哦，在10月24到25号会在北埔慈天宫前广场盛大来举办的2026北埔有事来找茶啊，这个农特产品暨产业文化活动。好，这个有事来找茶哦，这个名字取得非常的有台湾人的风格哦，就是呢一个谐音梗哦，有事哦，这个事是柿子的事，来找茶的这个茶呢则是茶叶，因为北埔大家知道有非常有特色的东方美人茶。好，那这边活动呢就是融合了时事跟东方美人茶，食农教育文化采集，还有丰富的亲子体验，邀请大家一起走进北埔的山城。那北埔呢其实拥有很得天独厚的风土条件，包含秋季的九降风，成就了很甜脆多汁的柿子跟香醇的柿饼，那也有名闻遐迩的东方美人茶。好，那这一次呢就是结合了两者哦，邀请大家一起可以来共同品茶品尝哦。那今年的活动呢亮点哦还有包含高等茶席的这个品味哈，那还有具有奖金的捧凤哈，这个擂台赛捧凤擂台赛，还有寓教娱乐的食农体验跟亲子互动，还有欢乐采街跟深度的农村小旅行，我们就一一来介绍一下分别是什么了。那这个高等茶席的这个品饮呢，是结合了江阿星洋楼历史文化的导览，好邀请茶评主审林金池老师带领精选东方美人茶跟北埔东方韵红茶，这些都是得奖的高级茶叶，让游客可以透过茶香跟滋味来品味北埔茶的深厚底蕴。那另外这个捧凤的擂台赛，好，捧凤在客家话里面就是吹牛的意思啦。好，那其实呢就是鼓励哦，口才好的大家呢一起来讲故事。好，那鼓励民众呢传承客庄幽默生动的口才文化，邀请各方高手用创意趣味的形式来畅谈北埔的故事。总奖金呢有高达38000元，好，那冠军呢还可以获得专属奖杯1年摆放权。那另外呢这个食农体验跟亲子互动哦，则是现场有规划擂茶 DIY， 这擂茶也是前往北埔不可以错过的，你每次从那个庙前面经过就有好多间的擂茶的店家在这边都会开，就是会发放试喝饮品这样子。好，每次到这边呢都会忍不住想要买一些回家，好，那不管是当早餐啊怎么样都还蛮不错，所以大家如果没有喝过擂茶的话，或者是没有亲自体验过的话呢，也都可以一起来北埔顺便来体验一下。那现场还有水柿的制作，捧凤叉的蛋糕，还有呢石柿跟石柿的核果子，还有秋柿的纸染包，这些手作课程，还有小小茶农班班乐跟亲子闯关游戏，所以大小朋友呢都可以在这里玩得很开心。那另外呢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采街活动，对不对？那这个采街活动则是由北埔乡农会两大吉祥物会带领小丑团队，会在周边的老街来这个举办采街的嘉年华。好，那另外呢还有北埔农村小旅行，则是呢规划了走访果园来采果，还有品尝柿子鸡汤，体验柿染跟茶席的一个小旅行，那是带领游客从完整的体验从产地到餐桌的魅力。那相关的一些活动报名啊详细的资讯，大家请上呢北埔乡农会的脸书粉丝专页来查询咯。接着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黄子轩的歌曲，这是他这个算是最新一张专辑哦，饮茶仪式就是饮New Soul 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饮茶仪式哦，一起来听。

来自于立起的歌声，一杯茶的时间，在这首歌曲过后，待会儿2点整整点对时，再继续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喽。我们待会儿再见了。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1: 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西螺到虎尾受到施工影响，后方车速不到40，国道一号北上227.4公里过西螺服务区有大货车抛锚，目前将外线及路肩处理当中。北上112.7公里在头份前中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继续往北110.6公里一样在头份交流道前有棉被掉在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127.9公里过大山有三角锥掉在外线，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沿线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另外，在国道十号往东燕巢系统接国道三号的匝道上有草丛起火的情形，经过请减速慢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局长刘建宏，配合捷运绿线通车，人行环境同步的升级，桃园市政府和中央合作投入将近8000万的工程经费，全面订造罗德区中正北路 G13-14 车头周边的人行环境，阮将50几座的电箱拢为人行道全部甲刷到捷运高架桥的中央分隔道内底，予人行步道更加好行。另外，全台头一摆的脚踏车专用灯号，提供更加明确的通行指引，利用高架桥下的空间设置脚踏车的停车区甲右摆去的站点，增加了公车停靠弯，甲提供200几个机车停车格。阮希望通车前，人行道停车甲大家咧坐车的环境一概到位，予大家行了更加安全，停车更加顺利。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一路平安，承蒙大家安住些。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2:10，刚这一首歌曲来自于曾心梅《苏联的心瓜》，你敢在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破晓的小，容易的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欢迎大家呢，可以锁定收听 AM 1512千赫以及 FM 94.9，又进行同步频道测试播出。好，到分。

桃园的地区呢，都还有新竹地区哦，那其实呢收听的讯号品质都相当的不错，好，欢迎大家呢可以多多的来利用。那如果想要用手机网络来收听的话，欢迎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上面呢有收听警广的选项，点击进去就可以来做线上即时收听。而且不仅是新竹分台，警广各个分台还有全国网也可以呢用同样的方式来做收听哦。那我们首先来关心一下的是，在国道部分，国一南向73到76公里这一起移动性施工还没有接获结束的消息，还有国一南向99.4公里新竹系统前有出口匝道拥塞，那同样99.4公里还有另外一起的施工在进行当中。接着我们继续一起关心一下南向117.3到118.6，还有南向120.6到121.1，这两起呢都是在头份跟头屋之间两起的南下施工维护情形。另外呢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10.6公里哦，这是头份路段内侧车道说有大件的棉被掉落，目前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还有在国道三号来关心一下，目前呢是在国道三号路段南下148.6公里通宵到院里路段路间有拖车抛锚停放，以及国三南下127.9公里过后龙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在国道上面，这个情形也提醒大家行经小心。另外呢再继续一起关心到的是国道二号东向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车子还是偏多，时速低于60。接着继续一起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 Billish 余温。

时间来到下午2:16，要来为朋友们一起进行的呢，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哦，是周四的知识微波炉。今天知识微波炉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哦，把冷知识热起来。那今天这个呢，我觉得非常有趣哦，这是因为呢，上周的时候才刚过国庆日嘛。那国庆日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个亮点，除了就是升旗典礼之外呢，还有就是国庆的烟火了，对不对？大家有没有看烟火呢？像今年是在台东来做释放嘛，那还有呢，就是在台北101这边也是有烟火的一个表演哦。那我自己虽然没有到现场呢，但是、哦、我有特别去找了一下直播来看，就觉得说哇，真的是，我记得好像有放了大概30分钟吧，已经看到我就想说，哎，这个烟火什么时候要结束的那种程度，真的放很久。但是呢，真的是开放的又大又又大又漂亮这样子。那后来呢，我就是偶然哦，看到一个频道上面呢，就是在算是科普吧，就是说大家近期看烟火看得很开心。好，那但是大家知道什么样颜色的烟火是最难得的吗？然后我就开始去想了一下，就是我看到烟火大概是什么颜色，红色啦，然后那个黄色啦，然后可能偶尔还会看到绿色的烟火吗之类的。那这个要来跟大家讲一下哦，其实呢，所有里面哦，蓝色的烟火是最少见的哦，因为蓝色的烟火呢，其实是在制作的技术上面，还有温度呢，对这个制作烟火的这个人来说呢，技术要求非常的高，所以大家其实呢，比较少能够看到蓝色的烟火。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背后的故事哦。这其实呢，蓝色的我们先来回归一下这个基本上就是说这个烟火啊，它到底基本配方是什么。它其实烟火跟鞭炮的基础呢，就是一场快速释放能量的氧化还原反应。那无论是它炸开的效果声响，还是激发五彩斑斓的光芒，它都是需要靠化学反应来释放能量哦。那在这个反应里面呢，需要两种基本角色，第一种就是氧化剂以及用来烧掉的燃料，在我们比较熟悉的传统配方的黑色火药当中，就是由硝酸钾充当氧化剂，木炭和硫是作为燃料。那这种东西其实就可以做出传统的爆竹了，但现在你如果要它有颜色的话呢，你就必须要透过改变氧化剂和燃料的种类，因为大家知道其实发生不同化学反应的时候，它所产生的颜色还有光其实会不一样的，就是还有温度，那也会影响它不一样的一个颜色哦。所以呢这个高空烟火它里面呢，就是真正我们大家看到就是在高空上面绽放这个烟火叫做高空烟火，它里面有很多层的结构，它原本下面呢是有一些装着用于推进升空的火药，就像是火箭一样，你要先把它打到一定的高度，然后你再引燃它，然后让它爆炸，然后会出现这样子的色彩。但我不是说火焰要爆炸，我是说它就像火焰一样必须要先升到一个高度，然后再去做引燃的动作这样子。那这个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蓝色这么难哦，蓝色这么难哦。那其实是因为呢，这个焰色的反应哦，因为呢，这一些烟火的色彩是来自于不同类型的金属化合物，它们在高温当中被激发，并且释放出特定的波长的光哦，所以其实就是所谓的焰色反应。焰呢，就是火焰的焰哦，颜色的色，焰色反应。比如说这个丝盐可以为这个焰火染上红色哈，钙盐可以提供橘色哈，那钡盐则是亮绿色，那铜则是蓝色。好，那这个金属的盐类遇到高温火焰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化学的变化这样子。好，那所以其实呢就是蓝色的烟火它是必须来自于铜盐，比如说氯化铜火药当中的一个焰色反应。那其实铜对温度是非常的敏感的，温度太高了，你一下没调好，温度太高呢，它就会从蓝色过渡到变成白色。好，那温度太低的话呢，这时候又会很暗。好，然后而且呢，制作的时候呢，还要这个混入其他的一些材料才不会让它就是说太过于易燃就是不容易存放所以呢，它必须就是所有的配比都抓得将好才有办法漂亮的绽放出很漂亮的蓝色的烟花。所以因为它对于这样子的一个

0: 的技术上面的要求非常的高，所以一般大家在很多活动上面呢，其实是很难看到蓝色的烟火的。好，那因为必须要投入的心力又更加的多了，而且呢人哦在看对于蓝色的东西的敏感度其实原本就对红光还有绿光来的低，而且夜空背景也是深蓝色，所以让蓝色烟火其实在远处看起来也没这么的显眼，所以你要做出很漂亮的蓝色的光真的是需要下很多的一个心力。所以呢你如果看到蓝色烟火的话呢，其实算是非常的幸运，就看到有一个非常技术高超的烟火的匠人在这边来为你呢展开了这一场的演出。不过像是日本，像是日本呢，我记得好像有一些地方还要特别是主打这个蓝色的烟火，就是有非常厉害的这个师傅这样子。好，那所以大家如果有看到蓝色烟火的话呢，也记得赶快掏出手机把它拍下来，可以说是烟火界呢难得一见的盛事啦。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宇宙人还有呢比杰，蓝色的你。
1: 哎呦马俊，
2: yeah.
1: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边
2: 看海啊？
1: 还在想他？没事，我也还在等他电话。

0: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金广南台湾新闻。台南市后壁区一名86岁的沈姓失智妇人外出后失联，家属焦急报案，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白河分局后壁分驻所员警连夜搜寻，在台塘乌树林休闲园区内一处干涸的灌溉水沟中救出超过受困24小时的妇人。记者魏基妮的报道。
1: 家属向警方报案表示，86岁沈姓妇人有失智的症状，上午外出后就失联。家属在妇人身上放有手机定位装置，警方接获报案后，依据家属提供的定位资讯展开搜寻，但当晚无所获。隔天上午，警方商请白河派出所支援空拍机，透过空中跟地面同步搜寻，在园区树林间发现妇人遗落的拖鞋。后壁分驻所所长陈永旺说，
2: 阿嬷身上的定位器重新连接到家属的手机，发来定位的讯号，我们再次缩小范围，以定位的地点采取同心圆方式向外寻找。

0: 仍然是找不到。最后本人站在定位点大声呼喊阿嬷的名字，附近繁密树木杂草包覆，外面看不到里面的灌溉水沟内传来微弱的应答声，赶紧呼叫家属前来。家属折断几根树枝爬进去后，顺利将阿嬷抱出来。
1: 家属对警方积极协寻深表感谢，警方也接案例呼吁家中如有失智长者，应多加留意行踪，并可佩戴爱心手链或定位装置。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市一名新姓男子13号独自开车出门后失联，警方发现他的车辆停在屏东县三地门森林公园停车场，在附近的山区搜寻，上午在山坡下发现他，因为身上有撕裂伤，将他送医治疗。记者宋玲的报道。
3: 屏东警消在三地门森林公园搜寻，早上8:30左右在山坡下发现一名男子，相当的狼狈，手还有受伤，确认就是失踪2天来自高雄的新姓男子。原警叶思佳说，
4: 搜救大队共22人进行搜救，于8:35许找到失踪人口在偏坡下，9:30许救援成功，目前仍安全，手掌有撕裂伤，意识清醒，可正常对话，送医治疗。
3: 立岗警分局说明，这个案件是14号下午接获高雄市左营分局转报的紧急协寻案件。新姓男子在13号下午驾驶自小客车外出之后失联，经调阅手机定位资讯，发现男子最后的位置是位于屏东县三地门乡一带。警方在三地门森林公园停车场发现男子所驾驶的车辆。至于男子怎么会掉落山坡，详细的案情还需要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果园修剪后的枝条处理起来相当的耗费人力，高雄市农业局推广果园机械带根服务，透过专业的机具将枝条就地的破碎，还能回归土壤作为有机的资材。农业局也提醒农友切勿露天焚烧枝条，以免造成空气污染以及遭到裁罚。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农业局推广果树机械带根服务，协助农友处理果园枝条、除草、整地以及剪枝等田间工作，透过机械将修剪下来的枝条直接破碎，不仅能减少人工搬运以及整理的时间，也能让枝条回归土壤作为有机资材，提升果园的管理效率。农友也可以依照农地的条件以及实际的需求，洽询专业的团队协助，不必自行购买机具，也能减轻农忙期间的人力需求。农业局农民组织科科长王国金说，
5: 农业局推广果树机械带根服务，协助农友因应缺工问题，透过机具处理枝条破碎、除草及剪枝等工作，减轻人力负担，提升农务效率。也提醒农友切勿露天焚烧枝条，以免造成空气污染及遭到裁罚，建议利用机械破碎让枝条就地回归土壤。
2: 农业局呼吁有枝条破碎、除草、剪枝或清园需求的农友，可以善用机械化的服务来减轻农务的负担。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东北部天气稍凉，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北部及东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雨，基隆北海岸、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雨，午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4到32度，北部地区20到31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7: 我心疼白妹赵三官，大家好，我是逐梦歌仔剧团团长方淑子。啊，咱这戏台顶过三关，考验的是功夫。啊，若讲马路上过三关，考验的是安全。咱第一关慢，这路口请放慢车速，减速才会当保平安。第二关看，正边看，倒边看，斟酌走路的人甲来往的车辆。第三关停。请停车让予过路的人先行。交通部关心你。
8: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提醒您几个有关路权的观念：一、先确认再通行，即使自己有优先通行权，仍要注意其他车辆及行人动态；二、行人穿越道前，车辆应停让行人；
1: 三、转弯车要注意行人与直行车；四、知道进入干道，要让干道车先行；五、请牢记黄灯不抢，红灯不闯；六、路权之外更要注意视线，若路口被建筑物、车辆遮蔽时，一定要减速确认。
2: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提醒您，有路权不代表可以不看路，路权分先后，安全无大小，遵守路权不抢快，互相礼让更安全。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时间来到下午2: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欢迎大家可以锁定收听 AM1512 千赫以及 FM94.9 频道，有进行同步测试播出。在桃园跟新竹地区呢，其实大部分的收讯品质都是还不错的，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利用。如果是用手机网络收听的话呢，欢迎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上面呢有收听警广的选项，直接点击进去就可以来做收听了。而且不仅仅是警广的新竹分台，各个分台还有这个全国网的节目也可以一并这样子收听。而且这个警政服务 APP 也蛮好用的上面也有其他的一些警政署提供的服务，包含像是视讯报案呐、还有呢也可以连接到165的打诈仪表板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来下载使用哦。好，能够呢守护我们的安全。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在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了。国道部分呢，目前是在国道1号1968即时路网图南下这里开始越来越塞了，是桃园沿途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呢是落在低于60公里左右。另外南向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依旧持续拥塞，还有南下的73到76公里过杨梅端路段呢，这里的移动性施工也在持续的进行。接着我们继续一起看一下国一的南向99.4公里新竹系统路段出口匝道持续车多排队。另外呢，在国一的路段有一些掉落物的状况，分别是在国一南下过苗栗136.1公里，还有国一北向113，还有北向头份的110.6公里，两起掉落物的状况都在等待排除当中，情况提醒大家行经特别小心留意了。另外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国道3号的部分，这里是国三南下73.1公里过高原路段中线和外线车道，说是有铁链掉落，目前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还有另外一起掉落物的状况是发生在国道2号，这是国道2号路段的西行方向大园出口匝道中线车道有一些大型散落物掉落，目前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那除了这个路段散落物之外呢，国二在东向方向大竹道机场系统车速则是降到60公里以下，车子也是比较多的一个情形，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多点耐心稍候了。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咯。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施文斌，也是非常经典的歌曲，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

首先来到下午2:50，来为大家一起进行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单元，是我们的交安资讯站。那今天交安资讯站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的，就是呢一个施工的情形。那这个施工呢，预计会在17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六的时候来登场。那这个呢是新竹市的慈云路空中人行步道桥的工程。那这工程呢，目前实施进度呢，其实已经超过这个96.5%了，好精准的一个数字。那目前也是持续积极的来推进当中。那为了要降低大面积高空喷漆对周边交通跟民众的冲击因为它如果在喷漆的时候，其实就是那个喷漆啊涂料就是会从天而降，对不对？你从底下经过路过其实都不是很好，就被喷得满身都是。所以呢，就是要来进行这个施工管制啦。那其实近期施工团队已经先利用夜间的离峰时段，采取分阶段局部交通维护的方式来进行前置的打底跟涂装作业。但是呢，为了要进一步加速整体的工程呢，所以会运用到可能白天大家会运来比较多到使用的路段。所以呢，预计在10月17号开始进入全面的夜间施工。到时候慈云路相关的路段呢，会实施道路的封闭管制，提醒到时候驾驶人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要来减速慢

行。那这次的夜间施工的工程期间呢，是分为两个阶段，10月17号到10月27号是外观施工期，还有10月28到11月5号则是内部施工期。那施工团队呢，在每天晚上的10点一直到隔天早上的清晨6点，针对于慈云路桥的空桥下方周边路段实施交通维持管制，管制期间全线封闭道路，全线封闭道路。所以提醒大家，如果呢行进这路段，请减速慢行，也依现场交管人员的指挥来引导，或者是说呢，直接哦知道这边在施工哦，在这个路，在这个时间要途经的话呢，请就赶快哦来提早规划替代道路的路线了。那目前空桥正在进行补土跟打磨，喷涂第一阶段的底漆。好，那中这个空桥金属板的涂装呢，有包含底漆、中涂层跟最后的面层上漆哦，其实有蛮多道程序的。好，那现场呢，也是有根据实际的喷涂装的情形来去进行讨论，就是说比如说喷出来有没有色差啊，跟原本的设计符不符合，跟周边的地景合不合。好，那所以呢是持续的持续的来去关注，而且呢经过这个专业评估哦，就是有一些民众说是不是白色可能会跟市容啊等等就是比较好搭哦，白色感觉比较百搭。不过这个在目前这个市府这边呢是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专业评估，如果是用白色系作为大面积的金属板涂装的话呢，比较容易反射所以其实容易呢干扰到下方的车流那所以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所以预计呢这个会在11月上旬来完工启用那所以在这段期间，大家如果呢有晚间10点一直到清晨6点来使用这个路段的话呢，请提前建议可以改道行驶咯。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Jolin蔡依林的歌声《心形圈》。

现在时间呢来到了2:58，继续为大家呢更新一下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国一南下桃园一直到中立服务区，目前行车速度呢大概是在50到60公里这个区间哦，车子还是比较多的。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的65公里处，凭证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是车多排队。还有施工情形是在国一南向73到76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移动性施工持续在进行当中。接着两起掉落物的状况都是在北上，北上113公里，还有北上110.6公里，这是头份前路段呢。两起散落物的状况都要提醒大家行经特别小心，后方如果有载运物品，也请大家一定要固定好再来开车上路。另外国道2号部分则是在大竹往机场系统方向车速低于60公里，今天这个路段好像一直都是比较塞的耶，好，所以大家行经的时候呢都请要提前来规划好一些弹性的时间。另外在国三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前中线车道这边说有大量轮胎皮散落一地，目前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也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再麻烦帮我们多加注意咯。0800-000-123新竹桃园地区的路况麻烦按2帮我们进行通报咯。待会儿3点整整点对时还有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我们就待会再见咯。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西螺到虎尾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361公里顶级系统前，先前占用两线辅助车道拖掉中的小客车自撞情形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350公里冈山前，中线跟外线车道有两块帆布掉落。继续往北315.8公里台南系统前，有事故占用中线跟内线，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西螺到西螺服务区，因为工程事做的关系，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前，在中线有许多轮胎皮。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东向的24.8公里过了太原，有散落物掉落在中间车道。台88线西向的2.7公里凤山前，在外线车道有长形的铁制品掉落，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立法院日前完成《儿少性侵害追诉时效自20岁起算的刑法》以及《刑法施行法》的修法，追诉时效尚未结束者也能一体适用。不过台湾光华人协会指出，性侵害刑事追诉权以及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目前仍在诉讼中，呼吁尽速修法延长民事请求权的时效。台湾光华人协会理事长蔡长乾说，宪法法庭已经在4月公开受理性侵害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但时效的问题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等以及与儿少性侵害特殊性相关的法规中都可看到漏洞。
2: 释宪跟修法必须要双管齐下，因为这是一个涉及过去以及未来的沉重的议题。除了处理民事法律的修正跟释宪之外，潜藏在校园里面的全是性暴力问题也是层出不穷。那我们有遇到许多的学生被师长进行这样的一个全是性暴力的问题之后，甚至还进一步的被这个师长的配偶来提到侵害配偶权这样的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现象，但它确实在司法系统中普遍的一个存在。那这样的一个校园性暴力的问题以及职场性暴力的问题，也都是光环协会要继续去处理面对跟解决的。
1: 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理事长谢东儒则呼吁，宪法法庭不应该再被瘫痪。
3: 很高兴看到修法，然后让儿少性侵害追诉时效可以从20岁开始，但是其实事情还没做完。好，那我们现在好不容易让我们的幸存者可以有那个能力提告，但民事的部分呢，所以我们会提出三项诉求。第一个，让民事时效比照刑事从成年开始算。第二个就是附带决议有写到持续检讨，但没有提其成啊，要求他们要积极。那我们期望说这个能够继续追下去，新法保障是未来的幸存者，但已经走过旧时代的幸存者，他们的解套是宪法法庭，但宪法法庭能不能开，这仍然要回到立法院。
1: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

0: 义务律师张凯玉则说，法律及法院应该要重视性别暴力被害人心理创伤的特殊性，才能完整评价加害人行为的不法性。
1: 那我比较觉得感动的是说啊，我们的监察院的我们人权委员会，他们真的去做了系统性访查，并且正确认知到了我们的这些被害人就是有延迟揭露的现象。那当然，大法官也一定是注意到这个现象，才愿意受理我们这些案件。那虽然现在我们的一些法院啊，或是我们的法务部回应我们的意见，还没有办法正确认知到这一件事情，但是透过这次宪法法庭的处理，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往前更进一步的。我们台湾其实已经有很多内国法化的国际公约，也都要求我们国家要做到把这些被害人的补偿制度给完善。那这个补偿其实不止犯罪的犯保补偿，也包含我们这一些民事的赔偿，也都在他的规范意志之内。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希望啦，我们的国家可以慢慢的往前走，帮我们这些被害人性侵的幸存者可以得到一个迟来的正义，就算他是迟来的正义，至少对他们来说也是他们人生的一个交代，也可以去走过这些很痛苦的回忆。
0: 民间团体提出三大诉求，包括针对性侵害、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呼吁进行公开的言辞辩论，也呼吁司法体系检讨性暴力案件证据的认定，以幸存者为主体，重新理解证据的意义及可信度，让宪法法庭的释宪结果能够真正成为追求正义的起点。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宇晨采访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局长刘庆芳。桃园第一条主办的捷运绿线，为大园啊溪口站甲桃园艺文特区七个车头已经全部进入通车，并上尾一个阶段，为了让市民朋友享受捷运带来的便利生活，市府团队用上高的效率，成功把本来要六到八年的工程缩短到三年八个月，优先通车的路段，车头消防安全检查全部通过，无障碍设施，我嘛继续的优化，营运人员的教育训练，甲后壁的气运转嘛咧准备中，我以上悬的标准，一项一项来检验，提高效率，予所有的听众朋友提前有法度享受便利安全的接运服务。感谢市民朋友甲咱行车的这些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3: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4: 青少年接触毒品，可能是因为好奇、朋友怂恿、寻求刺激，或想排解压力与情绪，也可能因为轻信试一次没关系而误入陷阱。
5: 使用毒品不止危害身心健康，也触犯法律，面临刑事责任与相关处罚，千万不要因一时好奇或朋友怂恿而尝试，请勇敢对毒品说不，珍爱自己，远离毒品，守护健康与未来。
4: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6: 时间来到下午3:10，那么呢，首先啊，来带大家关心一下，就是路况资讯。国一南下桃园沿途到中立服务区，目前还是车多；国二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呢，车速则是落在50到60公里；国道三号这个掉路的情形还没接获排除，是国三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前中线车道哦，说是有大量的轮胎皮散落，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关心完路况之后呢，我们一起来进入我们今天封城警政的节目单元了。好，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诈骗案件呢，其实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治安议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是邀请到了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分局长陈科宏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些防范诈骗的技巧跟知识。那其实主要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更加的警觉，知道说什么样子的诈骗哦，现在呢大家可能会遇到，避免成为诈骗的受害者。那我们来欢迎一下陈分局长。
7: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啊，很高兴啊，今天再次啊来到空中，来跟听众朋友啊来报告反诈骗的议题啊。
1: 是，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其实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统计资料。那现在根据警政署最新的一个统计资料，上个月哦，这个刚刚出炉的，就是呢，假投资诈骗，在今年的九月哦，被害人的财损金额高达20亿3124万多元，还是这个其中呢所有哦资料里面最为严重的。那想要请教一下分局长，就是说这类的假投资诈骗的行为样态有哪一些呢？
0: 好的，那根据我们警政署啊打诈仪表板的统计哈、啊，那事实上我们今年到现在跟去年相较哈、啊，那诈骗的件数跟金额啊，确实是有下降的一个趋势哈、啊。
1: 是，
0: 但是啊，因为假投资诈骗这一块哈、啊，啊，因为这个被诈骗的金额哈、啊、是所有诈骗类型里面最多的、哦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是特别针对、啊、假投资诈骗啊、哦、再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做报告、哦、
1: 是，
0: 那我们这个部分就是、哦、诈骗诈团、啊哦、常以高获利低风险的名义啊、哦、那怂恿被害人来进行投资、哦
1: 嗯、
0: 那投资的初期、哦、可能会他会让利给你、哦、你可能会得到一点蝇头小利、哦、
1: 是，
0: 那随即、啊、他就来怂恿你来加码来投资、哦、所以说在投资之前一定要先想到、哦、这个高风险这个问题、哦、特别是你要是有听到保证获利、哦、那稳赚不赔的、哦、这个 100% 啦、哦
1: 嗯、
0: 一定是诈骗、哦、
1: 是，
0: 所以说、哦、你要投资、哦、一定要选择、哦、自己有了解的一个标的、哦、一个投资的一个方式、哦、
1: 嗯
0: 哦、那特别是、哦、相关的网络连结、哦、特别是后面、哦、现在假投资诈骗、哦、那这个诈团都在我们网络平台、哦、来投放广告、哦、那其实到后面都是、哦、会叫你、哦、要加入他们的一个 LINE 的一个群组，
1: 是，
0: 那这个 LINE 的群组里面、哦、那其实里面的这个人头啦、哦嗯、都是诈团、哦、他们自己的
1: 很多庄脚、
0: 啊、自己的庄脚、嗯、自己的人头啦、哦，哦、那他会营造一个假象、哦、好像说这个、哦、这个所谓的老师、哦、很厉害等等的、嗯哦、那他就会来怂恿你、哦、要来这个现金交付，或者是说、哦、要你转账、哦、就是转到一个、哦、不是你的一个名下的一个账户、
1: 嗯、
0: 这个千万不能够转账过去、哦、那也不能够现金交付、啊、因为你现金交付的话你就没有金流，
1: 嗯、
0: 哦、这个部分特别重要、哦、一定要再次来做宣导、嗯、不要现金交付，
1: 是、
0: 哦、那不要转账进入到别人的账户，
1: 嗯，
0: 这个都是非常危险的啦、哦、
1: 嗯，是，
0: 通常都是这个钱一出去就没办法回来了、哦、
1: 是，
0: 那再来、哦、就是也有相关的假交友 的一个诈骗、啊哦
1: 嗯、
0: 在哦、他就是在脸书啦、哦、在 LINE 上、哦、在就是每天来跟你嘘寒问暖、
1: 嗯
0: 哦、来跟你这个、哦、
1: 很密切的联络、
0: 这个
1: 嗯、
0: 其实你也不知道他是谁，他住哪里、哦、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哦
1: 嗯、
0: 那这个其实来讲就是、哦、他跟你这个每天跟你早安午安晚安、哦
1: 嗯、
0: 日日安、哦、到之后、哦、他就来跟你这个介绍相关的一个投资的一个讯息，
1: 嗯、
0: 哦，然后这个再要求你一样是刚刚讲到的现金交付或者说转账、哦
1: 嗯、
0: 这一定要注意、哦、不要被骗、啊、
1: 是、哦、所以现在诈骗手法、哦、真的是非常的多、哦嗯、那这个分局长、哦、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那遇到这个疑似这个相关的诈骗的一个花招啦、哦
1: 嗯、
0: 那一定要记得要打165、
1: 嗯、
0: 来做咨询哦。那我们其实现在我们警政署啊，它也有推出啊全民防骗网，或者是以及哈、啊、打诈仪表板，好、啊，那上面都有相关的诈骗的案例，相关的统计啊，所以说要防止诈骗啊，你要避免被骗啊，这边呼吁我们听众朋友哈、啊，要多看相关的诈骗的案例，
1: 嗯。
0: 才不会、啊、有时候这个不知不觉、啊、你就被诈骗、
1: 嗯哼
0: 啊、那其实我们在 LINE 上、啊、

0: 打炸仪表板、哦、这个部分、哦、也有推 LINE 的一个官网、
1: 嗯
0: 哦、那这边官网 ID、哦、ID 是 atTW165
1: 是、
0: 哦、再说一次、哦、atTW165

0: 对，刚刚分局长也有分享蛮多的哦，包含有一些甚至是复合型的，比如说不是单纯的投资诈骗，甚至还有结合一些交友的投资诈骗哦。所以呢，其实也是鼓励大家哦，多去看这些相关的资料，就可以知道说，哎，是不是有在这个骗局当中哦？那是不是分局长也可以教我们一些技巧，让大家呢能够来去判断，就是说这件事情的真伪哈、哦，还是不是诈骗集团的陷阱呢？
1: 好的。那特别是最近有 股市比较热了，比较热络、那如果说是接获这个所谓的这个投顾老师的一个 LINE 这个应该要向相关的公司甚至是主管机关这个来进行查证看看是不是真的有设立这个群组但是其实这个大概也可以说是这个都是诈骗啦因为你投顾老师那个是要付费的那些所谓的名师那个老师不可能说每天还也跟你个人在早安午安那是不可能的嘛
0: 是
1: 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有一个就是要有一个警觉啦那这个诈团他惯用的一个手法就是刚有报告就是说他可能初期可能是说让你看到可能说有相关的盈利有获利啦那甚至他也让你有领到一些小钱啦
0: 是
1: 那这个就让你这个无法冷静判断这个等于是有点 FOMO 啦FOMO 就是这个害怕措施
0: 是
1: 那所以说这个我们这个对于可疑的这个诈欺行为一定要详加来查证那对于特别是对于免费提供的一个服务像刚讲的LINE上那些所谓的老师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免费的服务一定是不要轻易相信那所以说我们打诈仪表板里面相关的这个案例这个还是再次呼吁一定要进去里面来做浏览千万不要因一时的贪念来因小失大
0: 是那我们刚刚听到非常多尤其有些朋友想说那个很多投资名人介绍啊但其实现在 AI 这么发达对不对常常一个换脸或者是说他代言其他产品的东西都通通被整晚端去就是做诈骗之用那大家一定要小心的来去做辨别而且刚刚提到的说你有可能初期还会有一些资金入账这其实都是放长线钓大家就觉得说前面都合作过几次了怎么会有问题但这个时候呢就要骗你一波大的了不要觉得自己是那个chosen one就是万中选一老师特别喜欢你不是这样子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来这个分享一下刚刚说避免上当受骗但如果民众真的遇上诈骗了那应该怎么办呢
1: 好的那假设真的不幸这个遇到诈骗来有损失这个金钱那一定要赶快来就近我们到临近的派出所来报案那不要再投入更多的钱了
0: 是
1: 不要再投入更多的钱了那要保留所有的通讯的记录比如说LINE群组的对话还是说这个什么相关的如果说收据啊说比如说你有面交看看有没有监视器相关的证据一定要能保留一定要去做一个一定要做保留完整的保留了那有助于以后的一个追查
0: 是
1: 那这个千万不要害怕这个可能面子挂不住来不愿意报案要尽早止损才能避免进一步的财产损失
0: 是有些朋友就觉得说不愿意面对可能受骗的现实然后就越陷越深叫你交多少钱就可以赎回前面的钱反而呢就继续一直的这个丢钱进去那这其实呢也是要及时止损那才可以避免呢进一步的财产的损失好所以呢最后相信今天各位听众朋友们应该都是学习良多那最后呢想问一下分局长在试诈的部分呢有没有需要再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呢
1: 好的那因为资讯科技发展了那诈骗相关的犯罪太样也跟着来做变化所以说要防范诈骗那我们都要有高度的一个警觉心那要多查证那这个要知道相关的诈骗手法 那这

0: 亲友之间哦，互相提醒啊，就是要有警觉啦，
1: 嗯，
0: 啊，那要多看诈骗的案例，啊，那这个案例啊，在打诈仪表板里面都有，
1: 嗯，
0: 啊，那所以说啊，一定要这个互相提醒，要有警觉性啊，才能够远离诈骗，来保障我们自己的财产安全呢。
1: 是哦，确实哦，这个打诈仪表板哦，那上面呢其实都有常常更新这样相关的一些诈骗案例，大家去看了之后就才知道说，哎，原本你可能没有想过有这样子诈骗的方式哦，你知道之后呢，之后就会有一些警觉性哦，就可以避免落入陷阱当中，也欢迎跟更多身边的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喽。好，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哦，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长哦，这个陈科宏分局长呢今天在空中的分享喽，谢谢您，
0: 谢
1: 谢
0: 大家，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那么呢，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哦，刚刚听到很多呢，都是在网络上面啊，加入各种的投资的虚拟的平台呀，然后希望可以赚大钱，那有时候真的是什么虚拟的幸福啦。这首歌曲来自于亦凡的歌声。

来自于亦凡的歌声《虚拟的幸福》。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时间来到3:28，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路段1968即时路网图，南下桃园到中壢服务区车载是偏多，时速呢是低于60公里。国一南向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也是持续有拥塞的状况。在南向136.1公里过苗栗路段，则是也有出现散路掉落的状况，再麻烦大家小心。国道二号呢，则是在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东向这边呢，车子还是蛮多的，车速大概是50出头。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喽。好，那么呢，待会儿在3:30，我们就继续一起收听警广的新闻。我们音乐声中，待会儿再见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美国通膨数据高于预期，加上晶片股卖压仍重，今天亚股惨遭血洗，台湾再次上演股汇双杀局面。台股中场是重挫了1655点，收在46969点，失守月线，创下单日第六大跌点。而新台币对美元贬势汹汹，午后跌势扩大，重贬超过 3.5 角，摔到 32.4 元价位。立法院教文委员会今天审查国民体育法修正草案，规划国小不再新增体育班，现有的体育班逐步朝社团化、社区化转型。教育部说明最新的时程，相关转型计划预计年底报行政院核定后，规划在6年内完成。李怡晨的报道。
2: 行政院提出国民体育法修正草案，并规划更名为国民运动法，其中国小体育班转型引发家长疑虑，担心未来教练资源不足，也可能增加家庭经济负担。运动部部长李扬表示，学校社团化由教育部负责，社区及民间俱乐部则由运动部规划，相关配套仍在搜集意见。
3: 社团化这一块是希望未来可以让更多孩童可以再参与这个学生运动员的时候可以更加的多元参与，那当然我们运动部会协调这个社区化的部分来积极来处理。
2: 教育部国教署署长彭富源补充，转型计划将纳入教练人力、运动防护、课业安排及家庭负担等过渡措施，
4: 基本上这都会纳入我们在转型的计划内，那在年底会向行政院报告，那核定之后，刚刚部长也有指示说啊，我们就朝核定之后的次学年开始的6年内把它完成这些处理。
2: 另外针对不是

0: 任教练，可能转往民间社团或俱乐部执教。两表示目前已盘点非特定体育团体教练证照25826张，裁判证照10783张，未来将透过修法完善不胜人员查询系统，扩大查核范围，保障运动员权益。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海巡署嘉义查缉队截获情资，与嘉义县民雄警分局组成专案小组，在云林斗六的土地公庙前查获正在交易枪弹的陈姓主嫌，当场查获改造的手枪，还有不法所得25万元。施信凯的报道。
2: 陈姓男子因积欠债务无力偿还，企图以25万元的价格变卖两把改造手枪。检警接获情资，掌握陈姓与赖姓两名嫌犯，相约在云林县斗六市土地公庙前交易，提前埋伏布局。两人出现时，专案小组迅速上前包围压制，当场人赃俱获。全案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将嫌犯提起公诉。海巡署嘉义查缉队副队长黄鼎忠说，
3: 检警接获情资，并掌握犯嫌，相约在云林县斗六市土地公庙前，遂提前埋线布局，与主嫌交易完成，准备离开之际，专案小组迅速上前包围压制，当场人赃俱获。
2: 海巡署表示，贯彻政府肃枪决心，防止枪支危害社会，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共同为维护社会治安尽一份心力。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县报道。
1: 台北市南港转运站东站今天正式启用，服务范围涵盖了基隆、桃园、宜兰、花莲以及桃园机场，并与商办大楼结合，带动这个南港地区的人流商机。陈伟林的报道。
4: 台北市南港转运站东站采公司协力 BOT 模式开发，除了串联科技与生技产业廊道，西站的6家客运业者、12条客运路线也将全数移转至东站，客运服务范围也涵盖花莲，提供民众往返东部的交通选择。东站除了提供国道客运服务，也整合商办空间，透过交通与商业机能相互串联，提升南港地区的发展动能。台北市副市长李台兴说，
5: 他楼下是转运站，那楼上是商办，那这个商办呢，就带动我们的人潮，人流就是金流，人流跟金流的汇集就会带动当地的发展。
4: 公运处表示，转运站上方的商办大楼规划于4到19楼，预计可以带来3000到4000个就业机会。客运服务方面，东站设有9席上下客月台，另配置4席备用月台，提升车辆调度效率。此外，转运站也预留电动客运所需要的管线空间，未来可以配合车队电动化设置充电设施，朝低碳运输的方向发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是阴天，气温26到28度，中部晴时多云，27到32度，南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气温是26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亲爱的用户您好，新竹瓦斯提醒您，依规定每两年应进行一次免费管线定期检查。请注意，安检人员现场绝对不会推销商品或收取费用。未配合定期检查者，未来申请补检将酌收费用。为维护用气安全，请把握免费检查。检查人员均佩戴识别证，如有疑问，请洽新竹瓦斯各服务中心查询。
1: 哎，小安，你有看到社区群组吗？说这几天雨可能会下很大耶。
2: 有啊，我刚刚下楼还看到地下停车场入口有点积水，已经通知管理室了啦。
1: 还好你有注意，雨再大一点，排水不及就麻烦了。
2: 对呀，管理员也正在巡排水沟，看看有没有被落叶或是垃圾堵住。
1: 其实防汛不是管理室的事情而已，大家看到排水不良或积水，也要赶快通报。
2: 没错，如果雨真的很大，地下室、社区出入口这些地方都要特别小心，遇到积水也不要硬闯，要是车辆熄火或受困，就麻烦大了。
3: 汛期期间提醒您随时留意天气及水情变化，平时做好排水设施的清理，豪雨来临时注意住家及周边是否有积水情形，受到淹水或河川水位警戒时避开低洼、积水及河川周边地区，切勿冒险涉水，多一分留意，多一分准备，才能降低豪雨带来的灾害风险。
4: 大家一起防汛，社区更安心。
3: 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防汛防灾宣导。
5: 时间来到下午三点三十九分哦，今天呢是10月15号的星期四咯。那么呢周四看一下现在的交通状况哦，目前呢是国一南下桃园沿途到中立服务区车子还是比较多的，车速低于60公里。那另外呢国一的南向路段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这边呢也是持续有拥塞的状况。接着我们再继续关心一下国一南向73到76公里呢过了杨梅端有移动性施工持续进行，国一南向99.4公里新竹系统前出口匝道现在是车多排队。好，那这个状况呢提醒大家哦，要提前来变换到最外侧车道来准备下交流道，还有国一南向的99.4公里这边有另外一起的施工维护哦。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一号北向113还有北向的110.6公里，这里都是头份前路段两起散落物掉落的状况，要麻烦大家行经小心闪避了。那也提醒大家后方载运的物品呢一定要把它捆扎牢靠再来继续开车上路。另外呢在国道三号这个状况好像还没有看到后续的消息哦，这是国三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前中线车道说有大量的轮胎皮散落，目前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如果朋友们有行经看到后续处理的状况，也欢迎可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咯。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One Republic 共和时代 Something I Need。

时间来到下午的3:5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卷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来为朋友们呢一起分享一下的呢，就是哦。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青春放送中，今天青春放送中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哦，我觉得蛮有趣的，近期在网络上看到还蛮多这样的一个挑战的哦，就是呢通常这个影片哦，就是通常是一个短影音的一个开头哦，就通常一个女生呢她就会面对着镜头，然后她手上举着一张扑克牌，好，这个扑克牌呢上面通常就是会有那个花色嘛，哦，就是说是1、2、3、4、5、6啊还是什么几之类的这样子，那上面的就是上面数字重要，花色不太重要，反正呢他就是他自己是看不到那个上面的数字是什么的，那张扑克牌颜色，然后这时候就会有一个人问他说他是一个满分男，但是好，比如说他后面但是就会是一个但数哦，因为大家想说满分男这不是大家都喜欢吗，但其实很多人的标准都不一样哦，好，所以呢他后面一个但是呢，就比如说但是他喜欢喜欢怎么样，好，但是他这个晚上都不洗澡好了，好，大概是这样，好，然后呢就说那这样子的话你会给他到几分，好，然后呢这个人通常就会根据这样的一个条件，然后去判断说他到底呢有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然后可以给他打到几分，然后通常他那一张手上的扑克牌那张卡是他的好朋友，就是预测呢他会给这样子条件的一个男生几分这样子，那当然也有女生版的啦，就是也有一群男生在玩这个女生的版本这样子，那这个游戏的玩法跟

N 规则其实是源于西方的一个评分迷因，叫做 She's a 10 but、哦、那就把它转成一个中文的版本这样子。那其实一开始这个游戏算是走比较奇葩的类型、哦、比如说发起者呢、哦、可能就会先设定一个完美的条件，然后他是个满分男，接着抛出一个奇葩或者是日常或是让人跌破眼镜的但是，比如说他是一个满分男，但他半夜会偷吃你冰箱的布丁，然后可能有些人就觉得说哦，吃布丁就给他吃吧，但是有些人就觉得说这个食物是他的底线，你不可以动我的食物哦，你是绝对不可以在我面前把食物最后一口吃掉这种哦，那他有可能就会大爆炸，我这个辛辛苦苦买的布丁你居然半夜偷偷把它吃掉，然后可能就觉得不行这样子。那有些人可能是针对卫生习惯、哦、可能特别会有那个，那可能有些人是对于比如说身高好了，比如说我可能就会对身边，如果我在玩的话可能就会对身边一些比较知道的朋友哦，那可能就会说、欸、比如说他是个十分男、哦、他是个满分男，但是呢他就是矮你十公分、哦、之类的、哦、那你这样有没有办法接受？那在我自己知道我自己身边的朋友群当中呢，可能有些人就觉得说嗯，可能无法哦，因为可能他自己本身身高就比较偏高一点，就觉得说哎、欸，再比他矮十公分、哦、可能不行，或者有些人就觉得说哎、欸，我自己身高就已经不高了，再比我矮十公分也不行这样子。好，那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哦，其实不单单就是只说呢在玩说你对于一个男生的一个怎么说啊，就是你喜不喜欢或者是说跟你的这个喜好来去做评分，我觉得其实更多的算是怎么讲，女生之间的一个默契考验嘛。我觉得大家比较多像是把它当一个默契考验在玩啦、啊、没有说很认真的在评分，就是说这个可不可以哦，或者说这样男生你喜不喜欢这件事情这样。然后我觉得里面很多也是有一些比较夸张的一个打分标准、哦、我觉得在玩这个过程当中呢，比较像是大家比朋友之间哦彼此更加的认识，那有些人就会发现说哎、欸，这个朋友彼此之间都非常的了解，然后那有些才发现说啊，什么原来你这样子不行，或是啊，什么原来你这样子可以之类的。那很多也是在这个玩游戏的过程当中才发现呢彼此可能跟自己想象当中不太一样的一面。好，我是觉得呢在这样子的这个游戏当中就大家更加认识彼此也还不错哦，也还不错，我就觉得蛮有趣的。但是我自己因为还近期也没有一些这个太多的机会有这么多的人数可以玩这样的游戏，我觉得这样应该要人多比较好玩啦、哦、那所以下次可能 见面的时候呢，然后跟这个大学同学见面的时候也许可以考虑、哦、来玩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游戏、哦、来这个看看我们的朋友们呢对于彼此的了解到底是有多少、哦、好，那么呢这个接下来、啊、我们就继续要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萧亚轩100分的吻。

0: I'm yours.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58，那么呢，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萧亚轩《100分的吻》，那么呢，也来欢迎一下海伦来到节目现场喽。
2: 嗯，大家午安。
1: 我们刚才在打哈，就在讲说关于打分这件事哦。网络上有个挑战，就是说他是个满分男，但是好，那个后面那个蛋叔可能就是说，哎、欸，但是他身高可能矮你10公分，然后或者说，但是他晚上都不洗澡之类的啊，就评价说，哎、欸，那你到底可以给他打几分哦？
2: 哎呦，这个哎、欸，不过有时候如果是真爱的话，其实哎、欸，这个分数其实很其次吧。还有就是人没有十全十美的，
1: 是，但是我觉得这个挑战应该主要就是。是哦，大家就是彼此这个闺蜜之间会更加了解，然后有时候就说，我以为你只会这个，只能够给最多给到2分，不能再高了，结果你居然给我打5分，是什么意思？哦，所以感觉我觉得比起就是。真正在很认真的打分，感觉像是一个闺蜜默契大考验的感觉，所以感觉呢比较多、哦、是这个聚会的时候在玩啦、就是说下次大家如果可以测试看看彼此朋友之间的了解程度、看这个打出来的分数有没有一样哦。所以跟大家来分享近期呢网络上还蛮有趣的一个也算是挑战啦、好，那待会儿呢4点过后有海伦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微笑转圈圈节目明天再见咯。
3: 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车速低于50公里，南下西螺到虎尾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大湾到台南系统，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的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6线西向的7.2公里过了仁德系统，先前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几乎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好，时间下午4:04，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好，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的每一个节目。好，下午4:00到6:30呢，就是由我在空中为大家服务快乐笔记本。好，今天是10月15号，好，现在是星期四哦。哇，本周呢是好几次都已经是周休三日嘛，本周是结结实实要上5天。好，那但是呢就是下礼拜就可以了，再就是再过下一个礼拜就有一个好，这个连休了哈，到时候呢，大家还是会有比较轻松的好心情。哎，现在是怎样？就是好上班哈，就觉得说好像一定要找一个理由哈，让自己开心一下，对不对？好，那确实是这样了哈。所以呢，每天如果说有一点点的小的快乐的话，哎，其实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

好，目前在桃园新竹哈，并没有太多特殊的路况，好，就是有些路段稍微有一点点车多哈，好像是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竹到南桃园，好，这边呢车速稍微有一点点缓慢，东向8.6公里出口要排队。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也是一个红色的路况，好，竹北之前呢这边的车速不到40。好，那双向在竹北和湖口服务区的话呢，这里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南下的部分，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南下在新竹到新竹系统这一段路的速度也比较慢，南下 99.4 的出口也是要排队的。西滨的话，目前在新竹市和这个大庄路段之前有一点点车多。好，那如果有其他路况呢，麻烦您来补充哦，0800-000-123，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2，谢谢大家。

0: 新竹报报，海伦报报新竹大小事。
1: 好，首先呢，是我们新竹县啊，为了这个欢度重阳佳节，守护我们的长辈的健康，提升秋冬季节。

传染病的防护力。好，那新竹县政府卫生局啊，联合所有的合约医疗院所，还有13乡镇市的卫生所啊，这个本周末10月17号、18号加码提供23个场次的假日的接种服务。好，那卫生局呢是鼓励民众啊，趁着假日好，带着家中的长辈就近的来施打疫苗。好，有时候可能就说，哎，平常啊施打疫苗，但是老人家哎呀没有人可以接送哦。好，那就是增加了假日接种的服务哦。好，那也呼吁65岁以上的长辈，还有慢性病患者，还有免疫力比较不好的哈，叫低下的族群，好，尽速的来接种流感疫苗，还有我们的新冠XFG 疫苗，好，透过这个完整的疫苗的保护力呢，来降低重症跟死亡的风险，好，让大家呢能够更安心的来度过哈，这个现在是秋冬季节了。好，那随着天气逐渐转凉哦，这流感跟新冠病毒其实也进入了流行季节。好，那我们的长辈老人家因为这个免疫功能比较弱哦，如果一旦感染流感或者是新冠肺炎，比较容易引发肺炎啊，还有心血管疾病恶化这些所谓的重症或者是并发症。那接种疫苗是目前预防疾病最有效的方法之一，除了可以降低感染的风险，也能够有效的减少重症跟住院的几率。好，那请大家真的就是不要掉以轻心哦。好，呼吁呢子女跟家人多陪伴符合公费资格的这个长者，尽早的完成流感及新冠疫苗的接种，早接种早保护，用实际的行动来关怀我们的长辈的健康。好，这是说比如说10月17号星期六呢，好，这个23个场次包含了我们竹东镇卫生所、竹信医院、湖口乡卫生所、新丰乡卫生所、关西镇卫生所、还有琼林乡卫生所、宝山、还有北埔以及峨眉以及坚实。那10月18号星期天呢，就是竹东镇卫生所、琼林、五峰来接力服务啊，分别在社区或者是卫生所办理宣导及疫苗的接种。好，那今年还有这个打疫苗送健康币嘛，这个政策欢迎大家一起来踊跃参加。好，那符合资格的朋友们请尽早把握机会，同时接种两种疫苗呢，可以一次获得1350的健康币。好，欢迎大家在对这个疫苗能够有更多的一个了解哈。那在新竹县的部分呢，就是这一周周休二日17号和18号两天加码提供23个场次的假日接种服务，欢迎大家多多利用了。

好，来自旺福的歌声《金珠偶影》，4:19，省道台65线特号道路南下，在五股端一上来呢，好就卡住了啊，车子非常的多。那在国道5号北上石碇入口匝道外侧车道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国道3号北上203靠近外观啊。靠近快关路段这个外侧路间有机车骑了上来。好，在即时路网图呢，目前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在新竹到新竹系统目前这边是一个红色的路况哦。好，那出口南下出口 99.4 好是要排队的，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祝福大家行车都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还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新竹地检署检察长柯怡芬。今年11月28日将举行地方公职人员选举，请大家不买票、不卖票、不参与选举赌盘。网络讯息先查证再分享，如发现贿选或选举不法，请拨打0800-024-099-4检举，让我们共同维护公平选举。

好，这是来自郭靖的歌声，下一个天亮。好，在国道三号北上68.4龙潭路段，好，车道上有散落物。中山高北上新竹竹北到湖口服务区，好，目前这段路的车速大概是40到50公里左右。南下的部分呢，在新竹到新竹系统，好，那这里的车速也比较慢，要通过新竹系统之后呢，才会比较顺畅。好，音乐声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马祖东莒岛勐澳港在今天上午发生了公安意外，有三名工人在浮动平台内施工，疑似吸入了不明的气体导致于缺氧。消防抵达现场时，三人已经没有呼吸心跳，送往莒光卫生所抢救之后仍旧是宣告不治。事故发生原因仍在厘清中。读书共和国出版集团的创办人郭崇新在今年的9月7号辞世，享寿77岁。家属在今天特别举办了一场毕业典礼，纪念他一生对于出版的贡献，而文化部长李远也出席颁发总统褒扬令。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投入出版事业40多年，读书共和国出版集团创办人及社长郭崇新于9月7号病逝于台大医院。文化部长李远出席追思会，并代表颁赠总统褒扬令。
3: 我跟郭崇新讲说，你的那个人生毕业典礼，总统会给你一个褒扬令。他回答我说，那我宁愿不要褒扬令，我不想毕业。那郭崇新先生曾经讲过，他最喜欢罗素回忆录。罗素就是一生所有事情他都参与，社会运动什么他都参与，虽然他知道都会失败。那我想他的离开其实是一个整个时代的离开，我知道我们的时代过去了。
2: 秉持一位编辑就是一家出版社，让员工享有高度自由的理念，郭崇新一生参与创立高达74家出版社，包含猫头鹰出版社、城邦出版集团、读书共和国等等。2017年，他荣获金鼎奖特别贡献奖。晚年，他更回到出生地大稻埕祖厝，创立郭怡美书店，将历史建筑、在地记忆与阅读文化完美结合。如今集团仍每年出版超过1000本书，致力于向读者分享大千世界。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国防部在今天表示，107年军人年金改革实施之后，因为退休俸两度调整，部分退休军人的退休以及与给付扣减金额出现了计算问题。经过清查，大约有18000人受到了影响，补发的总额超过了500万元，预计在11月1号前会完成补发，退伍军人不必要自行申请。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4: 国防部近期接获退伍军人反映，明明退休俸已经调涨，每年被扣减的金额却反而增加。

0: 专家经过清查发现，问题出在军人年金改革的退休金计算方式。国防部资源司副司长吴信贤表示，111年及113年政府两度调高退休俸时，原有计算程式没有完整考量扣减方式的变化，导致部分退伍军人的扣减金额出现差异，因此必须重新计算并补发差额。
1: 那经统计，有99%的退伍袍者，补发金额在1000块以下。那总金额约新台币500余万，那因为没有涉及相关的法令需要修班，所以将于115年11月1日完成应发金额的更正及补发作业。
0: 国防部全面清查后，确认约18000多人受到影响，其中99%补发金额在1000元以下，98%在500元以下，总补发金额约500多万元。国防部表示，这次不涉及修法，将由退辅会及退辅基金管理局主动办理补发，退伍军人不必提出申请。新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调念历年因公殉职以及积劳病故的警察人员，警政署在今天在警察公墓举行了115年秋季典礼，由警政署长张荣兴主祭，率领各机关的警察代表还有遗眷，向尽忠职守入祀钟灵寺的警界先贤致上最高敬意。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在庄严乐声中，警政署长张荣兴向钟灵祠内的警察英灵上香献祭，现场数百名陪祭人员行三鞠躬礼，场面庄严肃穆。天气晴朗宜人，不少遗眷一早便前往警察公墓祭拜先人，其中张小姐与两名姐妹特地前来追思生前任职刑事局的双亲，肯定墓园的环境维护与管理，也借由祭祀寄托对父母的思念。
4: 我觉得那个管理员陈先生都蛮负责任的那我就跟爸爸妈妈就是希望说一切能够顺利平安这样子。
3: 警政署指出，为彰显警察先烈的奉献精神，今年台湾首度响应国际刑警组织纪念活动，透过台北101及各警察机关点灯致敬，让世界看见警察的付出。此外，警政署也持续强化勤务伤亡保障、危险勤务津贴、战术装备及安全训练，并导入即时车牌辨识、科技执法与无人机等科技，提升治安维护效能。警政署强调，未来将持续传承先烈精神，完善警察福利与勤务安全保障，成为同仁的坚实后盾，守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环境逐渐转为偏东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而中午过后在中南部山区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温度方面，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1度，西半部普遍在31到34度，局部内陆温度会再更高一些，请适时补充水分并请留意防晒。而各地早晚仍稍凉，低温约22到26度，局部会再稍微低一些些，夜晚及清晨建议适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而由于东北风偏强，今天晚上在桃园、台中及恒春半岛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稍后阵风8级上发生的几率，请留意。而原位于关岛以东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在今天下午发展为今年第29号强皮，未来先以偏西到西北西移动，后续不确定性比较高，目前距离台湾遥远超过4200公里，气象署将密切观察它未来的动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柔淳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7: Crossing，
6: 我是哥哥 CJ，
7: 我是弟弟 C Mike。
6: 知名人物店家推荐广告，
7: 务必求证，以免遭到诈骗。

好，来自范逸臣的歌声 I Believe。 好，当年呢是这个韩国的电影我的野蛮女友的这个主题曲，然后翻成中文中文版。好，4:42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在中山高南下 20.5 内湖路段外侧车道有连结车和小客车的事故。中山高南下这是汐止系统这边内侧车道小客车9558这个冒烟行驶中。中山高北上 210.5。 好，这里是园林路段。好，说有一个好像是活动用的这个大型音响掉在车道上。好，那内外侧路间都有一个铁

将掉落，还有这个就是后方已经回堵了，因为到这边大家都会急刹。那这个铁箱呢，看起来像是大型的音响，大概是有这个冰箱冷冻库这样的一个大小。好消息是中山高南下 20.5 公里内湖路段外侧车道连接车和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是排除了。好，来听一个客家歌哈，这也是传统加现代的《杂差歌》，好，来自艾克勒艾卡勒的歌声。

0: 轻松分享天天小百科。
1: 好，今天要来关心有关于这个欠缴牌照税。好，欠缴牌照税的车子如果在上路的话遭到查获其实是会受罚的即使你已经要付款了但是还是必须要受罚。好，这是新竹县政府税务局近日就接获县民的询问因为积欠使用牌照税，结果收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新竹分署传缴的这个通知这是一个强制执行好吧，那就只好去办理分期付款。但是呢，为什么还是收到了这个税务局寄发的罚还缴款书呢？税务局说明依照这个使用牌照税法第28条规定，没有缴清牌

照税的车辆，若者是或行驶好，若是持续行驶或者是停在公共道路上，好，只要是经查获，除了必须要补缴税款之外，还会被处以好这个应纳税额一倍以下的罚款。好，那这名车主虽然说已经办理了分期缴款，但是经查，好，他是在车辆违规上路被查获之后，才向执行机关申办分期手续。好，由于这个违规事实已经先成立了，所以呢，依法必须裁处罚款，虽然他已经是去办好了这个分期付款。好，所以特别提醒所有的车主朋友，如果想要避免受罚哦，必须在被查获使用公共道路前，好，就要获准分期缴纳才行哦。而且呢，在分期期间还是必须要按时缴纳每期的税款。好，只要是符合前述的条件，好，那如果说像这样子比较合法的，而且是有前后顺序的问题，在分期缴纳期间继续使用车辆就不会受罚。好，那为了保障自身的权益，好，再一次提醒所有的朋友们，车辆在没有缴清牌照税前，就是不能哈，切勿行驶或者是停放在公共道路上，好，就会被查处了哈。那如果已经办理了分期缴纳的民众呢，也必须哈按时缴纳每一期税款，好，不是办分期就没事，不会受罚哦。好，所以呢，即使是分期，也必须要按时缴纳每一期的税款，才能够安心的合法的使用爱车，避免衍生额外的罚还跟强制执行的困扰。好，那如果有这个更多的相关的税务的法令规定，好，你想了解的话，可以在新竹县政府税务局的网站上来查询，或者是拨打电话03551-8141，好，分机510，将有专人为您服务。

0: 亲爱的用户您好，新竹瓦斯提醒您，依规定每两年应进行一次免费管线定期检查。请注意，安检人员现场绝对不会推销商品或收取费用。未配合定期检查者，未来申请补检将酌收费用。为维护用气安全，请把握免费检查。检查人员均佩戴识别证，如有疑问，请洽新竹瓦斯各服务中心查询。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西螺到湖尾，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南下高雄端出口有3支铁条掉落，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不到5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在3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在102.4公里过了茄东，外线车道有2台连接车发生事故。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在2.2公里，顶尖系统前有2台小客车的事故，正用内线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在台78线东向的12.4公里，园长前在外线有轮胎皮；台88线东向15.5公里，过了万丹，先前在内线有掉落物以及小客车停放的情形，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Oh my god！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市捷运工程局局长刘庆峰。随着人口持续成长，桃园正式迈入一环三新21线的捷运路网新时代。大家最关心的捷运绿线，预计今年底优先通车北段7站，并朝119年主线通车目标迈进。绿线延伸中立、中线及三鹰延伸到八德，都已经进入实质施工阶段。同时，青线绿园大溪、橘线跟新桃林线的可行性研究持续在推展，争取115年提送中央审查。桃园的八条捷运路网现在是八线齐方，交通更完善，让市民朋友通车可以更便捷。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工地减速慢行，再次感谢市民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2: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好，时间5:12，赶快加入我们今天的锦明之间。好，今天呢，我们要宣导的主题是有关于青少年法治教育，尤其是在这个使用网络安全的部分。我们的主讲人呢，是我们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陈宏荣组长来到节目现场。组长好。
1: 主持人好。
0: 好，那现在的学生呢，几乎都是会使用手机哈，也会有很多的这个社群平台这个使用了哈，像是 IG、Line 啊，各种网络游戏。那诈骗集团呢，好像也是开始把目标锁定在青少年。请问组长有没有要提醒我们的青少年朋友还有同学，有什么地方特别要注意的吗？
1: 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呢，想要

0: 要先跟大家聊聊啊，现在的学生常常会遇到简讯 OTP 验证码诈骗手法。那什么是 OTP 呢？就是英文的 One Time Password， 那中文叫做一次性密码或者是一次性验证码。那大家一定有看过，比如说手机突然收到一封简讯，那上面写你的验证码是12345，那请勿将验证码提供给任何人。那 OTP 呢，它有可能就是你登录账号进行身份验证，甚至是付款的最后一道授权。所以呢，当你把这个 OTP 告诉别人，就像是把家里的钥匙交给陌生人，甚至有时候等于是你亲手帮对方按下确认付款哦。那最近呢，我们就看到一种很典型的诈骗，就是学生啊，他们在滑 IG 时突然收到同学或者是朋友的私讯啊，然后就说我的手机被锁住了，可以借你的手机号码收一下验证码吗？那学生啊，一看这个大头贴啊，名字都是朋友，所以呢就很容易放下戒心。但是要注意的是哦，这个账号可能早就已经被盗用了，那也可能是诈骗集团另外开了一个很像朋友的假账号。那接着对方呢就会跟你要手机号码，再请你把收到的 OTP 验证码传给他。那你以为只是帮朋友一个忙，实际上可能是在帮诈骗集团完成电信小额付款，等发现的时候钱已经被扣走咯。那另外呢，我们学生朋友啊，就是也很容易被免费这两个字吸引，像是免费的游戏币啊，免费造型、高级账号、限量皮肤等等哦。那最后对方呢就会用身份认证系统验证为理由，要求你提供手机号码、账号密码或者是 OTP。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提高警觉了。还有一种呢是帮忙投票的，那朋友传讯息说帮我的作品投一票，结果点进去之后，网站看起来跟真的 IG 或者是 LINE 一模一样，要求输入账号密码和 OTP， 但是一旦输入之后呢，这个账号就被盗走了，而你的账号呢就会被拿去诈骗其他的朋友。所以呢，这边也要提醒家长，如果孩子呢平常没有在使用这个电信小额付款的需求，我们可以向电信公司询问关闭功能或者是降低额度。那我们也要跟孩子说，如果说他万一真的不小心把 OTP 交出去了，那也不要因为怕被骂而不敢说，要请他呢立刻停止联络、更改密码，并且要马上告诉爸爸妈妈，还有呢要通知电信公司。那必要的时候呢就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110来报案哦。那再送大家三个防诈的三步守则哦。第一个是陌生连结不要点，第二个账号密码不要给，第三个 OTP 验证码不要传。那验证码不是拿来给别人验证的，而是拿来保护自己的哦。
1: 啊，原来是这样的骗法哦！谢谢组长讲的这么清楚哈，这样的诈骗手法，这样哎，家长朋友可能就可以比较清楚了哈。那现在青少年朋友使用手机社群软体跟网络交友的频率也非常高，我们再请组长来提醒大家一下哦。青少年朋友在网络的世界中，还有可能会碰到哪一些诈骗或者是陷阱呢？
0: 哦，好的。那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 OTP 验证码诈骗之外呀，还有像是网络购物、假投资、假打工、假交友等等的诈骗手法。那我们的青少年啊，每天都在使用社群平台，那接触陌生人的机会呢是非常的多。那其中有两个状况呢，我觉得呢，我们同学们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个是视讯裸聊，那私密的影像勒索，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假交友、爱情诈骗。那先来说说视讯裸聊，有些人呢他会先透过 IG 交友软体或者是其他的社群平台主动认识你哦。那一开始呢可能是聊得很正常啊，每天呢嘘寒问暖，等到取到你的信任之后呢，他就会开始邀请你视讯，甚至要求脱衣服拍摄私密照片哦。那同学要特别注意，网络上的画面呢是可以被录影跟截图的，所以一旦你的私密影像被对方取得，接下来就会拿来威胁你，只要你不给钱，我就传给你的家人、同学、朋友。所以网络交友可以，但是私密影像不要传，不明的连结不要点，个人资料不要给哦。如果是

真的不小心发生了，也不要害怕哦，就不要一直照着对方的要求来付钱，因为付了一次，对方呢就会继续要求第二次、第三次。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怎么做呢？要先把对话记录，还有对方的账号，

0: 我说啊，认识没多久就说喜欢你，急着跟你谈感情，或者是呢，就开始跟你借钱谈投资，要求帮忙买东西转账，甚至要求互传私密照片，这些都是要提高警觉的。那如果说呢，真的想进一步认识这个朋友怎么办？我们可以多确认对方的社群账号使用的时间、贴文内容，或者是透过视讯等不同方式来确认身份呢。那照片的话呢，也可以利用以图搜图的方式来看看他是不是盗用别人的照片。那最重要的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喜欢、在信任、没有确认对方真实身份之前，都不要交付金钱，也不要传送自己的私密影像。因为啊，真正想跟你交朋友的人是不会用你爱不爱我来要求你汇钱，更不会要求你拿私密照片来证明感情的哦。
1: 嗯，这个在大人世界也一样了哈。真的爱我的话，应该是不要我付钱吧。
0: 是。
1: 但是小朋友因为就是比较单纯了哈，而且在这个年纪特别对同侪啊，或者是说异性啊，可能就是特别的这个比较没有抵抗力哈。还有就是我们局长说过了。假设孩子真的被骗了这个私密照片，他跟你讲，你绝对不要骂他，对不对？
0: 是的。
1: 好，那这反正这个小朋友的成长过程，有时候真的我们大人家庭学校还有社会都要负很多很多的责任，当然家庭教育还是最重要的。好，非常感谢组长今天讲的好仔细哦，我都一直在点头，我想说你们在学校里宣传宣导一定也是这样，对不对？
0: 是的。
1: 我相信学生都已经看了，因为组长讲的好真诚，而且很专业哦。那非常感谢组长今天的分享。那我们最后有没有什么事情要提醒这个特别要提醒我们的同学还有家长或者是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呢？
0: 哦，最后呢，特别提醒现在的青少年，因为近年来啊，丧失烟弹的议题呢是受到非常大的关注哦。那丧失烟弹呢，它常见的成分呢就是伊托米酯，那现在呢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了哦。那有些同学呢，他可能会因为朋友的怂恿啊，觉得呢抽一口这个电子烟应该没关系吧，但是试用之后呢，你就会出现意识混乱、身体颤抖、无法正常站立，甚至昏迷、呼吸抑制等情形。所以呢，提醒同学，电子烟烟弹这些是千万不能碰的，更不要因为朋友的一句试一下没关系你就放下戒心啦。真正的朋友是不会拿你的健康安全甚至是人生来开玩笑的。所以呢，最后给大家一个总结哦，我们的陌生连结不要点，个人资料也不要给，私密影像不要传，那烟弹呢更是不能碰哦。那如果怀疑自己遇到诈骗，我们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那如果遇到网络性剥削、毒品或者是其他不法的情事，也不要害怕，要保留相关证据，并且拨打110报案专线来寻求警方的协助哦。那我们也希望同学都能够开心的上学，平安回家，网络交友多一份警觉，面对毒品也多一份勇敢拒绝，别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付出更大的代价。
1: 是啊，谢谢组长的说明哈。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民之间，那我们的内容呢同样也会在我们警广新竹分台的 Podcast 哈，再一次让大家来呈现，还可以再重播就对了哈。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访问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我们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陈宏荣组长特别在节目中为我们说明有关于这个青少年法治教育当中，尤其是使用网络的安全。好，谢谢组长，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武力昂昂岸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师密诏，借此恐吓诈财。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10月15号星期四的金广中台湾新闻。刑事局破获非法机商和贩售 App， 查出蔡姓主嫌等人透过网络影片招揽买家，贩售非法机商和及侵权 App， 侵害国内外22家电视公司的著作权，全案依法送办。陈韵涵报道。
2: 刑事局接获日本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及国内电视业者提出侵害著作权告诉，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警方调查发现，蔡姓主嫌等人透过 YouTube 开箱影片吸引买家，再利用私密社群贩售非法机上盒及侵权 APP， 相关行为长达7年，权利人估计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53亿元。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3: 专案小组执行搜索查缉行动，查获范闲、蔡圈圈等6人及销售据点1处，现场查扣教学影片6部、机上盒1台、电脑主机1台、账册随身碟1只及作案手机3只等相关涉案证物。全案侦讯后，依违反著作权法及商标法等罪嫌，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2: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使用非法机上盒或安装侵权 APP， 以免侵害他人著作权，并面临资安漏洞及个人隐私外泄风险。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维护智慧财产权，保障合法业者及消费者权益。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苗栗县造桥乡发生死亡车祸，一名骑乘重机的外籍男子行经台13甲线德照桥时，不明原因与对向自小客碰撞后坠桥，送医抢救，人伤重不治。请听报道。苗栗县竹南警分局表示，事故发生于14号下午5点多，民众报案称造桥乡台13甲线德照桥下方疑似发生交通事故。警消到场后发现一名菲律宾籍男子倒卧在平面道路，疑似从20公尺高的桥上摔落，立即施予急救处置后送往医院抢救。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信谦说，
4: 一名年约40岁外籍男子骑乘大型重型机车行经事故地点时，与对向自小客车发生碰撞，骑士撞击后坠落桥下，经送医抢救，人宣告不治。
1: 竹南警分局表示，自小客驾驶酒测值为0，详细肇事原因及相关责任仍待调查厘清，呼吁驾驶人行经桥梁、弯道等路段时，应减速慢行，注意路况，并遵守交通规则，确保行车安全。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国定古迹台中州厅历经近10年修复，今天重新开放，并转型为台中州厅文化园区，市府投入超过6亿元，结合文化展演与公共空间，期盼活化百年古迹，带动旧城区发展。陈韵涵报道。
2: 台中州厅与现今总统府系出同源，市府秉持修旧如旧理念，历经近10年规划与修复，在保留历史风貌的同时，也融入现代功能。市长卢秀燕指出，州厅重启的重要任务是带着旧城区发展，未来将结合大智路打通、铁路高架化、绿空廊道及周边商场，促进地方经济活络。修复后的州厅由文化局进驻，近4层空间规划为艺文展演场域，户外也提供超过4200平绿地供民众休憩。
5: 我也特别嘱咐我们的同仁，市长办公室跟大会议厅要保留。未来我的任期虽然只剩下2个多月，我会来办公会客，也会来举行市政会议哈，让我们每一个行政园区都能够充分的被运用，同时也让当地的民众、市民家人感受到我们的重视跟服务。
2: 文化局表示，州厅开园同步推出向台中前辈艺术家致敬特展及台中州厅的前世今生特展，10月18号前还有创意台中文创设计展及小瓜牛市集等活动，10月24号、25号也将举办岭南通散步纳凉会，邀请民众走进百年古迹，感受台中历史文化与城市新风貌。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中午过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3度， 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0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雨，22到31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获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来自于陈庆的歌声《爱你的只有一个我》。好，现在时间5:40，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在国道三甲台北联络线东向万芳到木栅，好，目前车子变多了。国道三号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前中间车道大量的轮胎皮，好，目前已经是排除了。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中山高南下168丰原路段，好，这路间说有机车，好，骑上来，然后他现在停下来了，好，我们已经通知相关的单位了。省道台66线东向杨梅往中山高，好，目前这个路段车子相当多。国道三号北上102.4过茄东路段外侧车道有2部连接车的事故，好，同时呢也造成了这个路段后方回堵。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一样也是车多速缓，那目前车速呢可以来到50公里左右。中山高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这段路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南下通过新竹系统之后呢，就是非常顺畅了。国道三号再补充一下，好，南下在系统到茄东路段，好，也是红色的路况。中山高目前在内坜中坜路段，好，就平面或者是高架呢，车子也都是相当多的。好，希望大家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2。

0: 贵生活，健康百分百。
1: 好，回想一下哈，我们在冬天的时候啊、很冷，对不对？哎，突然如果说这个晒一下太阳就觉得好舒服哈，不管是人或棉被，晒一下太阳就觉得还不错。确实啊、日照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现在秋天来临了嘛哈，那白天的时间比较短，晚上时间比较多，日照时间就变少了。像这样的话呢，会影响到我们有些这个失智的长辈，好，他相关的症状就会变得比较明显，包括了好这个记忆力还会更加的退化，作息也会混乱，甚至呢白天精神也不好，而这个晚上的这个精神却特别好，特别清醒。那对于照顾者来讲，这是非常头痛的哈。那事实上呢，没错哈，这就是跟日照缩短是有关系的。那失智症呢是一种慢性神经退化的疾病啊。那其实不只是这个生理上的一些改变哈，甚至部分患者在季节交替、日照时间改变的时候呢，他的日常作息也会跟着混乱。事实上呢，这是跟这个秋天晒太阳的时间缩短啊，这是主要影响的因素。好，对于这样的年长者来讲呢，白天接触阳光的时间减少了，再加上天气转凉，导致他们比较不愿意外出来进行户外的活动。那这样的情况下呢，一旦睡眠的节奏被打乱，那隔天好的这个认知功能跟情绪也就会受到影响，会变得更焦躁，容易生气。好，那这个就是会是变成比较严重的时候呢，会这个重复一些失智症的行为症状。对于照顾者来讲真的伤脑筋哈。好，那我们为了帮助失智长辈度过这个健康的度过秋天，好，那进入秋天之后呢，应该帮助我们的长辈维持稳定的生活节奏。比如说呢，起床后来安排户外的活动，确保能够增加接触自然光线的机会。那同时呢，在下午的时段就避免这个长时间睡午觉，就午觉的时间不要睡太久。那这样呢，晚上才能够维持固定的睡眠时间，才不会影响到第二天的精神。好，那这其实跟我们一般人也是一样了哈。好，那如果有阳光的时候，其实晒一晒更健康。那当然同时也要确保这个足够的蛋白质、蔬菜跟水分的一个均衡摄取，那再加上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调整，才有助于稳定这个失智患者的身体的状况，减缓这个秋冬后带来的一些症状的改变。

0: 机车防御驾驶不只是自己守规则就好，而是要预判马路上别人可能犯的错，提前留出反应空间，多看一眼，安全就多一分。提醒您机车防御驾驶的六个重点：一、路口减速，左右确认，即使自己是绿灯，也要注意可能闯红灯、抢黄灯的车辆；二、保持安全距离，不紧贴前车，预留刹车距离；三、不要长时间行驶在大型车旁，看得到大车不代表大车驾驶看得到你；
1: 四、变换车道，先看再打方向灯，也要注意路边车辆突然开门；五、不要抢快穿越车阵，也不任意钻车缝，不从车辆间突然窜出，小心盲区，你看不到别人，别人也可能看不到你；六、预判行人与自行车动向，天后路况不好就降低速度；还有不要低头滑手机哦，安全到达比提早几分钟更重要。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好，来自任贤齐的歌声《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好，不过现在马路上应该有很多的车子哦。好，请大家还是要发挥耐心咯。5:56。好，在国道三号北上 102.5， 这是茄东路段过后外侧车道有两部连结车的事故。好，现在是已经排除事故了，可是刚才这个回堵的部分呢是有5公里，好，这么长，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消化。那目前回堵的部分车速是定点的状态。中山高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二持续也是车多，中山高北上60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目前正在拖掉当中。

0: 超级爽。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寻人启事。
3: 生活要 juicy， 吃饱就是福气。享受晚餐，让我们一起。
1: 我肚皮 chubby， 整个人都 pretty pretty， 加上景广在身边，每天都 happy happy。
3: 现在时间
2: 晚上六

0: 哎，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西螺到虎尾，以及南下安定到永康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在南下 315.1 公里台南系统之前的内侧有两台车的事故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高雄，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台中到大雅，以及北上新竹到竹北都是车多不好走。北上60公里中坜转接道之前的外侧路线有小客车故障拖掉当中，继续往北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392.3公里九如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轮胎皮，北上的香山到茄东路段受到刚排除的事故影响，沿线车多，时速在20公里左右。继续往北，大溪到莺歌系统时速则是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沿线走走停停，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有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局长刘庆芳。桃园第一条主办的捷运绿线为大园啊溪口站甲桃园叶文特区七个车头已经全部进入通车并上尾一个阶段，为了让市民朋友享受捷运带来的便利生活，市府团队用上高的效率成功把本来要六到八年的工程修短到三年八个月，优先通车的路段车头消防安全检查全部通过，无障碍设施我嘛继续的优化，因为人员的教育训练甲后壁的气运转嘛咧准备中，我以上悬的标准一项一项来检验，提高效率，予所有的听众朋友提前有法度享受便利安全的捷运服务。感谢市民朋友甲咱行车的这些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现在时间6:10了，我们要连线到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电话线上是叶蒂嘉警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好，警员你好。
2: 你好，星期四的下班时段，目前市区的车流量还算平稳，园区周边的光复路段在光复科学路口以及光复大学路口都是常态性的下班车流，慈云路段的慈云不停二路口往竹北方向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目前我们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北大路301号圈、中华路新一街口以及民富街156号圈，提醒行经以上地点的驾驶朋友要多加注意。那近年来行人的交通事故时有所闻，其中不少事故是因为未依规定穿越道路、闯红灯或任意穿越车道所造成。行人穿越道路时应该要选择设有行人穿越道或行人专用号志的路口通行，并依照号志指示穿越，切勿为了贪图方便而跨越分隔道、翻越护栏或任意穿越车道。尤其在车流量大或视线不佳的路段，驾驶人可能因为视线死角、刹车距离不足而无法及时反应，一旦发生碰撞，后果往往都十分的严重。那另外，行人在穿越道路前应该要养成停、看、听的习惯，先停下脚步，左右查看来车，确认安全后再通行。行走时应该要避免低头滑手机、戴耳机或做其他分散注意力的行为，以免错失周遭车辆的动态，增加事故的风险。那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用路人共同维护，遵守交通号志，不违规穿越道路，不只是保护自己，也是尊重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建立正确安全的观念。那最后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谢谢叶蒂嘉警员，拜拜，
2: 拜拜。

0: 先前在国道四号台中环线东向26.8潭子方向中间车道两部小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没有回堵。中山高北上14.3过东湖路段外侧车道有大货车和小客车的事故。中山高目前双向在台中下南屯匝道往环中路，目前这里的车子也是相当多的。国道四号双向在台中系统往中山高南下匝道车多，南下台中系统往丰原也是车多。中山高南下60公里过中立转接道内侧车道有这个大货车的传动轴掉落。先前在国三北上102.5公里捷东路段过后外侧车道两部连接车的事故，现在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呢后方的回堵目前还是一个红色的路况。
1: 想听歌就点歌，一起来听音乐点点点。
0: 好，我们今天要听的歌呢是陈奕迅《爱情转移》。好，那这首歌呢是在2007年的时候，他的专辑《认了吧》当中的一首歌。好，当时是这个电影《爱情呼叫转移》的主题曲。那事实上呢，这首歌在2006年的时候呢，有一个粤语版的，叫做《富士山下》。好，那为什么叫富士山下呢？意思就是说，富士山虽然很美，但是呢，你不能，虽然你去过，你喜欢，但是呢，你不能把富士山，变成你自己的。那事实上其实富士山还真的是私人拥有的，好，意思就是说呢，人要懂得接受失去。那爱情转移也是一样哦，就是说呢，现代人这爱情来得快去得也快，在一段又一段的

感情中流转，事实上，到底谁才是最后的温暖的港湾，不知道啦，但是歌是很好听，我们一起来欣赏陈奕迅《爱情转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提醒大家，在社群平台看到商品便宜出清、限时特价，千万不要急着下单，小心这可能是诈骗。诈骗集团会假冒卖家，传送假的购物平台连结，要求你填写资料，接着再用订单错误、未完成实名认证或是未开通金流服务等理由，恐吓你订单被冻结，甚至说要报警处理，让你一时慌张。之后对方会引导你联络假客服，要求你开启网络银行进行所谓的验证或解除设定，实际上是要骗你提供 OTP 验证码、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请记住，网络银行没有验证账户或取消设定这种功能， OTP 验证码、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就像你的印章和存折，绝对不能截图、翻拍或提供给任何人。有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好听的歌。6:29，好，明天呢，各地的天气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各地呢，这个天气还算不错了哈，在白天的时候。那另外呢，第29号台风强皮也已经成型了。那今天节目就要进行到。

到这里了，目前在桃园新竹的路况就是下班的车潮，是单纯车潮，好，并没有太多特殊的状况。待会在音乐声过后，我们一起来关心警广晚间新闻。好，谢谢朋友们今天提供路况收听节目，我是海伦，明天见，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股汇双杀，台股重挫1655点，新台币爆量重贬1.92角。刑事局破获非法机上盒，侵权市值超过53亿元。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泉，欢迎收听今天10月15号星期四金光晚间新闻。美国通膨数据高于预期，加上晶片股卖压仍重，亚股惨遭血洗，台湾再度上演股汇双杀。台股中场是重挫了1655点，收在46969点，失守月线，创单日第六大跌点。而新台币对美元也是贬势汹汹，尾盘是贬了1.92角，收在32.265元。游淑燕的报道。
1: 美国9月 CPI 年增率达 3.7%， 高于预期，市场预估联准会升息几率超过50%，加上 AI 产业融资疑虑扩大，美股四大指数收黑，科技股成为抛售重心。费半在过去6个交易日累计下跌超过 10%， 也让台股开盘遭遇外资提款压力，全指股首当其冲，中小型电子股也遭到资金撤出，加权指数盘中杀声隆隆，失守48000和月线，只剩金融股与内需族群相对抗跌。分析师江庆才说，
2: 目前整体看起来比较大的利空应该是没有了，就是涨多的做一个修正，重点就是说我们尊重一下大盘的走势，因为今天算是一个巨量长黑，整个筹码面就乱的，可能在这边回测季线稍稍量缩，才会启动一波真正攻克50000点的一个走势。
1: 分析师指出，台股短线暴跌主因在于筹码面变动，并不代表空头确立，影响后市的关键依旧在于产业基本面。台积电法说会释出最新展望后，将会有更明确的方向。近期市场波动明显放大，提醒投资人注意资金控管，降低追加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今天到台中出席台湾美光先进封装测试二厂的启用典礼。他表示，台湾拥有台积电和美光的半导体产业优势，展现完整实力，成为全球 AI 发展中值得信赖的伙伴。陈怡琳的报道。
3: 台湾美光台中先进封装测试二厂去年9月动土，历时1年多顺利完工启用。除了后指美光在全球的竞争力外，对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更是如虎添翼。总统赖清德说：“
4: 未来的 AI 世界，晶片与记忆体缺一不可。台湾除了有台积电领先全球的先进制程与封装测试。”也有美光持续布局的高阶记忆体，因此今天这座新厂启用，将进一步强化高频关记忆体的先进封装与测试能力。当世界越需要 AI， 就越需要具备完整的产业能力。且值得信赖的台湾。
3: 赖总统指出，美光深耕台湾超过30年，累计投资突破新台币1.2兆元。感谢美光将台湾纳入全球布局关键环节，政府也将推动科技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双引擎发展，并期盼美光持续与台湾产业伙伴携手合作，结合高阶记忆体与先进制程的优势，让台湾的产业竞争力成为整个生态系共同的竞争力。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举行第三季的法说会，单季营收、税后纯益以及每股盈余都创下了历史新高，在强劲 AI 需求下将持续扩增产能，2026到2028年的资本支出规模将比过去的3年明显提高。游淑燕的报道。

0: 台积电公布第三季营收达1兆4942.4亿元，税后纯益冲上7630.6亿，每股盈余 EPS 更缴出29.43元的亮眼成绩。尽管海外扩厂稀释部分毛利率，不过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强调，透过缜密的市场评估与客户需求来分析，对于 AI 长期趋势仍抱持高度信心，并将全速扩充产能。
1: We continue to hold strong conviction in the AI mega trend. We are moving full speed ahead to increase our capacity to meet our assessors' demand and stepping up our CapEx investment to support our customers' future growth.
0: 魏哲嘉指出，台积电目前全球有将近20座晶圆厂正在推进中，其中在美国方面，除了现有的亚利桑那州，也已经派遣团队在德州考察，也不排除和马斯克合作的可能。但他强调，无论是自建或合作，这座晶圆厂都将由台积电营运。总计台积电今年资本支出将在600亿到640亿美元之间，预估第四季美元营收将再创高峰，全年美元营收年增率有机会达到44%。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失智照护3.0全面升级，政府以2035年达成失智友善台湾888为目标，朝前端预防、精准诊断、量能提升以及权益保障等四面向来精进，并研议失智用药纳入健保给付。朱瑞森的报道。
3: 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失智症及年轻型失智人口持续增加，卫福部预估今年国内失智症人口将接近40万人。行政院15号院会中报告失智照护政策3.0推动情形及高龄长者福利政策，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报告后表示，政府除了持续提升失智者及家庭照顾者获得服务的比例，也持续强化社区照护能量及老人福利政策。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4: 扩大关怀独居老人服务，布建社区关怀据点以及银发健身俱乐部，还有补助弱势高龄者装置假牙与健保费，调增各项津贴与补助。政府将于明年完成70万位独居老人的访查以及需求的分级，送餐服务的对象扩大到7万位，并且放宽紧急救援装置的补助资格。
3: 卫福部也期盼在2035年达成失智友善台湾888目标，包括失智精准诊断率以及特定机关或场域人员的失智适能率都达到80%。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非法机上盒贩售案，查出蔡姓主嫌等人透过网络影片招揽买家贩售非法机上盒侵权 APP， 侵害国内外22家电视公司的著作权，全案依法移送侦办。陈允涵的报道。
5: 刑事局接获日本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及国内电视业者提出侵害著作权告诉，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警方调查发现，蔡姓主嫌等人透过 YouTube 开箱影片吸引买家，再利用私密社群贩售非法机上盒及侵权 APP， 相关行为长达7年，权利人估计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53亿元。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6: 专案小组执行搜索查缉行动，查获范闲、蔡圈圈等6人及销售据点1处，现场查扣教学影片6部、机上盒1台、电脑主机1台、账册随身碟1只及作案手机3只等相关涉案证物。全案侦讯后，依违反著作权法及商标法等罪嫌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5: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使用非法机上盒或安装侵权 APP， 以免侵害他人著作权，并面临资安漏洞及个人隐私外泄风险。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维护智慧财产权，保障合法业者及消费者权益。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台中潭子一名周姓妇人被发现沉尸在家中，现场留有大量的血迹。检警调查后，拘提他的林姓儿子到案。检方侦办后，依杀人等罪向法院声押禁见获准。陈依林的报道。
7: 台中地检署本月12号下午接获台中市大雅警分局通报，至潭子区某民宅发生死亡案件，被害人周姓妇人倒卧卧室，现场留有大量血迹。案件检方指挥大雅警分局及刑事鉴识中心组成专案小组，昼夜进行现场勘验、采证及调阅监视录影画面，并会同法医相验，发现死者身上有多处骨折及外伤。专案小组调查后，认为他的林姓

0: 儿子设有重嫌，已经具体到案，并移送地检署侦办。检方复询后向法院申请羁押，并禁止通信接见。香月主任检察官李俊毅说，
1: 检察官讯问后认被告涉犯刑法第272条、第271条第一项之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嫌重大，并有逃亡、湮灭证据及勾串证人之余，向台中地方法院申请羁押，并禁止接见通信，于14日晚间经法院裁准羁押禁见。
0: 经查，周姓妇人疑似患有慢性疾病，平时固定到医疗院所回诊，12号未依约就医。院方联络她的侄女，侄女因为联系不上妇人而报警，警消前往住处破门，命案因此曝光。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而在台北地检署则是有一名刘姓检察官涉嫌吸食安非他命，当街遭到警方拦检查获。他到案坦承吸毒并表达悔意，新北地检署今天做出缓起诉处分，并要求戒瘾的治疗。目前刘姓检察官已经请辞，北检先行停职并决议移送评鉴。吕明宗的报道。
3: 原本在北检民生犯罪专组负责打诈的刘姓检察官，今年2月在新北市芦洲街头和朋友聊天，因朋友吸电子烟引起警方注意，上前盘查。刘姓检察官也因包包内有毒品残渣被采集尿液送验，结果呈现了二级毒品阳性反应，被移送侦办。检方经评估做出缓起诉处分。新北地检署香月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4: 审酌被告坦承犯行，无适用毒品前科，且经医疗机构评估适合接受戒瘾治疗，依法予以缓起诉处分，期间一年六个月，并命其接受戒瘾治疗。
3: 对于追诉犯罪的检察官吸毒被抓，法务部次长黄柏信强调绝不宽待。
5: 毒品零容忍，检察官证人要先证己，本部对于本案的相关违法行为绝不宽待。
3: 刘姓检察官事后表达悔悟，主动提出辞呈。北检召开职务评定审议会，认为他行为不检，有损检察官尊严，违失情节重大，决议函送检察官评鉴委员会评鉴，并火速呈转后续的人事作业。而在辞职令生效之前先行停职，未来将加强平时考核内部控管，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刑事警察局公布115年第三季遭诈骗集团冒名的高风险业者前五名，依序是小三每日、Kako、加州椰子、TK Lab， 还有这个恶魔防摔壳以及营养师青石，提醒民众要提高警觉，慎防假客服。任兰心的报道。
6: 刑事局分析，歹徒主要利用假消费异常手法，假冒电商客服，以电子邮件或电话联系消费者，谎称取消微信支付结汇服务，误设分期付款，连续扣款。
2: 从荷兰引进的30种新品种，缤纷花色还有层层的花瓣，也点缀了山林，成为阿里山秋季观光的新亮点。施新凯的报道。
7: 百合花田位于海拔约1400公尺乐野部落，当地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加上花农细心栽培，让百合花展现丰富花型、色彩与香气。园区特别引进30种荷兰百合新品种，从花瓣层次丰富的重瓣品系，到花朵硕大、香气浓郁的东方型与喇叭型品系，各有特色。无花粉品系也提供不同的赏花选择，展示超过100种不同品种的百合花，包括粉色系、深浅黄色、橘色系以及罕见木紫色玫瑰百合等。阿里山百合生产合作社理事主席郝凤季说，
8: 这次百合花系的品种它相当丰富，差不多有100品种左右，这些品种大部分都是重瓣的比较多，同伴所有重瓣的比较多，就是有也多重瓣还有没回混，因为这品种其实公斤的起来是就不容易的，因为安怎讲呢？因为这拢爱靠国外种球商、个育种者，啊，个多来诶种球商，阮这样子点线面结合，这样我都有这今仔日这种的场面。
7: 阿里山百合花季活动持续到11月1日，希望让更多人知道阿里山除了好山、好水、好茶、好咖啡，也有值得认识的百合花产业。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县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午后的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跟马祖则是多云到晴。

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东部是多云短暂雨之外，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3度，中部地区20到33度，南部地区23到34度，东部地区22到31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盛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吧。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7:01，警广路况导航为你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44.5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前，路肩车辆停靠，乘客下车走动很危险，要小心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圆山入口滨江街匝道有2台车事故，南下的354.6公里靠近男子交道的内线有2台车事故。国一的南下231.3到234.3公里西罗到湖尾中间内线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48公里过树林小客车0181车尾灯不亮。国三北上树林前的路间行人逆向行走。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桃园到中立服务区，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下塔右环北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台74线的高铁台中到南屯二、西屯三到北屯二、崇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理二、北屯二到西屯一都是车速缓慢。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不到6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哦，跟你说多少遍了，洗完澡啊要顺手把排水孔上面的头发灰尘清一清，堆积久了当然就塞住啦。排水孔的设计啊是浴室地面最低的地方，你把唯一的排水口堵住了，水要流去哪？
3: 有那么严重哦？我以为水慢慢的流总会退掉吧。
2: 这个浴室常积水会长霉，我看哦你是没有来帮忙除霉才不当一回事。其实啊，许多低洼地方啊，一下大雨就容易淹水，所以公务局啊会特别标示省道的低洼地区，提醒大家汛期通行要小心。
3: 哎，洗个澡还可以扯到公路去哦？
2: 哎，譬如啊，你外公家就在台17线的方院路段那边啊，是地势比较低的地方，遇到下大雨哦，要是路边侧沟啊跟水沟盖被落叶或是杂物给堵住了，水排不出去，马路就可能变成。

0: 大池塘。
1: 那开车经过，一不小心车子不就泡在水里了？
0: 没错，遇到积水路段啊，最怕的就是看不清楚水深，硬开过去可能会造成车辆熄火，甚至影响到行车安全。
1: 我明白了，就像清理浴室排水孔一样，水沟也要随时保持顺畅才是最安全的。阿爸，改天我们去外公家，顺便帮他们把附近的水沟清一清吧。
0: 你呀，果然一点就通，不愧是我女儿。
2: 方苑地区属于沿海低洼地区，遇到豪雨时容易有积水情形，加上受到潮汐影响，在大潮或台风期间也要特别留意海水倒灌、越波等情况，可能让原本的排水更加困难。因此提醒驾驶朋友，行经台十七线55公里600公尺到56公里100公尺的方苑路段，遇到豪雨、路面积水或天候不佳的时候，请务必减速慢行，注意前方路况，不要贸然涉水。如果无法确认积水深度，就不要强行通过，并依现场的交通管制及指示行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你，
3: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4: 带着最轻松的心

晚上7:06 ，Hello， 晚安，欢迎收听警广自然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温凡。不管呢，你现在在回家路上忙着工作，还是终于坐下来喘口气，欢迎您收听节目，和我一起度过今晚的时光。好，赶快先来看一下七点过后的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哦。目前在台74线的东向往雾峰11到13公里，西屯3到北屯1，还有20到24公里的潭子系统路段。另外，西向往彰化38到32公里的雾峰到大里2，这些路段原本是车流量比较大的，现在车速都已经恢复正常。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方向过了埔盐系统，这个车号3092，有热心的听众朋友发现车尾灯没有亮起来哦，再请其他驾驶朋友要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竹北路段时速呢，在这个新竹的路段是比较缓慢的，只有40到50公里。国营南下方向154公里的三义路段有发现散落物，国一继续往南呢，在168.3公里的台中系统有发现故障车停放。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

晚上7:11听到的是 BTS 防弹少年团的血汗还有泪。前几天呢，这个 Big Bang 的乐团哦才刚在台湾开场，接下来 BTS 会在11月在高雄举办演唱会哦。那你知道这个最近这有旅宿业者的平台啊，这上面就有一个数据，是说近几年来海外的旅客住宿搜寻量是相较于前几年的很多倍，大概有来到5倍左右哦。就是呢，来台湾开演唱会实在是太漂亮了，这个演唱会实在开的做得太好了，活动做得太好了，然后这些其他像是日本或是新加坡的旅客，他们都很喜欢来台湾参加这个演唱会。而且听说演唱会的经济在从这个2023年以来已经为台湾创造了189亿以上的这个观光的产值啊，非常的厉害哦。希望呢，我这辈子好像只有参加过理想混蛋的演唱会，好像没有机会参加过其他的哦。希望有机会可以参加看看其他的。晚上7:12咯，在国道1号北上方向的这个过了埔盐系统，有发现车号3092车尾灯不亮的情况，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咯。国道1号北上方向呢，目前在新竹竹北路段时速保持在40到50公里。那国一南下方向154公里的泰安服务区前的这个路段啊，有散落物，目前是还没有排除，再请您小心。国道1号南下方向的168.3公里丰原路段，这里有故障车停放。有任何其他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晚上7:17听到的是中岛美嘉的 True Eyes。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路网图上，新竹竹北路段时速呢还是保持在40到50公里哦。另外国一南下方向的154公里，在三义路段有散落物的情况。国道一号南下方向168.3公里丰原路段有故障车，再请您要小心避开。好，那继续往南走，到了243.8公里斗南路段，这个故障车再请您小心。目前晚上施工呢，国道一号北上245到230公里云林系统到西螺外侧的车道有路面修复工程，待会9点开始。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199到194公里的彰化系统路段外侧三个车道有路面跑步的工程，也是9点开始进行哦。接下来补充一下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的河南路惠中路是车流量比较多的路段，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五权路往台湾大道的中清路前外侧，这里有施工围篱摆放，请您小心。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了进化北路的外侧，这里也是有施工进行，目前车流是正常的。

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咯，糯米团的原地打转。

0: 学妹，这就是小南海自然生态园区哦。哇，风景好美哦，拍照拍照。哎，还有环湖步道，哎，拍照拍照。哎，这是台南的哪里呀？
1: 靠近白河跟后壁之间，包含上茄东陂还有将军陂。这里是嘉南大圳水利系统保存最完整的灌溉陂塘。
0: 哇，吊桥吊桥，哎，好适合拍照啊！学妹来拍照拍照。
1: 小南海吊桥，站在桥上就可以眺望波光粼粼的湖面跟青翠的树林。
0: 哦，好好拍！为什么要叫小南海呀？
1: 因为湖畔有一间普陀寺，供奉了观世音菩萨，所以以小南海为名。这里又称为永安水库，这里的步道全长有5公里，很适合散步。哎，学姐跑去哪啊？是有在听我讲话吗？学姐你在这哦，我一直在找你耶。哎，
0: 学妹来来，拍照拍照拍照。
1: 真的有这么好拍吗？
0: 好拍呀、啊！你要对生活有兴奋感，来嗨起来嗨起来！这照片啊，我要传给我的安娜达，让她下次呢带我来。
1: 啊，我又没有安娜达。
0: 哎，不要这样了，动起来动起来！
2: 学妹别羡慕，没有安娜达带爸爸妈妈或是好朋友来这里拍照，一样能幸福感满满。这座由公路局用心维护的小南海自然生态公园，有平稳安全的红色吊桥和优美的普陀禅寺，是兼具运动与休闲的绝佳景区。公路局用心维护道路与景点安全，让每一趟出游都安心。路通到哪里，幸福就跟到哪里。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速保持在40到50公里，再请驾驶朋友保持耐心。那另外刚刚呢，在国一南下的泰安服务区这里有发现故障车，现在状况已经排除。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0.7公里到145.8铜锣到3E内侧两个车道路面修复的这个施工哦，等会8点就开始进行喽。那另外是国一南下231.3到234.3西罗到虎尾内侧两个车道神索缝修复工程，持续到这个10月16号的礼拜五，明天下午4点钟。国道三号北上267.6到263.6的古坑系统到斗六内侧两个车道，还有北上在134到132的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外侧的三个车道都有施工，等会8点钟开始进行。有任何其他的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是苏慧伦还有杜德伟的爱你让我勇敢，待会7点半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美国和伊朗情势紧张，多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已经拟定新的攻击计划。如果美国总统川普在其中选举前后下令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可能动用俗称炸弹之母的巨型炸弹打击伊朗的能源及核子设施。为了推动松山机场的迁建案，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列席行政院会说明。行政院表示，行政院长荣泰会中请蒋万安提供从反对改为支持松机迁建的理由，以及过去四年北市府为松山机场迁建相关评估内容交由相关部会。朱瑞森报道。
2: 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抛出松山机场迁建议题，15号更列席行政院会针对松机迁建议题发言。行政院长卓荣泰会中表示，是否有具体配套尊重蒋万安的说明。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也因此呢，院长在院会中也有表示说，蒋市长的主张跟四年前相比是有所不同，那蒋市长有巨大的转折，原因为何？还有过去这四年台北市府是不是有包括像是蒋市长自己所主持的相关的会议或讨论，这些都可以送来行政院，让各部会都可以参考来讨论。
2: 蒋万安会后受访时也秀出公文，强调市府早已正式告知中央，希望交通部将迁移案纳入后续机场整体规划思考。
4: 大家可以看到，在112年8月，我们就有正式的告诉中央我们的立场，也就是松山机场迁建有利于台北市整体都市规划的发展，而且都是市民所殷切期盼，也要请交通部将松山机场迁移案纳入后续机场整体的规划思考。
2: 蒋万安表示，回答与市府接触后，市府便积极盘点可供 AI 产业使用的土地。桃园机场第三航厦启用后，承接松机每年500多万人次的民航运量没有问题，相关技术问题应该可以克服。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今年国庆大会结合五大梯队，集结超过2500名的防灾士参与游行，展现全民防灾力量。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活动呈现政府、民间及宗教团体共同投入防灾工作的成果，感谢各界推动全民防灾政策。任兰心报道。
5: 内政部表示，这次国庆游行由公务机关代表替代以民间团体、宗教团体及人民团体组成五大梯队，展现政府、民间及宗教团体共同投入防灾的力量。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指出，今年全国防灾士培训人数将达到20万人，明年目标将提升到40万人，培训对象也将扩及不同产业及领域。
6: 内政部因为我们涵盖的所属单位跟我们的警消单位，其实它人数很多，所以我们部长是要求我们整个内政部的系统都要参加防灾士的培训，所以明年新增的这20万防灾士，它会来自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那内政部因为要以身作则，所以我们每一位同仁都要接受防灾士的训练。
5: 内政部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跨部会合作，扩大防灾士培训范围，串联各行各业与社区防灾网络，提升全民自救互助能力，打造更安全、更具韧性的台湾。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一名男子相信朋友介绍的黄金投资网站，原本打算向妻子借款凑足300万元投资，但妻子察觉有异并报警，配合警方安排面交诱捕，成功逮捕诈骗车手。陈伟林报道。
7: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日前接获一名女子报案，表示丈夫疑似落入诈骗集团的投资陷阱，但丈夫仍坚信这是正当的投资管道。女子多次劝说无果，为了避免丈夫的积蓄遭到诈骗，决定向警方求助，并配合警方规划面交诱捕行动。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南昌派出所所长曾玉顺说，
8: 本所获报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侦办，是面交实习生手，原警上前表明身份，当场逮捕前来取款之车手，并查获工作机一部。全案警询后，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湾台北地检署侦办。

0: 据了解，男子因相信朋友介绍的黄金买卖网站，打算投入300万元，但因手头尚缺50万元，遂向妻子借款，这才引起妻子怀疑，并在网络搜寻时发现网站早就被标注为诈骗网站。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以黄金、虚拟货币、股票或基金等名义诱骗民众投资，甚至展示伪造的获利数据，诱使民众投入更多资金。民众应提高警觉，如遇类似情况，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求助。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半部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一样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明天白天除了东部多云短暂阵雨，都是晴时多云，气温部分北部22到33度，中部20到33度，南部23到34度，东部22到31度，离岛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3: 根据统计，汽车事故大都发生在变换车道时，主要原因为未确认后方的车况。其实，变换车道就像双人舞道，有时候得左右互换位置。如果不留神，或者是距离没有算好，就很容易踩到别人的脚。因此，骑乘机车时，请务必遵守打灯、摆头、确认安全三步骤，确认盲区、无来车以及足够的间距，再变换车道。
4: 尤其机车体积小，其他的车辆不一定看得到，有些驾驶可能正好位于视线死角，因此切勿突然切入车道或连续变换车道，应提前30公尺打方向灯预告。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未依规定提前显示方向灯，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的罚锾。变换车道时未礼让直行车，可处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锾。
5: 一个方向灯，一个确认动作，看似多花几秒钟，却能避免一次意外。骑车不是比谁快，而是比谁安全抵达目的地。每次变换车道前，多看一眼后方来车，让自己有反应空间，也让其他用路人有准备时间，共同维护道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国道路况，
7: 晚上7: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专案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温凡。目前呢，为大家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的值班员易安，来跟我们说明晚间的施工路段。易安你好，晚安。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在今天晚上施工的部分呢，首先有个还在进行的施工，就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231.3到234.4，到234.3，在西螺到虎尾路段，那目前是持续封闭内二车道进行增缩缝的更换施工作业。那这个施工是预计会做到明天16号下午的4点钟。那在今天晚上的施工部分呢，首先在晚上8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的施工。那第一个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40.7到145.8，在铜锣到三义路段，那会在内二车道进行路面修复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267.6到263.6，在古坑到斗六路段，那我在内二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第三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134.8到132.1，在通宵到西湖服务区这路段，那会在外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第四个施工是在国道四号西向的24.5到22.5，在潭子

0: 到丰市路段，那会轮流封闭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接下来在晚上九点钟的施工，那第一个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245到230，在云林系统到西螺路段，那会在外车道有一个路面修复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9到194.5，会在彰化到彰化系统路段，那会在外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最后今天晚上有个匝道封闭的施工，是在晚上九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在国道三号北向的西湖服务区，它会封闭西湖服务区北向的出入口进行施工作业，所以今天晚上九点过后，西湖服务区就没有办法进出，再麻烦驾驶朋友可能提前在金水服务区进行休息的动作。那最后再跟大家宣导一下，就是今天晚上在国一北上的彰化到彰化系统路段这边是有施工作业，那它比较容易会影响到就是大家要北上往彰化系统出口的车流量，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在行经就是稍后晚上九点过后这边会开始进行施工作业，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区交控中心的易安来跟我们连线说明，谢谢您。
0: 好，谢谢，拜
1: 拜。拜拜。晚上7:42，在路网图上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新竹竹北路段时速保持在40到50公里，还是有一点车流的，再麻烦驾驶朋友保持耐心。在国道四号西向往清水的神冈路段呢，在7.4公里的地方有发现散落物的情况，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哦。补充一下，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首先，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另外，五权路往台湾大道的中清路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在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了进化北路的外侧有施工，目前后方车流是正常。那有任何其他的道路状况，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歌曲，孙耀威的《认识你真好》。

晚上7:48听到这首是孙耀威的《认识你真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竹北路段时速呢还是40到50公里，国道四号西向往清水的神冈路段7.4公里有散落物的情况哦。另外在国四东向往潭子的丰势交流道出口，这个路段目前车流量相当的大，而且已经回堵了，再麻烦驾驶朋友下其他的匝道。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来进行我们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生活万花筒。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大家平常会去超市买鱼类吗？这个鲑鱼最近呢，在国际上面算是有一个，算是有一些不小的消息哦，来跟大家分享。大家呢，平常可能会在买鱼的时候去留意一下它产地呀，或者是它新不新鲜，还有价格合不合理。可是呢，当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可能会真的没有想过自己有没有问过，就是说呢，你知道养殖鲑鱼平常都是吃些什么吗？最近国际上就有一则新闻，它是引发了不少的讨论哦。欧洲有部分的鲑鱼养殖业者为了要降低成本，就开始把鸡只的骨头、肝脏还有鸡的脑袋等等的副产品制造成饲料喂给鲑鱼。那听到这里呢，可能会让人有点意外，鲑鱼不是应该吃鱼或者是饲料吗？怎么变成吃鸡了？其实呢，这跟养殖成本有很大的关系哦。过去养殖鲑鱼常常用鱼粉作为饲料，但是近几年呢，这个野生的鱼类资源减少

好了，所以这个饲料就变贵了。再加上呢，市场需求的增加，导致整个鱼粉的价格也跟着上涨。听说鱼粉的原料的价格呢，在近两年内它翻倍的成长，太贵了。所以相较之下，使用鸡汁的副产品制成的饲料成本呢是非常低廉的。而且听说像是智利或是加拿大的部分业者已经早就使用多年，只是对于欧洲来说呢，这个算是近几年才出现的。那问题来咯，当这个鲑鱼它吃的东西是鸡的一些副产品的时候，消费者真的能够接受吗？那有报道哦，他就去研究说这个到底相关会不会延伸哪些的问题，他就去询问了这个挪威食品研究的机构。那相关的研究就指出，像是英国跟法国有不少的消费者就觉得这样的喂养方式好像不太自然呢。除了心理上呢能不能接受，大家也会关心说这样的饲料会不会影响到鲑鱼的品质跟营养。而且目前欧洲没有要求零售商一定要把鲑鱼的包装上面标示饲料的成分，所以就是说呢，这个消费者他们就算买了鲑鱼，光看包装也不一定会知道他平常吃的是什么东西哦。那吃这种饲料长大的鲑鱼一定就不能吃吗？其实也不一定是这样子判断的。像是饲料使用什么样的原料，还有鱼肉是否安全，不一定能够直接画上等号。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就有点像是有些人会在意说黄豆是不是一定要用这个非基改这件事情，就有点像了。那对于欧洲那边，对他们来说常常吃鱼类的人哦，他们就会很关心这样子的问题。所以下一次呢，大家去买鲑鱼的时候，除了可以看它的这个价格、新鲜程度跟产地，也可以留意一下其他像是品牌所提供的这个养殖的资讯。如果你真的很在意鱼的饲料来源是什么，其实也是可以直接向业者来询问的。我觉得今天分享的这一则国际新闻呢，也是一个小小的提醒啊。食品的资讯越透明的话，消费者就越能够理解自己的需求，然后呢，再做出选择。好啦，这个就是今天的生活万花筒小单元。那回过来看一下路网图的部分哦，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竹北路段，时速还是有点缓慢，再麻烦您保持耐心。国道四号的西向往清水 ,7.4 公里的这个神冈路段，散落物还没有排除。另外在国四东向往潭子丰市交流道的出口，这个路段呢非常的车多啊，再请驾驶朋友下其他的匝道来节省您的交通时间哦。等回国道四号西行往清水方向 24.5 到 22 公里，这个潭子到丰原隧道的路段会轮流封闭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工程，晚上8点到早上6点钟，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好，有任何其他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是 Betty 这首歌曲《鲷鱼烧》。

晚上7:56听到这首是贝提的《鲷鱼烧》。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18公里的路段，丰势交流道出口车流量很大哦，再麻烦驾驶朋友下其他的匝道来节省您的交通时间。待会8点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空中起源的节目哦，我是温凡。

0: 临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温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往国道十号西行的匝道，路间有车辆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南下的140.7到145.8铜锣到三鹰的内线两个车道有施工。南下的231.3到234.3西罗到虎尾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三号的北上134.8到132.1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到外线三个车道，北上的267.6到263.6古坑系统到斗六内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四号的西行24.5到22.5潭子到丰原隧道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在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比较慢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晚上8:04，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专案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温凡，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的粉专，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DJ 温凡就可以找到我咯。目前呢在国道4号东向18公里往潭子的方向呢，在丰市交流道的出口，这里呢仍然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有点回堵了，再麻烦驾驶朋友下其他的匝道。国道1号北上方向的新竹竹

北路段时速慢慢的恢复正常许多，那国道三号北上在113公里有发现故障车停放，再请您小心。国三北上的113公里香山路段有发现故障车。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曲是王心平的《躲不过你的温柔》。

晚上8:10听到的是来自王心平的歌声《躲不过你的温柔》。补充一下，晚上的施工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140公里到145公里，铜锣到三义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修复的施工进行当中，到早上6点。另外是在国一南下231.3到234.3，西罗到虎尾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的修复工程持续到10月16号的下午4点。另外，国道3号北上，在267.6到263.6古坑系统往斗六内侧两个车道路面刨铺的工程已经进行。那另外是在北上的134到132公里，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外侧三个车道道路的刨铺工程也是现在进行当中。等会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西湖服务区将会在出入口进行施工的封闭，9点进行到早上6点哦。再麻烦驾驶朋友，这个西湖服务区到时候在9点过后会是封闭的状态，所以呢，您可以移到就是清水服务区来做休息。在国道四号西行往清水24到22公里，这个潭子到丰原隧道会有轮流封闭车道的状况，现在开始进行到早上6点，再请大家留意。有任何其他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是金城武，标准情人。

听到歌曲来自金城武的《标准情人》，晚上8点16分。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各个路段呢都是保持顺畅通行的。国道三号北上方向113公里的西滨路段有故障车停放在这边，再麻烦您要小心哦。好，另外是在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丰市交流道出口，车多拥塞情形持续当中，再请驾驶朋友下其他的匝道来节省您的时间。国道四号西行的24.5到22公里潭子到丰原隧道这个路段轮流封闭车道，那目前在进行的是路面跑步的工程哦，到早上6点钟。补充一下目前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另外是五权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中清路前外侧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进化北路的外侧也有施工进行，再请您要小心了。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一样告诉警管哦。接下来继续听到的酒井法子这一首歌曲All we need is change.

来自酒井法子的歌声 All We Need Is Change， 晚上8:22，在台61线北上的255.3公里水井交流道的路段呢，内侧车道发现了散落物的情况，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哦，相关单位正在前往处理。目前在国道三号晚上的施工路段是在267.6公里到263.6，古坑系统到斗六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晚上8:00进行到早上6:00。那另外是在134到132的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外侧的三个车道道路刨铺的工程也是进行当中，到明早6:00哦。国道四号西行24到22公里往清水方向的潭子丰原隧道轮流封闭车道当中，那也是进行路面刨铺的工程，进行到明天早上6:00。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自柏林的歌声找到我，

晚上8:25听到这首是来自柏林非常轻松的愉快的歌曲《找到我》，在台61线北上的255

目前在路网图上，国道一号各个路段呢都是顺畅的时速。那国道三号北上方向113公里的西滨路段，有发现故障车，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国道四号西行往清水24到22公里，潭子到丰原隧道轮流封闭车道当中进行施工，到明天早上6点再请驾驶朋友小心。另外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施工封闭，等会的9点会开始进行。再请驾驶朋友，如果要使用服务区的话，可以到清水服务区来使用哦。有任何其他的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Say You Won't Let Go, James Arthur。 待会8点半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空中起源的节目哦。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台中一名周姓妇人被发现陈尸家中，现场留有大量血迹。检警调查后拘提他的林姓儿子到案，检方侦办后依杀人等罪向法院声押禁见获准。记者陈怡琳报道。
2: 台中地检署本月12号下午接获台中市大雅警分局通报，至潭子区某民宅发生死亡案件，被害人周姓妇人倒卧卧室，现场留有大量血迹，案经检方指挥大雅警分局进行

0: 市建设中心组成专案小组，斗夜进行现场勘验、采证及调阅监视录影画面，并会同法医相验，发现死者身上有多处骨折及外伤。专案小组调查后，认为他的林姓儿子设有重嫌，已经具体到案，并移送地检署侦办。检方复询后，向法院申请羁押，并禁止通信接见。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义说：“
1: 检察官讯问后，认被告涉犯刑法第272条、第271条第一项之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嫌重大，并有逃亡、湮灭证据及勾串证人之余，向台中地方法院申请羁押，并禁止接见通信。于14日晚间，经法院裁准羁押禁见。”
0: 经查，周姓妇人疑似患有慢性疾病，平时固定到医疗院所回诊。12号为依约就医，院方联络他的侄女，侄女因为联系不上妇人而报警，警消前往住处破门，命案因此曝光。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台中市北区一处饭店日前发生火警，一名82岁老妇人因身体不适无法自行下楼，第二警分局获报后立即展开救援，员警背着老妇人安全撤离，化解家属的焦急与担忧。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第二警分局文正派出所接获火灾通报后，赶到五权路一处饭店协助疏散。当时饭店配电室电箱配电盘起火，警报随即响起。工作人员告知6楼有一名老妇人因身体不适无法自行下楼，警员邱成玉立即上楼查看，发现82岁林姓老妇人因头晕、全身无力，已无法行走，家属也难以独立搀扶。第二警分局文正派出所副所长黄玉生说：“
4: 邱员果断徒步奔上6楼，将妇人背负下楼，安全撤离，并交由119救护人员接手送医，化险为夷。”
3: 第二警分局呼吁民众在饭店、商场等公共场所遇到火警时，务必保持冷静，依循疏散指示及现场人员引导，沿安全逃生动线紧速撤离，切勿为了收拾贵重物品而延误逃生。如遇行动不便或需要协助者，应立即告知现场人员或拨打119求助，以降低灾害风险。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今天到台中出席台湾美光先进封装测试2厂启用典礼时表示，台湾拥有台积电与美光的半导体产业优势，展现完整实力，成为全球 AI 发展中值得信赖的伙伴。记者陈怡琳报道。
0: 台湾美光台中先进封装测试2厂去年9月动土，历时1年多顺利完工启用。除了后指美光在全球的竞争力外，对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更是如虎添翼。总统赖清德说：“
5: 未来的 AI 世界，晶片与记忆体缺一不可。台湾除了有台积电领先全球的先进制程与封装测试，也有美光持续布局的高阶记忆体，因此今天这座新厂启用，将进一步强化高频关记忆体的先进封装与测试能力。当世界越需要 AI， 就越需要具备完整的产业能力且值得信赖的台湾。”
0: 赖总统指出，美光深耕台湾超过30年，累计投资突破新台币1.2兆元。感谢美光将台湾纳入全球布局关键环节，政府也将推动科技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双引擎发展，并期盼美光持续与台湾产业伙伴携手合作，结合高阶记忆体与先进制程的优势，让台湾的产业竞争力成为整个生态系共同的竞争力。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午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气温方面，新竹26度，后龙26度，台中27度，田中26度，日月潭21度，古坑26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陈怡琳编辑温凡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李碧姐，谢谢你骑车载我，不然哦，我开车一定赶不上在下班前到分公司报这件 case 了。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呢，这件 case 如果报成功，我这个月的业绩就达标了，而且哦，我觉得很有可能可以拿到第一名哦。
1: 真的吗，碰碰哥？你确定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哦？
0: 是啊。
1: 好好好，那我会帮你哦达成目标的。看我骑车的技术，前面有缝隙，我钻过去啊，就不用塞在这里等红灯了。嘿嘿，我还会跟前车更紧一点，这样我就可以把握时间，绝对可以在下班前赶到分公司的。
0: 哎呦，这样太危险了啦。
1: 不会啦，
0: 什么不会？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前面的车如果突然刹车哦，就会撞到。而且哦，你转来转去的，我这个身材坐到后面都快碰到旁边的车了，人都快摔下去了呢。
1: 好了好了好了啊，我不要钻了啊，也不要跟太近。可是我就是担心碰碰哥会来不及呀、啊。
0: 停！
1: 碰碰哥怎么了？
0: 不好意思，我记错时间了啦，明天才是业绩结算日。
1: 哦，你不是说今天吗？
2: 骑乘机车除了要与前车保持1/2车速的安全距离，侧向移动时更要注意左右来车，建议保持左右0.5公尺的安全间隔，并且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钻车缝，才能确保行车安全，降低交通意外发生的几率。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晚上8: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全员节目，我是温凡。好的，在台61线北上的 255.3 公里水井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况，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在路网图上呢，各个路段的时速都是保持顺畅，那国道3号北上方向的113公里西滨路段故障车停放，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目前在国道1号的南下方向140-145公里铜锣三义路段内侧的两个车道有路面修复的施工，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哦。那在国三北上267-263公里的古坑系统内侧两个车道也有进行施工。国三北上在134-132公里的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外侧三个车道有道路的刨铺工程进行。有任何其他的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自新演员的歌曲《恋》。

晚上8:43听到的是新野原这首歌曲《恋》，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月薪娇妻》里面的主题曲哦。虽然呢我是没有看过《月薪娇妻》，不过还真的是蛮有兴趣的，因为呢这对这个应该不能算是新人哦，他们结婚其实也5年咯，在前几天就是10月13号那天听说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哇真的是相当的恭喜，而且有大家都非常的认真哦，对于这一对夫妻非常非常的关注，可能是因为大家太喜欢新垣结衣了。有人特别去就是把所有的线索全部都找出来哦，就是去找他说呢，可能2023年开始这个新垣结衣他就有可能在这个备孕当中。我觉得网友们实在太厉害了，把这么细的东西全部都给找出来，像是呢这个新垣结衣并没有续约啤酒广告啊，或者是他们很少上荧幕这件事情也被他找出来了。总之呢相当的恭喜他们，真的非常的棒，不知道小朋友会取名叫什么呢。好的，晚上8:44在台61线北上的255.3公里水井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况，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咯，再请您要小心。那国道3号北上的113公里西滨路段故障车目前还没有排除。好，最新的路况，国道3号的北上方向在这个300.5公尺的地方有发生一个事故，再请驾驶朋友要小心哦。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佳佳的，还有 OZ House Party。待会歌曲过后会是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不要错过喽。

晚上8:48，你有作屁吗？美丽加满格，幸福不褪色。今天呢，来到美丽补给站，要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是作屁。不是作弊，也不是放屁哦。这个作屁是癖好的癖哦，其实就是在讲说，很多人很喜欢久坐，那慢慢的这个渐渐的，久坐就变成一种像是癖好一样的习惯。那久坐对于女性其实会有非常大的，其实是蛮负面的影响哦。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从上班开始，我们就坐在这个电脑桌前面呢，一天三餐也是照着坐着吃。那回到家之后，继续坐着看剧，或者出去呢，其实也是坐着看电影哦。几乎呢，好像是除了睡觉之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坐着的。那医师就提醒说呢，这样子久坐可能会使女性的经期更加的疼痛，甚至是不孕的风险也会增加哦。有研究显示说，久坐容易让这个血液循环变不好，然后气血不顺畅，再加上呢，可能有些人是缺少运动，然后呢，这个肌肉是松弛的，下半身浮肿，这个水肿的情况也会比较严重。那慢慢的呢，这个肌肉就变得比较萎缩，那另外久坐也会伤胃。最近呢，我才被我的中医师说，吼，你这个胃不是很好，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说，哈，我都没有这个感觉，胃不好是什么样的感觉呢？他就说啊，其实你的这个久坐也是会伤胃，他真的有这么跟我讲，然后我才意识到啊，原来这个胃不好的感觉，就是有时候胃会感觉有点胀胀的，疼痛疼痛这样子，久了之后呢，这个食欲不振、消化不良或者是腹胀等等的症状可能都会找上门哦。如果长期的久坐缺乏运动之外哦，可能会导致，以中医的角度来看呢，会导致整个血气都被卡在那边，然后你的某一个内脏的功能就会开始变得很不好哦。那对于女性来说最直接

接的影响，就是这个原本呢你可能只有一点点的经痛，那子宫这个部分因为它气血整个就是淤在那边了，它就变得更加的剧烈。另外血这个气滞血瘀可能也会导致淋巴或是血栓等等，使这个输卵管是不通的，再加上久坐可能还有这个体质的影响，这个子宫内膜的组织呢会因为气血淤在这边而增生到子宫外，形成子宫内膜异位，这些症状这些情况都可能导致不孕哦。所以啊，我们女生一定要留意一下，久坐30分钟一定要站起来稍微走一下了，因为久坐呢让这个下半身血液循环变差，可能会导致整个盆腔淤血，然后经痛的时候会更加重哦，这样是蛮不好的，便想到这个经期可能会变得更痛苦，马上就要从椅子上站起来，然后稍微走动一下啊。所以经期来的时候坐在椅子上，如果大约30到40分钟，最好还是要起来活动一下，避免的经血逆流。然后平常呢要注意这个饮食要均衡，然后少吃一些辛辣的东西，如果可以适时的喝一些姜汤，这个是蛮棒的哦。有的时候长辈呢看到年轻的女孩子穿的比较短，裤子比较短，或者是衣服比较短，他们就会说哎，你这个肚子吼这样子会着凉，会比较容易感冒。这个事情呢我真的是从小听到大，但是你知道吗，真的是这件事情真的是要留意一下哦。因为呢你这个身为女孩子，如果子宫受寒的话，真的对身体会比较不好，会有宫寒的情况。可能会引起像是月经延迟或者是痛经更加严重等等的问题，所以子宫保暖的动作真的是要留意一下呀。好的，这个就是今天的美丽补给站。如果呢人在就是女孩子们在经期的时候，可以把气血给保养好，身体给保养好，身上的这个脸上的气色就会变得好很多很多。而且当你的这个经痛越来越痛的时候，基本上就表示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身体其实也在往比较不好的方向发展了。好，晚上8:53回到我们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台61线的北上255.3公里水井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散落物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排除，再请您要小心哦。另外在中部地区各个路段的时速都是保持正常好走，国道3号北上了113公里故障车目前是还没有排除的，再请您要小心了。有路况再来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是多多肉，很可爱的名字，坐着飞行。

晚上的8:57听到的是来自多多肉这一首歌曲《坐着飞行》。国道三号北上的113公里西滨路段有发现故障车停放，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台61线北上255.3公里水井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散落物，再请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哦。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待会9点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先来听歌。I see you.

四处乱走，只身漂泊，人生旅途用音乐交友，生活路途靠尽管遨游。我是 Hush， 不管一个人回家，两个人回家，都让我们一起收听尽管，掌握方向。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西螺到虎尾的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在国道三号国三北上的水上系统出口遭到小客车撞护栏，北上的54.7到49.5莺歌系统到过三莺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三南下中寮隧道前还有隧道内中间内线车道，南下的南州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国五的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大客车专用道 AC 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一线南下的46.2到46.4杨梅前的外线车道，北上的45.8到45.6过杨梅的内线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在台三线南下的26.5到28公里过大埔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台六一的北上255.3水井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目前路网图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夜晚行车记得打开行车灯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宇晨，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立法院日前完成和少性侵害追诉时效自20岁起算的刑法以及刑法是刑法的修法，追诉时效尚未结束者也能一体适用。不过台湾光华人协会指出，性侵害刑事追诉权以及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目前仍在诉讼中，呼吁尽速修法延长民事请求权的时效。台湾光华人协会理事长蔡长乾说，宪法法庭已经在4月公开受理性侵害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但时效的问题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等以及与儿少性侵害特殊性相关的法规中都可看到漏洞。
2: 释宪跟修法必须要双管齐下，因为这是一个涉及过去以及未来的沉重的议题。除了处理民事法律的修正跟释宪之外，潜藏在校园里面的诠释性暴力问题也是层出不穷。那我们有遇到许多的学生被师长进行这样的一个诠释性暴力的问题之后，甚至还进一步的被这个师长的配偶来提告侵害配偶权这样的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现象，但它确实在司法系统中普遍的一个存在。那这样的一个校园性暴力的问题以及职场性暴力的问题，也都是光环协会要继续去处理面对跟解决的。
1: 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理事长谢东儒则呼吁，宪法法庭不应该再被瘫痪。
3: 很高兴看到九法，然后让儿少性侵害追诉时效可以从20岁开始，但是其实事情还没做完。好，那我们现在好不容易让我们的幸存者可以有那个能力提告，但民事的部分呢，所以我们会提出三项诉求。第一个，让民事时效比照刑事从成年开始算。第二个就是附带决议有写到持续检讨，但没有提其成啊，要求他们要积极。那我们期望说这个能够继续追下去。

0: 新华保障是未来的幸存者，但已经走过旧时代的幸存者，他们的解套是宪法法庭，但宪法法庭能不能开，这仍然要回到立法院。
1: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义务律师张凯玉则说，法律及法院应该要重视性别暴力被害人心理创伤的特殊性，才能完整评价加害人行为的不法性。
2: 那我比较觉得感动的是说啊，我们的监察院的我们人权委员会，他们真的去做了系统性访查，并且正确认知到了我们的这些被害人就是有延迟揭露的现象。那当然大法官也一定是注意到了这个现象，才愿意受理我们这些案件。那虽然现在我们的一些法院啊，或是我们的法务部回应我们的意见，还没有办法正确认知到这一件事情，但是透过这次宪法法庭的处理，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往前更进一步的。我们台湾其实已经有很多内国法化的国际公约，也都要求我们国家要做到把这些被害人的补偿制度给完善。那这个补偿其实不止犯罪的犯保补偿，也包含我们这一些民事的赔偿，也都在他的规范意志之内。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希望啦，我们的国家可以慢慢的往前走，帮我们这些被害人性侵的幸存者可以得到一个迟来的正义，就算他是迟来的正义，至少对他们来说也是他们人生的一个交代，也可以去走过这些很痛苦的回忆。
1: 民间团体提出三大诉求，包括针对性侵害、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呼吁进行公开的言辞辩论，也呼吁司法体系检讨性暴力案件证据的认定，以幸存者为主体，重新理解证据的意义及可信度，让宪法法庭的释宪结果能够真正成为追求正义的起点。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宇晨采访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分局长郑宏文。近期你是否经常在 LINE 的讯息接收到诈骗集团冒用亲友的账号传送一些帮忙按一下孩子的绘画比赛投票的一些讯息呢？可别轻易点击假投票连结哦。很多人看到是亲友传来的这些 LINE 的讯息，他第一时间是不会去怀疑，想说只要是帮个忙，结果点进去假网站连结后，这些系统就会要求您输入手机的号码、密码，甚至提供手机的验证码。一旦你交出了这些资料，那你的账号就会被盗用，接着这些诈骗集团就会冒充你的身份，向你的亲朋好友借钱，要求转账，甚至继续散布假投票的连结，让更多人受骗哦。提醒大家要牢记防诈的三不原则：第一，不要去点击不明的连结；第二，不要在陌生网站输入 LINE 的账号跟密码；第三，不把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任何人。如果收到类似的讯息，最好先用电话或当面向你的亲友来确认，有疑问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关心您。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晚上9:09，欢迎在9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专案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的7点到10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来看一下九点过后的最新道路状况哦，目前各个路段。在中部地区各个路段哦，看起来都是时速正常的，没有太大的问题。国道三号北上方向的91.3公里竹林路段，要麻烦您留意散落物的状况。另外是在国三北上113这个西滨路段，故障车还没有排除哦。国道六号东向呢，在这个旧正路段3公里的地方，有发现行人误闯的情况，相关单位已经前往处理了。

9点过后，施工路段变多了，再请留意。国道一号北上245到230公里云林系统往西罗路段，这个外侧车道有路面修复的工程，还有北上199到194.5彰化系统外侧的三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进行当中了。国道一号南下140.7公里到145.8，铜锣到三义内侧两个车道路面修复的施工也在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北上267.6到263.6的古坑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国三北上134到132公里的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目前呢，这里外侧三个车道进行道路跑步的工程作业。国道三号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的施工开始封闭了，再麻烦驾驶朋友，如果要使用服务区，可以到邻近的清水服务区。有人和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来听到的是追上冠老板。

0: 听到的歌曲来自 J 上还有瘦子一手的冠老板。
1: 天气瞬息万变，
2: 关心天气。
0: 晚上9:16，目前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跟我们说明接下来的天气概况。佩腾你好，晚安。
3: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环境大致上会转为偏东风，所以西半部地区还是个多云到晴比较稳定的天气，只有在少部分迎风面东半部地区或北海岸有一点局部降雨的几率。那西半部大概至上也只有中南部的山区在中午过后有一点零星的转暗阵雨，所以天气还是非常的稳定。而在温度方面，今天晚上台中的气温目前是26度左右，那到了明天清晨早晚的低温大约是22到26度，局部地区可能会更低一些。那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所以早晚可能要多加件衣物。而明天白天的高温方面，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的高温大约来到29到31度，西半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1到34度，而且可能局部内陆地区可能会再更高一点，所以中午前后还是要留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这样的天气预计到了下周二之前都还是蛮稳定的，有点日夜温差大的天气形态，那也可以大家把握这样的天气在外活动。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佩腾跟我们连线说明，
3: 谢谢，
0: 拜拜，
3: 拜拜。
0: 晚上9:18了，那在路网图上呢，各个路段还是顺畅通行的哦。在国道三号北上方向的西滨路段113公里有发现故障车停放，在国道六号东向3公里的旧正交流道外侧有行人误闯了，再请您要留意他的安全。稍早在台61线北上的255.3公里水井交流道内侧车道的散落物，现在已经接获排除的消息。补充，在9点过后，台中市的道路状况，目前呢，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是施工封闭的。五权路往台湾大道，在中清路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了进化北路的外侧施工啊，再请您要小心，目前车流是正常。有任何其他的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哦，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是吴卓源《混乱的台北》。

晚上的9:20，听到的是吴卓源的《混乱的台北》。国道6号东向旧镇交流道3公里外侧车道有行人误闯，再麻烦您要小心喽。接下来听到凯尔的《美》。

来自凯尔的歌声《美》这首歌曲，晚上的9:25，国道一号北上方向在199公里到194.5彰化系统外侧三个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另外是在245公里到230公里之间，云林系统到西螺的外侧车道有路面修复的作业进行当中。好，接下来是国一南下231公里到234公里西螺到虎尾的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的修复工程作业进行当中哦，持续到明天的下午4点。国一南下140.7到145，这个铜锣到三义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进行到早上6点，再请您要小心。目前在国三北上西湖服务区，这个入口出入口都是施工封闭的，暂时无法使用，请您如果要使用服务区，可以到邻近的清水服务区。国道6号的好消息，东向在旧正交流道外侧行人误闯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您可以放心行驶咯。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好听的歌曲 Say 的沙袋的 Kiss of Life， 待会9点半一起来关心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台北车站及中山商圈去年底发生了无差别攻击事件，造成死伤。一名男子事后发文预告下一波可能被攻击的地点，遭到起诉。但一二审法院认为男子预测地点并非加害预通知，不构成恐吓公众，判决无罪确定。吕明宗的报道。
2: 27岁男子张文去年12月19号接续在台北车站中山南西商圈持刀随机攻击，造成3人死亡11人轻重伤，张文随后坠楼身亡。事件发生后，网络出现许多恐吓言论，检警为避免社会不安，遏止煽惑犯罪，积极查办。联系男子在社群平台接连发文表示下一个张文会出现，并预告双北捷运和台铁等39个地方可能成为下一波被攻击的地点。检警认为他已经涉犯恐吓公众罪嫌，提起公诉。男子到案否认犯行，辩称贴文目的只是要提醒民众，并没有恐吓意图。一审法院判决无罪，检察官不服上诉到二审，主张男子发文时正处于社会在无差别攻击事件后的不安状态，民众会将贴文理解为犯罪预告，构成了不确定故意。不过高院审理后认为，男子两则贴文都以推测下次地点做开端，并未表示他或将与他人实施加害行为，客观上不构成恶害通知，原审判决并没有违误，检察官上诉没有理由，仍维

0: 是无罪判决，案件不得上诉，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因应校事会议滥诉的情形，教育部日前修正发布高中以下教师解聘办法，落实案件分流简化。如今在公告这个教师法律咨询相关作业要点，补助每人每案30,000元。吴依妮的报道。
2: 教育部公告最新作业要点，将协助各地方政府为所属高中以下学校教师建立涉及不适任调查事件的法律咨询服务机制。对应地方政府财力及次，教育部将补助各县市86%到90%不等的经费，希望让涉案教师在同一事件原则上可以申请新台币30,000元的法律咨询费用。教育部国教署人事室主任曾琼慧说，
3: 本案是为建立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当他疑似涉及不私人调查事件，在调查过程中给予法律咨询支持，而补助的对象是补助地方政府提供给所属的学校老师，包括专任教师、兼任代课及代理教师。
2: 教育部也持续深化并扩大教师咨商辅导支持体系，透过专业咨询、个别及团体咨商辅导、心理危机介入等多元支持，协助教师因应教学工作、辅导管教、亲师沟通及校园事件所衍生的压力与心理负担，希望透过咨商辅导与法律咨询双轨并进，使教师得以安心投入教学工作。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国光客运因为驾驶人力不足，昨天到今天中午取消了65个班次。业者致歉表示，已经启动紧急调度并改善措施，联系游览车业者协助疏运或检讨这个班表，呈报给主管机关来核定，也寄出招募以及路线奖金，以力招募。全球邮轮市场疫情后强劲复苏，114年，也就是去年的旅客人数已经达到3720万人次。我国邮轮旅客也突破疫情前的高峰，达到115.7万人次。运输研究所就建议持续拓展国际市场，提升台湾邮轮观光的竞争力。杨欣的报道。
4: 交通部运输研究所副所长陈冰泉表示，亚洲邮轮市场复苏较慢，114年旅客约300万人次，只有恢复到疫情前的80%，但预期将成为未来邮轮旅游的成长主力，旅客也呈现年轻化、独旅增加等趋势。我国邮轮旅游持续复苏，挂靠港邮轮及外籍旅客逐渐增加，有助于提升我国邮轮旅游经济产值。
5: 去年邮轮的旅客数已经是创下历史新高，达到了3720万人次。跟疫情前的比较，成长了25.3%的这个百分比。那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去年我国的邮轮旅客数已经是115.7万人次，已经突破疫情前的这个最高点。那靠泊的烧次虽然还没有到达这个当初的历史高点671艘，不过总旅客人数已经超越疫情前的高峰。
4: 运研所表示，除了基隆港持续发展邮轮市场，高雄港邮轮设施也陆续完备，母港停靠烧次逐渐成长，建议持续透过多元行销提升台湾国际知名度，吸引更多邮轮靠泊，带动观光产值。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午后的中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还有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再来关心气温，北部地区是22到33度，中部20到33度，南部地区23到34度，东部地区22到31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哇，要赚钱要赚钱了，这一支哦真的很不错呢。
1: 怎么了？我下面好扛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0: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1: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美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0: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

0: 跟别人讲的哦。
1: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0: 对呀、啊，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1: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0: 哎，那当然啦、啊，哎，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1: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0: 哎呦，哎，阿燕，啊，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1: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0: 怎么了吗？
1: 我要告诉你，
2: 你被诈骗了。
0: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啊，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1: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0: 不，我的500了。
1: 啊，你投资500万哦？
0: 不是啦，500块啦。
1: 啊，好啦，500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3: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晚上9:39，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的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岸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温凡，目前呢为大家提供这个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那在国道六号稍早东向呢3公里旧正交流道的外侧有行人误闯，现在已经收到排除的消息。国道一号北上方向193公里彰化系统的这个路段呢，有发现了故障车停放，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另外，同样是故障车，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166.5的这个丰原的路段呢，一样要麻烦您小心了，故障车有停放在这边哦。目前呢路况大致上都是正常，时速也都是维持良好的状态。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歌曲是杜德伟的《嫁给我》，待会歌曲过后会是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

0: 停下脚步，深呼吸，
1: 温柔疗愈你的心，
0: 陪你一起
1: 练习幸福，成为
2: 幸福练习生。
3: 晚上9:45，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温凡，来到幸福练习生的小单元。最近呢，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是你一直想要去尝试，却始终没有跨出那一步的呢？会不会是一些想要表达一些自己的想法，或是拒绝不合理的要求，有可能是开始想要减肥，这些都算哦。很多时候阻挡我们的未必是能力不足，而是心里面会想哦，如果真的失败了，那要怎么办呢？我们会害怕做不好，害怕被别人笑，也害怕努力了之后是不是结果不如预期，所以想做的事情一拖再拖，最后连尝试都没有试。今天呢，分享一个这个美国总统前美国总统夫人艾莲娜罗斯福的一个小故事哦，就是呢，她每天会做一件让自己害怕的事情，还蛮有趣的哦。她说呢，这个不是要我们去刻意的冒险，而是试着不要让恐惧替自己做决定。他说他曾经呢有遇过这个被公司裁员或者是情况，这个美国总统前夫人会遇到这个被裁员的

问题吗？那总之就是说呢，他只要一遇到对未来感到迷惘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整理一些自己害怕的事情，包含他会把他们全部都一项一项的写出来，甚至他把这段经历写成一本书哦。那这一个小小的分享呢，就是在跟大家说，当你真的很害怕的时候，你也可以试试看把恐惧具体的写下来，你就不会有点像是这样子的想法就让它流过去了，然后呢把心里面这种说不清楚的恐惧感跟不安的感觉慢慢的理解它，然后逐步让它可以逐步变成一种可以面对的事情，把它写下来呢就变成一种具象化的概念了，好像是有一个对象就站在你的面前，然后你可以好好的跟他就是好好的面对他。所以呢，大家可以想一想，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放在你的心里面很久很久？如果有的话，可以先把目标缩小一点。如果你是害怕在会议上发言，可以先试着说出一个想法，不敢拒绝别人。可以先练习用平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界限。我们常常以为要等到有信心了才能够开始一件事情，但是有的时候信心恰恰是从每一次的尝试当中去累积起来的。今天你不用一下子就成为一个什么都不怕的人，你只要试着比昨天多尝试，多相信自己一点，就很不容易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步调，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真的真的很害怕的时候呢，给自己一点点的耐心，然后也给自己的一个机会，还要给自己多一点时间，可以慢慢走向那个更有勇气的自己。跟大家简单的分享，最近去买健康餐盒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小小的事情。其实呢，我是一个很少线上订餐的人，然后我第一次线上订餐就是献给了这种我很喜欢的健康餐。然后呢，到了柜台，我就跟他说：“你好，我刚刚有线上订餐。”然后他是一个外国人，他好像有点听不清楚我在说什么，他可能只有了解到说我好像是要点餐吧，他就说你点什么，然后我就说了我刚刚点的东西。后来呢，他就直接再帮我做一份，我还想说怎么要等这么久，然后他们就跟我解释，但那个时候其实大家也很忙碌嘛，然后我也有一点要赶着上班这样，他们的应该怎么说呢，大家太忙碌了，所以对方就有一点点误会我的意思。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很平和的跟他们解释说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对方听成什么话，然后我误会，好，他以为就是已经知道了我点的餐是什么了，这样就是我刚刚在线上点的餐，而不是我现场点的餐。其实我以前完全不是这样的人欸，我超级害怕跟就是不熟悉的人讲话的。但是呢，我觉得自己也是在慢慢练习，试着把自己的立场跟想法完完全全的表达出来。这件事情本身是没有不对的，就是说表达你的想法和立场这件事情本来就没有不对，而且那也是你的权利。好好的跟对方讲清楚的话呢，未来还再继续买餐，其实也不会这么尴尬呢。好啦，这个就是今天的幸福练习生小单元。晚上的9:51，在这个路网图上，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国道一号北上呢，在195公里彰化系统有故障车停放在这边，再请您要小心哦。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是纵贯线的感应。

晚上9:55，哇，纵贯线这一首歌曲《感应》真的是，我真的很喜欢纵贯线这个乐团诶，我觉得每首歌都很好听。这张是来自这个南下专线的一个专辑，那整张专辑它是以欢迎回家为一个主题的。这首歌曲为什么叫感应？它算是呢在写说人与人之间那种探索生命啊情感上面的某种共鸣，到最后呢有点累了，回归心灵初衷的那种感动。我觉得呢，回到今天的幸福练习生的主题哦，有的时候每个人都走在自己的时区里面，那也许这件事情你很会，那别人可能就是不太擅长，那你有没有想要认真的好好的去面对这些也许你不曾面对的事情，或者是一直害怕去做的事情？那也许你可以试试看把他们都写下来，然后呢就是跟他好好的交谈一下，就是为什么你会害怕这些事情，为什么不想做呢？如果某一天这些门槛都跨过去，这些关卡都通过突破了之后，也许你也是突破

过了自己。好啦，在这个国道三啊，更正，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 195.1 公里彰化系统这个路段有发现故障车停放在这边，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哦。另外，国道三号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施工封闭的情况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再麻烦大家留意了。如果要使用服务区，再麻烦前往清水服务区哦。感谢大家收听了今天三个小时的节目，欢迎大家来这个追踪温凡的粉专，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DJ 温凡就可以找到我了。如果你有三个心愿的话，你会想要许什么愿望呢？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大家可以想想看，如果你有三个愿望，你可以选些什么样的愿望。如果是我呢，我希望世界和平，世界和平，然后呢，也许到明年年底粉专的粉丝可以破个500好了，哇，好低的标准，500吧。好啦，大家晚安咯，我们明天见，拜拜。

我是 Peggy 许哲佩，现在是晚上10点钟，一整天忙碌的心情可以放松了。日复又一日，天暗了又亮，整理好心境，继续向前冲刺。让我陪着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喜欢。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杨梅南下出口匝道北上的入口环道施工封闭，施工封闭，用车的朋友要提早留心。国一的南下232到234公里西罗服务区到湖尾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甲的东向5.6公里过木栅的外线车道施工，西行的万方出口是半半施工。

国三的北上木栅出口、北上关西出口都是半半施工。国三的北上 54.7 到 49.5 莺歌系统到三莺的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线、北上雪隧的内线、南下的南港系统入口都有施工在进行。国道2号东向莺歌系统出口半半施工。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的 46.2 到 46.4 杨梅前的外线，北上 45.8 到 45.6 过杨梅内线是施工的。台三线南下 26.5 到28公里过大埔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路网图，在台64线的双向中和到板桥车子多，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车速比较慢。在南部地区，国道1号的北上新营出口前后方回堵3公里。路况更新电话是 0800-000-123。 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1: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0: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0: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1: 哎，好了好了，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

0: 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1: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她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 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2: 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1: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2: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入，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1: 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2: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3: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
4: LINE。
3: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6: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你刚听到歌来自告五人，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好，昨天非常谢谢萨朗亚来帮我代班，今天我回来了。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023，我是尚恩。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跟我说。继续要听到的是娃娃魏如萱跟田约翰合作的叫《不小心爱上你》。国道一号北上彰化路段，这个地方时速比较慢一点哦，我经过的话留意一下。好，再来，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这是新营路段，时速也很缓慢哦。

我曾被常欺负，当然也从没遇过教功夫的老师傅。没学过穿墙术，碰壁后也明白到头来要靠自己。Bang， 装嗲装傻装老大，打架打岔搞灭，满大街

他是赖伟峰，歌曲叫做《我谢谢你》啊。10:23，国道一号南下232到234公里，过西罗浮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另外，国道一号北上麻豆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是施工的，还有国一北上接近新营中间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这边速度上就比较慢一点。国一南下在更正，国一北上这是彰化路段，目前路网图上显示的时速是十分缓慢，也确实啦，在这个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呢，速度真的是很慢，很不好走，也是施工影响到了，经过的话多一点耐心。好，这边在国道三号南下247公里南云前路间有一辆自撞车，通知相关

Let's Idol 这首歌叫做 Thank You。 等一下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再回来。目前国道一号呢，这边是北上的彰化路段时速比较慢一点，要注意。还有国一北上呢，在新营路段同样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国一南下林口到桃园这边，哎，时速也相当缓慢呢，也是请你经过的时候留意咯。这首歌来自晨曦，叫《只想说谢谢你》，我们待会儿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风向大致上是偏东风，各地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比较稳定的天气，也只有在少部分迎风面的东半部、北海岸或是恒春半岛有一点局部的降雨几率。那西半部大致上都是比较稳定的天气，中午过后在部分的中南部的山区有一点零星午后短暂阵雨的几率。那在温度方面，基隆东半部的高温大约来到29到31度，而西半部的高温普遍来到31到34度，而且局部内陆地区温度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必要时还是要注意多补充水分，并且中午前后留意防晒。那早晚的气温方面还是稍微偏凉一点，各地的低温大约来到22到26度，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那清晨跟夜里也是要适时的调整穿着，避免着凉。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美国通膨数据高于预期，加上晶片股卖压人重，雅股惨遭血洗，台湾再次上演股汇双杀。台股中场重挫1655点，收在46969点，失守月线，创单日第六大跌点。新台币对美元贬势汹汹，尾盘重贬 1.92 角，收在32.265元。记者游淑燕报道。
2: 美国九月 CPI 年增率达3.7%，高于预期。市场预估联准会升息几率超过50%，加上 AI 产业融资疑虑扩大，美股四大指数收黑，科技股成为抛售重心。费半在过去6个交易日累计下跌超过10%，也让台股开盘遭遇外资提款压力，全指股首当其冲，中小型电子股也遭到资金撤出，加权指数盘中杀声隆隆，失守48和月线，只剩金融股与内需族群相对抗跌。分析师江庆才说，
3: 目前整体看起来比较大的利空应该是没有了，就是涨多的做一个修正，重点就是说我们尊重一下大盘的走势，因为今天算是一个

0: 巨量长黑，整个筹码面就乱了，可能在这边回撤季线稍稍量缩，才会启动一波真正攻克5万点的一个走势。
1: 分析师指出，台股短线暴跌主因在于筹码面变动，并不代表空头确立，影响后市的关键依旧在于产业基本面。台积电法说会释出最新展望后，将会有更明确的方向。近期市场波动明显放大，提醒投资人注意资金控管，降低追加风险。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侨委会今天表示，中国对海外侨社的统战手法已从传统争取老侨转向利用社群媒体进行认知作战，并透过经济利益拉拢侨界青年，甚至成立假借学术及乡亲名义的组织，企图在海外侨社制造分化与对立。记者李义成报道。
3: 立委关切中国对海外侨社的统战渗透及跨境镇压问题。侨委会侨民处处长陈永峰说明，中国除了透过宗教及中立性社团接近侨胞，也利用社群平台进行认知作战，并以经济利益拉拢侨界青年，甚至成立代理人组织，企图分化海外侨社。
4: 统战形态其实在海外哦，其实中国渗透已经传统的这个争取老侨哦，转而利用社群媒体，包含我们刚才提到的微信的小红书，进行了一个认知作战呢。那同时也以经济的利益啊，拉侨界的青年，以及在海外设立各类假借学术跟乡亲名义的代理人组织哦，那企图在海外侨社制造分化跟这个对立的一个状况。
3: 为强化海外侨社防卫韧性，侨委会表示，今年首度配合全民防卫动员署，派遣专家学者前往北美巡回，举办约9场宣导活动，并持续透过侨委员会议推动防卫韧性演练。另外，针对中国跨境镇压威胁，侨委会提醒，侨胞如果遭遇跟监、恐吓或骚扰，应第一时间向当地执法机关及我国驻外管处通报，透过24小时急难救助专线寻求协助。外交部也将提供必要的领事保护及法律咨询。新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2: 中油规划扩大采购阿拉斯加天然气，并参与专案开发。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增加采购是为了维持能源韧性，也有助平衡台美贸易顺差。记者尤淑燕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透露，台湾将投资参与阿拉斯加天然气计划，预估投资金额达44亿美元，并在未来20年采购该计划30%的天然气产量。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整体顺序是要先确认天然气采购量，再进一步讨论投资架构，实际参与程度及条件还有待谈判。至于经费是由经济部编列预算或中油自行筹措，需要是实际情境评估，但他对中油的谈判专业充满信心。
5: 进一步对于中油公司来讲，只是方向上要增加天然气来源的韧性，但是对于实际的谈判的条件，并没有对中油公司下指导性或介入，我们是完全尊重他们的专业。当然最后的结果还是要看签订的合约，但是我要讲，据我了解，我要给中油公司的谈判人员一个很好的赞赏，它的价格非常非常好。
1: 龚明鑫指出，国内到2035年还将增加25部大型天然气机组，未来对天然气仍有采购需求。增加对美采购，除了供应量的考量，也评估阿拉斯加的运输时间和风险性，比起中东地区都相对较低。此外，也有助于平衡台美贸易关系。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非法机上盒贩售案，查出蔡姓主嫌等人透过网络影片招揽买家贩售非法机上盒及侵权 App， 侵害国内外22家电视公司的著作权，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蕴涵报道。
6: 刑事局接获日本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及国内电视业者提出侵害著作权告诉，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警方调查发现，蔡姓主嫌等人透过 YouTube 开箱影片吸引买家，再利用私密社群贩售非法机上盒及侵权 APP， 相关行为长达7年，权利人估计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53亿元。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7: 专案小组执行搜索查缉行动，查获范闲、蔡圈圈等6人及销售据点1处，现场查扣教学影片6部、机上盒1台、电脑主机1台、账册随身碟1只及作案手机3只等相关涉案证物。全案侦讯后，依违反著作权法及商标法等罪嫌，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6: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使用非法机上盒或安装侵权 APP，

0: 以免侵害他人著作权，并面临资安漏洞及个人隐私外泄风险。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维护智慧财产权，保障合法业者及消费者权益。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失智照护 3.0 全面升级，政府以2035年达成失智友善台湾888为目标，朝前端预防、精准诊断、量能提升以及权益保障等四面向精进，并研议失智用药纳入健保给付。记者朱瑞森报道。
2: 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失智症及年轻型失智人口持续增加，卫福部预估今年国内失智症人口将接近40万人。行政院15号院会中报告失智照护政策 3.0 推动情形及高龄长者福利政策，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报告后表示，政府除了持续提升失智者及家庭照顾者获得服务的比例，也持续强化社区照护能量及老人福利政策。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扩大关怀独居老人服务，布建社区关怀据点，以及引发健身俱乐部，还有补助弱势高龄者装置假牙与健保费，调增各项津贴与补助。政府将于明年完成70万位独居老人的访查以及需求的分级，送餐服务的对象扩大到7万位，并且放宽紧急救援装置的补助资格。
2: 卫福部也期盼在2035年达成失智友善台湾888目标，包括失智精准诊断率以及特定机关或场域人员的失智适能率都达到80%。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2026国际火舞艺术节火神祭10月24到26号在台南安平渔光岛登场。今年活动首度跨界携手独立音乐品牌浪人祭，并邀请美国、日本、匈牙利等国际火舞艺术家齐聚台南。记者魏金妮报道。
4: 2026国际火舞艺术节火神祭光复节连假在台南安平渔光岛登场，市长黄伟哲邀请大家届时一定要来渔光岛。
5: 那这是盛况空前，绝对爆满，而且欢迎大家一定要请早来欣赏最棒的火舞艺术节。除了火舞艺术节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文创团体，很多民众一起来这个不管是摆摊啊，或是这个其他相关周边的表演哈，都能够衬托渔光岛美丽的风光。
4: 火神祭今年迈入第2年，活动更盛大精彩。即将成真火舞团团长蔡宏毅说，
6: 我们邀请了来自纽西兰、日本、菲律宾、匈牙利等各个国家的火舞大神降临台南渔光岛。然而不止国际嘉宾，台湾嘉宾也包含世界马戏金牌的我蔡宏毅，以及英国达人秀杨立威金按钮的这位表演者，以及我们刚在亚运荣获太极银牌的孙家宏选手。
4: 文化局指出，今年除了沙滩主舞台之外，也在森林区增设第二舞台苏醒台，让观众近距离欣赏不同形式的活舞演出。建议民众多利用交通接驳车前往渔光岛，一同欣赏活舞音乐跟海岸风光。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尤若淳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境外电话加886多为诈欺门号，小心开头为加886的电话号码。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你根据什么

周五晚上十点，我都潜移默化的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没有了你我怎么办，就像暖流一般陪我度过深夜三个小时。你好，我是玛卡真爱，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

0: 我要鱼，
1: 拜托拜托嘛，
0: 我不跟你玩了。
1: 爱你，我想你。

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叫《女儿殿下》。10:50，台84线东向17公里，在麻豆交流道路段这边出口匝道一个轮胎掉落，另外国一北上38到35.8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过中和，内侧两线车道施工，经过的话小心一下喽。

来自 MC 哈道，这首歌叫 Like Father Like Daughter。 等一下十一点钟汇成路况给你，然后我们再回来。国一南下林口到桃园速度好慢啊，时速不到20公里，要请你注意一下咯。国一南下45公里过林口啊，这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连接车的事故、哦、那也难怪这边速度比较慢。如果你要走比较长途，直接上高架避开这个路段吧。十一点前 John Mayer 这首歌叫 Daughters， 待会回来。

0: 晚上十一点，
1: 我是王燕威。
0: 流浪无尽黑夜，只要收听警广，就能找到远方，不怕迷失方向。您现在收听的是被天使亲吻过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0: 里头，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南下45公里过林口，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连接车的事故，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喽。还有国一南下湖口的出口，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出口的一个事故，目前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国道一号在杨梅南下的出口匝道跟北上的入口环道是施工的，所以会封闭南下出口匝道左转车道以及北入环道，这边是没有办法过的，麻烦你改道行驶。国一的北上38到35.8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道一号高架南下38到40.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

五道一号南下232到234公里，过西洛服务区到湖尾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好，再来要关心到国道一号北上呢，这边是接近新营的路段哦，时速是不到40公里啊，因为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台84线东向17公里，在麻豆交流道路段出口匝道有个轮胎掉落，在那边要小心。另外，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过中和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你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怎么办？公司突然倒闭，连薪水都拿不到了。
2: 哎呀，先别慌，薪水拿不到，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啊。
1: 啊，真的吗？公司欠我的薪水都可以申请吗？
2: 公司倒闭前六个月内积欠的工资都可以申请垫付哦。
1: 那资遣费呢？公司也没给我。
2: 也可以一起申请，退休金和资遣费合计最多可以拿到六个月的平均工资。
1: 原来还有这个保障，真的安心多了。
3: 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时，劳工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基金，领回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前六个月内所积欠的工资，以及雇主没有发给的退休金、资遣费，合计金额以六个月平均工资为限。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5: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4: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5: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4: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6: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这首来自林杰新的作品《我们仍未知晓的雨晴》。好了，今天由大人物 In the Night， 我们要欢迎到的是何古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0: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一组乐团，他们带来全新的作品哦，这个 EP 叫做 New Nuts。哦，我觉得这一张听得非常过瘾哎，那个感觉，我觉得有很动感，然后旋律非常的怎么讲呢？一直往前的那种 feel。那这一次其实我看了一下介绍，他的作品是以 New 新世代，还有霓虹夜色 Neon 跟 Nuts 就是合果人你们的精神组成这张作品的世界观。那里面其实蛮多好像是跟你们日常聊天的笑点，甚至一些谐音梗通通放进去了，我觉得这件事情蛮值得聊聊的。那今天要好好的欢迎到的是我们合果人的Yoshi跟Jimmy。
2: Hello， 大家好。
0: 好，我记得我们大概是两年前嘛，两年前有来过我们节目，这样。当时是那个《寻无归途的灵魂》
2: 对，对不对？上一张作品。
0: 对，那这两张，我直接听觉上面的感受上觉得，哎，你们好像，我觉得上一张听起来比较稳重吗？好像探讨的议题，我的感觉啦。哦，跟这张比起来，这张其实有一种好像比较放，好像抛掉了很多的偶像包袱的感觉，是这样子吗？这张
3: 应该是说，那我来讲好了，
0: 好好好，
3: 就是我觉得上一张比较是在讲内心跟，因为刚好我们大家的那时候的人生阶段，就是我们好像还有点摸不清楚，就是我们做音乐到底行不行啊？然后再加上我们很多是

0: 北漂的。其实像 Jimmy 自己本身，老家也在屏东，
1: 对，很远呢。
2: 对啊，其实上一张其实是比较自我探索的阶段，所以我们的作品比较会往自身的一些故事去探讨跟去发想这样子。
1: 对，那这一张呢？这一张这样两年过后，哎，完全不同的感觉耶，那个听觉。
0: 哦，这张其实是我们想要定义，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跟就是我们想要用什么方式被大家记得。
1: 哦，
0: 因为毕竟其实我们团内大家都是算活泼嘛，
2: 比较外向一点。
0: 你讲的好保守，
2: 比较疯一点，
1: 比较疯一点，
0: 比较疯一点，
2: 比较吵一点
1: 啊啊啊！
2: 对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上一张在讲自己的内心，但我觉得这一张就是有点在讲说，哎，我们其实私底下是这样的人
1: 啊，
0: 就是嘿嘿，骗到你了吧？这样
1: 对。所以就是透过这张，让可能听你们音乐的人更了解，其实你们私底下其实状态是这样。因为上一张比较内心，大家就觉得，哎呦，这是比较文青，
2: 对，
1: 还是比较探讨什么议题这样子。
2: 对对对。
1: 但殊不知，这才是你们的真面目。
2: 确实是有人这样子，就是一开始的印象是这个错误印象，
1: 对，错误印象。
2: 后来发现，哎，没有啊，这些团员怎么感觉都蛮嗨的
1: 啊啊啊！
2: 他们好像不是这么 emo 的感觉这样。
0: 对，我还记得，就是有人跑来问我说，我们团是不是 emo 台语团？
2: 对。
1: 那你怎么回他？
0: 我跟他说，
2: 我们是比较像是马戏团，对，我们比较吵一点，
1: 比较吵，
0: 对
2: 对
1: 对，就类似这样，
2: 对，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就是用一种比较可能生活当中的幽默感嘛，就那种方式去应对或去回应这样。当然，上一张的作品，我觉得探讨内心这件事情，你们刚刚讲了嘛，好像还是在寻找自己，比如说一个定位。我想要更了解自己的状态。那当然这两年过去，我相信应该对自己的状态或是团里面的整个呈现的感觉都比较有一致的方向之后，这一次就是把你们真实的相处的模样带给大家看到这样。
2: 对，
1: OK，
2: 我认为是这样子
1: 啊。
2: 对，
1: 就是那你们自己团员里面平常大家在沟通讨论的时候，因为上一张作品是这样，那这张作品是这样，你有没有感觉到彼此之间有比如说方向上面的一致，或者是大家有什么样子的成长吗？虽然这个感觉上好像变活泼，好像是你知道往一个比较幼稚的方向去，但是应该是个更坚定的方向了吧。
0: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我们大家一开始聚在一起就是讲自己遇到的状况，然后反而就是这一张有点像是我们大家变熟了之后，我们敞开心胸的感觉。
1: 哦、
0: 对，然后虽然可能比较幼稚，然后比较外放，比较好笑，但我觉得，因为我们团内大家也是希望我们的演出可以让大家，就是来听的观众，或者是在串流上听到的人会听到，觉得哎，蛮开心的，就是我负面情绪都没了。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我们乐团内部其实平常练团啊都是很欢乐，我就觉得。哎、欸，其实我们大家可以把这个情绪带给大家，就不要大家都愁眉苦脸的嘛，这就是、
2: 对对对，
0: 把这个就是要开心、
2: 快乐的能量传递给听到我们音乐的人。
0: 对，没错，
2: 对，
1: 所以就是在这一张算是定调了，当然也不一定未来一定是都还是这样嘛，但是至少现阶段的你们定调的这个方向是希望把这种比较欢乐或你们私底下打闹的样子让大家认识你们。
0: 对
2: 对
1: ，OK，
2: 没错。
1: 那这张其实作品呢、我看了一下有介绍，因为就是总共五首曲目，那有四首单曲嘛，里面其实像有讲到哈、速度让人得到自由，然后心动让人绽放光芒，搞怪让人拥有自信，跟付出让人成熟。这样四首歌这样子编排，其实有一种好像一步一步往前，从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然后到最后一个付出。那这四种情绪，当然在专辑的介绍上面有特别的讲到，你们自己当初怎么样去定义这四种情绪的状态？还是是我们创作出来之后再给他一个定义？
2: 当时其实是一首一首做出来的，它并不是一开始我们就说、我们要是一个。就是这四首歌的世界观其实没有，它其实每一首歌你独立出来听，它其实都是一个完整的场景这样子。对，只是我们觉得，他们这几首歌很适合被我们这样子用一个故事线的方式呈现，所以我们才把它按照顺序这样子排出来。
1: 对
2: 对，
1: 然后它的概念有点像，我们觉得，比如说一个字一个字去代表就是潮嘛，
2: 对，
1: 然后帅、风，最后是扛。 蛮酷的。你们在讨论这些概念的时候，这个故事串起来，你们是怎么样子把它变成一个世界观的？

0: 彼此有各自的故事吗？
1: 我们一开始其实是从画面先去发想这个作品的方向。我们一直觉得，就是这几首歌摆在一起，呈现出来一种都会夜色霓虹感。
0: 对对对，的确的确。
1: 对，所以我们的那个封面也是用这种类似像液态金属，比较潮潮帅帅的方向。然后我们才把这些歌曲的就是真正样貌把它定调成为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潮帅风扛这样子。
0: 对对，就把它定调成这样。
1: 对，就是我们觉得就是要好玩，然后不要被框架住，这其实是我们想带给大家的观念这样子。就是我们不要被，就是虽然生活还是很辛苦，但是我们不要被绑架这样子。
0: 对对 对，
1: 还是要做自己。对，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音乐里面找到自己喜爱的那个样貌。
0: 那这个潮帅风扛这四个观念啊，有没有融入在你们比如说这两年自己你们平常的生活或者相处当中的调整？比如说潮，你们穿着打扮有变吗？
1: 应该是有。
0: 应该是有，
1: 因为我们其实这一两年就是陆陆续续有
0: 越来越潮
1: 一些，不敢说越来越潮啦，但是就是我们的衣服打扮的确是跟第一张作品不太一样。就是我们也有请专业的服装造型师，然后提供建议给我们。
2: 对，
1: 我们演出的时候也会特意的去找一些相关的单品来搭配这样子。所以可能有炒一点点啦、啊、对啊，
0: 好谦虚啊。
1: 对，一点点，
2: 稍微
1: 不敢说真的。对
0: 对，就潮帅风扛嘛，至少潮，至少我们已经有开始往这个方向去前进了。
1: 没错没错，
0: 比较潮流这种感觉。
1: 对，
0: 我觉得跟音乐也很像，因为这张作品就是刚刚讲到比较夜色霓虹，我觉得那个听起来就是潮流的感觉，就是你会想要跟着音乐去，可能你不会跳舞，你也会想要跟着它动，
1: 对，
0: 去舞动那种身体的风格。但我觉得有趣的是，这张虽然听起来很夜色很霓虹，但因为刚刚我们有讲到上一张比较偏向是可能自我探索嘛，我觉得这张听起来的感觉比较有人味吗？就那个人味是可能就跟你们想要传递的那个感觉比较像，因为我觉得它很像是一个刻画了也许还是有一个主角的角色，他可能就是经过这样子的故事
1: 有
0: 然后可能我不知道男生会比较共鸣吗，我就觉得蛮带入的，
1: 臭男生的那个
0: 蛮带入的。
1: 对，
0: 我不晓得，
1: 其实有一点啦。
0: 哦，真的吗？
1: 对，我们其实当时是有这样想说，就是如果是有一个角色的话，
0: 对对对，
1: 那他的这个在这张作品里面的每一个阶段的进程会是怎么样子的故事，这样子。
0: 对，
1: 然后我们又想说，哎，这个人物放在这些歌曲里面，好像这样子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线。
0: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男生角色的故事线，是你们有带入一些自己成长的经验吗？还是说是怎么样讨论出来的？
1: 怎么样讨论出来的？我们那时候其实是，我们是用这四首歌的风格来就是规划的。我们就想说，哎，第一首歌是这个大渡路限速70，
0: 对，
1: 那就是我们那时候说，哎，就是有一个人要出去就是飙车把妹耍帅这样子。对，然后这是第一首歌。
0: 对，
1: 那第二首歌 Super Shine 就是呢，他把到妹了之后呢，
0: 对，
1: 然后他们就一起出去约会这样子，就是他们在夜晚的这个高速公路上驰骋这样子。对，那第三首是 Super Hero。
0: 对，
1: 这 Super Hero 其实代表这个男主角呢，他其实是一个素食超人。
0: 对，
1: 那为什么是素食超人呢？因为我们的大家现在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男主角是谁了，这样子。对，那就是素食超人，其实他是很做自己的，
2: 他与事实不符啊。我在大渡路的时候明明被开罚单而已。
1: 对，好，我们还是要说就是飙车不好。
0: 对，
2: 飙车不好，
1: 请遵守交通规则。
0: 没错没错没错。
2: 对，
1: 如果不知道怎么就是听到路况的话呢，请大家打开警广，我们收听警广，掌握方向。
0: 没错没错
1: 没错，
2: 超强之路。
1: 对啊，好，然后那第四首就是 No Pain No Gain 啊。 No Pain No Gain 其实就是想要最后表达一个就是感情观这件事情。
0: 对，
1: 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线。对，从男生把妹
0: 主角就是
1: 啊，没有，我们没有说主角是谁、啊，
2: 不是，我不是，
1: 我们没有说主角是谁、
0: 啊，没有说主角是谁，
1: 对，
2: 这没有没有把妹这趴，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就刚好吃素啦，这样哈，
1: 就刚好，就真的是刚好啦，
0: 好，真的是刚好、啊。OK， 然后当然，我觉得这张作品呢、啊，因为刚刚讲四首歌嘛，然后开场其实有一首

0: 这个曲目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叫做 Neil Nuts、
1: 嗯、
0: 在作为整个 EP 的第一首出现的曲目，这个在这边出现想要透过它带给听众什么样子的感受，进而进入到这个世界观。
1: 其实这首歌那时候在

0: 的序章的感觉，所以就是在这个 Neonaz 这首歌会听到后面四首歌的各个，例如说可能是一个合成器的声音，然后可能是一个吉他的刮弦，然后都是在后面的歌会出现的，
1: 对，
0: 所以就是把它浓缩成前面的这个东西，
1: 哦，
2: 像是一个小彩蛋的感觉，
0: 对，但就是原本是想说，就是让就是听众去发现，但也没有人会发现。
2: 我们先自己把它爆出来
1: 了，有有有，讲了之后大家就发现了，
2: 大家可以再听一次，
1: 哦，
2: 有一些意外的小彩蛋。
1: 对，因为在听这个作为进入这个故事的序章，它有点像是先让大家有一个感觉啦，先勾起大家的感觉，然后再来就进到刚刚讲到的第二首歌，就是大渡路限速70。欸，可是我去查了一下，现在是不是剩60？
2: 对，这个就是在我们发行之后好像才改的。
1: 才改
2: 的，
1: 对不对？因为我好像是今年吧，
2: 对，
1: 它的速限就降低。
2: 降低了。
1: 所以这首歌大概什么时候写好的？
0: 哇，很久。
1: 很久了。
2: 这个要问游戏，因为其实我在加入合伙人的时候就已经有这首歌了。
1: 哦，就已经有这首歌了。
0: 哇，这首歌。
1: 超久了，
2: 应该是在创团的初期就已经有了，
0: 应该有4年
1: 哦，
0: 差不多。
1: 嗯，
0: 因为那时候对，那时候大学不懂事，
1: 啊，
0: 对，然后对，那时候就是真的，因为
2: 想要当一个追风少年。
1: 嗯，
0: 对，就是我在那时候，因为我读北大，然后北大要到市区也只有大渡路可以
1: 对
0: 前往，所以就是。我觉得那条路就是
1: 又宽又直嘛，
0: 又宽又直，然后印象就很深刻。
2: 一不小心
1: 就
2: 踩了，
0: 欸，没有，我
2: 用力了一点。
0: 我真的是还蛮乖的，就是只是那有一次就是真的没有注意到。
1: 啊，
0: 对，但我觉得就是印象很深刻，因为第一次被罚。
1: 确实啦，因为我觉得大渡路，从我以前到现在都会听到，因为那条路就真的很宽很直，所以它的速限上面很多人他真的就是会超速。
2: 对，
1: 所以。要罚我觉得也是合理啦，就是他得要在那边做一些控制，
2: 对，
1: 不然这么大
2: 其实会危险，
0: 我觉得这样是对的，啊，因为其实那条路就是真的又大又直，很其实真的很危险，
2: 一个不小心你就对啊冲太快，这样
1: 冲太快
2: 其实也不好，
1: 对啊，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1: 嗯，
0: 就大家要慢慢开车，
1: 对，但是现在速限是又降低了变60了，
2: 对，
1: 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哦，我了解到，因为我去查了一下那个你知道台北市政府的那个各道路速限，确实是降低了，这样
0: 没错没错。
1: OK， 所以但这首歌我们还是维持当初呢，我们在创作的时候那个时空背景，
2: 对，
1: 因为这是有点像是当年的那个作品，
2: 记录那个时候，
1: 对，
0: 没错。
1: 那这首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因为我自己听啊，他说限速70，然后其实我们刚刚讲他可能就是一个速度感的呈现，但其实他应该在节奏上面，我觉得比较偏中板吧。它应该不是那种就是哒哒哒哒哒哒
2: 很快
1: 的那种，
0: 其实这个是故意的，因为其实限速70表示你其实根本不能开很快，
2: 你不能超过70，
1: 对，
0: 所以就是也想要借由这首歌来让大家，就是你骑在自己的 vibe 上面，其实你也可以有那个骑快的爽感，你不一定要骑得很快，
1: 对，
0: 只是就是那个气氛到了就到了。
1: 哦，
2: 你心态自由就不会被速限绑住
1: 哦。
0: 你好像 slogan，
1: 哇哦，
0: 好猛，
1: 很厉害耶！
2: 没错没错，
1: 对对对，不要被那个速限绑住。
2: 对，
1: 你的那个身体的感受是有速度感的，其实就够了。
0: 对,
1: 對, 對,
0: 對, 對，
1: 不用
2: 真的。我们追求的是那个心灵上的速度
1: 哦，
2: 我们不是真的要那个表跳到超过70这样子。
1: 对对 對,
2: 对，
1: 所以在设计这首歌，它的节奏上面其实有刻意去把它不要做的像我们一般想象中速度的那种。节奏很快，可是在比如说可能旋律中间像加入比如说像合成器或者是像电吉他，
0: 对，
1: 就那样子就其实真的蛮过瘾的，就很有速度感了，
2: 对，
1: 但它不是节奏，
2: 不是，
1: 所以这也是特别去设计让大家感受到的，对不对？
0: 对，就是因为它就是有一个反差，所以我觉得靠那个反差你也会觉得欸，其实这首歌还蛮快的感觉哦，
1: 嗯，
0: 但其实没有，我觉得就是
2: 就是
0: 遵循我们那个，
2: 那
0: 個就是那个律动，其实就可以了，不一定要。
1: 所以大家如果在这个大渡路上面，不管是开车哦、骑车，其实就可以听这首歌，对不对？
2: 没错，
1: 感受一下，你不要真的就是油门吹太
2: 多。欸，我真的有这样过，欸，
1: 真的，
2: 就是，我真的有在大渡路上就放这首歌，
1: 感觉。
2: 但我要提醒自己不能超过60，一直记得70，
1: 哎，
2: 你就会想要卡在那个70。
1: 对对对，觉得好像70，哎，没有，
2: 但其实对，因为有时候会去尤其是他们就是找他们一起弄音乐的东西，
1: 嗯，
2: 啊，在那条路上就真的很适合听这首啊，
1: 啊，对，
2: 所以就是想说那来放放看这样。
1: 但如果从大渡路的头到尾这首歌听一遍是
2: 如果中间那个红灯有挡住你的话，可能就会
1: 就要丢鞭子。
0: 我记得

0: 好像没有红灯，应该是差不多一遍。
1: 没有红灯，可能差不多。
2: 哦，就差不多。
1: 但就是慢慢这样。
2: 哦、对对对 对，就是速限以内这样。
1: 对，
2: 差不多啦。OK OK，
0: 差不多差不多。
2: 然后这首歌，我觉得我听在大概可能你知道2分55秒左右，有一个我觉得它编曲忽然变了一个，好像比较趣味吗？哦、就那个
1: 雷鬼的感觉的那种。
2: 对对对对对，那边这样子的忽然的一个转换，它是要做什么效果？
0: 哦、没有，那因为那边原本我们。4年前在写的时候，原本想象那边是那个骑车很雷惨的啊，
2: 对，哦，
1: 骑啊，咔啦咔啦咔啦跌倒这样子。
2: OK， 哦，原来是这样。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但后来就是，
1: 但现在听起来没有那种就是咔啦咔啦的感觉。
2: 对，
0: 对我就是有稍微让它稍微帅一点点，但原本是就是弄得很
2: 惨。
0: 对，很蛮好笑的
2: 哦、oh，
1: 最早的 demo 不是这样，是长游戏刚刚讲的那个样子
2: 啊、
1: 对，就是后来我们把那个拿掉了，
2: 把它拿掉了，累惨太可怕了这样，
1: 对对对
0: 对对对
2: OK， 可是因为这样听在那边，它会有一个忽然间你会可能有一种被拉回来的感觉，可能就是也许中间的红绿灯之类的，
1: 对，就是停个红绿灯，
2: 停个红绿灯，就是它会变比较趣味，然后它就是稍微慢下来，
1: 对。
2: 然后可能就是你看到前面红灯啊，你没有刹车停，就是慢慢吹，那种直线7秒的感觉，
1: 就怠速这样。
2: 对对对对，怠速，然后绿灯你再吹出去，
1: 没错，
2: 听起来感觉蛮像这样。OK，
0: 没错，
2: 对，这首歌就是那个大渡路限速70。那继续往下的话，这首歌叫做 Super Shine 嘛，就是承接，因为 Super Shine 这首歌感觉上它的速度感可能比大渡路限速70更快一些，
1: 对，
2: 我的感受上是这样。然后他在讲的其实是在晚上可能跟着你梅亚一起
1: 夜色，
2: 对对对，兜风
1: 都会感这样子，
2: 对这种感觉。那我蛮好奇的，这首歌的创作灵感，你们当初是来自于什么样子的故事，还是谁的故事呢？
0: 这好像是，这算是阿海的故事，
1: 反正他不在嘛，
0: 他不在，那我就乱帮他讲了。
1: 我帮他建立一个人设，
2: 可以可以。所以是谁的故事呢？
0: 但可能是阿海，但也不确定。但就是，
2: okay.
0: 但就是这首歌当初他在写的过程，因为这首歌的出发点是，我编曲先有一个架构，但他听到这个架构，觉得可以写一个，就是两个人在半夜，就是可能一起去夜游啊，然后一起出去玩的感觉。然后可能我觉得这一开始写的时候没有限定，就是这个人是男生还是女生。有可能是女生载男生，
2: 哦、oh. oh. ，
0: 那就是在讲说，其实，在车上的对方就是你那个晚上最亮的那颗星，这样。
2: 对
0: 对哦，这样讲
1: 有一种就是暧昧的情感，就是对，因为其实就是如果是这种暧昧的情况下，在车子里面，其实两个人的聊天其实都会被，就是这种感官都会被放大，
0: 对，
2: 然后对，
1: 又加上你是在就是夜晚，可能在高速公路上，然后旁边是灯这样闪过去，所以你会觉得，哎、这些东西突然都变得浪漫了起来，这样
0: 没错、
1: 哦，
0: 就很像那种你在车上只有你们两个，然后就是你们好像在自己在一个慢镜头里面的那种感觉，每一帧每一秒你都记得超级清楚，
1: 对对对，很像电影画面，
2: 对，
0: 这样
2: 子，就尤其是这种暧昧情愫之下，
1: 对对对，
2: 你就会彼此会特别在意，讲的话动作就会完全放大，这样，
1: 对
0: 对
2: ，OK，
1: 我们就是想记录一下这个画面，
0: 哎呦，你是有经验哦？
1: 没有啊，我就是这个不知道是谁哪位的故事，
2: 不是阿海吗？
1: 对
0: 啊，相信每个人都有这种经历了。
1: 对啊，
0: 其实
2: 对 对，但是词是阿海写的嘛，对不对？
0: 没错，
2: 所以就是合理来说，应该最有可能是阿海的故事，这样
0: 高几率，
1: 或是他从朋友那边听来的
2: 哦，
0: 有可能是我们经纪人的故事
2: 哦。OK， 了解。但因为这首歌蛮有意思的，就是。因为你刚刚讲说油掉这件事，但我觉得它刚好就是还没有过那个油的感觉。
0: 哦、因为我没有，我是想说，我刚刚讲出这个时候，我自己觉得
1: 他觉得他自己讲的很老土的感觉，
0: 因为我不太会讲中国。
1: 他是个比较务实的人，
2: 哦、比较不是讲这种油腔滑
1: 调。尤其的浪漫都是放在他的音乐作品里。
2: 哦，但
0: 我靠，这么会讲话，
1: 他平常不太会讲这种。就是肉麻的话
2: 哦，
1: 对，他平常跟我们讲话都是
0: 比较直接一点，
1: 粗鲁这样，
0: 对，比较粗鲁，因为毕竟就 对嘛，
1: 都
0: 乡下来的
2: 啊、OK， 所以那因为词是阿海写的，因为我觉得 Super Shine 这个其实就蛮有意思，就是刚刚讲到在这个深夜里面，你是我最闪亮的那一颗星嘛，但因为这首歌它很还在暧昧的情愫里面，
1: 对，

0: 就他还没有在一起是吗？你们设定上感觉上是这样，
1: 其实是这样，我是这样想。
2: 哦，我听到的画面感其实是，我觉得无论有没有就是交往在一起，其实这个都是值得被记录下来的画面、哦。所以其实我没有太预设这个双方到底是什么样的。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0: 哦、
1: 嗯，因为开始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其实没有、
2: 对，
1: 没有设定他一定是在一起或没有在一起，就只是在车上的感觉。然后我觉得 Jimmy 的感受很合理，然后我自己的感受反而是有一点点，就是因为我们在暧昧，所以有夹杂一点点紧张的情绪、所以一点点紧张的情绪，所以我会很认真的听你的每一句话，反而会有那种过度解读的幽默感存在，
2: 好像可以。
1: 对，
2: 因为在一起的好像就不会有、
1: 在一起就是
0: 不管的啦，
1: 啊、你就
2: 等下宵夜要吃什么？好、那不然走啊，一人拉面。
1: 哦，不用、好了，那个好油哦，不要吃了。
2: 哦，不然好了，不吃了，算了。
1: 对，但是如果像一般，如果还在暧昧，他说这个好油哦，没关系、那我们来看一下，
2: 我们要看别的，
1: 我们来吃什么、
2: 啊？
1: 对啊，
0: 他讲什么都没关系。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我的想象是有一点微微紧张的感觉。
0: 懂懂懂，我也完全可以理解。
2: 粉红泡泡被戳破了。
0: 对对对，如果在一起之后，搞不好就根本也不会聊天，就睡着了。
2: 对啊，
0: 对不对？可能就只是个通勤的过程，
2: 还被骂这样子。
0: 对啊，又还没到，
2: 干
0: 嘛？干
2: 嘛还没到？
0: 对，我觉得蛮有意思，跟你们聊天好玩哦。就是那种你知道，好像有时候平常你知道就不能跟别人大肆抱怨的话，我们今天节目中可以大聊特聊，
1: 没问题、
2: 完全没问题。我们这张作品就是希望大家做自己。
1: 对，其实做自己是最好的、
0: 啊。对，然后因为这首歌，我看到你们其实在，比如说菊米在演奏上面，其实是有以听觉质地做优先的考量，就是这边是有做不一样的一个感觉，是不是？
2: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我跟Yoshi，就是我们有个共同的想法，就是我们希望这张作品的吉他声响啊，不要太就是像传统大家印象中的，就是哦我要弹 solo 或者什么的，反而我会想要就是留下一些只有我会特别去想到要这样做的这个声音这样子，所以我们有用一些比如说刮弦的方式啊，就是它不一定是一个完整的音乐句子，可是它是一些比较像是气氛类的或是一些、效果的方式去呈现这样子。
0: 对，就是大家可以听到可能不是习惯的电吉他的
2: 声音，就是 Guitar Hero 的那种呈现方式、
0: 对，但同样是这个乐器它可以发出来的，
2: 对，
0: 就是非典型的可能演奏方法，
2: 对，有点实验的感觉
0: 哦，
2: 对，有一点点了、对，
0: 所以透过这个方式，当初是有遇到什么困难吗？还是其实你已经想好有什么样子的这种方式要加入这首歌？
2: 其实最后出来的成果我蛮就是出乎我意料之外，是因为我是把素材丢给优喜，然后让他、让优喜去就是发挥他的编曲才能去放在不同的地方实验看看。
0: 对，
2: 所以其实我有给他素材的时候，我本来预设的位置可能都不是最后成品听到的位置。就是最后成品出来发现，原来这个素材被优喜拿来放在这里，然后意外的很 match 这样子。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玩的点。
0: 所以就是在之后可能就现场演出的时候，就会是用这种方式跟大家见面，对不对？
2: 有，我们现在其实在现场都有慢慢把它变成是这个上架串流的版本
0: 哦，
2: 但是还是会略略有一些保留现场的那个味道在的内容在，
0: 就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了。然后那因为这首歌也有拍了 MV 嘛，
2: 对，
0: 哇，那真的那个造型非常
2: 潮，
0: 真的潮，
2: 对啊。
0: 有习惯吗？那样的造型
2: 相当不习惯，
0: 相当不习惯，
2: 但是蛮好玩的，
0: 蛮好玩的。
2: 对，
1: 对，我会一直被阿海的盔甲刺到
2: 啊！对啊，他那个
0: 就像刺猬这样，软
2: 猬像那个马里奥里面那个有刺的乌龟、
0: 对对对对对，
2: 对。
0: 所以这样的造型是当初在拍这个 MV 之前，你们讨论出来是要什么样子的风格？为什么会走这个方向？
2: 这个是有请就是服装造型师帮我们去搭配每个人可能适合的造型这样子，然后我们有其实有来来回回去试装了一两次这样子，然后也有去确认我们的造型会长怎样，最后才是搭 MV 里面看到的样子。
0: 那真的是很 fashion 的，只能这样讲，真的。
1: 我们也是第一次穿那种
2: 我后来有问那个服装造型师，我说老师这个东西是平常买得到的吗？他说其实这个不可能买得到，都是要他们比如说买不同的素材，然后
0: 他们去拼，
2: 他们手工去制作。就像阿海那个盔甲，不会有人真的穿着一个盔甲在路上跑。
0: 对对对，
2: 所以他其实那个上面的刺都是造型师手工粘上去的。
0: 哇，
2: 那阿海在这个 MV 的大动作过程里面，他刺就会开始像仙人掌刺一样这样飞出来，
0: 会飞出去。
2: 对对对，他就。

0: 真的有喷到地上或者什么。
1: 那这样的服装 MV 出现是这样，你们还有机会穿着这样的服装，比如说演出啊或者什么吗？会吗？会用这样的方式跟大家见面吗？
2: 一模一样的那一套，要跟那个
0: 要问问看公司的想法。
2: 對對對
0: 这个我觉得可能要跟公司讨论。
1: Oh, OK，
0: 但是我们
2: 会有类似，
0: 对对啊，
1: 你们本身不排斥，
0: 不排斥、啊，
1: 蛮喜欢的这样。
0: 我不排斥啊，我其实还好。
1: OK，
0: 对我没有刺要甩，
2: 我对我也是没有刺要甩、
1: 啊，所以就是还是要问阿海。
0: 对
1: ，OK，
2: 他是主角，
0: 他的那个真的比较难穿脱
1: 哦， oh.
0: 他那个需要造型老师一起协助他把他穿起来，
1: oh. 对， oh.
0: 因为他自己弄的话可能会一直
1: 全部掉光，
0: 对啊，那个刺就掉光光
1: 了，掉光光就没有刺了，
0: 对啊、
1: ，OK，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大家 MV 也可以去看一下，因为他真的是蛮有意思的那个服装造型，然后你搭配音乐的那个风格，他非常的 match 了，我觉得是这样讲，就是那个感受是非常。吻合的，所以我们这边也先带大家一起来听到这首歌，叫做 Super Shine。好，还是要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45到50公里，过林口外侧三线车道施工，驾驶朋友说车多回堵、有经过这里一定要注意了好吗？这是过林口之后南下外侧三线车道施工。目前在路网图上面呢，国道二号往东大竹路段那边时速也慢下来了，经过的时候请你多一点耐心哦。

0: 好，听到歌曲叫做 Super Shine， 再次欢迎合伙人。Yeah， 好，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尤许跟菊米，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呢跟大家聊聊的是这张作品的下一首歌。这首歌，蛮有意思的哦，因为如果有吃素的朋友，我觉得应该会有些感觉，叫做 Super Hero。
1: 这是一首破歌，
0: 破歌为什么？
2: 没有他算是苦主啦，
0: 他是苦主，
1: 因为我被 diss，
2: 没有他一直觉得我们在 diss 他，就是啊，但是其实 Superhero 这首歌其实是我们想要就是 respect 每个吃素的素食朋友，因为我们真的觉得吃素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0: 对，
2: 就是其实你要去找素食餐厅，然后就是你要有这么自律的持之以恒，
0: 对，
2: 这是我觉得我很佩服的。
0: 对，尤其是可能比如说有些人是求学阶段啊，或者是群体生活里面，
2: 对，那其实很哇方便，
0: 啊，对，因为你很难全部的人都吃素了，除非你今天是比如说宗教团体大家都是这样聚在一起，但是我相信乐团里面没有这样子，
2: 很少这样子，
0: 对，啊，
1: 应该是说我一开始说他破歌是因为他们把所有对吃素的刻板印象在这首歌发挥了淋漓尽致。
0: 刻板印象比如说什么样的刻板印象？
1: 例如说就是歌里面
2: 打破舒适圈，
1: 就是什么怎么悠闲我一个人，因为吃素就是一个人在旁边吃，
0: 哦，
1: 然后因为常常那种餐厅有时候不会有准备素食的，
2: 对，就像吃火锅啦，那他就是需要点一锅他自己的小的素食锅，
0: 哦，对
1: 对
2: 对，
0: 不能跟大家一起
2: 共锅的话对他来说就不方便，
0: 对
1: 对，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在演出的时候会敲木鱼。
0: 哦，真的假的？
2: 我们累积一些功德啊，不然我们平常都讲一些没有营养的，我们要把它补偿回来。
0: 敲木鱼，
2: 对，敲木鱼啊。
0: 哎，欸，这个也蛮坏的，
2: 这是我们海哥的 idea， 蛮厉害的，他随身携带
1: 各种谐音梗，然后又刻板印象，全部都在这首歌里面。
0: 我觉得蛮厉害的啦，说实在，但是。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尤许会这样讲，
2: 可是这首歌其实我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我超级喜欢，就是这首歌 idea 阿海一提出来，而且我记得没有错的话，阿海这首歌写词写超快，
1: 他其他首歌都拖超久，然后这首歌就是
2: 就
1: 哦写你哦，我有点子，
2: 他刚才一个周末他就是说，哎，欸，我跟你说我写了一个关于吃素的歌，你看一下，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歌词，我光是看到歌词我还没有听到歌，
0: 对，
2: 我就觉得要中了。我觉得太强了，
0: 欸，因为这我觉得真的是蛮可爱的，欸，而且那个谐音梗连发我觉得很强，欸，因为好 Super Hero 就是一般我们可能是 Super 嘛，
2: 對，
0: 就把那个 SU 变成素，
2: 素，
0: 就是光歌名大家一看就知道，哎呦这是跟素有关的一首歌，
2: 又是谐音梗，
0: 对，那一开始刚刚尤许有讲到怎么又剩我一个人，就是团体里面可能吃素的他可能就真的是自己一个人在旁边吃他自己的这个餐点，这样
2: 素人的一生，
0: 对，素人的一生，对啊，素人嘛，
2: 对啊
0: 对啊，很厉害，然后素昧又平生，然后在素之外就相对是荤，
2: 对，
0: 很酷，欸，很强，欸，
2: 昏昏噩噩，昏昏沉沉，
0: 对对对，昏天又暗地，昏不守舍，
2: 对啊，
0: 全部都连发，
2: 他谐音梗大师啊，
0: 都很强，欸，我真的很佩服，所以这些是平常都会讲的，
1: 就是
2: 我觉得他应该有个记事本，关键字就把它记起来，
1: 就是身边会开我玩笑的那些话他应该都平常有这记
0: 哦，他为了这首歌其实已经
2: 下足了功夫了，
0: 布局布很久了，
2: 没错，
0: 透过大家日常生活中的灵感，對對對對，把它写出来，
2: 最后一次累积出来这样，
1: 对，因为平常被人家调侃都是身边直接调侃我，然后，啊，我听的就算了，就是笑笑，啊，结果我现在我要自己唱这些调侃这样。
0: 对啊，那你一开始看到这首歌的时候你自己的想法是什么？
1: 就是
0: 要确定
2: 你是一开始也不想唱
0: 哦，真的哦。
1: 就是你信不信我哪一天换我写你。
0: 可以，我期待，
2: 可以可以。
0: 所以那后来你是有一种好啦，那不然就唱，有种半推半就的状况吗？
1: 因为其实这首歌也是原本我先弄出一个比较偏派对，因为我原本是给，就是跟他讨论是说，欸，这首歌我想要写一个偏派对的感觉，
0: 对，
1: 然后是那种就是有一点微微土炮的派对，就是不要太吵，我们就是
2: 要怂怂的啦，
1: 对，微怂的派对感，
0: 对，
1: 然后结果他就是，哎，尤其我

0: 想到词了，那个你来看一下，哇，
1: 重写，你要重写，
0: 哇，不错哎，重写。
2: 他看完之后，整个就傻
0: 眼，然后他就说不行，这一次我想要坚持，我觉得这个真的我写的，
2: 对，我很少看到阿海，
0: 然后他就去拉队友，
2: 这么坚持，
1: 就找大家，哎，你们看一下，你们评评理，
2: 没有，他很快就找到所有的队友了。
1: 所以
2: 反对票只有一票而已，
1: 所以就是投票表决这样。
2: 对对对 对,
1: 對，所以你只能接受。
0: 对，只能接受。
1: 那你唱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吗？你自己的感觉，你会把自己抽离成为一个好，我就是一个歌手，我要唱这首歌，还是
2: 他很无奈、
0: 啊？我想一下哦，因为其实就算我先抽离，他在那边敲木鱼，好像又回来了，
2: 他把灵魂敲回来，
0: 就想要直接拿麦克风敲他头。
1: 哎、欸，我觉得你们团员其实彼此就是 很有爱耶，就是、
2: 这算吗？
1: 那个开玩笑的状态，我必须说，就是真的是彼此够熟悉，然后知道大家的状态，你才有办法这样开玩笑。
0: 对，
1: 他蛮酷的啊、喔，因为这首歌我自己蛮喜欢的。
2: 我也你看吧，你看是不是？
1: 但因为我没有吃素啦，所以我不晓得说到底吃素的人听到这首歌有什么感觉。你们身边有其他吃素的朋友听过这首歌吗？
0: 我吗？我妈吃素，
2: 尤其他们家吃素，
1: 啊、哦、啊、
0: 哦，对，
2: 他妈妈听完有什么？
0: 好像
1: 觉得
2: 这是一首好歌，
0: 好像也还好、欸，哎、哦哦哦，就是，我只是怕就是有一些吃素然后不敢跟身边人讲的人，然后被调侃啊。但是你好像也还好，哦、就是
2: 其实还好啦，
0: 很日常。
1: 对，
2: 吃素真的蛮常见的，
1: 对，因为吃素确实蛮常见的、啊，
0: 因为平常会一直被问说，鱼卵是不是素的？
2: 可是通常吃素都是可能初一十五吃素
1: 啊，
2: 他不是真的对初素
1: 初素初一初素初二初素，
2: 比较不是这种天天吃的，每一餐都吃素这样。
1: 对，还可能比如说像我妈是早餐吃素
2: 啊，
1: 对对，也类似这样子，
2: 这种比较常见。
1: 对，因为每天吃可能她比较多是可能宗教信仰，
2: 对
1: 对，或因为我以前也有同学们是吃素的，他们也确实就是因为信仰的关系就是吃素。但因为这首歌好玩的地方是因为。比如说打破舒适圈，对不对？
2: 谐音梗，
1: 对，你也输得起，
2: 没错。
1: 哎、欸，我觉得很棒哎，因为这个谐音梗下去，其实他又把这首歌你们要传递的那个做自己这件事情，完全带出来。
2: 对啊，他就是一个超人啊，
1: 素食
2: 超人。
1: 我觉得他就是真的会让人家觉得说，对。那比如说，因为吃素会有不方便嘛，有时候我认识的有一些朋友，可能他们会对于聚餐这件事情，他们说啊，没关系，那你们去。因为他觉得他吃素会造成大家困扰
2: 哦，不会，我们的优许都是揪聚餐的那个人
1: 哦，
0: 没事吗？
2: 但是揪聚餐的话，我们都会先自发性的帮他找有没有素的这样子，
1: 对，因为
0: 算是友好了，
1: 大家会去找说哦，这个餐厅就是
2: 对
1: 素的也可以吃这样。我们其实如果朋友有吃素，我们也会这样去找，
2: 或是我们像因为已经吃久了，就是我们去吃热炒的时候，
1: 哦，
2: 他可能去停车，他还没来，
1: 对，
2: 我就先帮他把所有可以做素的全部圈起来，然后跟老板说这个要做素的，
1: 啊啊啊，
2: 对，然后上菜的时候，我就说啊，都帮你把它改成素的了，
1: 对。然后我觉得素的很有意思，是这里面其实阿海也有唱到，因为是阿海唱的，就是啊，淡素、奶素、五星素、半素、全素，
2: 没错，
1: 因为素又分很多种，
0: 多的素你
2: 对
0: 不知道的素。
1: 对啊，就是对，就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好素这件事情，确实它又分很多种，
2: 没错。
1: 所以优许你是哪一种素？
0: 我是蛋奶素，
2: 随便素，
1: 随便素，
0: 蛋
1: 奶
0: 素，蛋奶素。嗯，
1: 蛋奶素是算相对方便嘛？因为全素就真的很难。
0: 哇，全素比较硬哎、欸。
1: 对，
0: 就是
2: 如果你要准备这些料理，其实复杂程就是麻烦的程度可能会提高。
1: 对
0: 对
2: 对，有时候在外面，因为外食可能就会比较不方便。
1: 确实，因为台湾我觉得算是素食算蛮多的，蛮丰富的，素食小吃其实很多，而且蛮好吃的。但是要全素，就是它可能也要标榜
2: 困难一点，
1: 对，它也要说它是全素的。
2: 对啊，
1: 不然一般可能很难到全素。
2: 对，
0: 对，没错，
1: 确实。所以我觉得吃素确实有它的一种，就是你说的 superhero。
2: 对啊。
0: 过度啦，有一点难度，
2: 是一个很厉害的自律的行为，
1: 确实蛮自律的啊。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它就真的让大家听到之后，除了好玩啦，就真的好玩之外，就是你说的那个做自己，
2: 对，
1: 嗯，然后派对歌，可是一开始是你先想做派对歌，然后阿海写了关于素的这件事情，
2: 素食派对，
1: 对，就是这个融合中间有。怎么样子的调整，或者是有困难吗？还是没有？就是没
0: 困难，就是我自己
2: 困难，就是他
0: 自己
1: 那关，
2: 他的内心自己要过得去
0: 那
2: 一
0: 关，其实就都很顺。
1: 所以其实一开始做的那个派对的感觉，跟这个词本来就是完全无违和。
2: 我印象深刻的第一次我们练这首歌的练团的

0: 时候，嗯，我们练得超开心的，然后他一直摇头，一直唱这样，边摇头边唱，但我们其实超爱的，我们超开心，我们就是第一次在练团是在 jam 的时候，我在想我们可以做些什么，然后我们就一直在 jam，我们是笑着 jam 完那首歌，
1: 这是一首破歌，
0: 然后甚至是那时候我记得贝斯手已经说，哎、欸，我已经想到 MV 要怎么拍了
2: 啊，真的、哦，
0: 他已经把他的画面都想好了啊，哈，对，
3: 哦，很棒哎，
0: 进度严重超前，
1: 插曲就是我们在演。欸好像在台中演出的时候，有一次阿海人生第一次演出演到哭，就是演这首歌，
2: 真的哦，
1: 有没有印象？
2: 为什么？为什么？
1: 反正因为那一次
2: 太感动了，
1: 我觉得很好笑的是，他前面 talking 的时候，他在说这首歌，
0: 他前面讲了一个很感性的故事，哦，
1: 但其实他一开始蛮开玩笑的，
0: 对，嗯、就是他那一段 talking 里面，他还分前半段跟后半段，哦，
1: 对啊，
0: 然后前半段是比较。就是轻松幽默的，
1: 就是简单来说，就是那一次，因为那时候是台中捷运事件，就是那个随机
0: 伤人
3: 的，对对对。
1: 然后有一个就是他阿海就在讲说那个站出来
0: 很勇敢的
1: 那个
0: 勇士啦，
1: 勇士，他是一个 hero， 然后他是一个英雄，然后他就带到说，接下来我们这首歌也是素食 hero，
0: 然后我就想说，你现在是在，
1: 然后
0: 你现在是在谐音梗，还是
1: 对？
0: 你现在是很认真的要讲这个故事？
1: 然后而且因为他平常讲话的频率就是一本正经的讲干话，所以
0: 我们其实分辨不出来，
1: 所以我就是听着他讲，哦好，就是你就日常演出在讲干话，然后听到啜泣的声音，然后。我就转过去看啊，
0: 对对，
1: 写考、啊，
0: 他在蹭鼻子，
1: 我想说你怎么了？
0: 他哽咽了一下，
1: 他真的讲要哭，然后我那一首歌还瞬间不知道怎么演下去啊、
0: 就我们已经不知道要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演这首派对歌啊、然后我们就是有点当机抽离不出来
1: 啊、因为我真的吓到，因为我想说你这首歌不是来凑我的吗？啊，你怎么自己凑到哭了？
3: 对
1: 对，然后。这蛮
0: 超级意外啊、嗯！对，就那一次。
3: 那有后来询问他，哎、欸，你 what happened？
0: 那是因为他就是刚好有感而发，
1: 没有、啊、我跟他都是台中人，
3: 对，
1: 所以就是又是台中发生的事件，啊、
0: 对。然后 他们对台中这块土地的连结就是相当的深，
1: 对对对、嗯、对。然后他就觉得就是真的很感谢这个英雄有出来，就是
0: 救大家的，
1: 扛住一切，
0: 对对
1: 这样
0: 很扛啊。
3: 对啊、对，又叫扛，哎、啊欸，扛是下一首歌，
1: 对，扛是下一首歌，
0: 扛，
1: 对，然后他就哭了，
3: 哦，哎、欸，这蛮妙的耶，
0: 我也觉得蛮妙
3: 的，吓到自己团员，
0: 对，我们整个所有团员在台上宕机，就是直接开始转那个，对，转那个圈圈，这样头上转圈圈，
1: 抛彩球，
3: 对对啊，真的蛮有意思的啦，我觉得当然就是每一个现场每一个布场氛围。他可能刚好刚那个事件
0: 有感而
3: 在那个时候，然后又跟他的比较强烈的连结嘛，
0: 没错没错，
3: 就是他刚好我们就是台中人、嗯，所以有一些感触，
0: 真性情。
3: 对啊，只是说跟这首歌带到的那个连结，就会当时感觉可能比较强硬一点。
0: 对，就是不知道怎么凹回来的，
3: 不能凹回
0: 来，我已经有点忘记我们到时候当时是怎么圆回来的。
1: 我觉得在他视角里面，好像他真的本来就是想要这样讲
3: 哦，
1: 所以我。
0: 海哥一直都很认真的想要唱这首歌，但大家都觉得这首歌在开玩笑啊！
1: 对、oh, 这首歌就是在开玩笑
0: 啊。可是海哥可能很认真啊，
3: oh,
0: 他是很认真的爱着这个素食英雄，
3: 有可能，
0: 有可能啊。
3: 他用他的方式，
0: 对啊，哦、oh, ，他的幽默就是他的爱。
3: OK， 我们带大家一起来听这首歌，好不好？真的是认真听一下，里面太多梗，我真的太喜欢。Superhero。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来到了10月16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45到50公里，这边过林口外侧三线车道施工，有车多回堵的一个情况，请驾驶没有经过的时候要多一点耐心。再来，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出口呢，这边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出口的这个事故，后续消息目前还没有收到，有经过这边的话要请你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在杨梅南下的出口匝道跟北上的入口环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一号北上38到35.8公里，这边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高架南下38到40.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一号北上299公里下营系统要接台84线东向的出口匝道有轮胎皮的掉落，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哦。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247公里南云前路间有自撞车停

况也请你留意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公，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
1: 哎。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伤脑筋。
0: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1: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2: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3: 嗯，在你一个乌痕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4: 哎，
3: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知。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再一次欢迎合伙人
1: ，Yeah，
0: 对，来到节目当中是 Yoshi 还有菊米。那这张作品呢，我们来到了是最后的一首歌，这张 EP 叫 New Nuts。那我们刚刚一路也听到了这几首歌，来到最后是关于扛这件事情。这首歌叫 No Pay No Gain。嗯，哦，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谐音吗？
2: 谐音梗，
0: 谐音转换嘛，
2: 没错。
0: 对对对，因为本来是 no pay no gain 是那种就是
2: 付出才有回报。
0: 对，但是像 no pay 也是付出才有回报，也算是这样。
2: 对啊，
0: 对不对？但是 pay 就是你知道付钱，
2: 付钱，
0: 对，这个蛮有意思的。因为这首歌的概念在介绍上面，我看到是说付出这件事情，有点像是你们觉得最终极的潮，有点潮的最。顶的那个状态，然后我觉得听起来它是一个很有肩膀的歌，然后我们把一切都扛起来。可是我又觉得这会不会是因为里面都唱说你要的我都配嘛，

0: 有一种冤大头的 feel 呢，会有，
1: 你觉得这是盘子的感觉，
2: 开放式结局
0: 哦
2: 對，对，而且这首歌一开始也是没有限定男生还是女生，就是有可能是女生帮男生，就是他帮小白脸付钱，
1: 也有可能，
2: 所以就是
1: 不限定性别角色，
2: 对，不限定性别角色，但就是。其实最一开始的版本其实是在讲说，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中有一方是可能是付出比较多，
0: 对，
2: 可能比较明显的付出，这有很应该蛮多情侣是很平均的，但也有那种就是很明显，就是哎、欸，我今天就是给你照顾或者什么什么，或者是你照顾我，
1: 我就是躺分啊，
2: 对，或者是我照顾你都可以，
0: 对，
2: 但就是对啊，躺分仔，我觉得这
1: 对啊，蛮躺分的，
2: 对，描述蛮精辟的，就是所以我觉得 No Pain No Gain 就是在讲说。付出比较多的那一方，就是可能或许他在一起的原因是钱包的力量，有可能
0: 哦，
2: 有那么一点机会，或者是我觉得是在讲这个我们观察到的事情。
1: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比较像是社会观察的部分
0: 哦，
1: 不是不一定是我们自己的故事啊，我们不知道是谁、欸。
2: 其实这真的不是我们的故事、啊，
1: 但因为
2: 这
1: 真的
2: 不
1: 是我们的故事，这其实是我们有点像社会观察。或是身边的朋友有听到类似的东西，
0: 对，
1: 才写出这首风格的作品。
0: 因为确实是刚刚讲到那个钱包的力量，其实也要很有力量哎、欸。这首歌就是你要的我都配 ，and 其实
1: 不简单，
0: 不简单、啊、是真的不简单。
1: 对啊，
2: 没错。
0: 因为刚好我觉得如果是以感情观上面来看，可能会是这样。那我觉得又蛮有意思的是，因为我现在是一个爸爸的角色。那你就会觉得，哎、欸，爸爸的角色，你对于比如说自己的儿女，好像也会有点类似这样，
2: 也会，
0: 就那个付出，可能的确有可能是钱包嘛，
2: 对啊，
0: 那或者是其他的付出，比如說时间啊，
1: 无私的付出，
0: 对，就是那种感觉，尤其可能爸爸对女儿嘛，而且我觉得也蛮合理
1: 的，女儿宝
2: 也是，
0: 对啊，对不对？女儿傻瓜，就有这种感觉。但在这首歌，我们在这个你说故事线来到最后，把它变成是一个有点像责任感吗？就是付出这件事情，把它放到最后的原因是什么？
2: 我其实一开始我们一起在写的时候，是有想要往责任感那边想、嗯，但我们又觉得太直接，把它写到责任感那边会有一点就是
1: 说教
2: 的
1: 议题有点太沉重，
2: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希望把这首歌。放到就是你可以轻松听完，轻松吸收，你想要怎么想都没关系。
0: 对，
2: 因为毕竟，这整张 EP 在讲的整个故事线，虽然可能前三首是我们团员的故事，但我们最后是设定一个虚拟的角色，然后它是开放性结局，然后你自己想象它最后会走到哪一步。
0: 嗯，
2: 对，所以就是例如说，就是像例如说真的当爸爸，他付出给小孩也是一种可能。
0: 对，
2: 那他可能。就是当那个盘子被坑，也是有可能。
0: 对，
1: 就是你这个付出有没有得到回报，其实不是我们这首歌的重点。
0: 嗯嗯，
1: 因为我们的结局其实并没有告诉你他的付出到底是happy ending 或是 bad ending，
0: 就
1: 是他没有讲这个东西，让大家一切让大家自我带入或是去自己幻想这样子。
0: 嗯，
2: 对，
1: 我们要讲的重点其实就是这个付出这件事情，其实是应该是你心甘情愿的。就不会是说、哦、今天有人逼着你或是真的要怎么样你才会愿意付出这个，对，因为在每段关系我觉得就是最健康的关系应该是就是我们是没有去计较这些东西的，
2: 互相，
1: 对，我们互相彼此体谅，就是我尊重你但你也尊重我，然后我为你着想你也为我着想，
0: 对，
1: 我觉得这是最健康的，这也同样反映到我们玩团上面，
0: 嗯，
1: 对，我们其实也是用这样子的价值观在经营这个乐团，
0: 确实，因为我觉得付出这件事情在这首歌里面，我刚刚讲就是冤大头，因为你知道大家可能会有很多的啊那种连续剧偶像剧看到，或者是新闻事件看到，会是这样，可是事实上我觉得其实有很多人他有能力，他觉得我可以付出，他不在乎啊，其实他就是认为我要付出，他可能透过付出这个动作可以得到一些自己的满足嘛，
1: 我看到你开心那我也开心，
0: 对，
1: 这样子
0: 就是我有能力付出，对啊，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就像你们刚刚讲的，它就是开放结局嘛。
1: 对啊，
0: 每一个人你在做付出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得到的东西是什么？每个人都不一样嘛。
2: 没错，
0: 那你付出的是金钱，或者你付出的可能是时间，
1: 对，
0: 还是比如说其他的种种可能？
1: 没错，
0: 我觉得那都是配嘛，都是付出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扛这个概念蛮有意思的，就是刚一开始有讲，一开始要想要写责任感。可是后来我们就不用把它一定要聚焦在这件事情上面，
1: 太庞大的议题，
0: 大家自己去想嘛。
1: 嗯，
0: 就责任感这件事情也

0: 没有说一定要用pay这件事情，
1: 一定要付实质的金钱，
0: 对，
1: 不一定，
0: 对，不一定，
1: 对对对，
0: 就是可能我觉得比较偏向责任感，就是责任这件事情，
1: 对，
0: 但你对他有责任，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因为我身为爸爸的角色，可能对孩子，
1: 对、啊，
0: 就是那个pay嘛，
1: 对，
0: 但你对就是也许在追求的角色，嗯，可能你觉得你可以付出，那就付出，
1: 可以提供陪伴，你可以提供任何的帮忙或是什么的，都我觉得这都算是一种pay。
2: 嗯，没错，
0: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就是扛这件事情，就也蛮值得大家听完之后重新去思考。然后，因为这首歌它有一个蛮特别的地方是说，你们在这首歌的编曲上面有比较回归乐团编制的本质嘛？就是可能电子元素是比较低的，在这首歌的编曲上面这样的设计，对，是有什么样的原因吗？
2: 其实电子的成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衔接那个 superhero 的关系，我想让它听感顺一点。那但其实讲一个额外有一个小巧思是，在先讲单就这首歌好了。这首歌一开始它是一个长线条的东西，然后那边其实也就是电子元素比较多的地方，然后那边一收掉，不是就是进了一个可能比较复杂的节奏的、的变拍的
1: 前奏
2: 的设计。
0: 对，
2: 那个其实就在呼应 intro。
0: 哦、
2: 的那个就是 Neil Nutt
1: 对那个、那个比较听起来怪怪的那个
2: 对他在呼应就是想要回到原点的感觉然后也那一串也代表就是这首歌其实可能在配的过程中比较艰难就是所以这首歌就是在每一次在这种段落结束之后都会到简单的东西或者简单的节奏或是固定的节奏
0: 对
2: 就是让它是一个反差感就是这个节奏就是我们在配的过程中可能很辛苦
1: 啊
2: 或者是很艰难但是我们后来得到的东西就是愉悦心情或者是满足的感受对然后也就是因为那一段我刚好就是在 Neil Nutt 的时候我们设计让它是前后呼应的就是我们最终也是会回到最初的自己这样
0: 对
2: 的感觉
0: 所以其实透过音乐的设计上面，其实也呼应到有点像是故事的感受啦。
2: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你付出这件事，可能你是辛苦的，它就有点像是比如说人家说什么好重训好了运动，
1: 对，
0: 就是你一定是要坚持，比如说这些运动好重训很辛苦，但是你一定要做下去，你才会慢慢的看到成果嘛。
1: 对，
2: 没错，
0: 才会有这种感觉。所以其实也透过音乐这样的设计，让大家去感受到听觉直觉的去感受那个故事线的一个感受，这样。
1: 没错、
0: OK， 所以这首歌叫做 No Pay No Gain， 那就其实今天也蛮开心，两位来到节目当中，带着这最新的作品来跟大家见面，那就蛮好奇的，就是接下来有没有还有机会在现场跟大家在见面的时候呢？
1: 10月17号在这个鹿港，就是在彰化潮派鹿港的演出，对，
0: 就十月份，就是
1: 十月份目前是暂定就是这两场。
0: 对，
1: 对，然后后面还有一些目前还尚未公布，对，
0: 就陆续在
1: 情报释出之后，
0: 对
1: 对，再跟大家分享，
0: 就大家可以到哪边去搜寻到这种情报呢？
2: 到我们的 IG， 然后我们的 IG 都会就是定期分享，就是我们就是接下来的演出行程，
1: 没错，
2: 然后或者是也可以追踪 Y 的音乐，也可以就是看到就是我们以及我们的友团 的演出行程
1: 没错其实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 的社群就是我们其实有个 LINE 的社群 对然后我们也会在里面分享最新的演出情报就是为了让大家可以第一时间接收到这些演出跟一些我们的活动的讯息我们都会在里面同步更新
0: 就 LINE 的话就是直接讯息它就跳出来
1: 对
0: 但如果是 IG 的话就是你
1: 要
0: 看演算法
1: 要麻烦大家自己去主动点开来看
0: 因为演算法不一定推得到
1: 对
2: 没错
0: 确实好像加入社群的话就基本上不太会错过了、
1: 我们可以主动丢讯息给大家
0: 不错不错我觉得这个方式蛮好
1: 大家也会在里面闲聊啦
0: 真的
1: 因为有时候有些最近会有些诈骗集团然后诈骗集团都很早起他们都那种6-7点传那种诈骗讯息
0: 对
1: 那因为我们就是听众朋友有一些是学生他们就会6-7点看到讯息他们就 tag 我这样然后Jimmy 集装了有人要上吉他课然后我说什么东西我10点才看到睡醒我才看到对啊刚好我们就是六妹是比较早起的
0: 对
1: 所以他就会帮我们把这个诈骗集团踢出去
0: 就判断一下这人诈骗不行
1: 对他丢那种诈骗广告他把他编掉这样
0: 子对还是要管理啦
1: 对对 对
0: 要不然就是会太多奇怪的讯息
1: 谢谢这个早起的六妹
0: OK 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两位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了我们最新的这张作品叫 叫 Neil Nas， 再次感谢我们合伙人两位，
1: yeah， 谢谢，
0: 好，拜拜。

这首歌叫 Beautiful， 来自 Bossy 跟 Camila Cabello。 12:24回到节目当中，有路过冒警广哦，0800-000-123。国一南下45-50公里，过林口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哦，这边车多回堵不好走哦。

我是梁文音，副驾驶座的风景是看见喝酒绝对不开车的你，避免酿成悲剧，成为彼此包袱，也不让家人白白受苦，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警察广播电台，祝你幸福。

时间再走，一切会变，唯一不变的是金广与你的点点滴滴。我是张云晶，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追踪金广的最新消息吧。等我变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来幼时，这首歌叫做《听听》。12:38，留意一下国道一号南下这边林口过后，速度非常的缓慢。我想原因是因为过林口外侧三线施工，所以这边驾驶朋友提供说车多回堵啊。如果有经过的话，真的是多一点耐心。那或者你直接走高架嘛，南下高架目前顺畅好走，直接就可以避开林口这个路段的施工了。

他是葛思翰，听到的歌用力唱，12:42。国道一号南下，这边是林口路段了，过林口外侧三线施工，然后南下了45到50公里，这边车多回堵哦，好不好走，很麻烦，有经过这里的话一定要多点耐心。国道二号的话，东向就是大竹过后，时速也相当缓慢，原因是因为这边有施工，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状况咯。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过中和内侧两线车道，这也是有施工的状况。来听陈华，不想跟你保持距离。

来自傻子与白痴，歌曲叫做一半，12点51分。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45到50公里，过林口，外侧三线车道依旧是施工封闭，所以呢速度比较慢。你要走比较长途，建议你走高架，避开这个施工路段，好吗？那晚上开车要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喽，不要疲劳驾驶。接下来 Ctrl T 这首歌《远航》。

来自 Control T 歌曲《远航》。今天陪你到这喽，等一下一点钟会整路况消息，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四点。最后是孙盛希的《Judge Me》，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地喘口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南下45到50公里，过林口外侧3线车道施工。那目前呢，依旧是车多回堵的一个状况，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那如果你要走比较长途，会建议你直接可以走高架路段来避开。好，再来国道一号，在北上38到35.8公里，过林口一内侧2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一高架南下38到40.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外侧车道这边是有施工的一个情形。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是国道一号北上的麻豆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国一南下西螺到虎尾中间内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另外国一在248到249.5公里，过云林系统往大林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

0: 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1: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3: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4: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3: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它。啊，是佛祖。啊，
5: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3: 啊，哎，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我好想好想你，想家的心情无所遁形，找时间回家吧，跟亲爱的家人再说一句我爱你。我是婷婷萧秉志，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平安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我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是10月16号，来到星期五了，凌晨的1点11分，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来到今夜最开心的节目，我是逸勋。刚开始节目一刚开头呢，送上这首听起来非常的有朝气、非常阳光的歌曲，即使在这个黑夜当中工作，也还是要充满活力哦。刚刚是听到来自木村拓哉《在光芒之中》，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哦。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根据这个高速公路路网图看起来，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台部分都顺哈。有个地方呢，车子稍微多一点点。这里是国道一号南下的45到50公里哦，说是过林口路段。这里是因为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然后呢，这个只剩下内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而且啊，这个现场车流量还是稍微多一点点啊，所以需要会车嘛哈、所以呢，这个车行速度比较慢，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多加留意。但过了这个施工点过后呢，大概桃园路段事实上就好走许多了。其实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我也觉得，为什么总觉得星期四晚上到星期五的凌晨，好像夜间车子都比较多呢？难道是这一天上夜班的朋友比较多吗？来自 FIR 的歌曲《眷恋》。

来自 FIR 的歌曲《眷恋》啊，这个觉得呢，今天夜间工作朋友比较多啊，也不太确定是不是因为明天是星期六了啊，今天星期五了啊，说不定有一些朋友消化年假要排休啊，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最近哎，因为要年底了，对不对啊？可能要结算一年的这个补休啊，好，一年的这个特休啊，还有好多假需要使用。赶快把它用一用啊！那么，哎，这个常常呢，在这个网络上会看到有一些请假攻略，说什么啊，什么时候请几天可以连休8天，连休9天？你敢这样子休吗？时间是凌晨的1:18。好啊，这个不论你夜间在工作哈啊，还是只是休闲开车，都还是要打起精神，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有一些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1号呢这个南下的杨梅出口匝道以及北上杨梅的入口环道，这里是封闭施工的这个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出口匝道北上的入口环道，这里都是有工程哈。好，那其他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38到35.8公里过林口内侧2线车道有工程，国道3号南下的38

到四十一公里，中和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六到四公里，七堵隧道哦，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哦。那么关心到中部区域也有施工啊，中部的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99到 194.5 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有路面的跑铺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哦，出入口都是施工封闭的耶啊，所以这里没有办法使用了哈啊，朋友们可能要提前从清水服务区啦啊，或者是过了西湖之后，似乎是关西是不是哈才能够休息，那南下看起来应该是可以使用的了哈。那一样在国三北上的 134.8 到 132.1 公里，这里是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哇，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哦，预计会到清晨的六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张韶涵《口袋的天空》。

稍早听到张韶涵《口袋的天空》，接着是163 Braces 的《天空》啊，时间是凌晨的1:27。今天的天空应该看起来还算晴朗，天气都还不错，对不对？啊，除了全台各地呢目前没有下雨之外，哈啊，这个气温上，这个北部夜间还是会稍微凉一点点哈，啊，大概是21-23度，但中南部地区呢，啊，这个低温大概24-25度，也还算舒服了哈。不过呢，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10月16号呢，东北风反而减弱了，所以环境风场转为偏东风。那么各地呢，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啊，只有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但是呢，降雨事实上是零星且短暂了哈。啊，这个天气呢恢复晴朗，而且啊，说高温哦，各地普遍都在31-34度，局部内陆的地区，哎，这个气温还会再更高，是一只秋老虎又要来临哦。啊，这个上一次有秋老虎似乎是在中秋节左右，对不对啊？这个都已经快要10月底了啊，居然还有秋老虎哈，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啊，这个留意防晒，慎防热伤害了哈。早晚日夜温差啦比较大了哈哈，这个跟夏天就比较不一样，不是全天都热，夜间还算舒服，甚至呢你如果骑车会比较凉，对不对哈，开车呢你把车窗摇下来，外面的风吹进来呢，吹久了可能刚开始会有点醒脑哈，吹久了可能会有点凉哈，要调整衣物避免着凉啦哈。那么位于关岛东方的一颗热带性地气啊，已经在昨天下午发展为今年的第29号台风，叫做强皮。强皮呢，它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大概位在鄂伦比东南方啊，大约4000公里的海面上啊，所以距离台湾很远哦。那目前呢，路径是以偏西到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后续路径的不确定性高啊。虽然说有预测应该是会在琉球群岛附近直接北转哈，但是呢，也不排除偏西的可能。这个下个礼拜呢，是天气密切观察的重点啦。不过呢，也要提醒朋友们哈，虽然说快要十月底了，十月来到下半了，对不对？但也不是没有十月来台风的记录哈，所以呢，随时还是要做防台准备了啊。它是旧以斯带来的歌曲《Julia》。

0: 厨房有蟑螂，
1: 怎么躲在死角？伤脑筋。
2: 老公，你骑车不要靠大客车那么近啦，他怎么好像没看到我们？
3: 可能啊，是因为我们进入了视野死角。大客车因轴距较长，回转半径较大，驾驶座位高，所以无法从肉眼或透过后照镜看见的区域，也就是视野死角会比较大。行人或机车骑士常误以为驾驶人应该看得到自己，所以没有产生警觉，一旦闯入大客车视野死角，就很容易发生车祸。
2: 那我们要快离开死角才安全。
0: 妈咪，离开死角才安全呐、
2: 啊、对呀、啊、
0: 我懂了。妈咪，厨房又有蟑螂，蟑螂赶快出来，离开死角才安全，伤脑筋。
3: 进入视野死角不安全哦，多注意，多留心，确实保持安全。

0: 全距离，才能保障行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2: 有浪漫，有关怀，已经走到
3: 安全不违规的时候，打开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找到警广的脸书，我们一起按个赞，支持关心警广的新消息。我是李义君，陪你一起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3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目前呢，夜间在道路上面状况没有更新资讯啊。然后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5到50公里哦，过林口路段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所以只剩内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这里呢，稍早车流量稍微大一点啊，但也快要2点了，对不对啊？应该不会一直都这么多车啊。目前看起来呢，这里的车行速度是蛮正常的啦哈啊，应该都可以达到50-60公里以上吧哈。我从这个路网图这个看即时的一个路况呢，应该是长这个样子，但是因为毕竟还是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啊，哇，这个施工的道路很多哈，缩减很多，还是麻烦朋友们经过相关路段的时候，一定会车要注意安全，互相礼让，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那么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杨梅哦，南向的出入口匝道是有相关的一个施工哈，往南的出口匝道，左转的车道呢有工程，那北上的这个往北方向的入口环道啊，这里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夜间开车到现在累了吗？这个吃点宵夜再继续开车，补充一下体力。但是呢，又害怕，哎呀，吃太多东西啊，或者是每一天都吃一块面包啊，或者是夜间好像比较常买，能够买得到的都是一些比较重口味、高油高盐的食物，可能对身体会造成负担，对不对啊？有些人呢，可能想说，哇，不行，看着这个腰围一天比一天粗，要来减脂了，所以要喝无糖豆浆。补充蛋白质，但是要小心哦。有营养师提醒无糖豆浆的这个脂肪含量未必有你想象中来的低啊，部分的高蛋白浓豆浆脂肪含量甚至接近全脂鲜奶。说一瓶400毫升的这个高浓度的无糖豆浆可能呢这个就可以

喝了将近10公克的脂肪，光脂肪呢就提供了90大卡的热量。这个一般如果你在喝鲜奶的话呢，我们鲜奶有分成全脂、低脂，甚至有的可能还可以做到脱脂但总之呢，全脂鲜奶是每毫升大概是每100毫升呢可能会含到3.5到4公克的脂肪，低脂鲜奶呢大概降了一半以下大概每100公克每100毫克呢。每100毫升了哈，每100毫升可以含1到1.5公克的脂肪，但是呢，无糖豆浆其实它的这个脂肪量跟一杯低脂鲜奶差不多，但部分的特浓豆浆它的脂肪含量呢，可能跟这个一杯全脂鲜奶差不多多，所以就是说你在喝无糖豆浆你想要减脂的同时呢，你可能要看一下营养含量。它如果换算下来单位的脂肪比较多，其实你好像是在喝一杯全脂鲜奶。不过啦这个当然全这个比较高浓度豆浆呢，它的一个蛋白质含量的确是比牛奶还要多，没有错。但是呢豆浆这个产品跟牛奶比较不一样，牛奶可能可以这个全脂、低脂、脱脂，豆浆很少见因为呢鲜奶可以透过这个离心分离技术取出部分的乳脂肪，调整脂肪的含量。但是呢黄豆没有办法它本身事实上就有含有18到20%的脂肪制作豆浆的时候呢，油脂会随着研磨加水进入到豆浆，而且呢这个油脂成分细致，分离相对困难，所以呢浓度多高就是多高了不过呢这个喝豆浆当然对于这个补充蛋白质还是有一定的效用了有这个营养师提醒呢，你不能只看哇完蛋了，这一杯的这个豆浆总脂肪很高怎么办呢我会不会其实呢原本是要补充蛋白质减脂的，结果反而脂肪越累积越多呢？但事实上可能还是要看一下脂肪酸的组成了像是黄豆油脂呢，可能有55%到60%是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可能有20%到25%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相较之下，全脂鲜奶的一个脂肪呢饱和脂肪酸所占的这个比例是比较高的，所以就说这个纵使呢一杯浓豆浆和一杯全脂鲜奶所含的脂肪量可能差不多，但是呢脂肪的组成成分可能大不相同。

所以呢，医师提醒啊，这个你如果希望哈，可以这个要用喝豆浆补充一点这个蛋白质的朋友啊，当然是非常好的啊，还是可以鼓励一下啊。不过呢，一天所喝的这个量还是要稍微衡量一下，尤其呢，你一次是直接喝浓豆浆的朋友哈，事实上一天一瓶可能就差不多了啊，要不然的话呢，一天两三瓶热量累积起来，还是有可能会超过身体的需求。而且需要补充蛋白质，你可能还是会需要各种不同来源的多元的蛋白质这个让身体吸收才会更健康啦。好啦夜间工作补充营养还是很重要哦，补对营养，开车加倍度孤，然后有精神啦。不知道你都喝什么东西呢？来自梁静茹，哎呦，梁静茹难得唱台语歌，这首歌曲叫做《拱桂桃》。

听到来自阿妹阿密特《梦中醉拱郎》，时间是凌晨的1:52。国道三号南下的关西入口匝道半半施工，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以及一样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6到4公里，七堵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另外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南港系统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封闭了，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那么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小心内侧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哦。

这首轻快的歌曲《在梦中等候》，时间是凌晨的1:56了。好，很快一个小时，等一下在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00之前 ，Hebe 田馥甄最新的专辑《要去什么地方》这首歌《蹉跎》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现在是凌晨两点钟，一样的我依然最懂你，一样的事要好好照顾自己。我是李佳薇，这里是一样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封闭，请您多加留意。在国道一号杨梅的南下出口匝道左转的车道呢，有施工，以及北上的入口环道，这里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另外，其他的封闭施工，在国道一号南向的45到50公里过林口外侧三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过中和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北上的6到4公里七堵隧道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来到中部区域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0.7到145.8铜锣到三义内侧两线车道有修复工程，北上的199到194.5彰化到彰化系统是外侧三线车道进行刨铺施工。那国道三号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都施工封闭了，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或者是等到下一个服务区再休息，这里不能行驶了，不能使用。北上的134.8到132.1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这里是外侧三线车道，路面有刨铺工程哦。那最后在省道部分，看到在台88线西行的竹田到大发外侧车道有移动性工程，还有台一线南下的46.2到46.4杨梅之前外侧车道有刨铺施工，台三线南下26.5到28过大埔这里施工，所以是单线双向通行。还有在台四线东向的10.5到11南坎路段，这里也是因为施工是调拨对向车道，供单双向来通行，请朋友们留意车道调拨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霞，你手拿那包粪扫袋啊，哪会有东西捅出来？哎呦，那是一支电棍呢。
1: 对啦对啦，这电火棍坏去，要拿去弹掉啦。
0: 不行啦，环境部有宣导，不管是传统的电棍，也是 LED 电火球，都是应该回收的废弃物，不应该凊彩弹哦。
1: 啥货啊？爱回收哦？啊，这遐尼啊长一支，是要哪回收？
0: 换落来旧电棍、电火球，会当用新电棍的纸袋啊，也是纸盒啊，改得又好些，才通提起回收。安尼才袂弄破去拄着人。尤其清洁队员咧收粪扫，足辛苦，咱会保护安全呐、啊。
1: 好啦好啦，啊，这回收是要提起创啥物？
0: 经过专业的处理，会当分出玻璃、铁。阿鲁米、加塑胶，才会再生材料，最后会使做成地砖，

0: 五金也是路顶的外壳，和资源循环再利用哦。
1: 这么厉害哦！啊，我若包好，除了交予资源回收车，啊，搁有倒位会当回收啊？
0: 咱平常时买电火球的大卖场、五金行这类的旧兵公园贩卖业者，嘛会使收啦。
1: 好家在有你给我提醒，我脚蛋哦，就回来去厝内用纸篓啊，给它包好安全。明仔载哦，再搁提出来回收。
2: 各位电火管甲电火球啊，请用纸袋啊、纸盒啊，甲包好势。会使交予清洁队的资源回收车，也是提起予卖电火球的业者，买单交予核准的回收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妈，快快快，小绿人最闪喽！
4: 只剩下六秒，五。4、3、2、1，耶！我们赢了！
5: 哎呦，小宝、小美啊，过马路不可以这样横冲直撞，太危险啦！
3: 我们要赶时间啊！
4: 对呀，妈，我们才6秒就跑过大马路了耶，厉害吧？
3: 就是说嘛，
5: 还说嘞，你们两个在马路上乱跑，路口还有转弯车抢着要过去，多危险呐！妈妈提那么多东西怎么追你们啊，下次不准再这样乱闯。
6: 行人穿越道路时，如果遇到转弯车，为了抢绿灯变红灯前快速行进，很容易因为疏忽被撞上。尤其雨天夜间，天色昏暗，视线不清时，更容易肇事。请大家过马路时务必注意左右来车，小心通行。交通部关心您。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亚外毛令亚维莫瑞，敏感婚纱故事瓦西，我来自斯瓦西格。朋友们，你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吗？你知道你的部落族群吗？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都可以为自己的族群感到骄傲。让我们多了解彼此，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需要一点肾上腺素啊，让这个夜间工作多一点活力。他们是来自韩国的 80s 这首歌曲 Adrenaline 啊，这个翻成中文叫做肾上腺素。虽然说呢，他们最近呢、可能以这个胸正胸舞啊 ，She's so bad， 这个比较有名。不过呢，事实上刚刚听到的这一首 Adrenaline 啊、其实也是今年上半年发行的歌曲啊。我其实是先喜欢这首歌，然后后来呢，哈、这个突然成为迷因的这个 She's so bad。还想说、也是蛮洗脑的哈，但是居然成为流行了。好了，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的夜间施工似乎有点多哈。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木栅出口半半施工，国三甲东向的5.6公里过木栅外侧车道有工程。另外在省道台64线的18到24公里江子翠到板桥路段护栏结构修复工程，桥下内侧车道双向都有工程。那特别东向的26.6到28.7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有涂装改善作业，也是封闭单线的车道。市区呢有一些施工，首先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双向，从市大路到永春街200巷隔音墙的更新作业占用在双向的内侧车道，市大路匝道也受到影响。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一直到光复南路路段这里都占用一线车道进行施工。桥上道路这个高架道路是这样子，那么平面道路一样的路段呢，也是有一线车道受到占用在进行施工哦。他们是 Vera Hot Like Sun。

来自蔡依林的 DIY 啊，他在去年发行 Pleasure 这张专辑，后来呢不负众望，在今年的金曲奖呢拿下了金曲歌后啊，这是他第二度得到金曲歌后了，上一次好像是20年前，是不是？但是当之无愧啊。时间是凌晨的2:20啊，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

这个国道三号哦，北上的关西出口半半施工，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啊。另外，在国道二号东向的莺歌系统出口，这里也是半半施工啊。另外，在这个中部区域，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1.3到234.3，这里是西螺到虎尾。内侧和中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施工啊，预计会一直持续到今天下午了。那北上的这个国道一号方向呢，也有施工在进行哈。北上的199到194.5，彰化到彰化系统，这里外侧三线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啊，来到中部区域呢，看到在国道四号西行的24.5到22.5，这里是潭子到丰原隧道啊，这里轮流封闭各车道进行刨铺工程，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南部区域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啊，北上靠近新营，中间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那么，这个北上的高科，北上入出入口匝道啊，以及高科的联络道北上入口匝道，这里都是施工封闭了啊。国道三号部分呢，南下的中寮隧道之前，还有隧道内中间内侧车道都有施工维护。南下的南州交流道，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那最后看到在国道十号，我西行过仁武往顶金系统路段，这里是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维护。啊，看起来这个施工维护是比较多了哈，哎，有很多的施工维护呢，可能会需要在周间赶紧完成，哎，到这周末的时候哈，会有比较多出游的这个车潮或者是人潮，对不对？啊，大家才能够更放心使用。尤其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这个周末天气应该是会很不错，就说呢，雨量不多，然后各地都会是多云到晴，只不过天气会有一点热，不过呢，反正今天周五了，对不对？这个来计划周末要做什么，这时间非常的刚好。这个白天的天气会很热，夜晚很舒服。那通常我如果周末要安排外出的话，我就会怎样呢？睡到中午，然后中午醒来之后悠悠哉哉在家里吃个饭，摸一摸啊，然后呢可能看个一集想要追的偶像剧啦，或者是看点书啦，做点家事啊，发现结束之后大概是3点多了啊，然后呢如果真的想要安排外出的行程，可能就3点多出门。因为这时候还可以见到外面的阳光啊，还没有天黑，但是不久之后可能就天黑，天黑之后就会很舒服这个在下午呢会有点热，但忍一下就好了啊。然后大概是晚上回家啊，每个礼拜哈，这个工作5天呢，好不容易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数馒头数一数啊，这个怎么样让这个让自己呢一个礼拜工作多一点动力？有的时候对我而言，规划一下周末要做什么，这个方法很有用。如果对你也很有用的话，不妨今天休息的时候想一想，周末可以来做点什么吧。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2PM。

0: 青菜，
1: 妈咪，你看他们怎么都说自己是青菜政府啊？
2: 妹妹，那不是青菜啦，是青莲。你看，青莲的青旁边有三点水哦。
1: 哦，那什么是青莲呐？
2: 就是清白廉洁啊，做人干干净净，洁身自爱，不偷鸡摸狗。
1: 我每天都有洗澡，那我也很清廉喽。
2: 这不是指身体上的干净，而是指品性操守。有了廉能的政府官员，我们的生活品质和公共建设就更有保障。你看，我们常走的路桥或是大马路，平顺又好走。还有啊，你最喜欢玩的公园荡秋千也是坚固又安全，妈妈就很放心啦。
1: 原来清廉这么重要啊，那我以后也要成为廉能政府的官员。
2: 哇，这么棒啊，妈妈期待你的表现咯。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3: 救命啊！
4: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5: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6: 110报案中心，您好，
5: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6: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4: 哇，这么厉害呀！
5: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4: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7: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路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拢是开车无专心，请大家一定爱困好饱，才通出门开车。开车的时阵爱保持专心，行道路爱抓好好，大家遵守交通规则，旅途平安佮顺利。交通部关心大家开车安全。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算说很开心，没有这个最新的道路状况啊，这个夜间没有路况当然是最好了哈。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夜间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5到50公里过林口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那么在杨梅的南下出口匝道呢，左转车道哈有工程，然后北上的入口环道啊，这里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当中，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啊。另外呢，在国三甲西向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出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

你有发现张国荣啊，他很知名的一些歌曲呢啊，都是一个字的啊，或者是一个单字的。比方说呢，追，比方说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我啊，当然呢啊，我这首歌曲哈，事实上有两个语言版本，有中文版也有粤语版。啊，据说呢，这个歌词哈，当时在写的时候是张国荣哈，他先写下第一句关键词 "I am what I am"，我就是我的样子，所以林夕哎，这个就把它给继续写下去了啊。林夕在这个歌词里面写说啊，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啊，在这个粤语版，我刚刚听到粤语版的歌词，他说啊，多么庆幸大地有不止一种足印，神造世人，种种色色都有他公允。哎呀啊，这个说借由歌词，哎，这个宣告我们要坚持做自己，不要害怕世俗的眼光，对不对？啊，林夕说呢，这也是他这辈子写过最高兴成功的把这个张国荣他独一无二的自豪哎给写出来的一个歌词了哈。不过呢，做自己真的是说起来很容易，对不对？啊，就是因为做起来有时候不是很简单，甚至其实我们有时候还会一直反问自己，难道这个样子是真正的自我吗？真的好像可以做自己了，却对自己不是很有自信，对不对？啊，所以我才会出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常常重复的温习这首歌曲，提醒自己。啊，要对于自己的样子有自信、有骄傲，自己才会更完整，对吧？

张国荣的《我》这首歌曲很有名，另外一首歌《追》就更有名了啊，而且很多的翻唱版本，有另外一位歌神翻唱的《追》，他是张学友。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1: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1到4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一直陪伴你的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51啊。稍早呢，在台呼之前听到粤语歌啊，分别张学友啊，这个演唱张国荣的《追》，这首歌曲呢，会是就算不懂粤语的朋友，可能都可以跟着哼哼唱唱了，对不对？因为这个歌曲知名度非常高啊。但是林忆莲后来的《此情只待成追忆》。觉得很美，那应该没有办法跟着一起唱哈。有时候有一些方言歌曲就这样，其实好像可以感受得出来他在唱什么氛围，好像听得懂又好像听不懂，到最后就算了。其实歌曲就这样子，不用一定要执着听得懂他的语言，能够感受得到歌曲传递给你的情绪就可以了。

来自李玟的歌曲《答案》，时间是2:55。好，听着一些熟悉的经典歌，开车会不会觉得好像50公里的路啊，好像开了100公里，比较轻松一点呢？哦，我自己在录音间有觉得轻松很多了哈啊，那么希望这个持续保持舒心，小心的开车。等一下来到3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他是许慧欣，只是玩笑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0: 现在时间是半夜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3: 李吴兄弟，
2: 在警察广播电台跟你做伙向前行。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5到50公里，这里是过林口路段外侧3线车道有施工。那么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南杨梅的南下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的入口环道，这里路面是有部分的工程的，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南下38到41公里过中和内侧车道施工，北上6到4公里七堵隧道是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国三甲在西向的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出口匝道封闭施工。那么在中部地区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1.3到234.3西罗到虎尾，这里封闭内侧2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北上的199到194.5彰化到彰化系统是内侧3线车道都有跑铺施工，国道三号在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施工封闭，所以要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哈，这里没有办法休息哦。那北上的134.8到132.1，在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是外侧3线车道道路都有跑铺施工了。国道十号西行的仁武到顶金系统，这里内侧车道施工维护进行。另外在省道部分，台64线18到20公里江子翠到板桥结构修复工程，桥下内侧车道受到影响。还有台1线南下的46.2到46.4杨梅之前外侧车道跑步工程，北上的45.8到45.6这里过杨梅内侧车道也有跑铺施工。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1: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0: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0: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1: 哎，好了好了，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妈，我准备好了，你可以载我去学校吗？
4: 好，我们出发。
3: 哎，妈，你怎么让旁边那台车先走啊？
4: 因为我们是开在支道的车，应该要礼让干道车啊。
3: 哎，妈，你怎么不先转弯？为什么要让那台车先过呢？
4: 我们是转弯。

0: 班车它是直行车，当然要让它先走啦，慢慢来比较快。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够保持安全呢。
1: 我知道了。可是妈，我忘记带数学课本了，你可以载我回去拿吗？
0: 王小明，
1: 慢慢来比较快嘛。
2: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第一项规定，支线道车不让干线道车先行，或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都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共同守护彼此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相公，这一路上路况崎岖难行，您要多小心哦。如果找不到方向，记得仰望天空上的北斗七星，找出北方最亮的北极星。
1: 娘子，别担心，我随身都带着收音机，而且还锁定警察广播电台。不论施工改道还是交通阻塞，我一定马上知道的。
2: 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陪你度过人生当中的春夏秋冬。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人那是渐渐有悔，头毛嘛渐渐翻白。从前拉拔孩子长大的那双强而有力的手，随着年纪增长，也可能逐渐衰弱。当身旁的长辈逐渐跟不上我们的脚步时，记得停下来，牵起长辈的手。不管再忙，也要找时间陪伴他们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曾伟忠跟丁佩云丁佩君这首歌曲《罗灰胖》来到秋天呢在这个不论是文学这电影季节的一个印象当中，好像是落英缤纷但事实上是这样子吗？好像不一定，对不对有些花可能是在秋天的时候开更好看。不过呢，的确如果你家里有养这个花草树木呢，在秋天的时候就要特别的关照，对不对好像真的是枯黄的叶子特别多。时间是凌晨的3:14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尤其这个今天的下午1:30到傍晚5:00呢在这个南澳转播站宜兰分台到时候 FM101.3全国网的 FM104.9 频道会受到影响这个宜兰县的南澳市区从新澳隧道南下一直经过像是南澳火车站乌塔派出所附近的朋友你可能会收讯上面会受到一点影响调频广播电台受到影响但我们警广还是会持续做直播所以呢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网路广播收听就会非常的方便了提醒朋友们留意一下但当然呢这个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使这个开车非常的危险，要把手机收起来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然就是说呢你手机就纯粹拿来导航就好这个不要这个仪表板上面好多手机给它挂在那边，对不对有一只手机这个在做导航，一只手机呢可能在接单，对不对然后 一

只手机可能在看剧啊，哇塞，这也太忙了吧！来自黄飞和李子森，这条歌滴滴滴。

来自黄飞和李子森，这条歌《滴滴滴》是在2016年的时候一起的合唱。不过呢，李子森他个人的一个专辑反而在之后才比较频繁的推出。而且刚刚这个歌曲当中的男歌手李子森，他事实上国语、台语都买通。他有发行过国语的专辑，也有发行过台语的专辑，你可以关注看看。王菲大概很熟了吧对不对啊？堆堆堆呀、啊！哎呦他的歌词怎么都歌曲怎么都是叠字，有滴滴滴，还有堆堆堆哈。好，时间是凌晨的3:20，台61线说北上的223公里桥头路段呢，外侧车道有掉落物这里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不确定什么掉落物大掉落物当然很可怕喽，可能会影响到爱车。小掉落物呢，有时候我在夜间骑车就算是有这塑胶袋飘。

飘来飘去哦，我都总惊哈。如果这个轮子哎，这个不小心给它搞丢哈，哎，其实也是非常的麻烦，对不对啊？这有时候是树叶，然后直头直脑的要闪避，也是非常的困扰啊。所以要麻烦朋友们一定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啊，你也才能够做这个适当的反制措施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范晓萱，你的甜蜜。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嗨，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了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啊。
2: 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1: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0: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两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苹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为落实电信服务的用户资料核对制度，依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及电信事业用户号码使用管理办法规定，请民众向电信事业申请门号服务时，无论是新申办、续约或西码，请配合向电信事业提出本人的国民身份证或护照正本及其他足资辨识身份之证明文件正本等双证件。如果未能提出双证件，或是出示他人的证件，将会无法申请门号服务。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2。目前呢，这个相对低温的地区，好像在新竹的关西，昨天清晨说下探到16度，现在也一字头18.2度，在新竹的峨眉也只有19.6，新竹的巨埔19.9，其他像云林的荷包、苗栗的龙溪、苗栗的八甲、鹿港的彰化都大概是20到21度。不过事实上，全台各地现在即时的气温大概也都是21到25度了哈，所以有些地方感受上比较舒适，南部地区可能感受上比较舒适吧哈，北部这个风吹来呢会有一点凉哦，要记得多加件薄外套。不过呢哈，到了今天的白天哈，如果阳光露脸啦应该就会感受到温度急剧回升。昨天呢这白天呢，北部地区呢我感受到有阳光，可是呢风吹来是凉凉的，就觉得啊这样子天气太棒了。那今天可不一定了可能就真的是炎热的天气，说因为这个风向偏东风，秋老虎又下山了哈，这个希望是今年秋天的最后一只秋老虎了。在今天到下个礼拜二哈，这个全台湾几乎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而且高温都会上探32到35度有部分地区呢哈，这个西半部部分山区哈，白天的高温甚至34、35、36度，但是呢因为清晨会受到辐射冷却影响，所以早晚温差很大可能会在8到10度以上哈，朋友们还是要留意这个身体状况啦。那么这个下个礼拜三可能会有一波东北季风报道，这个强度呢这个有待勘察。只不过下礼拜可能有东北季风报道之外呢，这个强皮台风会不会侵袭台湾嘞？这个依照目前的一个资料来看哈，这个强皮台风距离台湾其实还有4000公里这么远。只不过呢哈，它目前是稳定的朝西往西北西的方向前进哈，这个比较多的预估呢都是应该会在琉球附近的海域北转去到日本。不过到时候北转的角度多大呢，可能会看太平洋高压势力的变化，目前路径和强度都是有调整空间。如果呢届时距离台湾比较近的话，可能会在下一个礼拜四到礼拜六这个影响台湾的天气是比较明显的。下礼拜四到礼拜六发现什么事情了吗？光复节连假呢所以呢这个光复节连假如果你有安排这个户外甚至是山区行程，朋友下个礼拜就一定要留意天气的预测了来自曹格这首《背叛》。

来自曹格这首歌曲《背叛》，当年啊，在这个星光大道上面，杨宗纬和萧敬腾啊，这个把这首歌曲唱红。但必须要说，他的唱功其实也很厉害啊，他也曾经拿过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啊，哈、啊，这个以2008年的一张专辑《Super Sunshine》得奖。啊，近年来呢，虽然说他比较少在这个乐坛上面活动，我记得好像前一阵子有看到新闻，是不是说他的儿子也长大了，而且呢长得跟他很像啊，希望这歌喉上面也有遗传到。3:41，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台61线北上的223公里桥头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啊，国道1号南下45到50公里，过林口路段外侧3线车道在施工。啊，另。

另外呢，国道一号这个杨梅的南向出口匝道、北上的入口环道，这里都有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好，国三甲呢，西向的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出口匝道是封闭施工，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国三在北上的关西出口半半施工，北上的木栅出口也是半半施工，一定要小心。杨宗纬，洋葱。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2，在市区有一些施工，要提醒你留意了。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双向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隔音墙的更新工程，占用双向的内侧车道，师大路匝道目前也是施工封闭到6点钟，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呢，烟厂路88号一直到光复南路这高架路段，这会占用一线车道进行工程。但事实上呢，平面道路一样的路段哈，也占用了一线车道进行施工哦。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进行移动工程，但车辆还是可以维持通行，经过时小心就好。来自 James Bay 这首歌曲 Need the Sun to Break。

来自 James Bay 这首歌曲 Need the Sun to Break、需要太阳来打破、这首歌曲呢这翻译多厉害，中文翻成想你到天亮，应该不会有朋友真的是、整个夜晚、失眠到现在、等一下得看到天亮了吧、以前呢、我没有这个做夜间工作的时候真的是蛮常这样子的，但是呢即将要天亮的时候身体又突然累了哈，然后呢就只能睡个两小时，哇这真的是跟、现在在夜间工作朋友们一样的辛苦对吧。好啦、幸好呢这个再辛苦一个一天就有两天的周末假期、有别于上个礼拜跟下个礼拜各周休三天，这个礼拜只有周休二日了哈、所以还是要把握一下好好的休息啦。那么等一下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最后送给你苏盈芝的《天亮》。星期五，还有整个周末假期，都希望你好好的休息，平安健康的度过。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的223公里桥头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其他有夜间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45到50公里过林口外侧3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北上的38到35.8过林口1是内侧2线车道施工，国3南

下38到41公里中和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6到4公里七堵隧道是占据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甲在西向的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中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0.7到145.8铜锣到三义内侧两线车道路面修复工程，北上的199到194.5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侧三线车道都是路面刨铺施工。另外在南部的国道十号西行过仁武往顶金系统内侧车道施工维护，国三南下中寮隧道和隧道前和隧道内中间内侧车道也都有施工维护。国一在高科北上的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的联络道北上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到6点钟。最后在省道的台四线东向10.5到11公里南坎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今天呢说清晨的时候，应该说上午了哈。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雨，到了午后中南部山区零星短暂雨。

好，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欸，有比较高一点，欸，新竹关西现在有18度，呵呵，还可以哈。其他各地现在的其实温度大约是20到25度左右。那平地最高温27.9度，在高雄林雅区、屏东、高雄、台中的潭子还有兰屿，现在都有到27度。

哦，韩团，Cheese 所演唱的歌曲，熊熊。来呀、啊，一开始真的就要打一下瞌睡虫，给他拜个啊哈，难为你了，动鬼得拜啊，Ozone。

0: Where you at？ 你在哪？开车时不论想去哪里，没有安全，我不会更精彩。想要再多一点早应该要有的安全感，就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是屁孩 Ryan。
1: 来用线时间4:15啦，尽管我是雅玲。现在在路况方面主要是施工的点要注意哈。国一的话，杨梅南向出口匝道北入环道都是封闭的状态，还有在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南下过林口外三线都有施工，注意起来，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93。

哦，这是黄贝歌曲《冤家路窄》，4:20咯。谁在按门铃？听说哈，那个外送要到来的时候，会有一种心动的感觉。点个物件总算上来啊！哎，杜新田爱情 Uber。

0: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1: 蠢蠢欲动的机会，滑稽的像一出默片，

哦，现在时间嘟嘟好，4:25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三现在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也是施工封闭，然后北上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后三外三线，外三线是有工程的哈。而北上呢，古坑系统到斗六内二侧有作业。再来在国一哦，在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三线，云林系统到西螺的外侧，南下是西螺到虎尾内二侧，还有铜锣到三义都在内二侧有工程，经过小心啊。

4:31喽。哦，国一要注意，杨梅南向出口匝道北入环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还有现在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然后国一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还有南下过林口外三线都有作业在进行。国一高架目前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到外侧施工中哈。国三的南下关西入口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然后南下过中和内二线有施工。而北上关西出口也是部分车道施工中，还要注意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然后国二是东向莺歌系统出口也是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啊。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爱乡爱土，也爱听辣椒。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这是五月天阿信加上昂银红这位合唱的歌曲《波多曼波》。来，这时代更加古早，做乡土味，在没有手机、没有电视的年代，连不要说手机，不要说手机啊，连电话都无的时代，要怎么谈恋爱？来，小宝啊！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也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不要你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康康，跟朋友做伙有时阵免计较遐尼济，但是若是有啉酒，就一定爱互相提醒。啉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哦。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万事如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又4:43了哦，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哈，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哦，因为有两台连接车发生事故，目前这一段是全线封闭哈。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现在全线封闭，因为是两台连接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来得及的话，调整动线，先避开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这边哈。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哦、要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有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现在如果你到日本去旅游，然后你去他们的便利超商，你会发现哦，奇怪，就是去很多地方了，那个店员都不是日本人了，都是外国人，都是外籍的年轻人。那现在在日本，外籍员工已经变成日本便利店的非常普遍的风景了，这牵涉到人力短缺、少子化啊。日本的年轻人不愿意那么辛苦了，这也是原因之一。所以这个比例越来越高哦。所以说在2024年他们有个调查，日本三大便利店外籍的员工已经突破8万人了，已经是占他们全体员工的10%左右了哈。而且这个趋势就是这个数据会一直向上增长。这日本，我觉得台湾将来也有可能是这样哦，因为听说现在大夜班越来越难找人哈。好，时代一直在变，所以现在日本的那个超商哈，已经走的是联合国的路线了。

好，守月增田唱日语歌曲，我回来了，欢迎回家。狗人说在这里等你，4:50。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要特别注意，现在因为两台连接车事故，全线封闭中。来得及的话，考虑调整动线。

爸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好，现时间再过几秒，4:56了。那现在哈，刚看了一下路网图，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现在是全线封闭哈。哇，这个夜里点更香香细细，那没有办法，因为是两台连接车发生了事故哦，所以现在呢，这个蛮长的一个范围就是在北上92.8公里竹林前这边哈，是全线封闭。来得及的话，可以考虑是否在宝山那边就调整你的动线哈，否则来到这边，因为是两台大车的事故，全线封闭的状态。那如果说您已经是来到附近，拜托要多点耐心，实在等着这事故没法度哈。我们只能够多一点耐心，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小心哈。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点，林一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国三的北上92.8公里竹林前，因为有两台连接车发生了事故，目前全线封闭中哈，而且是从主要呢这个影响的范围，从宝山休息站到竹林这一段哈，来得及的话提早调整动线，先避开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这边呢。而另外在国道上一些施工点，国一原本杨梅南向出口匝道北入环道的施工都已经结束了，但是国一南下过林口外三线，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还有工程。国三南下关西入口部分车道在进行施工哈。还有国三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施工封闭，北上还要注意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外三线有工程，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雨，到了午后中南部山区零星短暂雨啊。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现在只有 17.8 度，新竹关西。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是19到25度左右哦。高温的部分 27.9， 在高雄、屏东还有台北市的北投、台中、潭子现在都有到27度啊。

这是淡水的吴俊宏所对唱的歌，叫《知己》。5:10哦，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台交通网，我阿玲。国三在北上92.8公里竹林前哦，因为有两台连结车发生事故，再加上处理的这些相关人员哦，那目前全线是封闭的状态。看了一下路网图哦，目前没有什么样新的变化，所以可以考虑是否调整动线哈，事先先调整动线，然后避开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这里，因为两台连接车的事故哈，基本上从宝山休息站之后就受到影响，所以也可以考虑是否在宝山那边就开始先做一个调整了哈。好，一时之间因为是两台大车的事故，恐怕没有那么快排除哈。另外现在在国三也好，国一也好，还有国五国二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0: 哦，就是水木年华所唱的歌曲《最好的朋友》。
1: 哎，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2: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1: 啊，你怎么知道的？
2: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1: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3: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 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4: LINE
3: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0: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17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在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目前持续全线封闭，因为在处理两台连结车的事故，经过小心哈。

南投鱼池乡举办了今年这个日月潭红茶的评鉴哈。然后说今年受到连续降雨的影响，哎呦，产量减了四成哎，哦，这真的减少蛮多的哈。但是在茶农加强制茶的工序，所以今年淘汰率反而比以往更下降一些哈。因为呢，红茶减产大概三到四成，所以呢，来参加评鉴的件数也比较少。可是呢，这个台湾的茶农哈，在整个制茶的工法技术方面还是很厉害的哈。可能就是数量没那么多哈，但是这个水准还是维持得很好。所以他们年度的茶王已经出炉了。

0: 这是陈怡婷所唱的歌叫《红地》。好，这个虽然标题是红地，重点不在红地，是用红地在表达两个人的关系。好，再过几秒，5:24，郭山现在北上92.8公里，竹林前依然全线封闭。那原本说两台连接车，后来又有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OK。总之现在这边哦，真的是全线封闭，因为在处理这个好几台车的事故。这在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最好考虑调整动线啊，不然来到这边过不去哈。拜托拜托，一点爱注意嘛，爱设计。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三南下关西入口有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然后国道三甲西向万邦交流道往木栅方向出口匝道是封闭的状态，也是要小心啊。
1: 第一次才能有记得哦。

5:30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务必留意的点，在北上92.8公里竹林前呐、啊。因为两台连结车，一台大货车，一台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现在全线持续封闭哦。考虑是否提前先调整动线哈、哦？但来到这边真的是全线封闭的状态啊。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一些施工点。

因目前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然后在北上靠近新营中内侧有作业，再来国一南下西螺到虎尾内二侧有作业进行，以及铜锣到三义也在内二侧哈。然后在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三线，以及云林系统到西螺外侧都有施工。

国一在北上过林口一的内二线也要注意哈，南下过林口外三线有作业进行。那国三南下关西入口部分车道在施工，那北上的木栅出口也是同样情形哈，北上还要注意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国三在北上西湖出入口服务区的出入口都是封闭的，北上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外三线也要注意啊。那北上的古坑系统到斗六也要小心，都是有工程哈。好，国五是雪隧双向都在内线，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北上外线施工中。

0: 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徐富凯 chill all night， 好、哦，是 chill 不是 chill 哦。节奏轻快，帮你打一下瞌睡虫。你把就会我们让 Linky 呢，五点三十七分哦。好，现在在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呐、啊。先前因为好几台车事故全线封闭，但是现在最新的情况，外线已经有开放通行了哈。看一下路网图，这个车速有比较好了哈。之前是不太能动。那现在已经有开放外线通行了，好，特别注意，还是要留意，在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事故还。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

0: 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好哦，现时间5:43啦。来，目前呢、在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先前因为好几台车事故，经过处理之后，现在是外线已经有开放通行了。本来刚看了一下路网图哈，这一个路段呢车速有点慢，但是现在看路网图好像大致上比较顺畅一些了哈。那随时知道最新情况，朋友也可以帮忙提醒甘霞里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讲一下，现代人有脂肪肝的比例越来越高了，但是脂肪肝是可以逆转的，肝脏解毒，这是它很重要的功能，那也是我们人体处理能量、糖分还有脂质最核心的器官。它真的有够忙的啊，难怪人家说肝脏是我们人体的阿信，你知道吗？工作量超大，然后它必须要对不同营养素做处理，这个方式又不一样。全身细胞都可以利用的葡萄糖，它呢需要肝脏来代谢。然后饮食里面摄取过量的糖分，特别是这个添加糖跟高果糖浆、高果糖还有你吃的是超加工食品，肝脏就会透过新生成脂肪作用，把多余的糖分转换成脂肪，所以才会说肝包油嘛，这脂肪肝的意思哈，它没有办法，油脂没办法去，只好包覆在自己这里哦。那当脂肪过度囤积在肝细胞里边，那它就会逐渐对于胰岛素的敏感度变成比较低，那胰岛素敏感度降低就变成所谓的胰岛素阻抗，身体会释放发炎的因子，就会把部分肝脏的问题变成是全身代谢性的状态，还有增加血管的负担，所以很多人，你的健检你不能只看你的糖化血色素，我看起来蛮正常，但你要去检查你是否有胰岛素阻抗严重的问题啊。如果你有胰岛素阻抗，也就是说你那个胰岛素的分泌它其实是很不敏感的，那这个身体容易处在一种慢性发炎的状态，而你的代谢异常，血管也是容易负担。那说脂肪肝可以逆转，就是从饮食改变啦，因为果糖就是导致肝脏新生成这个脂肪最主要的推手。好，你去注意看哦，很多很多现在的食物的添加的糖分很多都是用果糖，为什么？因为它真的比蔗糖便宜多了，所以你要去严格，如果你检查因有脂肪肝、胰岛素阻抗，拜托，加工食品少吃，果糖、精制糖尽量避免。还有，当然如果可以选择优质的原型食物，没有加工过的蔬菜、蛋白质，这其实是首选啊。

哦，动力火车不甘心不放手，再讲脂肪肝的故事，我跟你说。肝脏每天要处理，生那么多脂肪出来，他也叫含辛茹苦，继续打拼呢哈。哎呀，你都不中啊，5:51哦。那国三南下福德隧道两台车事故，目前占用在中外线哈，小心，这个才刚通报而已，在国三南下福德隧道中外线要特别小心事故的情况。而国三北上 92.8 公里竹林前，这个事故还没有排除，不过从路网图来看好像速度还蛮正常的啦哈，但是因为事故还没有排除，经过还是要注意一下哦。说肝脏在我们人体里边，它扮演真是阿信的角色，想到那一部经典的日剧哦，在台湾版的主题曲正是这一首歌。

来5:56哦。博山要留意南下19公里福德隧道，这边有两台大货车，一台小货车追撞，现在占用在外二线哈。那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双溪的报道。双溪有一位仙草妈妈，这位仙草妈妈叫卢淑敏，为了照顾家人，所以她选择回到她的故乡双溪，然后呢意外地踏上种植仙草的这一条道路，到现在3年，最主要是她为了陪伴孩子，然后他耕作的这片土地被耕超过40年了，所以考量到种种的条件，他决定不是种稻子，而是种仙草，因为仙草本身病虫害比较少，照顾起来比稻米容易哦。就这样从整地种植日常管理完全是自己来，因为他的孩子，他有3胞胎早产儿，所以他特别注意孩子的健康跟饮食哈。在台湾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青年农民，就是用这个所谓的有机栽种或无毒栽种的方式哈。好，5:58了。对时之前，郭

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哦，国一的南下299.2公里，下营系统路肩啊，两位民众在这边逗留。而国三南下19公里福德隧道，两台大货车一台小货车追撞，目前占用在外二线呢。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事故还没有排除，不过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哈，这边呢还是车速大致顺畅哦，但是要注意事故还没有排除哈。另外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也还没有排除，国一在南下过林口外三线哦，还有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的施工都要注意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雨，到了午后中南部山区零星短暂雨。好，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17.6度，苗栗西湖不到19度哈，新竹苗栗温度比较低一点，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0到25度左右。那到了中午前后哦，哇，北部今天高温一下子蹭到34度。今天高温真的是不可小看。好，北部有到34度，中部的话33，南部今天也是34度，东部的高温31，离岛最高则是29度啊。

好，这是谢依霏所唱的歌曲《思念如风起》，但是是很甜很甜的哦，6.08分。接下来还有温岚、冰球乐团，一个吻的时间。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1: 我们是告五人。
2: 世界有它的步调在走，开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3: 随时与前车保持刚刚好的行车距离，并且不超速、不抢快，保护你我的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台欧六点十二分呢，路况方面有变化哈。原本国三北上在竹林前的事故已经排除，而国一南下下营系统路间先前若两位民众在这边逗留，起码嘛一个没看到啊。好，但是要注意一下，国三还是有起事故，刚通报不久，在国三南下19公里福德隧道外二线，外二线要小心，因为是两台大货车一台小货车追撞，务必留意，拜托拜托。

13届光州追忆中壮节。那20位舞者，他们用了主题叫做什么？你知不？叫做来去洗牙齿，哇！然后用这样的一个舞蹈得到了最佳文化艺术奖，就是把台湾夜市的文化呢拿到韩国这边，好香香细细。名字叫做来去洗牙齿，然后呢，他们是搭配了电音，还有摊贩的叫卖声，这个舞蹈配合的音效还蛮特别的哈。然后呢，舞者穿的复古印花的衬衫，里面他的手上还提了嘎吱哇，你知道台湾经典的这个包包，还有把夜市常见的红色塑胶椅当做他们的道具，哇，真的直接当下立即马上把台湾的夜市特色带到韩国来啦。

哦，所以啊，其当初当初的当初是李佳爱叫白瓜，那后来他艺名呢，变成那个李爱琪的时候，这是他后来李爱琪阶段的版本哈。年代不一样，但是真的节奏蛮适合打瞌睡虫的。来，再过几秒，6:18哦。国三这边哈，还是要注意一下，两台大货车，一台小货车追撞，占用在国三南下19公里福德隧道外二线，外二线一定要小心啊。

来，接下来来讲一下屏东女中。哎呀，也是好厉害哦！屏东女中三年级有三个学生，在地理老师的指导之下，花了一年多去追查分析，就他们做了一个主题，主题名字叫什么呀？叫做“愤愤难平”你说这是什么科学研究？哦，它的副标叫做“屏东平原畜牧业意味之时空分析研究”，拿到第25届高中地理奥林匹亚地理专题论文组金牌哦，还拿回了海报的特优奖，还有人气奖，哇，太厉害了哈！好，标题好有趣，叫“愤愤难平”。不过人家那个“平”是屏东的“平”啦啊。那生活当中，尤其在屏东这边，因为畜牧业比较多哈，所以呢，日常里面呢，大家闻到一种特殊的味道。我就想让我去那个印象中好像是花莲瑞里那里嘛哈，反正就是靠近牧场的时候，你知道清晨啊。空气应该是很清新，风景很美，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个味道挥之不去哈。那他们就深入说为什么会闻到那样的一个异味啊。屏东本来就是台湾重要畜牧产区，所以这个异味不是一天两天，那是长期都存在的。所以他们呢，这个科学研究是从空间时间的面向来探讨这个异味形成的原因，还有它分布的特征跟扩散的机制啊。

哦，你这个时阵，这个 moment， 哎呀，古道上师公的点纷纷告一段落了，锦贺锦贺。但是哈，国三南下19公里福德隧道外二线还是要小心哦，这边有2台大货车，1台小货车追撞的事故哈，所以拜托起来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然后讲味道不只是形容食物，也可以形容一个人。人家说哦，你这个人好有味道哦。不过先确认他形容是你的特质，还是你身上真的有味道啊？还有，如果人家说你有善良的味道，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啊？

0: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看了一下路网图，国三目前南深路到木栅南向路段其实车速不到60哦，我们在想乱哦。然后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现在也车子比较多了哦，但是大致上还是顺畅的。再来国三依然要留意南下19公里福德隧道的外二线哦，两台大货车一台小货车追撞了。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立法院日前完成《儿少性侵害追诉时效自20岁起算的刑法》以及《刑法施行法》的修法，追诉时效尚未结束者也能一体适用。不过台湾光环协会指出，性侵害刑事追诉权以及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目前仍在诉讼中，呼吁尽速修法延长民事请求权的时效。台湾光环协会理事长蔡长乾说，宪法法庭已经在4月公开受理性侵害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但时效的问题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等以及与儿少性侵害特殊性相关的法规中都可看到漏洞。
3: 释宪跟修法必须要双管齐下，因为这是一个涉及过去以及未来的沉重的议题，除了处理民事法律的修正跟释宪之外，潜藏在校园里面的全是性暴力问题也是层出不穷。那我们有遇到许多的学生被师长进行这样的一个全是性暴力的问题之后，甚至还进一步的被这个师长的配偶来提告侵害配偶权这样的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现象，但它确实在司法系统中普遍的一个存在。那这样的一个校园性暴力的问题以及职场性暴力的问题也都是光环协会要继续去处理面对跟解决的。
2: 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理事长谢东儒则呼吁宪法法庭不应该再被瘫痪。
4: 很高兴看到纠法，然后让儿少性侵害追诉时效可以从20岁开始，但是其实事情还没做完。好，那我们现在好不容易让我们的幸存者可以有那个能力提告，但民事的部分呢，所以我们会提出3项诉求。第一个，让民事时效比照刑事从成年开始算。第二个就是附带决议有写到持续检讨，但没有提其成啊，要求他们要积极。那我们期望说这个能够继续追下去哈。新法保障是未来的幸存者，但已经走过旧时代的幸存者，他们的解套是宪法法庭，但宪法法庭能不能开，这仍然要回到立法院。
2: 民间司法改革。

0: 基金会义务律师张凯玉则说，法律及法院应该要重视性别暴力被害人心理创伤的特殊性，才能完整评价加害人行为的不法性。
1: 那我比较觉得感动的是说啊，我们的监察院的我们人权委员会，他们真的去做了系统性访查，并且正确认知到了我们的这些被害人就是有延迟揭露的现象。那当然大法官也一定是注意到了这个现象，才愿意受理我们这些案件。那虽然现在我们的一些法院啊，或是我们的法务部回应我们的意见，还没有办法正确认知到这一件事情，但是透过这次宪法法庭的处理，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往前更进一步的。我们台湾其实已经有很多内国法化的国际公约，也都要求我们国家要做到把这些被害人的补偿制度给完善。那这个补偿其实不止犯罪的犯保补偿，也包含我们这一些民事的赔偿，也都在它的规范意志之内。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希望啦，我们的国家可以慢慢的往前走，帮我们这些被害人性侵的幸存者可以得到一个迟来的正义，就算他是迟来的正义，至少对他们来说也是他们人生的一个交代，也可以去走过这些很痛苦的回忆。
0: 民间团体提出三大诉求，包括针对性侵害、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呼吁进行公开的言辞辩论，也呼吁司法体系检讨性暴力案件证据的认定，以幸存者为主体，重新理解证据的意义及可信度，让宪法法庭的释宪结果能够真正成为追求正义的起点。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宇晨采访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7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哈，北上在318.9公里，永康中外侧之间麻布袋那里加，那南下87.4公里过湖口，路肩跟外线都有长木条掉落，爱注意哦。而台61线北上133公里，大甲路段内侧铁架掉落了，以及北上在116公里靠近通霄日落大道，这里有狗狗被撞到了。再来国三的事故点务必留意，南下在19公里福德隧道外二线要小心三台车追撞的情况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3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3到24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

0: 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

6:39，国一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啊，国一的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什么情形？有坑洞出现啊！哎呀，注意哈，坑洞在国一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哈。然后台61线北上133公里大甲路段内侧要特别注意掉落物是铁架哦，塞吉拜托啊！

哦，这是李嘉欢、周子妍所合唱的《渐渐好天气》。哇，今天不只是渐渐好天气，会渐渐越来越热。在周五前后，各地的高温基本上33到34度跑不掉。你都不懂哈。哦，6点43分，国三这边南下18.8公里，福德隧道因为有两台大货车、一台小货车追撞，目前占用在外二线哈。而国一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要注意坑洞，还有南下的87.4公里过湖口路肩还有外线哦，都有长木条掉。

要落了。北上318.9公里，永康的中外线之间是麻布袋让你加哈。而台61线的掉落物要特别注意，因为有铁架掉落，在北上133公里大甲路段内侧经过，小心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哎，王老板，好久不见啊，最近公司生意还顺利吗？
2: 生意是还不错啦，但是今天突然有人来我们公司说要劳动检查，吓我一跳。哎，不知道老检员为什么突然找上门。
1: 哎，怎么，你开公司到现在第一次遇到啊？
2: 对呀，会不会是老检员看我们公司不顺眼，所以上门找麻烦？
1: 哎呀，不会啦，劳动检查员会上门劳动检查，一定都是经过机关指派的，不是自己决定要去哪里检查就去哪里检查。
3: 哦，

0: 哦，原来不是检察员自己跳公司的哦。
1: 当然不是，所以啊，我们当老板的遇到劳动检查不用紧张，依法配合，把相关资料准备好就对了。
0: 这样我就放心了。
2: 劳动检查不是检察员个人喜好决定实施对象，而是由检察机构统一规划。遇到劳动检查，先了解再配合，保障自己劳动权益，也保障工作环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已经6:49了，国三的事故点要特别注意。南下18.8公里福德隧道外二线要小心三台车追撞的事故哈。而国一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坑洞在这里，还有南下87.4公里过湖口路肩外线有长木条掉落了。台61线北上靠近通霄日落大道先前有狗狗被撞到，而北上133公里大甲路段要特别注意内侧掉落物，因为是铁架落里架了。

哦，看到窗外的阳光，哎呀，这样的晨光真的很美。不过在早晨到来，对很多上班族来讲，要通勤啊，有时候遇到塞车啊，然后有时候睡太晚啊，怕迟到啊，真的挺焦虑的。我们来讲一个让你很羡慕的上班方式，每天都是飞去上班的，不是搭飞机哦。这是美国28岁一位航空的交通管制员。好，他每一天的上班方式就是背着螺旋桨这样的一个动力飞行伞，然后呢飞向他的工作所在去上班。他每周一次会在他住宿附近的这个路上，然后把大型飞行伞展开启动引擎，背起了这个动力飞行伞，然后助跑起飞，时速大概56公里左右。哎呀，这一路上啊，风景之美啊，田野辽阔，看到一条一条的公路，还有很多人家的水塔啊，这个风景也蛮奇特的哦。他基本上是朝向机场前进，他的全部的时间20分钟，他就可以到达他办公室了。当然前提不是你想这么做就可以了，因为他的工作比较特别嘛，他是航空的交通管制员，他有事先问过主管，有报备过，也确认相关的规范是 OK 的。他是从今年6月开始展开他的空中通勤，这也没有天天啊，但一周一次，我觉得也好开心哦。他会先联络塔台，告诉呢这个塔台说他什么时候要进入到那个空域，然后呢飞行途中也要持续去通报他的位置跟高度，跟开飞机一样。哇，好酷好帅哦。不过说这一项虽然觉得好酷，但是前提天气要晴朗，而且风速要每个小时至少16公里，不能超过16公里，风如果太大的话它也不能够起飞，所以限制还蛮多的啦。但是不管怎么样，总是一个礼拜有成功一次，哎呀，那一天上班的心情会特别的嗨吧。

好 ，espresso， 给你一杯浓缩咖啡，会不会比较提神一点？6:56呢，讲一个也很提神的外电报道。瑞典这里呢，在最近哦，有举行了一项比赛，叫做欧洲兔子跳跃锦标赛。哦，顾名思义，只能兔子来参加了哈。然后呢，跟传统的马术不一样。他们就是这个各种各样的家兔、宠物兔，哦，各式各样比赛哈，可以有直线的赛跑，还有跳高，还有跳远，哇！现场就看这些可爱的兔子。不过呢，因为有时候就跟那个马术比赛一样，有时候他突然面对要跳栏杆的时候，突然紧急刹车，动都不动，他的主人在旁边怎么跟他哈鼓励他都没有用哈。有的呢就直接坐上赛道拒绝跳跃。这场比赛好像重点不在谁得到冠军，应该是让看比赛的人真的觉得很开心哈。好，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朋友自己平安哦。就这一首歌，歌曲也很可爱啦，叫做《小胖兔兔》。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路网图显示哦，国三南深路到木栅南向路段，即时车速在20公里以下哦。那国一有车多速缓的路段，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在三重到圆山这边北上路段哈，现在车速都比较慢。好，另外在国一北上318.9公里永康中外侧之间有麻布袋掉落了，而在南下在87.4公里过湖口路肩外线长木条那里加，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要注意坑洞哎。国三在南下18.8公里福德隧道外二线要小心有3台车追撞的事故哦。另外国三最新提醒，在南下82.8公里过关西中内侧有掉落物啊。台61线北上133公里大甲路段内侧有铁架掉落，而北上在116公里靠近通霄日落大道有狗狗被撞到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局长刘建宏，配合捷运列线通车，人行环境同步的升级，桃园市政府和中央合作投入将近8000万的工程经费，全面订造罗德区中正北路至13-14车头周边的人行环境，阮将50几座的电箱拢为人行道全部甲刷到捷运高架桥的中央分隔道内底，让人行步道更加好行。另外，全台头一摆的脚踏车专用灯号，提供更加明确的通行指引，利用高架桥下的空间设置脚踏车的停车区甲 U-bike。

0: 的站点，增加了公车停靠弯，甲提供200几个机车停车格。阮希望通车前，人行道停车，甲大家咧坐车的环境一概到位，予大家行了更加安全，停车更加顺利。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一路平安，顺问大家安住些。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0: 各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10月16号，星期五，周末要来咯。好，这个周末休假的朋友，我再撑一下下。今天上完班之后，就可以休息两天。好，在今天上班的途中呢，我就在一个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呢，就看到有一个主人呢牵着他的狗狗，一只小博美，白色的小博美，而且那个真的是博美当中比较小的，因为恩兰有一个好朋友又养一只白色的博美，他那只博美很大，已经养得很老了，然后又吃得胖胖的，而且因为博美的那个毛蓬蓬的嘛，所以那个有时候呢就看起来虚张声势，又看起来很大只。好，但我今天看到的是在路上看到那只是小小的，那他们就要过马路，我在停红灯的时候，他们就从前面的那个斑马线要走过去，然后走快走到终点的时候，就 快要走到这个另外一头的那个人行道之前呢，那只博美就突然停了下来，他就说什么都不肯再往前走了。原来呢，在马路的那一头呢，有另外一只狗狗，比它大，是一只柴犬。那只博美可能有点害怕，他就停下来了，然后呢可是那个秒数一直在倒数，那个绿灯的秒数在倒数中，所以那个主人就赶快扯扯绳子，意思就是示意他往前走啦，你不要停在这里，这样快要变灯了，这样子。好，然后后来那只博美还是往前走，但是后来两只狗相遇的时候是平和的，好，这个狗狗柴犬跟狗狗博美呢都就稍微看了一下，那样子隔着距离呢稍微看一下，也没有互吻也没有对叫，这样子。好，那我要说的是，我觉得这个柴犬的主人非常棒，他呢这个看说绿灯的秒数可能不够他带着这只柴犬呢过马路，所以他就停在那边，他就没有走了，这样子，不然呢可能会很惊险，有可能这个绿灯秒数都跑完了，那狗狗还没有这个过完马路，那因为你知道狗狗跟小孩一样，就是都无法强迫的，对不对？就是我也有看过那个柴犬闹别扭，不是今天早上这只很乖，我以前有一次在便利商店吃东西的时候，就隔着这个大大的玻璃窗，就看到前方有一只柴犬，也是 主人出来遛狗散步，哇，说什么都不肯走，就在原地在那边闹别扭闹了很久，我在那边吃我应

印象中应该吃晚餐那一次，哇，那我晚餐的后半段呢，那只狗都在前面陪我。没有，他就是各种哦，就是在那边耍赖啊，打滚还是干嘛的哦。然后呢，那只柴犬比较大只哦，那个主人好像是个男生哦，可是他真的拉不动他，诶，他就只好在原地在那边跟他僵持着哈，然后偶尔拉拉他，可是他还是不肯走，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肯走哈。那因为恩兰的这个表妹也有养柴犬，我就有跟她请教，她说柴犬真的算是拗起来很拗的狗，欸，就很有个性就对了，虽然长得很可爱，但你不要小看她，她非常的有个性，而且她认为说柴犬好像不是很好入门的一个狗种，就是说如果你是第一次饲养宠物的话，第一次饲养狗狗的话，你就要饲养柴犬的话，你要有心理准备哦，这狗不像它外表看起来那么可爱，就有个性的很呢。好，其实养任何宠物，事前都要做好功课，要这个打听清楚哈，这样子不要养下去才发现啊，原来是这样哦，是不是哦？这样子，那既然养了，就要养它一辈子哦。吼，好，这今天早上呢，看到狗狗的话题，所以我们就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好，所以我们第一首歌呢，就来听张惠妹的《狗》。

路况，在国一国三呢各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国道一号中山高是在南下 87.4 公里，则是过了湖口交流道，路肩呢跟外线呢有一根长长的木条掉落，就横跨在外线跟路肩之间。那另外呢是国道三号南下 82.8 公里，过了关西交流道之后，也要留意中内侧车道，说这里有掉落物哦，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闪避了。另外呢，这个国道这个国道的一号旁边的五羊高架哦，有好消息传进来。五羊高架稍早呢说在南下 42.5 公里，这是过了泰山转街道，本来内侧有两部车的事故，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后方车流还需要点时间来消化。

接下来我们就来关心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呢，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午过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的白天呢，澎湖、金门、马祖也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明天呢，基隆北海岸东北部还有东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的中午过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今天中央气象署呢，没有发布任何的什么强风特报啊、大雨特报啊，或大雷雨及时讯息都没有哦。好，那算是比较风和日丽的一天。接下来我们来关心详细的温度预测，还有降雨几率。北台湾今天低温22度，高温33度，今天降雨几率从0%到30%。中台�湾今天低温21度，高温34度。中台湾的今天降雨几率都在零。南台湾今天低温24度，高温33度。南台湾今天降雨几率也都是零。东半部地区今天低温22度，高温31度。东半部地区今天降雨几率20%-30%。外岛地区今天低温22度，高温29度。外岛地区今天降雨几率也都是零。

空气品质方面，今天环境风场偏东风，整个西半部呢都算是背风侧，所以扩散条件比较差。中午过后受到光化作用影响，臭氧浓度容易上升。今天只有宜花东的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另外呢，北部地区还有马祖澎湖，就是北北基桃哦，还有马祖澎湖，空气品质是普通等级。但从新竹苗栗以南，包含了竹苗、中彰投、云嘉南、高屏还有金门，今天全部都是橘色提醒、这个橘色 橘成了一片、好，所以呢这个新竹以南呢都是橘色提醒，如果是敏感族群的话，出门的时候最好携带口罩。

我是新竹县竹东分局分局长黄文志。近来我们接获许多民众报案，共通点都是在网络上看到投资广告或名人推荐，进一步加入了所谓的投资群组。群组内有人假冒分析师或是专家，提供看似专业的建议，

0: 甚至会小额出金来博取信任。然而这些投资平台或 APP 其实都是诈骗集团操控的假网站。当民众持续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往往账户突然无法提款，或者被要求缴交手续费保证金才能取款，等到人财两失时才惊觉受骗。这边要提醒大家，一，真正的投资不可能零风险高获利；二，不要轻信网络广告或陌生投资邀约；三，不要随意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四，投资要选择合法管道并多方查证，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辛苦钱落入诈骗集团的手中。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这是李芷婷跟大胖合唱的《未定义》。好，来提醒一下市区的路况哦，现在在桃园市的桃园区复兴路双向与中山。

的交叉路口，现在车子蛮多的，排队的车阵也比较长。另外呢，在国道的部分哦，中山高南下，从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之间，现在呢是介于20到50的车速。再来南下高架段的部分，西武高架、五羊高架呢南下，现在几乎全线顺畅，只有尾端杨梅端这里稍微呢车速呢是40-50左右，但是会过来中山高之后，车速呢就可以提升到60-70以上了。再来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中山高北上从中立交流道到中立转接道之间走走停停，大约40-50的车速。中山高继续北上来到了桃园，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呢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过了林口之后可以提升到40-50的车速，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又可以提升到60-70的车速。下一个行车瓶颈点是从五股转接道开始，五股转接道呢到这个三重这一段也是介于40-60的车速，过了三重之后到台北交流道速度再度放慢，这段的速度只有20-30，要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中山高继续北上才可以速度恢复60-70以上。至于高架段北上的部分，五羊高架北上现在也是全线顺畅的，绿油油一片，所以如果你不需要在这个中立啊桃园就下交流道的话，那建议你可以改走高架段。到了要接西武高架的地方，也就是五股转接道开始，从五股转接道北上一直到环北三重这一段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上呢，现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北上的三鹰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新店，这些路段呢大约都是介于40-60左右的车速。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从大竹到机场系统也是差不多的车速，也是差不多介于40-60的车速。另外呢，新进来的路况在中山高南下30.8公里，这是五股转接道前路间说有抛锚车，我们在这里通知你哈。那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经过的时候还好，在路间应该不影响啊，顺顺的过去就可以了。那另外呢，稍早呢在中山高北上五股入口这个地方哦，在匝道上呢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到排除，不过后方回堵了1公里的车阵。还有稍早又跟大家说的哈，在这个中山高南下呢，过了泰山转运站这里哦，泰山转接到这里，本来内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也是已经排除了。好，那这个地方呢，现在车流也疏解了，稍早呢大概有回堵1公里，现在看起来呢车流也疏解了。两个掉落物，一个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87.4公里过湖口之后，外侧路肩有长木条；还有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在这个南下的82.8公里过关西，这里是内侧中间有掉落物，请大家经过的时候都特别小心。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轻度台风强皮在昨天生成，预估明天会增强为中台，下周就有机会增强为强台。目前路径预测将在台湾东方海面北转，北转的时间则是太平洋高压强弱而定。下周四到周末，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的雨势将会增加。为了持续扩大全民防救灾与自主应变量能，内政部指出，今年全国防灾事培训将以达成200,000名为目标，明年将会朝向400,000名防灾事的培训目标。记者任南星报道。
2: 内政部表示，这次国庆游行由公务机关代表替代以民间团体、宗教团体及人民团体组成五大梯队，展现政府、民间及宗教团体共同投入防灾的力量。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指出，今年全国防灾事培训人数将达到200,000人，明年目标将提升到400,000人，培训对象也将扩及不同产业及领域。
3: 内政部因为我们涵盖的所属单位跟我们的警消单位，其实它人数很多，所以我们部长是要求我们整个内政部的系统都要参加防灾事的培训，所以明年新增的这200,000防灾事，它会来自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那内政部因为要以身作则，所以我们每一位同仁都要接受防灾事的训练。
2: 内政部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跨部会合作，扩大防灾事培训范围，串联各行各业与社区防灾网络，提升全民自救互助能力，打造更安全、更具韧性的台湾。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地检署一名刘姓检察官涉嫌吸食安非他命，当街遭警方拦检查获，他到案坦承吸毒表达悔意。新北地检署昨天作出缓起诉处分，并要求戒瘾治疗。目前刘姓检察官已请辞，北检先行停职，并决议移送评鉴。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原本在北检民生犯罪专组负责打诈的刘姓检察官，今年2月在新北市芦洲街头和朋友聊天，因朋友吸电子烟引起警方注意，上前盘查。刘姓检察官也因包包内有毒品残渣被采集尿液送验，结果呈现了二级毒品阳性反应，被移送侦办。检方经评估作出缓起诉处分。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5: 审酌被告坦承犯行，无适用毒品前科，且经医疗机构评估适合接受戒瘾治疗，依法予以缓起诉处分，期间1年6个月，并命其接受戒瘾治疗。
4: 对于追诉犯罪的检察官吸毒被抓，法务部次长黄柏信强调绝不宽待。
6: 毒品零容忍，检察官证人要先证己，本部对于本案的相关违法行为绝不宽待。
4: 刘姓检察官事后表达悔悟，主动提出辞呈。北检召开职务评定审议会，认为他行为不检，有损检察官尊严，违失情节重大，决议函送检察官评鉴委员会评鉴，并火速呈转后续的人事作业。而在辞职令生效之前先行停职，未来将加强平时考核内部控管，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举行第三季法说会，单季营收、税后纯益及每股盈余都创下历史新高。在强劲 AI 需求下，将持续扩增产能。2026到2028年的资本支出规模将比过去3年明显提高。记者游淑燕报道。
7: 台积电公布第三季营收达1兆4942.4亿元，税后纯益冲上7630.6亿，每股盈余 EPS 更缴出29.43元的亮眼成绩。尽管海外扩厂稀释部分毛利率，不过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强调，透过缜密的市场评估与客户需求来分析，对于 AI 长期趋势仍抱持高度信心，并将全速扩充产能。
8: We continue to hold strong conviction in the AI mega trend. We are moving full speed ahead to increase our capacity to meet our assessors' demand and stepping up our CapEx investment to support our customers' future growth.
7: 魏哲嘉指出，台积电目前全球有将近20座晶圆厂正在推。

0: 境中，其中在美国方面除了现有的亚利桑那州，也已经派遣团队在德州考察，也不排除和马斯克合作的可能。但他强调，无论是自建或合作，这座晶圆厂都将由台积电营运。总计台积电今年资本支出将在600亿到640亿美元之间，预估第四季美元营收将再创高峰，全年美元营收年增率有机会达到44%。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到明天清晨，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午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晴，23到34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雨，22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0: 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新闻过后，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呢，在这个新闻期间哦，有一些路况进来了，在这边提醒你。那我们也一起呢，把车多的路段呢做个整理。像是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哦，现在南下走到了桃园，从桃园开始呢，到中壢转接道之间车多，大概时速介于20到50左右。那另外呢，这个中山高南下哦，在30.8公里的地方，这是在五股转接道前的路间有抛锚车哦，这个抛锚车呢还在这个地方哦，在新闻之前就有提醒过了，那它还没有排除哈、哦，还好是在路间，这是在中山高南下五股转接道前。那另外呢，在南下呢这个高架段的部分，现在汐五高架、五羊高架几乎全线顺畅，只有五羊高架的尾端、杨梅端这里需要车多排队一下下，时速呢也是介于20到50左右。好，那在这个汐五高架、五羊高架哦，首先呢是在这个我们看哦，我看一下。汐五高架南下23.6公里，这是环北入口之前呢内侧车道哦，还有呢路间哦，就是内侧的路间哦，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汐五高架南下环北入口之前。

好，这是中山高还有旁边的高架段哦，南下的部分。那另外呢，中山高现在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这一段，这个车子也开始多了起来，时速呢大概走走停停四五十左右。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从平镇系统开始速度放慢，从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之间，还有从内坜到中立服务区，都是大概介于40到60的车速。那这个北上的高架段的部分哦，要先提醒的呢，是在北上高架段呢，这是五羊高架，北上 47.2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外侧路肩呢有小客车抛锚。另外呢是中山高平面哦，中山高平面呢北上在 68.5 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杨梅，外侧车道有两个置物栏掉落，也请他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了。好，那这个高架段北上的部分哈，刚讲到说有这个抛锚车哈，然后我们看看在平面来讲的话哦，如果是中山高平面的话，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这段呢，时速依旧不到40，过了林口之后到泰山转接道走走停停，大约40-50的车速。再来下一个行车瓶颈点，就从五股转接道开始，一直到台北这一段，时速呢也是不到40。至于高架段北上的部分，五羊高架全线顺畅，那西武高架呢，从五股转接道开始到环北三重这一段，时速也大概只有20-30。

再来，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在 44.1 公里树林交流道前内侧车道三部车的事故，而且占用了内二线。这是国三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在树林交流道前大概这个指标 44.1 公里的地方，所以这起事故呢也影响到了后方车流。我们看到现在国三南下从这个过了土城之后，明显受到事故的影响，速度放慢，一直到事故发生点树林交流道前这一段呢，现在时速不到40。稍早呢，在国三南下呢，这个安坑入口匝道的地方，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那这起事故呢，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哦。好，那再来呢，就是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的部分，从三鹰到树林，从中和到新店，大概都是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过了新店之后，到木栅休息站这一段，速度比较缓慢，大概只有20-30。

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双向从机场系统到大竹，现在也是介于40到60左右的车速。相同的车速也出现在省道台66线往西的方向，平镇二、平镇一接平镇系统，还有省道台68线往东的方向，新竹二接竹科出口，也是差不多这样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好友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0: 机车防御驾驶不只是自己守规则就好，而是要预判马路上别人可能犯的错，提前留出反应空间，多看一眼，安全就多一分。提醒您机车防御驾驶的六个重点：一、路口减速，左右确认，即使自己是绿灯，也要注意可能闯红灯、抢黄灯的车辆；二、保持安全距离，不紧贴前车，预留刹车距离；三、不要长时间行驶在大型车旁，看得到大车不代表大车驾驶看得到你；
1: 四、变换车道，先看再打方向灯，也要注意路边车辆突然开门；五、不要抢快穿越车阵，也不任意钻车缝，不从车辆间突然窜出，小心盲区，你看不到别人，别人也可能看不到你；六、预判行人与自行车动向，天后路况不好就降低速度，还有不要低头滑手机哦，安全到达比提早几分钟更重要。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这首是张斗无名氏的 Who WHO， 这个是谁啊 ？Who 不是那个世界卫生组织 WHO。好，这个根据 BBC 的报道哦，教宗梁十四世呢，在十一号的时候，本月十一号的时候，在圣波多路广场的阳台上哈、哦，就亲自呢对外宣布说他要接受手术的消息啊。原来呢是因为教宗的肺部哦有这个结节，还有肿块哦，但是呢教宗强调他是呢被发现的时候是在非常早期的阶段啊、哦，所以呢已经征召医师的指示哈、哦，要做这个切除的手术。那为了让他可以有足够的时间休养啊，所以呢教宗原定呢的行程呢到十月二十号之前的他的行程呢都先取消了。

梵蒂冈也出来说明哦，说呢教宗呢经过检查之后哦，医疗团队确认呢他罹患的是肺腺癌哦。那东京的这个菊池恭基主教呢也指出说，他曾与教宗呢在这之前会面过，那个时候觉得说教宗在身体健康方面没有任何的不适啊。那后来呢他就看到说教宗出来说他需要接受这个手术啊，那呢希望说手术呢可以赶快进行啊，主要就是呢他原定在11月初的时候要拜访拉丁美洲，那教宗呢还是希望啊可以如期的前往，如期的出访。后来呢在这个礼拜13号的时候呢，这个教宗哦，因为他已经确定罹患肺腺癌了，好在13号的时候呢他就遵照医师的指示哦，在罗马杰梅利医院接受手术，那手术历时大概一个半小时90分钟，那就确保说呢能够切除哦他的这个病灶的部分。那后来呢医疗团队是移除了教宗的整个右肺下叶哦，这个部分。那梵蒂冈呢事后呢也发出声明表示手术很顺利的完成，也没有任何的并发症。那目前呢教宗就是在休息休养哦，预计在20号之后哦，最快也要等到10月20号之后呢才会有一些公开的行程。

新进来的路况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 40.8 公里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是在林口 A 交流道前外侧车道有小货车跟两部车的事故哦、好，那另外呢又有一些好消息传进来哦。稍早有跟大家说的，在中山高南下 87.4 公里过了湖口交流道，本来呢外线路肩有一根长长的木条，现在已经排除。还有呢在这个细武高架呢在南下 30.9 公里的地方无故转接道前，本来路肩呢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这个地方，也已经刚刚接到排除。那同样也是细武高架哦，在南下 23.6 公里的地方，本来呢内侧路肩两部车的事故也已经接到排除。好，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再来拨打电话。那如果是桃园新竹的路况，拨通之后请按2；如果是

台北、双北、还有基隆的这个路况，拨通之后是按一。如果是苗栗以南的中部地区，包含苗栗还有中彰投，拨通之后请你按三。